0: 变化，从尽快冲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是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的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的演练，是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说，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堤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克班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说，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意味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姆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实定点打击。财经方面，由于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都要跌超过 9%。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由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支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茶果岭海滨公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近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港岛区交通畅顺，听闻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咁啊，琴日咧即係郵政署咧就有個公佈啦嚇，對於一啲佢原本係完咗呢、這個喺呢個實習啊，唔係叫實習啊，即係試用期啊嘅員工咧就原本會作為一個永久嘅公務員嘅咁啊，但係咧而家就要用合約制啦。咁因為政府裁撤，咁亦都因為即係裁撤郵政署虧損8年，咁所以呢個開源
10: 200人嗰度都唔少，即係嗱，你過試用期即係 probation 啦。咁但係你 probation 完咗，你 performance OK 應該係轉翻即係做長工，而家就只係同你簽個合約。咁如果係
9: 合約都3年嘅，
10: 兩年咋係嘛？兩年咋係啊？咁即係話咧，你即係個出路就係分分鐘呢兩年玩完之後，就未必有得再續咯。同埋佢之前問立法會都攞咗46億咧，放未來3年，即係呢個大窟窿咧都好金下喎。
9: 咁啊，所以我哋啊揾咗立法會議員啊，來自勞工界嘅周小祥同我哋傾下佢嘅睇法啦。
10: 早晨啊，
9: 早晨，周小祥。
11: 早晨，兩位主持人，早晨，
9: 咁啊，公務員都工會嘅嚇，咁你勞工界嘅接觸呢件事情嘅第一個反應係點先？
11: 係我哋其實都好突然啦，即係其實事實上政府呢個做法咧，即係佢想解決呢、這個郵政署嗰個營運基金嘅長期財赤嘅問題啦。咁其實呢個諗法可以理解，但係咧就唔係咁樣做法嘅。即係其實事實上咧，就營運基金嘅虧損咧，其實佢郵政署營運基金嘅虧損咧，其實就唔係今年先出現嘅。咁其實就好多年㗎啦。因為之前我哋問立法會問政府，透過立法會我都有入過質詢啦，問佢即係郵政署嘅一啲員工嘅情況啊，同埋佢營運基金嘅情況。又答覆我哋咧，都係睇得到咧，近幾年其實佢係持續。更過去嗰幾年咧，持續咁財赤嘅， 咁如果话讲翻呢件事啦，佢过咗三年嘅试用期，点解突然间就话冇一个长额职，即系一个长额职位俾佢咧，长额职位俾佢咧？实际上就如果你系今年先至三年期满咧，佢入职嘅时候就2023年，入职嘅时候2023年咧已经系讲紧。邮政署呢个基金咧，系每年系蚀紧5亿元噶啦，5亿几噶啦。咁当然系过去由一六几年一路都蚀，蚀到嚟2023年已经系蚀紧5亿几。同埋咧，继续而且预见到咧，嗰个处理嘅邮件嘅数量啊，物流嘅一啲嘅收益啊，其实都系评估咧，都系会持续差嘅。咁果然啦，到2425都系继续系蚀嘅，蚀到最近呢一期咧系超过8亿元一年。咁、其实咁样嘅情况呢，如果你系唔系评估到嗰个有个常额嘅有个业务嘅需求呢，你系唔应该有一个常额嘅职位去开呢啲常额嘅位去请常额公务员嘅。因为邮政署呢佢嗰个员工嘅结构呢，除咗常额公务员之外呢，佢仲系一个即系聘请有一个聘用模式呢，叫做非公务员合约呢一个职位嘅呢一个咧，其实邮政署呢一个移民基金聘用嘅人都超过1000人噶，佢系唔少嘅。佢喺整个政府部门入边咧，佢系属于以非公务员合约去聘请人嘅大户嚟嘅，超过1000人嘅。即系佢如果见唔到嗰种业务嘅前景系即系好稳定嘅话咧，系应该用呢一种模式去聘人嘅，系唔应该用个常额职位聘人。既然你仔细评估过用个成常额职位去聘人咧，就应该咧，只要佢符合个工作表现咧，系应该去做咗嘅。
10: 我都好同意你嘅讲法啊，真系嘅。周小松，我即系容许我差距啊。佢而家有5200多人，咁如果你讲真啦，冇乜收益或者佢个模式系想自己赚钱养自己嘅模式咧，其实系唔 work 咗好多年噶啦。亦都因为咧，即系过去若干年咧，譬如世界环境啊，嗰个速递生态啊，或者嗰个邮递咧，已经系变晒嘅情况下咧，政府嘅香港邮政啦，所谓仲系黐住政府咧去即系咁样营运咧，系即系难听啲讲系注定系。冇出路同埋一定系蚀噶啦。咁如果你话政府系甘于咁样啱啱即系你正话讲过啦，究竟蚀8亿，嚟紧啊攞咗46亿咁 ，for 3年嘅营运同埋即系做一啲基本嘢咁。咁但系你而家人手上，你而家将嗰啲9月完成试用期嘅嗰啲人咧，或者嗰200多人啦，总体嚟讲啦吓，咁你就算系剁咗或者叫做慢慢褪走佢哋都好啦。你个基本系冇变嘅，你结个基本操作模式冇变咧，系睇唔到有出路。然后咧就话啊，就再做埋嗰啲即系比较上系冇乜作用嘅嘢，系咪缩减嗰个营业即系嗰个开门时间啊？系咪派少啲信啊？即系减少个 frequency 啊？咁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商营机构咧咁样做咧，你根本注定就冇出路。你更加将自己嗰个营运啊、质素啊、嗰个服务嗰、那个即系人哋个满意程度咧，系不断下降。咁你咪即系越搞越缩。
11: 啊，系嘅，系嘅。其实咧就即系佢1995年即系将邮政局咧转来营运基金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嗰个系睇到嗰个有个经营嘅前景嘅，系。但系咧可惜咧就经营得唔系咁好啦，就。即系都定唔过嗰啲私营嘅物流公司发展咁好啦。咁其实依家要去保持佢哋嗰种营运能够即系有好个经济效益咧，就系冇乜可能噶。可以讲，你谂下人哋啲私营嘅物流公司依家连自己机队都有，咁你香港嘅呢一个邮政局点样同佢哋竞争咧？系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嘅。所以依家探讨紧，你系咪每3年？就要申请几十亿去吊住佢命呢，因为呢一个邮政服务呢又唔可以我哋啊完全唔做啦，政府系唔可以嘅，因为一定要保持一个最基本邮政服务嘅，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嚟嘅。所以系咪依家系咪系时候适合呢将嗰个营运基金模式呢去转变收返嚟我哋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当然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佢就由整体由政府拨款去支持啦，就唔存在话你呢个部门一定要赚到钱，一定要收支平衡，就唔存在呢啲嘢。只要系提供一个公共服务，咁系咪应该 去考慮轉成咁咧？因為之前都唔係話冇先例嘅，以前。

0: 嘅危機意識啊，佢哋都可能覺得自己份工都冇咁穩定啊，即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嗰質素都會構成一啲影響咧？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都係相當之重要啦。
1: 但營運基金呢種模式啊，真係唔湯唔水嘅嚇、啊，你既可以俾佢要去要求佢自負盈虧，但係你又冇個靈活嘅、啊、成本嘅彈性俾佢。咁佢郵政署為例，咁佢八成開支都係日出糧啊嘛。咁你啊，但係人工一定要跟翻公務員嘅，咁你又唔俾佢用花紅制啊、獎金制啊、升遷制啊。咁你成個啊體制啊 lock 死咗佢喺個公務體系。咁但係你開支又咁大，咁你自不然就唔會及市場嗰啲啊靈活嘅啊，你可以兼職，可以係半職。可以各式各样方法外判咁啊，咁即系冇得做咁，佢做唔到咁多啲灵活弹性。咁但系你睇翻条条例啊，香港法例430章呢个营运基金条例，其实佢写得好清楚嘅，佢最多系跨年计算咧。其实嗰个基金咧系需要即系要收支平衡咁嘅意思啦，类似吓咁。咁但系已经八年咯，咁如果用阿李家超讲话，部员首长问责制咁啊，历任嗰啲邮政处长系咪即系视而不见咧吓？将个问题到去到今呢个处长先要面对吓，喺个人工上面啊，尽量做啲嘢去悭省减咧吓，即系以前积累落嚟嘅问题嚟咧。
0: 其实咧就你讲得啱嘅，即系系一个你转为之所以能够转为营运基金咧，其实佢系要真系有条件去保持佢嗰、那个收支平衡，即系佢一定会有市场又可以赚到啲钱，咁先至可以嘅。你好似话机电署咁，就像佢嗰个业务咧，又唔会话嚟自私人机构好多竞争噶嘛，咁佢其实系保持到嗰、那个。收支平衡系目前嚟睇就暂时有问题不大啦。咁当然呢一个入境处嘅基金咧，你话喺九几年嘅时候咧，佢又系可以嘅。问题就依家形势真系转咗嘅，你根本就冇办法去攞到咁足够嘅收入去维持佢嗰、那个公共服务啊。另外一个我想讲嘅咧，就营运基金呢个模式咧，我哋又唔可以要求佢咧。真係好似私營機構咁樣去即係去營運。如果可以嘅，佢就唔係用營運基金嗰種模式啦。佢可能又轉成好似以前嘅鐵路局咁咧，轉成一個私營機構，咁樣咧就真係靈活啦。咁佢好似鐵路咁，佢點樣完全係商業運作啊？但佢營運基金咧，又唔係呢種模式，佢係介乎公務員嘅即係政府嘅部門。同埋一個私人公司之間嘅中間一個模式咧，佢又有一定要求，因為佢又一定要提供公共服務，所以就呢一個中間嘅模式咧，確實佢係喺目前嚟講咧，個經營上邊係有困難。
2: 好正常咧，因為你當日唔湯唔水咁樣咧，就自己綁手綁腳，因為你一方面又要搞自負盈虧呢個模式，第二咧你又剝離唔到呢個傳統個公務員體制嘛。咁你乜嘢都要跟翻公務員嗰套，咁嗰套如果擺喺一個即係以 P&L 啊，我哋叫做啊，即係睇賺蝕嘅一個操作裏面咧，就一定係有矛盾喎。即係你可又唔可以冒然輕薪減人即係將個郵局嘅數目啊彈性地加加減減，然後又唔可以咧，即係做一啲已經公私營機構咧做到即係龍飛鳳舞嘅嘢咧，你又唔可以。以冒然加入，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系咪即系呢46亿搞多三年？呢三年就唔好就咁样就喺搣啊搣下，又搣完啦，搣完之后又话啊，我减下人工，邮局数目就算啦，减下呢个人手就算啦。我觉得系咪利用呢三年，仲有46亿喺手嘅时候咧？嗱，呢啲都系纳税人嘅钱啦，好老实讲。咁嘅话咧，你一系就转型，一系就将个公司化，一系就好似外国咁样，你英国啊、伦敦即系嗰啲邮递啊，都已经系变晒有个私人嘅元素喺入边啦。你新加坡啊咁，咁点解硬系要即系抱残守缺咁咧？
0: 其实都讲得啱嘅，因为佢呢个系香港都系有签咗一啲国际协议啦，即系其实系一个需要提供一个向市民提供佢基本嘅邮政服务。呢、这个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嘅，你譬如话我哋国家啦，佢其实当时佢都系一路蚀钱噶，但系佢做邮政服务本身咧，但系佢又可以捆绑到一啲金融服务咧，像喺内地有邮政银行啊嗰啲，佢系好。捆绑到其他嘅有赚钱嘅业务咧，佢先可以维持到佢嗰个本身邮政服务。

0: 嗰、那個營運嘅。嗱，你香港咧，你郵政服務依家就睇嚟咧就成日蝕錢嘅啫，但係你又唔可以唔維持嘅嗰、那個郵政服務，呢、這個係亦都係政府提供嘅一個公共服務之一，所以佢係冇。即係變咗嚟到依家咧，我同意你講嘅，依家唔可以每幾年你就要注資落去，咁關兩間嗰、那個有門市，咁就再交代，唔可以咁噶啦。依家其實佢嚟申請啲46億嘅時候咧、政府官員都有講係嚟緊呢三年咧一定會做一個好深入嘅檢討，其中包括仲係咪繼續用營運基金嘅模式去營運。啊！呢、這個都係有好多嘅意見聲音，都喂你不如你就將郵政服務需要提供基本服務嗰 part 咧，你就轉成政府部門啦。咁政府部門就直頭就由公務員去提供一個最基本嘅工作服務啦。
1: 但係呢個係另一個極端嘅做法咧，即係國有化翻啦，係嘛？即係而家英國工黨都係咁即係個新首相都係咁將啲巴士又民營啊變國營啦。咁但係世界潮流就亦都有一端咧，就係即係將佢私營化、民營化啊嘛。咁你睇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喎，德國郵政咁啊買埋美國人嘅公司 DHL， 咁而家全世界最大咁滯啦嚇。咁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嚇，即係民營嘅嗰啲物流公司都做到好大嘅，國家都好多成功嘅例子嘅。咁其實除咗你話國有化翻，係咪即係將佢民營化嚇上市，或者賦予一啲即係公共服務嘅一啲專利俾佢？咁你等佢可以有呢個營商嘅優勢啊嘛。頭先你提過啲營運基金嘅部門嚇，咁機電工程署真係好成功啦，好似你咁講係嘛？即係收入有成90多億成100億咁犀利嘅喎。咁公司註冊處都有收入嘅喎，都有2億嘅喎。咁土地註冊處咁即係賺少少啦，賺少啲啦，咁但係都有盈利嘅。咁通訊事務管理局都係其實都平衡到嘅。咁呢啲都係用營運基金模式嘅嘛，唯獨是郵政署就蝕到金咁樣，咁即係睇到當然郵政署同頭先講嗰啲部門分別就係佢嗰個政府獨特賦予佢嗰個權力就冇咁壟斷啊！嚇，你公司註冊處一定要幫襯佢噶嘛？咁你郵政署我可以唔喺郵局寄信嘅喎，而家係嘛？即係上門收埋我個件都有啦，都係。爭幾蚊嘅啫，
2: 同埋成個 file WhatsApp 俾人啦，而家都通常
1: 係啦，咁即係個競爭環境又唔同咁樣，咁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俾翻做政府部門，咁會唔會哇尾大不掉咁？但係啲公帑都係開支嚟㗎，唔用喺度我嚟派福利都好過啊，係嘛？咁
0: 我相信即係所謂維持翻即係公務員即係維持翻個政府部門去運作咧，其實就保持個最基本嘅郵遞服務嘅啫。即係其實上佢成個物流啊，已經係分咗出去俾啲私人公司去做㗎啦。即係維持一個最基本嘅由一個廉價嘅市民可以接受一個郵遞服務，最基本郵遞服務呢一個咧係政府係要保持嘅。當然佢1995年嘅時候咧，就民用基金嘅時候，嗰陣時好多人寄信啊嘛，仲。好多人都仲要用郵政局嗰啲速遞啊，去做嘢啊嘛。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嘅判斷咧，就係有收入係冇問題嘅，佢都係有個所謂少少壟斷嘅。但係諗唔到咧，其實由隨住科技發展啦，嗰個速遞嘅服務咧，係真係飛速發展咧，就完全係冇得招架，即係由我哋郵政署嗰個物流服務。所以就其实就形势系转咗，我觉得系要检讨啦。其中一个
2: 唔紧要，形势转咗咪跟住转咯。呢个就
0: 系
2: 变通啊嘛。
0: 系啊，要转嘅，要转嘅，要转。
1: 啊，即系你个譬如话公务员个编制，咁你个形势转咗，市场需求缩细咗啦，咁你咪要缩细嗰个即系编制或者啲人手，用科技取代即系人力。咁我都好几年前去参观过邮政署嗰啲派递中心咧，咁佢当年都已经用嗰啲人即系识别嗰啲地址咁、但系佢嗰时都唔系好聪明嘅，即系手写咁佢又冇认得咁叻啦。你最叻就影，但系打字英文打出嚟嗰啲啊认得叻啲啦。咁但系个科技越嚟越快噶嘛，而家应该手写又好咩都好都可以即系电脑去派晒分类。咁你人嗰个参与就尽量少啲。咁呢啲其实你作为政府部门有时候佢冇乜动机去优化。我请开咁多人，我又唔想减个编制啊。咁啊继续。
0: 其实我最后我都补充，主持人我补充翻两句啦。即系其实佢依家政府呢一个做法咧，攞前线呢一个邮递员去即系

0: 海盜啦，唔用上下去聘請佢哋。事實上對呢一班人都唔係真係唔係咁公平嘅，因為佢哋入職時候你真係同佢講過，三年內只要你符合個表現嘅預期咧，佢就真係會俾到一個穩定嘅一個上下嘅職位俾佢啊嘛。但事實上呢啲人咧，就過去嗰幾年有200-300人啦，咁佢哋真係捱咗三年嘅。咁
1: 我唔知呢個臨時中間搬龍門會唔會即係引起司法覆核嘅咧？咁
0: 我諗都唔排除啦。主要就係佢哋真係係一個合理期望嚟，因為你根本招聘嘅條件係咁噶嘛。咁你變咗依家話三年後咧，就話俾你聽話，我經濟唔好啦，唔請經濟唔好，你點解入職嘅時候唔同我講啊？入職嘅時候你應該唔應該咁樣去請人啦，係咪？所以呢一個做法咧，我覺得係唔係咁公平啊，對呢啲人。所以我希望，尤其另外一個咧，你有好多公務員同我講咧，喂，其他嘅營運基金，甚至乎整個政府部門都會唔會行呢一個模式咧？佢哋真係好擔心。如果因為推行呢樣嘢咧，令到成個公務員系統嗰個士氣都受到打擊咧，我覺得即係絕對係得不償失。
1: 周小松，你今日就講得好詳細啦，即係關於呢個郵政嘅前途，同埋咧今次呢一個唔知幾時飆出嚟嗰個諗法咧，會唔會係即係有個感染力，或者係令到 set 咗一個唔好嘅先例？但我都覺得咧，即係環境係變化中咧，好多嘢咧都應該係因應嘅，喺因應之中亦都要顧及人性。咁當然，就冇得两全其美嘅情况下咧，希望政府咧都尽量做得好啲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周小松同我哋嘅交流。
2: 财资大道，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0.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亿862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6%， 每股盈利0.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嘅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疫情嘅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 10.2%， 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 5.32%。 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 5.45 至 7.19%。 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27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由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握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运

0: 为一谈。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交易，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战略沟通司强调，阿联酋仍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和繁荣。阿联酋国防部同日表示，监测到两支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在阿联酋领海内，另一支就落在领海以外。又说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此前阿联酋亦都指控伊朗在上个礼拜在霍尔木斯海峡袭击多艘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阿联酋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尤其迪拜一直扮演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从阿联酋进口商品约为210亿美元，占伊朗进口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受到明显冲击。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削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活动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今个礼拜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会晤。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削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要求国防部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表示示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和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法秩序本身就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是谴责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元朗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渔护处星期二下午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一只狗，遭处方扣留，只狗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只束养人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星期一下午3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 Yoho 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亦都未有出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日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0: 先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喺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律伦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示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系车多啲啲。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冇生瘤。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10: 財資大道，郭燕明、何文傑。
0: 好啦，时间嚟到8点39分啦。何文健，我哋成日咧都喺节目里边讲一啲假欺骗嘅或者不实嘅嘢咧，即系充斥啊！即系而家咧多到不得了啊！无论咩层面，譬如好似即系好老掉大牙嘅旧桥，就系消委会又见到嗰啲咁啊黑店药材咧，即系卖药材啊，跟变前就即系前变两变跟，总之咧就磨完之后咧就收多你咧百几倍，然后就话俾你听，哦，你以为跟咧，其实系一钱或者点咁呢啲咁啊，真系几廿年咧都惯例，但系又一样咧，即系呢种误导性或者系即系摆明系掩眼法嘅咧，都继续会发生。咁啊假嘢咧就会喺我哋即系日常生活里面出现好多啦，即系骗啦、成啦咁。吓，你咪话原来英国首相啊都濑嘢嘅。咁英国首相咧，阿贝安德啦，即系佢啱啊呢个 Andy Burnham 选咗冇几耐咧。咁佢话咧，原来曾经咧都喺呢个电骗嗰度咧，就即系误认咗一啲人嘅身份，就同人哋沟通，喂，啲身为呢个首相啊，互传短信，咁一阵有冇影响国安噶？咁就系话，原来有个人就假扮美国白宫嘅幕僚长啊，嗰、那个叫做华尔斯，咁啊假扮佢咧就点咧？咁呢个冒牌货咧就同佢咧就互相 text 对方啦 ，send message 啦，咁啊搞两搞咧，即系佢又应人啦，人哋又答佢啦，咁啊最终咧就。硬系好似有啲 QK 咁，咁佢就 stop 咗咧同对方互动，咁而。

0: 然后先至嗱嗱声咧，就走去通知相关部门，喂，跟进下 ，follow 下咩料啊，咁样咁。咁但系咧就即系讲真，佢而家揭即系知道咗之后，讲翻就话，诶、欸，我冇讲过啲咩重要嘢啊，吓，只不过就大家系平常咁样互动下咋，咁样个短信内容又唔涉及敏感资料啊，啊，冇呢个安全嘅即系担心啊，咁样样啊。咁但系咧呢、這个冒牌嘅美国白宫幕僚长咧，咁就即系都发过几个短信俾佢咧。咁我觉得咧件事就唔系佢漏咗咩料，而系呢个安全嘅隐患，呢个漏洞。你身为呢、這个即系咁高嘅一个职位啊，一个首相级嘅人咧，原来咧又会俾一个自命系乜乜人咧就可以漏到你倾偈喎。
1: 咁呢个系外交风波嚟添嘅吓，因为而家即系保安德就披露就系去做首相前同埋后都有呢个冒牌幕僚长同佢对话啊嘛。咁即系做前，即系你都未当选首相咯，咁你外国嘅政要嚟接触你，咁呢个系咪外交问题咧？系嘛，佢有冇干预吓、啊？即系别国干预你嘅英国内政咧？
0: 啱唔啱外交礼数啊、哎？
1: 你未系首相。嗰时你仲系选紧嘅，咁你唔好话你都未做首相，你梗系唔会知啲国家机密啦。咁但系你同佢讲啲乜咧？吓、啊，嗰、那个冒牌友系咪话？我哋好撑你啊，定点咧？有冇讲一啲咁嘅内容咧？咁呢啲就真系变咗系美国你干涉英国内政啊嘛。咁、
0: 啊、
1: 当然就吓、有英国嘅政府消息人员就话呢个啊骗电骗嚟嘅吓，喺、啊、美国策划，咁佢冇指明系咩人去策划啦。但白宫嗰边又有消息讲话，喂，传统上你两个官员系有自己互通通讯嘅系统嘅吓，咁、啊、你未做首相，冇理由你会接触到呢啲咁嘅系统噶。咁、啊、其实贝安德作为呢个老牌政客，虽然话喺大曼彻斯特度啊踎咗好耐啫吓，做地方嘅市长咁，咁、啊、但系你冇理由冇呢啲咁嘅政治觸覺嚇、啊，外國嘅政要啊嚇、啊，即係唔好講話複雜啊，香港咁你啲領事啊都唔會隨便去周圍聯絡啲香港官員啦、啊，係嘛、
0: 嗯？
1: 即係你一定聯絡嘅時候都係啊，我啲國慶啊啲咩活動啊咁，咁唔會你未做局長未落就聯絡定你㗎係嘛？
0: 不過又咁啊呢位白宮幕僚長咧，佢都有講翻，就舊年咧曾經咧就曾。经同同事表示过，佢私人电话咧就遭黑客入侵，即系佢私人电话去撩呢、这个首相啊贝恩德。咁但系咧星期一咧，特朗普咧都被问及呢件事，咁佢都好轻描淡写啦，企图淡化啦，系无谓搞又踢出另一个风波出嚟啦。咁佢就话啊，可能系嗰个贝恩德咧喺沟通上有啲误会咯，即系佢即系意思系 miscommunication 咯，即系咁如果系咁，你担唔担？保安德个判断力啊，咁又采人同人哋差几版，咁你担唔担佢判断力啊？同埋即系英美两国之间嘅沟通状况，原来系咁噶，咁啊特朗普，如果佢觉得冇嘢嘅嘢，就系冇嘢噶啦，佢觉得好大件事嘅，即系佢觉得好本来好细件事，佢可能变好大件事都未定，咁佢就话唔担心，咁啊阿 Trump 咧就透露咧就都同保安德咧倾过几次电话，咁倾得好愉快啊，咁佢就一嘢就抹咗就算啦，咁就即系。散快佬啦，我哋叫做唔好再追究啦咁。咁好啦，连呢个英国首相啊都有点而即系唔系好严谨啦。咁啊，香港嚟讲咧，啊假冒官员又听过，假冒军人又听过，假冒内地嘅高官又听过，咩都听过啦。咁嗱，但喺学术界嚟讲咧，假冒教授呢样嘢系咪容易啲咧？何文杰？
1: 啊，绝不容易嘅、哦。你做教授应该最少你有学生先、啊，
0: 起码有啲料。
1: 唔系啊，你同埋你学术论文，同埋喺个圈度吓、啊，即系你一定嘅历练，你先会做到啲啊。高岗位嘅教授啊，咁冇理由唔识你喎，咁啲人啊都夠胆死咁样去假冒啊，真係俾个勇字佢喎，真係啊。咁呢个就事源到同香港有关嘅，咁、啊、中文大学都係即係名校啦，係咪、啊、世界排名都好前嘅。 咁喺大學嘅機制底下咧，就有分即係助理教授啊、副教授啊、正教授啊咁樣啊。咁有啲大學就設有啲講座教授嘅嚇，咁啊再高級啲，
0: 即係客座嗰啲啊。
1: 啊，客座教授或者講座教授啦，睇下個名啊要咩啦，係嘛？咁又即係有都唔同嘅名目嘅。咁但係咧，內地就有一個人。

0: 咁咧叫张龙啊，咁佢啊喺个自我介绍嗰度咧就写话自己系啊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嘅客座教授，哇好犀利，仲吓即系三年前啊摆咗张相出嚟，话有个中大聘书，就咁乍眼睇都似模似样嘅，似我哋嗰啲毕业证书嘅，真系
1: 搵个杠杆，
0: 有中有英啊，
1: 伤起佢啊，你搵个杠杆，
0: 系啊，有个徽号啊咁样。嗱、啊，咁我唔知啲系咪淘宝都买到啦咁、啊、但系，咁呢啲人诶，摆出嚟就招摇撞骗喎，吓、啊、又话自己系吓、啊、即系咩新闻网站嘅总编辑啊咁样，咁、啊、就四出即系牟利啊，
1: 咁佢摆出嚟嗰个介绍咧，都懒好似个人设好型咁样啦，揸把扇，但系又打住呢个煲呔，着西装。咁佢因为叫张龙咧，佢把扇上面就写住龙行天下，哇，都我信心满满。咁但系佢 claim 出嚟嗰啲一大堆即系头衔又好，资历又好啦，咁佢就即系自己声称系一个资深嘅传媒人。咁佢系一个资深嘅传媒人嘅同时咧，亦都系中文大学嘅客座教授，咁应该吓、啊、圈中人冇理由唔识佢噶。
0: 吓、啊，咁因为佢自己自介绍自己系文化学者啊嘛，书法家啊、诗人啊，话乜都有啊，咁犀利嘅。咁啊，所以佢话自己个客座教授嗰度俾人揭穿最容易咧，佢就系中文大学嘅艺术学院啊。嗱、啊，咁对中大的认识都知啦吓、啊，即系有艺术系嘅啫吓，即系艺术学院嘅学院啊，再高阶啲即系你叫社会科学院啊、医学院啊，咁就叫学院噶嘛，学系啊学系噶嘛，唔会学院同学系都搞错嘅。咁好明显帮佢印嗰个都唔系好知道。
1: 嗱、啊，咁又
0: 上网搜一搜都唔搜啊。
1: 佢派呢个函头或者卡片或者自己嘅履历咧，就已经行走江湖咧都三年啦，即系话。四出招摇咧都三年啦，咁但系直至有啲人就觉得哇呢、這个咩人咧就走去查下，咁啊查证之下咧，中文大学就话并冇一个叫张龙呢一个职员咧喺度受聘，咁就同佢自己所 claim 嘅咧就即系唔系好相符啦，亦都冇人请过佢或者有雇佣嘅关系啊，教学嘅关系，你客席都好啦，或者嚟做 part time 教授都好啦，总有记录噶嘛，你要出粮噶嘛，咁所以咧而家中但就好嚴正咁樣同佢搞翻清楚，各隻就係冇關嘅呢樣嘢咧，係即係呢個佢用呢個名義宣傳啊、合作啊，甚至乎或者活動啊，都同中大一概無關。
0: 嗯，咁呢啲就即係其實大學係好難喺網度自己主動去揾呢啲無形嘅人嘅嚇，咁、好多時都要等到電視鬧到好大啊。啊！即係或者發生啲好誇張嘅事情，
1: 即係你好高調啊咁樣。
0: 係啦，咁先至知嘅。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係僱主或者你係即係嚇、即係同佢有合作嘅，咁你去查一查，或者自己上翻啲官方網站去揾一揾，其實都唔難揾到啊相關嘅資訊嘅。
1: 尤其是而家即係唔好講話叫起底咁難聽啊，即係你要揾一啲助證咧，嗱一來 AI 幫下手，二來你走去揾翻個官方機構就得㗎啦嘛。你話你係中大啊嘛，咁中大應該係記錄好齊全㗎。咁嘅情況之下，有就有，冇就冇㗎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喺英國咧前排㗎啦，都爆出即係好鬧紅紅嘅一件事。但估唔到咧个最后埋尾个结局咧就比较悲凉嘅，咁就系话咧有一位非裔，即系其实佢已经系非洲裔啦嘅一位黑人，咁佢就喺剑桥咧，即系佢真系一个好青年才俊 feel 啊，即系41岁咧就已经成为咗佢哋嘅大学嘅教授，呢、这个学者叫做阿迪，咁呢、这个Jason 阿迪咧就上咗位之后啊，即系大家都觉得佢好劲嘅情况之下咧，就突然间爆出好多丑闻。首先咧就话佢嘅论文咧系抄袭嘅，咁呢样嘢喺学术界嚟讲，大家都觉得系一个耻辱嚟嘅。即系如果你本身嗰个学术成就原来系吸翻嚟嘅，或者系挪用人哋嘅，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唔光彩嘅东西啦。咁与此同时咧，佢嘅出身咧亦都引起好多人嘅注意，点解觉得呢位黑人嘅教授咁特别咧？咁就系因为咧佢天生咧就系自闭嘅，咁所以咧佢嘅成长啊就有点儿艰辛，咁唔知11岁咧先开始识讲嘢，17岁先识写字。咁嗱呢个都唔紧要，佢就努努力力之下咧，咁佢就真系做到成就。咁

0: 相信佢嘅学术上咧就唔系留嘅，系真系读翻嚟或者系考翻嚟嘅。但系究竟佢嗰个个人履历有冇咁亮丽咧？即系佢 CV 有冇咁靓咧？咁又或者声称咧就帮啲慈善团体又筹到500,000英镑呢啲咁嘅往绩咧，就好多人咧系质疑嘅。即系当佢冇事冇干嘅时候就冇问题啦。但系一旦爆咗呢个所谓抄袭论文呢样嘢咧，啲人就开始去深挖咧呢个 Jason 咧究竟仲有咩其他嘅即系阴暗或者系黑历史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呢个飞锐咧，其实就帮咗佢咧，有点就系佢循呢、这个即系、就是、DIY 嘅，即系各方呢个多元啊、平等啊、包容啊呢个政策之下咧，咁佢就即系有一啲着数嘅，就系佢呢个不是白人呢个种族咧，就可能有一啲其他嘅方面咧，都俾咗佢一啲空间咁。咁于是佢就好顺利上位，但系上位得嚟咧，我觉得佢后尾都被呢个网络啊、批评啊、各方嘅指责咧，真系个压力真系爆晒煲。咁结果咧，佢就喺几日前咧，就应该系自杀轻生嘅。
1: 诶，系咪自杀就冇？
0: 唔知，但冇可疑咯，冇可疑。
1: 怀疑嘅啫，即系坊间咁讲啫。伦敦警察厅就讲话系非预期嘅死亡嘅。咁即系，但系又冇可疑之处，即系唔系他杀啦。咁但系咪非预期？咁可以好多情况嘅，可能佢即系食错嘢都得嘅，咁就要进一步再去即系处理啦，同埋睇下家属嗰个意愿啦。咁但系呢位即系我哋啲华文报章形容黑人教授啦吓，咁呢个写法啦，咁其实确实系即系喺即系剑桥大学嘅历史上系最年轻嘅话，即系黑人嘅族裔教即系任职教授。
0: 当时佢2023年嘅时候37岁咋，
1: 咁啊80后啫嘛吓。
0: 系啊，
1: 咁确实即系喺学术上，当然你站到喺个顶端大学嘅顶端位置，咁一定系会高处不胜寒噶啦吓，人人用放大镜去睇住你噶啦。咁加上佢又会接受好多媒体嘅访问啊，咁都系有翻啲知名度嘅喺当地啊。咁啊就俾大家咪起底啦，所谓啊。咁呢个真系大家反思啦吓。咁当然起底咁有好又唔好嘅。咁好嘅地方系真系如果佢确实喺个职位上边有作出一啲不恰当嘅行为嘅吓，即系大量抄袭嘅，咁呢啲其实就确实可以系作出一个即系合理嘅评论嘅。咁当然佢又解释过嘅话，啲编辑问题啊咁样，咁呢啲系学术嘅东东，就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既然班大学学位个大学都撑佢嘅，咁班学位个先系最大声誉所在啊，唔系个人啊嘛，间大学啊嘛，咁大学都觉得冇问题嘅，咁你外人就再去讲啊。
0: 唔系好多人就觉得剑桥金铺咧，就即系几百年嘅校誉咧，就俾一啲所谓觉醒文化咧就侵蚀咗。咁你个系啊话唔系咧，我又觉得唔系黑与白嘅。咁但系对于佢嘅离世咧，咁刚才讲同人哋即系互相message 嗰个贝安德啊，嗰位英国首相咧都有啲嘢讲，咁佢就话喺好多层面上呢、这个都系一场悲剧，尤其是对认识阿迪嘅人啦，即系认识 Jason 嘅人啦，同埋佢嘅家人、佢嘅朋友。咁但系咧，佢就觉得而家唔系一个妄下结论嘅时候，而且系应该反思事情系咪点解可以发展到呢一个地步咧？咁样咁即系呢一位飞锐嘅教授嘅话，呼一声上咗位。呼一声走下神坛，真系好快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我睇过一啲片段，网上嘅片段咧，佢讲学嘅时候咧，系好亦都几有个人魅力嘅，亦都睇唔出咧，原来佢系一个天生有即系自闭嘅一个细路哥成长，亦都唔知道哇，原来你11岁先开始识讲嘢啊，哇，原来你17岁先识写英文啊咁但系咧，即系佢嘅聪明可能喺后期先至爆发啦，咁但系咧就可能有啲手段或者所做过嘅嘢又唔系好合规咯。
1: 咁就喺啲經歷嘅，有人質疑佢嘛嚇，話佢個傳記裏邊提及佢嗰啲話早年幼時嘅語言能力同埋個成長經歷係有話矛盾啊嘛，話佢同事實不符啊，揾翻啲記錄出嚟啊咁樣。咁呢啲即係網上各有各講啦。咁始終而家個社會或者國際上

0: 嗰個大嘅話題就係、是、啊，係咪誒你會因為種族啊，你特別要為咗多元而多元啊？明明啊，佢未去到嗰個水平嘅，咁你又俾佢做咁咁誒？特朗普就好犀利啦嚇，就話啊啲軍人啊唔好要女士啦嚇、啊，女士啊唔應該啊當兵啦。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一個反響咯嚇、啊，即係當你為平權啊平衡啊族裔或者平衡性別。为平而平嘅，咁明明你试下叫个大兵啊，即系当兵，咁你去到前线真系体力啊，或者各式各样嘅问题，都确实会影响啊个整个团队嘅。
1: 咁你同阿特朗普讨论就嘥鬼气啦，即系譬如林肯号发生咁多事，佢都话假新闻嚟嘅，唔使理佢嘅，唉、即系佢唔啱听嗰啲嘢，佢就话人哋系 fake news 咁啊。好啦，咁啊又介绍一下新城一个活动，系11月29号嘅，就有一个长跑，咁呢个长跑咧，呢、這个慈善跑叫 We Care Run 啊，就系、是、我哋屈臣氏集团咧其中185周年嘅一项活动，咁啊几得意噶，喺海滨跑，由呢个红磡同尖沙咀之间非常之悦目啊，一路跑一路可以享受呢个海景。咁而家咧就系、是、要报名噶啦，我哋当中当日嘅节目咧有好丰富，咁亦都有歌手表演，亦都有好多亲子同埋呢个企业之间嘅即系嗰啲分组啦。咁样如果早鸟优惠咧就唔好错过啦，早鸟优惠去到8月30号。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来 We Care Run 呢一起玩。
2: 财资大道，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4: 早上8:58。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8线，经南昌站1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3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6: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7: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1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4: 早上9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依文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握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 议长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

0: 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亚联由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所有贸易、商业及金融交易，直至另行通知。亚联由外交部战略沟通司强调，亚联由仍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同繁荣。亚联由国防部同日表示，监测到两支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在亚联由领海内，另一支落在领海以外。又说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此前亚联酋亦指控伊朗上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多艘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亚联酋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尤其迪拜一直扮演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从亚联酋进口商品约为210亿美元，占伊朗进口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受到明显冲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韩美越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在今个礼拜五结束。联合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日结束，最新公布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据报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韩军方寻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特朗普较早时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是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指美韩联合军演越之自由护盾对北韩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军演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北韩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评论又指责南韩不单止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更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北韩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应对。侵害和威胁北韩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报 53,343 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 7,691 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289 点，跌355点，跌幅 1.33%。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 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太古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城市花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南地一段系车多啲啲，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6: 各位，即系暑假都点都会入下戏院睇翻啲大片嘅、
17: 平时都有嘅、
16: 支持下香港嘅电影院，
17: 要噶，
16: 唔好净系倒闭啊！暑假都系票房嘅大旺市，咁啊，国内咧个电影业真系飞升噶，已经其实个票房收入咧已经系世界顶级噶啦吓，即系净系国产片咧已经招呼翻国内嘅市场咧，都可以话拍极都仲啊原资金。咁但系呢个暑假咧就横空而出咗一套就唔系讲紧周星驰嗰啲足球片而系一套动画片亦都唔系哪吒嗰种咧可以赢迪士尼嘅精致商业片，
17: 即系唔系功夫熊猫嗰啲，
16: 系啦，而系一套土炮嘅叫做牛来呢个电影名叫牛来，牛即系个牛啊，来即系来了个来啦咁。被封神啊，即系咁事源系咩古仔咧咁就话说咧呢套动画片嘅制作成本只系10万蚊人民币嘅啫咁啊历时5年咁去制作啦，土炮制作。
17: 即系画下。

0: 画下咁画出嚟噶，
1: 系啦，用部电脑就自己喺屋企画噶啦，个啊嗰个导演啊，咁最大问最大点解会火红咧，就系因为冇人睇开头啊，上映咗嘅几日咧就得几千蚊票房啦，喂啊几千蚊好犀利，唔即系自己亲民戚友睇之外，都总系有啲人咧，即系而家内地都中产阶级化噶啦嘛，系嘛啊，可能啲人睇到都冇戏好睇啦，咁啊就买你睇下啦，
0: 肯定冇宣传费啦，如果佢咁平，
1: 系啦，佢零宣传费噶啦，零官宣啊，零预告噶啦，咁啊纯粹就上下画啦，你知。内地啲戏院都多院线，即系影院多噶嘛，咁六七八间，
0: 哇，肯俾你上都算系咁。
1: 系啦，咁啊，即系蚀冷气费都同你上啊。咁啊，开头就冇人睇啦，得几千蚊票房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太烂啦，吓套戏咧就
0: 又粗糙。
1: 系啦，据说就系、是、我就未有机会睇到啦，吓即系话佢啊啲画面就粗糙啊，动作又卡下卡下。配音就完全唔跟啊！啊，啲字幕就错别字啊，咁情节就荒诞啊！吓、啊，咁突然只牛讲下去励志，咁啊，突然只牛又飞上天啊！咁种种夹埋咧，啲网民咧就开始热烈讨论啦。唉，就话爆笑咧，就呢种系咪后现代嘅行为艺术嚟噶？咁咁啊，笑笑下咧，就啊啲人咧就喺网路就开始发动咧，
0: 开始讨论，
1: 系同埋要睇啊。啊，咁啊，特登去买飞，
0: 即系睇下有几差。
1: 开头咧就系、是、都冇乜咁多人睇噶嘛，咁啲人买飞咧就买个牛字，即系你知买完咗喺个网度睇到有咩位置买咗噶嘛，咁中文个牛字咁就可以买够牛一撇啊，跟住两画一动咁样咧吓，咁啊跟住再大家夹埋一齐买咁啊，再拎上网摆出嚟笑啦吓。啊咁啊，而牛奶咧亦成为一个现象级嘅事情啦，啊，大家就将牛奶就攞嚟啊讲啦，啊啲
0: 即系凭呢个烂啊、荒诞啊，即系你刚才数出嚟嗰啲都冇样得嘅话咧，原来系一个极致咧，亦都系即系如果你有打麻雀咧，有一款嘢咧叫做十六不搭。即系话咧，你台湾牌咧，你十六只里边咧，冇一只黐楞到嘅，即系冇嘢黐得埋嘅咧，就系只食一个大番嘅、哦。原来十六不搭咧系多番嘅，咁你即系有少少咧牛奶就系呢只叫十六不搭啦，即系乜嘢都黐唔埋，一砍又冇，一对又冇，乜都冇嘅情况下咧，咁佢就爆咗出嚟。咁连咗10万蚊嘅成本，爆出个几多千万嘅票房啊，2000万嘅票房、哦。话有预期话可以去到1亿喎，
1: 系因为啲网民就接力包场啊嘛，吓即系其实冇人睇佢就买，哇特登买晒成场。
0: 即系佢 even 唔系一套笑片，亦都唔系一套即系所谓低俗，咁佢即系乜都唔系。
1: 吓咁即系成为现象级就系牛奶又变咗一个大家我嚟散笑之外咧，有啲二次创作啦出现吓，咁啊东莞市咧就即系旅游推广啊嘛，咁啊。就佢自己嗰个微信平台咧，就拍咗套AI 制作咗套叫鵝來啊，燒鵝個鵝啊，
0: 咩动物都得嘅，你改咗个字，
1: 就系、是、因为牛來就系因为一牛啊，
0: 鸡鹅鸭都得嘅，
1: 两只脚企啊嘛，咁啊觉得已经荒诞啦，只牛咁企度，咁佢只鹅啊真系两只脚嘅，咁啊即企度，亦都拍咗鵝來咧，就话嚟东莞食烧鹅，叫全国啲人咁又红一红嘅，咁啊亦都因为咁火红啦。咁啊，开始有啲人就拍啲认真版嘅，攞只牛嚟做噶，就各种各类嘅散笑吓嘅创作，咁啊形成咧个大家即系热烈讨论啊、传播啊，咁而呢套戏嘅背后咧，其实都有啲故事嘅吓，咁好多评论都冇真系翻旧去了解。咁点解会上到画呢？如果咁烂嘅话，
0: 佢都死埃烂埃嘅，中间都有啲过程嘅，人哋都系秒佢嘅。不过佢坚持，咁就好不容易咧，就即系佢其实猜咗5年先猜到呢套嘢出嚟，即系手作仔咁样啦吓。咁即系个片尾曲都自己搞埋、创埋、唱埋，即系乜都系一脚踢，但系发行系初初真系唔睬佢噶。
1: 咁其实佢。 大家就留意去夠難咧，就冇留意佢背後感人嘅故事啦。其實就係創作人，即係亦都係導演啦，一人團隊嘅就可以話係嚇，因為另一個人咧就佢阿媽啊，係咁呢位九十後嘅嚇信宇萌咧。啊，咁啊，即系原本就系学做装修嘅啫，做景观设计嘅啫，吓咁啊，

0: 嚟嘅。啊，作曲啊，头先讲话片尾曲个雨后清风有香咧，就系佢妈妈唱埋嘅。咁啊，亦都用自己注册资本咧吓，即系原本做装修公司嚟嘅啫。咁啊，成家啊嗰啲财富就俾佢啊追梦啊。啊，即系妈妈支持去吓、啊，即系呢个大连人啦、啊，吓、啊、即系个仔咧就去拍咗呢套动画。咁啊，上画嘅时候咧，其实发行头先提到都唔系好想帮佢上啊，都睇完啲试片都话喂算啦咁样。不过啱啱就遇到个朋友嚟嘅，咁啊死定啦吓，觉得你啊喂系咪即系咁有热诚咁？唉，算啦，
1: 点都要撑撑，
0: 唔好宣传啦，帮你走晒流程，因为引发个社会讨论咧就话喂点解咁烂嘅片都攞到龙印嘅吓？即系如果大家睇内地片咧就会留意啦吓，成日话攞唔到龙印噶嘛，啲荷里活片咧你想喺内地放咧，你都唔好咁易谂到你以为自己好劲啊，好大片啊咁样，佢譬如话神神怪怪、鬼鬼怪怪啊，或者太暴力啊咁，你就冇噶嘛，唔会有啊龙印噶嘛，即系太烂嗰啲片，其实喺内地喺戏院都好难。上嘅咁，即系成日讲话攞龙印就难过登天噶嘛，咁大家就疑惑啦。哇，呢个人系咪咩来历嘅咧？吓，点解可以攞到喺戏院发行嘅？唔系话摆上 Bilibili 咁样？
1: 嗰啲咩烂番茄嗰啲排行榜嗰啲？
0: 系啦，真系一套喺戏院上都画嘅。咁原来第一就佢有个朋友就系做发行噶啦，吓、啊，即系咁就即系挨戏帮佢啦，都冇收佢钱咁滞噶啦。啊，第二就其实原来后来大家就发现原来都唔系咁难嘅啫，国家制作嘅片喺内地制，你证明嘅内地制作。咁其实系走流程嘅啫，佢都花了几年去做嘅。原来吓、啊、由个剧本去登记啦，吓、啊、咁而攞龙印嘅过程咧，其实都亦都唔系完全考虑你嘅质素嘅。啊，其实考虑你嘅内容系咪有冇违反佢嗰啲规则嘅啫。啊，咁你其实质素好唔好好难讲噶嘛。咁样啊，咁所以佢系正正经经咧攞咗个龙印上画嘅。咁所以大家亦都攞呢件事嚟睇到话，哇！即系中国电影业其实。真系前途无限嘅，你谂咁做就得嘅咯。
1: 嗱，咁呢啲可能都系千中无一、万中无一，咁诶，即系因缘际会困中啦。但系佢其中有一样嘢发人心醒嘅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手作咁样，话搵部电脑啊，粗粗地咁画下画下，逐格逐格咧，就五年下来就啱去到呢个 AI 狂潮咧，啲人就开始感受到话你嗰啲做到好 perfect 啊，揿粒掣40秒就会啤出嚟俾你嘅嘢咧，开始唔系咁特别，又唔系咁珍惜咧，就好似怀念呢啲咧，真系粗得嚟又系真手作，即系等于你而家有个茶杯咁样，如果人哋你去日本啊，话日本嗰啲人话俾你听系手工嘅，自己烧嘅咧，你卖得贵嘅，你都会特别觉得哇系唔同啲嘅，同嗰啲工厂啊 mass production 嗰啲唔同，咁所以呢个咧就形成咗咧，即系嗰啲反 AI 人咧有少少共鸣啊吓，搵翻啲真人啊有血有肉嘅人咧做出嚟嘅嘢，哪管不那么完美咁，
0: 即系反璞归真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你饮得，
1: 所以佢撞咗呢个狂潮咧 ，AI 狂潮咧系有点而帮咗佢噶，
0: 即系好似系饮得啲大牌子啤酒咁样，由细饮到大都嗰种味噶啦。
1: 手工啤
0: 咁啊，而家兴话即系香港都兴啦，系嘛？手工啤咁你硬系加啲古灵精怪乌龙味落去，咁你觉得哇，好似未饮过咁样，咁确实系嘅吓，即系。人嗰个娱乐嗰个需求有时唔好諗住系即系追求极致精致，就算你而家迪士尼嘅动画都唔系套套会爆红到㗎，好多投咗好多钱落去做嘅动画。咁你係唔中個市場，咁就大家就唔要
1: 啦。即係你如果拍都幾億美金嘅，咁你都滴汗啦。嗱，有好多大製作，即係當然同呢個牛來冇得比啊！牛來比乜都比唔到，一場戲都比唔到啦。譬如你蜘蛛俠也好，蝙蝠俠也好，你荷里活嘅大片，或者嗰啲飛機大炮嘅戰爭片，或者人哋嘅嗰啲叫做係卡通片啊，都特別。哇！即系做齐晒一切嘅效果，令到你好愉悦地睇。但系呢种咧，就剧情又唔知佢想表达啲乜，然后个画面又即系啦啦流流咁样。啊！你又竟然又真系控埋去睇下。
0: 咁啊，有呢个阿妈撑嘅呢个导演咧，吓、啊、确实精神可嘉嘅一位90后啊。咁即系佢都完成一件事啊。咁系作后，当然又未必有人会投钱俾佢再拍第二套啦。啊，有都唔顶嘅，大家就觉得系烂片中嘅第二套。
1: 但系第二套又应该冇咁 draw， 冇咁引起话题噶咯。
0: 冇种粗糙感啊嘛。啊，咁啊，即系确实系大家即系继续留意。

0: 佢嘅事态发展啦，喺内地都继续滚动紧嘅。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系啲网民啊、股民啊，啊话呢个牛来就话为中国嘅股市下半年咧将会迎来牛市呢个上
1: 涨。咁犀利，如果系嘅话，
0: 咁犀利
1: 个杠杆效应好大、啊，10万蚊就可以有咁大效应。
0: 股票就靠佢噶啦，咁、啊咁我呢个纯呢、這个绝对唔系财经分析啊，大家
1: 好坦白讲啊。
0: 听紧财经台啊，
1: 咁最近咧，即系如果你睇周星驰监制导演。嗰套功夫女足，你都发觉即系佢都好落本啦。虽然个故事咧就系即系炒翻廿几年前少林足球，但系佢都要花心思啊砌过晒啲女版嘅少林足球咁，做好多效果啊，吊晒威亚咁。佢呢一只咧就唔使嗰种劳动力嘅，就唔使出汗，又唔使即系撞伤整瘀啊。但系咧呢一个画嘅过程咧，佢就胜在够新鲜，即系冇人搞过佢搞呢科啊，即系特别有话题。
0: 新鲜在较难咯、
1: 啊，成为呢个 setting point
0: 好似我哋嘅九龙皇帝嘅书法咁样，系咪？咁你就周围涂鸦都变成一种而家系就快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啦，即系啊咁呢个世界就有时好有趣。中国内地就系人多啊，亦都事情多啊，加上而家互联网咧吓、啊，社交媒体咧个爆红嘅事咧都系好多传奇嘅。咁另一单咧都好有趣啊，就系呢个叫李耀德啊，李耀德呢个网红，咁香港都唔系好识佢嘅，
1: 唔系揾李耀，系
0: 李耀德啊，要啊要德啊德啊德啊，即系好德个德啦吓，个名都好有趣啦。咁呢个男网红咧就即系其貌不扬嗰种啦吓、啊，即系有种认同感啊嘛吓、啊，即系男性啊，唔系个个都高大英俊靓仔噶嘛。咁所以网红咧，男网红往往咧就唔系靓仔嗰种噶吓，调翻转就真系好平民百姓咁嘅啊，你先有共鸣感啊，吓、啊、够真实啊吓、啊，即系好似牛来咁样吓，够窝啊。咁而点解佢红咗咧？啊，就系、是。西藏嗰个旅游推广当局咧就搞咗个活动啊，咁就话全国咧就呼吁吓啲网红，总之你拍片，你拍一条片咧，如果能够吸引到呢个现象级嘅吓、啊，好似个烧烤啊片咁样嘅，带动到成国啲人都去烧烤嘅。啊，咁咧就俾50万人民币做奖金，哇，咁都出手好犀利啦！对网红嚟讲，唔系个个都啊随手攞到50万噶。个
1: KPI 系要你唔知攞到几多赞咁噶嘛，即系有好多人点赞噶嘛。
0: 佢就冇一个指标嘅，佢就最多个就攞到个50万啦，啊，最能够达到现象级嘅。你啲烧烤嗰次都好犀利噶嘛，条片就真系搞到全国啲人都觉得嗰度啲烧烤特别好食嘅。
1: 差啲香港要搞烧烤竞争。
0: 系啦，咁啊，相西藏啊，本来都好多旅游嘅吸引点啦，咁但系啊，你要再带动完善啊啲啊当中啲景点嘅，都系要一定嘅啊脑筋嘅。咁当然好多人去拍啦，咁你就嗱点样靓仔靓女都唔及呢个李耀德吓，咁、啊、佢就做咗。招佢一个重庆嗰度咧，就截的士，唉，逐个的士司机就的士大哥就问：，喂，我要去重庆，唔系我喺重庆，我要去西藏，啊，咁好有趣。
1: 人哋以为佢
0: 去西站
1: 噶，
0: 咪有个司机俾佢上车，来啦来啦，吓、啊，即系佢话你去西站啊嘛，系嘛，即系可能个高铁西站啦，系嘛，佢话唔系西站啊，系西藏，即系讲到落车咁滞，咁啊。个路途梗系个过程已经好有趣啦，截的士系咪？咁啊真系俾佢截到一个啊！咁啊的士司机就同佢即系都有上咗年纪啦，司机都啊同你即系癫一次啦咁样吓。咁啊话我一个人唔得，就揾埋个拍档，就两个司机咧
1: 接力
0: 揸嘅。就揸住嚿，因为重庆啲的士好似香港系红色啦，重庆系黄色嘅，咁喺国家都好出名嘅，原来叫做黄色法拉利，就知道系嚟自重庆嘅的士。咁沿途就冇乜黄色的士噶嘛，咁啲重庆人有时啊沿途都会去咗沿途啲镇嗰度住噶嘛，一见到黄色的士，哇，同乡啊咁样，又话俾屋佢住啊，你哋有冇地方住啊咁样。咁我李耀德本来都有啲名气噶啦，原来啊，
1: 系咪网红嚟噶？
0: 都系网红嚟噶啦，但系未到去到现象级嗰种。咁呢条片咧一路就讲佢个历程啦，啊，个七日七夜坐的士啊，打住表啊，沿途系同人唱歌跳舞啊，食面包，
1: 咁咪影得晒啲沿途嘅嘢，
0: 剪好晒之后先摆上去嘅。咁佢七月做呢件事，八月就摆上网，咁啊到而家咧已经系即系话超过咗2亿嘅，
1: 咁咪赢晒啦，
0: 全网噶啦，嗰个
1: 代咗啦，
0: 嗰50万个当局已经话一定系俾佢噶啦，咁佢又应承话分俾啲司机啊，买翻机票啊，俾翻啲人。工具嘅，
1: 我谂嗰啲都系几万蚊可以落楼噶啦。
0: 咁啊，司机大哥都红咗，啊，好多人追访佢，问佢系咪夹埋噶。

0: 啊，即系讲咗好多，又拍衍生咗多片出嚟，咁所以话推广旅游咧，即系香港都可以谂下。
1: 其实就唔使拍埋嗰啲好口号式嘅嘢，
0: 啊、
1: 有个真人嘅经历咧，
0: 够真人真事
1: 已经够噶啦，真系。
0: 系咁，你出啲少少钱奖金啊，随时一个商场都出到啦，50万人民币系嘛，即系其实可以作出啲全国呢啲咁嘅吓诶网红嘅大号召，睇下有咩古仔出到。
1: 呢、这个古仔令我谂起之前有一套戏叫《东京的士》咧，就木村。穿托栽做嘅，佢又系咧，即系车住一个80几岁嘅配上千惠子咧，就沿途咧，即系佢就嚟觉得自己生命嘅尽头，就去翻晒佢即系由做女嗰阵、细个嗰阵到人生经历嗰啲点咧，去缅怀一番。咁咧呢个司机就俾佢熬咗2日咧，都要车住佢。咁所以咧又系好感人嘅，因为啊，佢去到呢度咧就谂翻起咧佢以前发生过啲咩事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呢、这个世界咧。AI 点叻都好啦，都离不开咧，系真人
0: 人真实
1: 冇错、嗯。好，节目嚟到呢度，听日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9:30，
10: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24点，开市报25346点；国企指数低开44点，开市报8408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韩美年度月资自由互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号结束。参谋本部发声明话，韩美双方同意对演习时间同规模进行一啲调整，决定将本次联合军演提前喺今个礼拜五结束，期间只系进行第一阶段嘅演习，第二阶段嘅反击演练就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 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指美韩联合军演越之自由护盾，对北韩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

0: 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军演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北韩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评论又指责，南韩不单止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更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北韩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应对。侵害和威胁北韩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由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亚联由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所有贸易、商业及金融交易，直至另行通知。同时强调，亚联由仍然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同繁荣。亚联由国防部同日表示，监测到两支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在亚联由领海内，另一支落在领海以外。又话亚联由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亚联酋此前亦指控伊朗在上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多艘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亚联酋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尤其迪拜一直扮演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从亚联酋进口商品大约是210亿美元，占伊朗进口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受到明显冲击。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连锁美妆店 Opetra London。 海关表示，早前接获六宗举报，指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金额由1800元至10万元不等。海关星期二下午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商户营业行为，亦没有美容公司员工在场。海关说高度重视案件，不排除日后会有拘捕行动，又呼吁怀疑遭受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

0: 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学院深水湾方向和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25,327点，是跌紧140点，跌幅大概0.5%。好快咧，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同 Fiona。早晨，
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 早晨啊，今朝翻嚟咧就跌紧0.8%啦，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3: 冇错，而家走势方面啦，大市咧咁就系下跌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大市走势，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8474，收回价系25,0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7倍。相反，如果睇淡大市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7622，收回价系25,653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2倍。
2: 好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追踪翻啦啲个股嘅表现啦，先睇睇388港交所咧，因为佢今日系会出业绩嘅，有冇一啲即前嘅部署俾到我哋咧？
3: 冇错，港交所方面咧，即将会公布佢嘅业绩啦。暂时咧，股价方面咧，考验紧啦400蚊附近嘅呢个支持位噶。若希望咧继续部署港交所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港交认购证14152，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11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港交认沽证1575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
2: 好，咁另外快手啦，亦都系同样系今日出业绩，不过咧就已经跌住嚟等啦，而家跌紧2.9%。快手嘅部署又应该点做啊？
3: 冇错啊，快手方面啦，咁上一日咧股价咧已经失守咗40蚊嘅水平噶啦，咁去到今日咧，暂时咧股价方面咧仍然系下跌噶，咁佢亦都即将会公布佢嘅业绩噶。若希望咧继续部署翻快手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快手认购证14821，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快手认沽证28376，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8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8474，红证57622，港交所嘅 call 14152 ，put 咧就系15753。至于快手嘅 call 咧就系14821 ，put 咧就系28376。唔该晒。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

0: 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各位，今朝恒生指数现时咧系跌紧90点，跌少咗，头先咧系跌咗超过100点嘅，25,383点，跌幅系0.3%。科技指数就惨啲，而家系跌紧1.2%，科技指数跌紧57点，4,682点嘅水平。咁今朝翻嚟科技指数咧跌幅系比较认真啲，咁喺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入面，而家就只系得两只可以逆市升嘅咧，一只就系小米，一只咧就系已经都跌到残晒嘅美团，咁啊跌得最深嘅就系啱啱出咗业绩嘅百度集团，今朝咧系跌咗12.8%，惨啲。Minimax 啦 ，Minimax 都好滚动啊，最近啲股价，咁啊今朝都系比较明显跌幅大嘅，跌咗有成4%噶啦，而家跌紧4.2%。Minimax 系305.2，琴日我记得佢系穿过300蚊嘅水平嘅。
3: 睇业绩啦，
2: 系啊，睇业绩啦，百度先咯。
3: 点解只百度今朝重创得咁紧要啊？
2: 系啊，
3: 哇，100蚊穿埋，90蚊穿埋，
2: 系啊，好惊险啊！今朝暂时百度最低嘅位系见过几多咧？头先最低咧系86.5，呢个系一个月以嚟嘅低位，暂时系87.9，跌紧13.25%，跌幅已经去到10%咁多啦。业绩咧就已经公布咗嘅，咁佢呢一个嘅业绩表现方面咧就大家有啲唔系好高兴啦，
3: 咪一季季界出嚟啦，第二季咧经调整个盈利倒退咗46%咁多嘅，
2: 系啊，咁啊另外亦都系见到一啲嘅分项啦，咁佢第二季纯利咧系第二季咧，如果第二季咧个纯利咧就系跌咗68.3%，去到23.1900万人民币嘅。
3: 咁啊 ，capex 啊嘛，
2: 咁
3: 啊，而事实上咧，佢已经连续5个季度啊，录得按年嘅下跌噶啦。咁啊，第二季经调整嘅盈利系25.7亿人民币，按年咧系跌咗46%，咁啊，比预期系差好多啊。咁啊，预期咧都估你唔够30亿，但系你只系得25.7亿，咁而收入咧系313亿，按年其实都轻微下跌咗4.2%，亦都系连续5个季度录得按年下跌。咁第二季个资本开支咧，因为按年大升咗2倍啊，都是 capex 惹的祸啦。净系第二季个 capex 咧系达到113.9亿咁多。
2: 咁啊，最攞命嘅咧就系大家担心到嗰个现金流嘅问题啦。咁啊，资本开支大幅增加2倍，咁啊去到113.9亿，所以导致佢哋嘅自由现金流咧，亦都系再次出现咗一个负数，亦都加上咗智能云基础设施个业务收入个增长，又系差过预期，咁所以出完业绩之后咧，由美国嗰边又跌到嚟呢度啦。咁啊，今朝系再跌多今朝系跌咗13%噶啦，已经咁啊，跌势咧仲系加剧当中噶吓。咁今朝最低位86.5，而家系87.8。咁啊，问到民心一言，可唔可以同市场上其他参数过万亿嘅 AI 模型去竞争？咁啊，老细李贤宏就话咧，基础 AI 模型嗰个竞争情况就好多时都有变化嘅，任何科技创新都系需要啲耐性同埋坚持。咁啊，百度已经系投放资本，亦都请咗啲顶级嘅人才，亦都重组咗公司嘅架构，做咗好多嘢噶啦。咁啊，将模型咧系带到去前列嘅水平。
3: 咁佢唔使钱，你咪仲惊？不过寻晚Baidu 啦 ，BIDU 啦，喺美股嗰边咧，一开始早段已经跌咗接近10%噶啦，最终埋单咧系跌12%过外，12.73%。咁喺盘后啦，同埋夜盘咧，都系继续向下嘅。
2: 咁啊提到呢个自由现金流系出现咗负数啦，咁系负几多咧？系负79.5亿，比旧年同期嘅负46.7亿咧，同埋今年第一季嘅负32.4亿咧，系进一步。睇到係惡化嘅，
3: 咁啊資本開支大，咁近但係啲盈利啊變現啊就未翻得切嚟啊嘛，即刻變現咩 ？Google 啊夠負現金流59亿啦，美金啊，
2: 咁啊今朝股價急插緊落嚟啊，暫時跌咗有13%，
3: 不過亦都反映市場真係唔係好習慣負自由現金流呢、個現象，
2: 唔係好接受啊，
3: 即係要你咧即刻投資，即刻翻嘅，即今朝買。收市前已经好食糊啦。
2: 系啊，好咁，我哋睇埋其他啲科技巨头，一间都会讲下小米。小米而家暂时升紧4%，27.2元。

0: 毫四升咗$1.06。
1: 你话佢衰，佢又冇你预得咁衰。
0: 都有冇啲亮点？但系啲手机出货量嗰啲数据都唔系好得。好，睇咗内地股市先啦。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受压跌130点，跌0.51%，报25341点。国指方面啊，报在8422点，下跌30点，跌0.36%。科指报4666点，下跌72点，跌1.53%。大市成交金额425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341家个股上扬，81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中华煤气表现最佳，涨6%，报7.19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么在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偏弱的是机器人板块、航天装备、军工电子、电子化学品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开盘相对偏弱。但是表现居前的房地产、服务、煤炭、银行股啊，今天是涨幅相对靠前。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房地产服务今天上涨3.07%，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我爱我家呢继续是封住涨停，还有中交发展上涨也是封住涨停，报在4.9%。南都物业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特发服务的涨幅是9.37%。另外呢，世联行上涨2.78%。除了房地产服务之外呢，煤炭板块上行2.27%，这其中的宝泰隆还有大有能源都是封住涨停板位置。郑州煤电的涨幅是9.72%，辽宁能源目前上涨5.97%，陕西黑猫、安泰集团、云煤能源等等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2%。除了煤炭股之外呢，还要说到银行板块啊，上行0.91%，在这其中，中信银行上涨幅度2.69%。农业银行、张江港行还有重庆银行等等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1%以上。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机器人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整体下挫幅度更是达到了6.13%啊。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宇树之外啊，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像绿地协波啊目前直接是跌停，还有新锐电子呢下跌幅度是11.82%，江苏北人的跌幅是9.10%，还有像 S顿啊、雷赛智能啊等等啊，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了8%。另外，今天的航天装备板块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4.35%。这其中的航天环宇跌幅达到8.98%，理工导航下挫5.85%，还有航天电子、新网、宇达等等，跌幅都是超过4%。此外，我们也要说到通信设备板块啊，今天下挫幅度达到3.4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两只个股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啊。其中的长晶光子跌幅是6%，还有长盈通跌幅是7.06%。那么今天整体啊，整个通信设备板块的表现都是不太理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来关注一下一些板块的走向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有不错的表现，像信达生物就在蓝筹前排位置，涨2.59%，报99.15元。板块当中可以关注金思瑞，是刷新了52周新高，涨5.31%。在理药涨3.16%，国药控股涨0.06%。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54点，下跌116点，跌0.4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

0: 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早上9:51。
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好，而家暂时跌紧112点，跌幅0.4%。今朝内地有只宇树机器人上市啊，咁咧就想唔想知道佢开成点咧？好犀利啊！呢只股份，咁咧就喺内地上嘅688.36，咁啊今朝咧就隆重登场啦。咁佢嘅上市价咧，咁啊用人仔计咧就系150.08啊！佢一开咧已经吓亲大家啦，佢开咧就系、是、开市系开1,100嘅。
9: 1,100人民币，
8: 冇错啊！咁就系喺上海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一开就开1,100人仔，比起佢嘅发行价咧，系多咗飙升咗6.29倍咁多，系啦。咁净系呢个市值方面咧，已经系去到4,000多亿噶啦。咁啊，今朝而家最新嗰个报价咧，暂时系做紧903.98人民币。咁啊，比起开市个口咧，虽然收窄咗，但系都有接近5倍嘅升幅。升嗰嚿咧系升咗753.06人民币嘅。
9: 咁啊，宇树科技咧、就宇树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公司咧，就系、是、个 IPO 咧，佢系对应翻150.08嗰个招股价咧，其实以佢招股价计咧，佢个估值其实已经唔平啊，一啲都唔平，219倍嘅市盈率嚟嘅。
8: 系啦，咁咧总共
9: 即反映大家真系对佢非常之有信心。
8: 系啊，总共咧吸引到974,600嘅投资者参与佢哋嘅 IPO 嘅活动，咁啊中签比率咧只系得0.0109%。
9: 即是1/1.8%，
8: 这个中签的比率呢是创下了 A 股历史以来的新低水平。另外他亦都在上市的前夕公布了他半年的业绩。咁啊，咁受追捧嘅一间公司，佢嘅盈利表现系点样呢？今年1至6月份咧，咁啊实现规模公司嗰个利润咧系2,740,000人民币。咁佢旧年同期咧系录得亏损嘅，咁即系话佢喺上市前夕咧已经成功扭亏为盈。期内嘅收入有115,200,000人民币，增加咗48%，亦都高过公司之前喺招股文件嘅预测105,200,000人民币。至到112,800,000人民币呢个预测水平。
9: 咁佢喺2025年咧实现咗个营收总额咧就系16.9900,000啦。咁啊扣除咗一啲非经常性嘅因素咧，其实旧年嘅全年咧系录得5.9100,000。咁呢个系盈利嚟噶啦。咁如果按半年计咧就系首次录得盈利啦。如果按全年计咧就旧年已经2025年咧。是算是第一隻錄得盈利的機器人公司。咁而毛利率呢佢係超過60%㗎。
8: 哇犀利喎。
9: 咁啊冇比較冇傷害啦。如果60%嘅毛利率，咁對應返9880啊呢一隻我哋嘅優必選啊，

0: 者係甚至大一隻月姜啊，月姜2432啊，究竟又係點樣呢？佢哋嘅毛利率都比唔上宇樹啊。
1: 咁啊，今朝月姜係跌緊有7.5%嘅，25.72。佢未出業績嘅，三日之後咧會出業績。咁啊，睇下其他機器人股啦。
0: 係啦，月姜咧2432咧，佢嘅毛利率咧就係46.1% 啦，9880優必選咧毛利率。仲係只得37.7%。
1: 今日啲機器人股咧都要退避三舍啦，都捱緊啊。優必選9880啊，都陰公豬啊，暫時係88蚊，跌咗6.8，跌幅係7.1%。咁另外頭先月姜都係跌7% 過外啊。咁仲有隻地平線機器人，而家暫時係跌緊有2%，做緊4.62仙半嘅。
0: 咁啊，今朝有隻3952啦，來福鞋波啦，真係要睇佢只 A 股，
1: 哇，跌咗10%咁多。
0: A 股已經係頭先聯播嘅時候已經報道咗啦，係跌停板嘅。
1: 好，咁今朝來福鞋波咧就係跌緊10%嘅，即係跌咗10%，64.35跌咗7.15啦。咁仲有就係6600，真係瞓低咗啊！我安機器人咧今朝係跌咗6%，60.25元。落動又動唔到動咧，1236嘅落動機器人係下個星期出業績，跌緊3.7%，37.84元，跌咗1.46。
0: 仲有啲好似天鵝先進啦，跌幅有2.7%啦，2631、1037雲智匯啦，而家就冇成，未有咩成交啊，冇升跌啊，所以咁啊，仲有一隻埃斯頓啦，2715，
1: 今朝係跌咗9.1%，2715，另外仲有嘅1021呢一隻係華元機器人，跌緊3.6%，6871亦非科技跌2.4%，
0: 179德昌电机跌幅4.9%，咁啊仲有2050三花智控跌幅4.7%，仲有一只就系
1: 2252跌紧3.5%，微创机器人。仲有相關嘅2675係隻精鋒醫療跌緊1.4%，極致加2590跌5.5%，話全部都係跌嘅。
0: 2431又價創新啦，亦都係跌幅有2.6%嘅。
1: 係啊，都好慘烈啦。2303三花智控係跌4.8%。
0: 咁啊，當然仲有隻和菜啦。
1: 和菜咧就係
0: 拉達股啊，2525啦，而家跌幅咧已經係達到7.2%啦。
1: 哦，成個板塊都係全軍服务嘅。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0:0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南韩军方宣布，韩美年度月之自由互盾联合军演嘅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系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日结束。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嘅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互盾嘅时间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喺星期五就结束演习，期间只会进行第一阶段演习，第二阶段嘅反击演练就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说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扣留或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秩序就会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是不满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早的上午5点36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空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声明说，今次的侵略是对叙利亚以及其领土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会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了8次空袭，不过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亚联由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与伊朗之间的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亚联由外交部战略沟通司强调，亚联由仍然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亚联由国防部就说，监测到两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支落入亚联由领海内，另一支就落于领海以外。又说，亚联油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此前亚联油亦都指控伊朗上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多艘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舶。亚联油长期以来是伊朗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商业和金融门户之一，特别是迪拜一直扮演着伊朗进口商品、转口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心。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伊朗在2024年由亚联油进口的商品大约是210亿美元，大约占伊朗进口的总额 30.6%。 如果禁令长期维持，伊朗进口供应链、外汇结算和企业融资都可能会受到明显的冲击。港股早段是向下价，大市低开124点之后，现在跌幅是收窄到900点。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有接近600亿。百度上季经调整纯利倒退46%，股价急跌13%，是跌幅最大蓝筹股。小米集团上季小赚43%，不过收入就略胜预期，股价最新是升接近4%。中国联通旧半年是小赚35%，兼停派中期息，股价跌紧9%。中通快递上季多赚57%，股价最新是跌紧大约50%。晶片股亦都是向下噶，中芯国际跌紧2%。华虹宏力方面最新是跌紧8%。兆易创新半年是多赚11倍，不过股价亦都是受压，最新跌紧50%。国企指数报8437点，是跌15点。呢节新闻到到嘅。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8: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

0: 坏车喺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现时喺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样系有坏车，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喺宏利大厦。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学院深水湾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没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股价速报，
10: 而家跌紧65点，而家跌幅咧系0.2%，25409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661亿。跟住睇睇活跃榜入面嘅股票啦，包括咧就系有小米啦，27.38指升紧个二，升幅4.5%。盈富基金25.9跌咗6仙，阿里巴巴124.5跌紧2.2，华虹宏力咧系跌咗10.1元，118元啊！今朝系跌咗8.5%。咁啊，南方海力士 ETF 系31.54元，跌紧5.34元，跌1.4%。中芯国际74.1元，跌1.8元，跌幅2.3%。腾讯442.6元，升咗2毫子。智普系1041元，跌2元，跌幅0.2%。跟住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9元，跌6.2元。联想集团30.74元，跌6毫，跌幅1.9%。
9: 波士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0: 好，翻嚟而家指数咧系跌咗50点，跌幅系收窄，不过咧就有啲股份跌得都相当之认真嘅，例如好似只华虹宏力啦，即系食咗咩诚实豆沙包之后都冇乜好日子。今朝系再惨跌嘅，咁今朝咧就系跌紧咧系8.9%，做紧117.3，跌咗11.3。
11: 插紧水啊，
10: 系
11: 啊。另外只981啦，中芯国际都插咗2.1%。
10: 好，咁另外仲要留意，头先我哋讲咗成版啲本地嘅机器人股都唔掂啦，咁不如讲翻只得噶啦，好嘛？因为讲咗啲咁负面嘅，讲翻只得嘅。你知唔知小米都会有机器人嘅？小米今朝咧系升紧4.5%，27.34。
11: 佢最早做机器人添啊，机器狗嘛。
10: 系啊。咁小米咧，琴日佢出业绩啦。咁但系另一个焦点咧，就系佢哋嘅总裁卢伟冰啊透露，小米嘅机器人咧会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咧第一次向观众亮相。咁大会今日咧就喺北京嘅亦庄开幕啦。咁会去到系今个礼拜日8月23日嘅。
11: 系咁啊，睇下有几惊人嘅创举啦。
10: 系
11: 咁，不过咧，小米整体嘅业绩咧，其实就有啲强差人意嘅。不过咧，喺骨头里边揾到鸡蛋，我啲大行
10: 系咪啊？骨头入面揾到鸡蛋，
11: 所以今朝咧
10: 骨头啊，
11: 系啦，咁啊系高开咗3%之后咧，就升多咗，而家升4.5%，都揾到个理由咧。系
10: 两点喺边啊？
11: 第二季咧，经调整嘅净利润咧，佢系急跌咗43%嘅。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嘅，
10: 62亿。
11: 咁佢哋觉得咧，其实系差预期少少啫。
10: 哇，真系好客气喎，对佢都几大爱。
11: 咁收入咧跌咗6%，
10: 都系少少啫，
11: 跌得靓啊。
10: 但系佢嘅手机
11: 嗱，
10: 佢嘅手机咪加价嘅，但系手机加价，但系个量得唔得先？个
11: 量咪急跌咯。
10: 系啊，个出货量系跌咗27%嘅，咁呢份业绩都叫有亮点。
11: 但系个收入咧，手机。部分的收入跌了 7% 嘛，按年，去到421亿人仔啦，都有大行话咧，识吹笛嗰支大行咧，就话都好过佢哋预期啦，跌 7%，
10: 原先个预期都真系好差口，
11: 系啊，
10: 系咯，咁啊得啦，咁你预期咁差咁出到嚟，
11: 已经系比佢哋预期啊好超过13%，
10: 即系吓到大噶啦，已经
11: 系啦，
10: 系啦，
11: 咁 EV 咧就系、是有。这个电动车啦，新能源车咧个收入就增长咗17%啦，按年咁去到249亿人仔，咁反而系呢间大行咧觉得系差过佢哋预期，不过都系轻微差过佢哋预期3%啫。
10: 咁啊，佢有几泛嘅，有手机啦，
11: 有物联网啦，
10: 有物联网啦，
11: AOT,
10: 有嗰啲家庭嗰啲用品啦。
11: 但系佢最衰咧，佢连物联网咧嗰、那个 revenue 个收入咧都系跌咗19%。
10: 手机跌啦，咁啊消费产品跌啦，互联网个服务
11: 跌啦，
10: 升嘅系咩咧？电动车同埋 AI 创新业务嗰度升咗17%。另外佢有嗰啲芯片嘅，你记唔记得？佢哋去年发布咗第一款自然嘅旗舰手机嘅晶片，叫做元界啊嘛。咁啊，卢伟冰咧就提到啦，元界嗰个累计出货量咧已经系超越咗100万嘅啦，实现咗规模化嘅验证，好快就会推出新一代嘅元界晶片。
11: 即系界到啲收入翻嚟。
10: 系冇错啦，搭载喺之后发布嘅旗舰产品入面，咁即系会用翻自家制嘅元界晶片。
11: 咁而 smartphone 咧，大家好关心佢手机嘅毛利系咪啊？
10: 系啊，
11: 嗰个总体毛利率咧，其实系得翻8.5%啦。
10: 哇，一成都冇啊！
11: 但系咧，大摩话佢预期得7.5%嘅啫。
10: 哎呀，又系预得够嘅低，
11: 好好啊，
10: 真系好客气啊，对佢好大爱啊。
11: 我预你咧跌到趴喺度啊，但系你冇趴低喎。
10: 哦，你有跌低，不过冇损手烂脚。
11: 系啦，
10: 系都 OK， 企翻起。
11: 哇，你跌亲冇磨姜喎。好 ，AIoT 嗰个毛利咧都跌咗5.1%啦，5.1%，去到得翻20.1%。又话哎呀，符合我哋预期啊咁。跟住 EV 啦，新能源车咁样内卷法点算咧？佢个毛利咧系一跌就跌咗7.2%。基点啦，咁咧就去到按年咧，原来按季啊都跌0.9%啊，去到得翻19.2% 啊，咁大摩咧都冇得好讲，冇说话好讲啊，佢预都预齐头20%，原来佢跌到得翻19.9%，19.2%咯，季按季得19.2%。
10: 咁啊，今朝股价系升噶，咁就。
11: 咁就話非戰之罪啦，尤其是管理層啊，都 highlight 咗啦，強調話係嗰啲記憶芯片啊、記憶存儲咧個成本啊高漲啊，咁咧佢哋預期，大行即係都唔知係大行預期定係管理層預期啦，咁啊最緊。

0: 佢就點可以唔行啊？
1: 係啊，升緊嘅，不過都由32蚊嗰啲位咧，喺七月尾嘅時候咧，佢嗰日係去過32.4，跟住就係咁樣跌翻落嚟，拗翻落嚟，等份業績噶啦。
0: 嗱，呢間行咧講得佢咁好，睇下遲啲佢冇增持啊，真係咁好。咁佢都係睇目標價32蚊嘅。
1: 32蚊咪就係上次七月個位咯。
0: 嗯，
1: 32.4啊嘛，嗰日30號嗰日，7月30號。
0: 既然跌得比佢哋覺得預期中更加靚，點解唔係高啲咧？
1: 嗯，
0: 今日有機器人大會啦，
1: 係啊！今朝股價暫時升緊4.2%，27.28蚊，至快啲上翻30蚊啊！好多朋友都喺嗰度個位嘅，
0: 更加多朋友喺40蚊塔住。
1: 我想問咧，1347華虹咪已經出咗業績嘅咯？
0: 點解呢個同一日啊嘛？
1: 仲打5日後業績嘅呢度
0: 嚇，
1: 1347華虹宏力已經出咗。是啊，已经出咗业绩噶咯，我记得出完业绩之后咩事咁惨跌，系因为佢个指引啊嘛，同一日噶嘛，同981中心国际系咯，唔奇怪呢度打五日后业绩嘅，8月26號嘅，点解咧？佢嘅第二季纯利系喺8月13號嗰日已经出咗啦，
0: 咁啊第二季赚多咗3.8倍咯，
1: 系啊，个数系 OK 噶，个数啊分行啊嗰啲都 OK 嘅，系个指引啊，毛利
0: 中心第二季就多赚2.6倍。但系毛利率继续上嘛，
1: 啊、
0: 所以股价两个咪好分化，
1: 好容易记嘅咋，因为咧1347个毛利咧就16-18，咁啊981嗰个毛利毛利嘅预测吓，第三季毛利预测，咁啊981咧就26-28嘅，
0: 系16-18同26-28差咁远，
1: 所以
0: 好另外今朝有一只咧跌咗一成咁滞嘅762啊，联通啊，
1: 出咗业绩嘅762。人哋出完業績之後有一升啊，你又出完業績之後有一跌嘅，點解？762今朝股價跌咗急跌啊，跌咗9.3%，而家係做緊5.68子。
0: 咁都要睇下個業績嘅，
1: 係
0: 點出發嘅？中期
1: 倒退
0: 啊嘅業績係啊，上半年咧淨利潤94.6億人仔，按年跌34.6%，接近3.5%嘅跌幅。收入係2013億幾，
1: 好
0: 按年咧。仲有微升，
1: 致命傷咧就係佢冇派中期息。中期息點解咁重要呢？係2021年度以嚟第一次佢停止派咗中期息，
0: 近5年嚟首次，
1: 係啊，
0: 冇派中期息。
1: 收開嘅喎，嗱，
0: 國家咧其實你都有責任咧要供社保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咧你係百姓嘅救命錢嚟㗎，養老錢嚟㗎，點可以唔派
1: 嘅？咁佢咁倒退啊嘛，咁倒退30幾喎。
0: 但係其中個服務收入咧，其實都係按年跌咗 0.2%， 我因为咁样就唔派中期息啊。
1: 嗯，
0: 但系去年系中期息每股系0.2841。
1: 嗯，都有啊，我唔话知你派几多，
0: 两毫几三毫子，
1: 有到冇我唔系好接受。
0: 咁所以咧，今日就系要受惩罚啦。
1: 系啦，
0: 咁佢点解话唔派咧中期息？因为增值税啦、人工成本嘅投入节奏变化影响。
1: 间间公司都有呢啲噶啦，又唔得你。短
0: 期咧就承受压力。咁啊，預計咧全年嘅人工成本咧係保持平穩，利潤降幅會明顯收窄。遇得咁好都唔派？
1: 嗯，係啊，就係唔派咯。
0: 咁咧，亦都喺業績嘅說明會上高咧，有一啲媒體係書面提問啊。
1: 嗯，
0: 點解唔派中期息啊？有咩考慮因素啊？咁但係管理層係冇回應噶。
1: 嗯，咁啊唔得喎。
0: 系啊，该媒体嘅提问系未获得管理层
1: 即系当听唔到
0: 嘅，
1: 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
0: 报道咗出嚟啦。
1: 咁啊，今朝最低位见过5.54，而家咧就5.69。
0: 上半年网络啊、营运啊、支撑啊嗰啲成本咧，329亿，咪按年升咗4.9%咯。
1: 成本升，
0: 咁佢哋话咧呢啲增长咧，呢啲成本嘅增幅咧，好识讲嘢啊，真系具备业务成长嘅属性。
1: 即系点啊？
0: 即系话有前景噶，会变到演噶。
1: 唔系即系唔系嗰啲咩 AI 投资嗰啲啊？
0: 百度应该学下啦，李彦宏。嗱、我而家投入咗个 capex 资本开支咧，系具备业务成长嘅属性。
1: 系即系阿仔问你攞钱使啫，阿妈你投资喺我身
0: 上
1: 有回报嘅，
0: 搵得翻
1: 嘅。对 对, 對，好咁，我哋留意
0: 翻。我第日会双倍奉还嘅。
1: 睇下点，唔还咁点啊？打你一身啊！
0: 主要就系啲使喺边咧，啲算力啊，业务发展啊，啲能耗嘅成本啊，同埋业务嘅结算费用 ，blip 啦 ，blip 啦。
1: 你真系搵得翻先好啊！冇使咗，唔知去边啊！
0: 但系我好担心，我旧年全年嘅盈利，我哋都
1: 检阅
0: 过一次三只嘅电信股，佢哋咧唯独一个真系非常之亮眼嘅，就系佢哋嘅应收账增幅啦，简直系高双位数增长啊！
1: 但好似冇透露喎，喺中期业绩系嘛？
0: 中期业绩佢可以
1: 全年业绩嘅时候

0: 会睇得细
1: 啲。但系旧年全年嘅业绩勾咗出嚟，应收账越系收得耐。话越系时间长咧，越系收唔到噶。
0: 嗯，咁当然啦。嗱，咁啊，今
1: 朝佢都唔敢讲啲应收账系嚟自边度咧。
0: 762就跌紧9%啦。咁啊，至于941咧，就已经出咗业绩噶啦。今朝系81.9元，跌咗2元，跌幅0.3%。
1: 即系嚟自地方政府嘅又唔定，系因为个个都话要买算力，个个都话要行 AI 嘛。
0: 系。咁啊，中国电信就未出业绩，听日就轮到中国电信会出业绩啦。4.67元。
1: 又派唔派中期息啊？
0: 今朝升紧0.1%，三只电信股就个别发即系都麻麻地嘅，系只联通拖累咗。
2: 开始直击，上昼10: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建滔直层板的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在$53。美银美林说，建滔直层板拥有垂直整合能力，由去年起覆铜板已经加价，踏入到今年，覆铜板的主要材料玻璃纤维布持续短缺，令到覆铜板的加价密度进一步增加。由于 AI 对硬件需求迅速上升，但新增产能又未能够同时配合，导致玻璃纤维布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美银美林估计，这一轮覆铜板的需求上升周期会持续到去2027年。美银美林说，建滔积层板积极扩展特种部产品，以捉紧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又获得日本松下等认证，预期建滔积层板今年的覆铜板销售均价有望大升1.3倍，而2027年上半年就续升40%。在高端玻璃纤维布短缺的日出效应之下，建滔积层板2026到2028年收入及盈利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44%以及62%。自从建滔积层板的股价大幅回调之后，美银美林就估计呢只股份的预期市盈率是降到只得7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53。大恐怖告完毕。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恒生指数暂时咧系升紧，有6点升翻啊！今朝科技指数仲系跌紧，不过跌少咗，跌紧51点。头先讲过电信股，讲过啲机器人股，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700腾讯今朝系升0.8%，9618京东咧就跌完尾咧112.1元，升个一，升0.9%。3690呢期都好弱嘅，咁啊今朝升1.9%，87.25元，升紧个七，好翻啲。
1: 咁仲有一隻阿里巴巴
0: 9988，阿里巴巴听日出业绩，今朝股价暂时系125.8元，跌紧1元。
1: 寻日只阿里巴巴咧，埋单升咗3.6%，上到见过128.3元，哇！即系如果揸住只 coin， 应该有股都要食啦。
0: 系噶，好咁啊！10:55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揾下啲短炒策略。咁啊，今朝留意翻活跃榜入面嘅有都系嗰啲啦，嗰堆啦吓，智普啦2513啦，今朝暂时系1046元，头先咧就摁落去咧系曾经穿过1000元噶啦。983啊，今日系落到去983嘅位嘅，然之后就有100 Minimax 啦 ，Minimax 系今个礼拜曾经穿过39。
1: 嗱，另外一只咧受到 AI 嘅大额嘅开支啦，个资本开支系研发嘅投入，令到第二季嘅盈利受压嘅咧，仲有一只1024快手嘅，
0: 1024快手咧都留意啊，今日会出业绩噶啦，业绩前跌紧3.2%。

0: 38.1元。
1: 姐姐有投资 AI 的都会遇上同一个情况的啦，
0: 就是洗钱洗得劲咯，就是当讲啲开心
1: 啊，开心嘅咩？洗钱洗得
0: 劲，咁你都有得洗，有得洗，有得翻先得噶。讲啲开心嘅，三号煤气啊，三号煤气
1: 升幅最大嘅蓝筹啊，
0: 今朝股价升 7.5%， 好少公用股可以咁样升法嘅三号仔。
1: 咁中期赚多23%
0: ，OK 啊，
1: 派息有12仙，
0: 似翻样啊，系啦。咁今朝股价咧最高见过系7.35元嘅水平，中期系赚36.4億，升咗22.8%，中期息就系派1.2元啦，营业额咧就系有295.2億，升7.3%。
1: 咁佢惯咗咧，过去咁多年中期息咧都系派0.2元嘅，
0: 系
1: 冇派多到，末期息咧就2.3元，
0: 系咁啊，
1: 平均即系每年咧加埋都派到3.5元咯。
0: 好，咁啊，香港嗰啲气候嘅变化咧，系会影响到呢一间公司嘅业务表现嘅。佢哋嘅常务董事啊，黄维仪就喺业绩发布会啊讲到，因为受到呢个暖冬等因素嘅影响，去到6月底为止，本港嘅燃气销量系按年咧跌咗3.5%。咁啊，但系直至今个月15号，累计本港嘅燃气销售量咧就只系跌2.9%，跌少咗啦。咁啊，另外7月以及咧系8月嘅上半个月，因为咧成日都落雨，温度咧有所下跌，相关嘅燃气销售咧亦都系有所上升。咁就但预计下半年咧，香港嘅售气量咧就会受到压力。今年全年香港嘅售气量个指引咧就应该系会跌嘅，倒退2.3%。
1: 即系话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
0: 咁
1: 呢个指引。咁另外咧，应该预计今年全年利润咧都仲能够录得高单位数嘅增长。
0: 咁今朝股价升7.7%啊。咁另外其他啲公用股又如何呢？中电就跌紧0.2%，78.5元。六号嘅电能就系做紧61，升紧3.5元，升0.5%。
1: 咁仲有就系2638啦，港灯今朝升0.4%。八号电信盈科升0.5%。
0: 咁1038啦，就系长江基建，今朝升0.9%，65.15元。
2: 上周10: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的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接受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管束宠物。美伊僵局持续，之前一直坚称和伊朗正在谈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并没有和伊朗对话，亦没有这个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特朗普说，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在运作，所有水雷已经被移除或者引爆。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 不愿满足佢嘅要求感到不满，已经指示美国嘅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接触，希望喺伊朗领导人释放新嘅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佢寻求嘅协议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就话，白宫官员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由原先嘅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嘅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喺呢啲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话，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系唔会将对话同投降混为一谈。南韩军方宣布，韩美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号结束。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嘅建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嘅时间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喺今个礼拜五结束演习。期间只系进行第一阶段嘅演习，第二阶段嘅反击演练就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和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但目前仲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洽。白宫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北韩核武力量持续增长，现时更加有实力攻击美国。四川长宁县有墙体倒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事发昨日下午大约5点半，长宁县有村民在屋企的空地为子女举办升学宴，但由于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一道矮墙墙体倒塌，3人当场丧生，2个人送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17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0: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1: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0: 你点知噶？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日间睇港股，
1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8: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7: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7: 几好见到太阳啊，
18: 系啊，
17: 会有暑假时
18: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0: 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紧五点，25,475点。今朝科技指数跌紧59点，跌幅系1.2%。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表现啦，咁啊先睇睇今朝排喺第一位嘅就系小米集团，27.72元，今朝升1.56元，升幅5.9%。华虹宏力系跌紧15.1元，113.6元，咁今朝系跌咗接近有12%。盈富基金25.96元是没有升跌，阿里巴巴125.7元跌紧个一，中芯国际跌紧3.8元，72元。另外腾讯就445.4元升紧3元，南方海力士 ETF 是31.32元跌咗5.58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做紧4.58仙6元跌咗6仙6元，智普1015元跌咗29元，跌幅2.6%，建滔即层板系35.8元跌咗2.86元，跌幅有7.4%。
2: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而家指数跌紧14点啊，今朝系25,456点。今朝个升跌比例方面咧，升嘅股份就有445只。虽然而家指数咧只系跌16点啊，不过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007只咁多，跌得非常之广泛嘅。好，咁今朝就留意翻呢个蓝筹入面啦，升得最好嘅咧就系、是。煤气啦，头先讲咗啦，业绩之后咁啊，今朝升紧，而家升多咗，升8%。同样系业绩之后爆升嘅，就有只小米啦。咁啊，呢两只，
4: 升咗5.9%啦，小米。咁另外新东方啦，咁啊，仲有信达生物啦。今朝只美团咧都
3: 强翻啲，
4: 系强翻少少啊，对指数都有啲贡献。不过贡献指数最多咧，竟然系只小米
3: 嘅。啊，竟然系只小米啊！小米对于指数贡献话犀利，有43点啊，一啲都唔少啊。
4: 系啦，跟住建行、腾讯、美团，咁仲有其他几间嘅内银啦。咁啊，内银寻日都
3: 撑住，
4: 想撑住啊。今朝继续撑，寻日撑得最行咧就系只1288农行啦。直头逆市升3%咁多添。
3: 好，咁今朝对于指数拖累嘅咁啊，即系华虹宏力喺指数外反映唔到啦，但系只中心咧都跌得惨烈嘅，拖累指数冇咗25点，中心国际系跌紧4.9%啦。咁外围嗰啲芯片股都系承压嘅。
4: 咁啊，中心咪应该 put 佢。
3: 系咯。系咯，好啊！今日百度啦，百度今朝都拖累指数咧，系冇咗31点。
4: 咁同埋睇睇我哋今朝曾经讲今日要公布业绩嘅股份啦，
3: 好多、
4: 啊。头先讲完只快手啦，今日仲有只港交所啊，
3: 388港交所，今朝股价暂时系升紧0.2%，406.2。
4: 咁仲有一只业绩航运股啦，1308啊，海丰国际。
3: 今朝股价跌紧0.6%，43.3。
4: 1177中国生物制药呢只蓝筹啦，
3: 冇升跌，今朝4.75仙半。另外仲有大隻啲，头先快手讲咗啦，
4: 291啦，
3: 系291咧就系只润啤22.16元。
4: 系啦，咁啊恒基我系就有50号香港小轮都系今日嘅，
3: 今朝暂时跌0.1%，4.84仙半。
4: 嗯、机器人系列咧就有啲天鳄先进啊，嗰一批就系今日咯。
3: 另外仲有啊纸巾股啦，1044啊，1044今朝系升紧0.5%，23.96元。恒安国际，仲有就系息同民生息息相关嘅341大家乐有个股东会嘅吓，咁啊今朝股价跌紧1.56%。
4: 系啦，今日医药股公布业绩嘅，除咗中生制药啦，仲有呢一只好大只嘅江苏恒瑞医药啊，1276，
3: 今朝升0.6%，54.6元。仲有呢间1696。以前
4: 福瑞医疗，
3: 福瑞咁啊，有啲医美概念嘅，
4: 复星系
3: 2.2元，今朝系跌咗2.5仙，跌幅1.1%。然之后，
4: 机器人股就有天鳄先进啦，
3: 系
4: 2631，
3: 今朝哇跌咗6%，75.4元。
4: 跟机器人
3: ，A 股都系跌嘅，A 股今日因为啲机器人股。

0: 啲錢全部去曬宇樹嗰度。今朝咧 A 股只天鵝先進跌咗5%，香港呢邊就跌咗差唔多6%咁多。
1: 嚟緊咧就啲險資啊，就獲得內地金監總局支持啊，可以買港股
0: ETF 係啦。
1: 咁咧嗱，而家港股通裏邊咧。合資格可以俾佢哋買嘅 ETF 咧，數目有限嘅，咁睇下將來會唔會多啲啊？咁啊，
0: 係喺
1: 產品設計上高合規啲嘅，
0: 咁就有啲係追蹤翻啲指數
1: 需求。不過咧，我相信內地資金南下落嚟買咧，好多時都係追求啲高息啊。
0: 咁當然啦，如果唔係為咗啲乜嘢係
1: 啦，咁另外啦，今日要公布業績嘅，咁啊，尋日小米110公布咗啦，
0: 咁啊要留意金山軟件。
1: 金山软件328啦，
0: 金山云咯，
1: 3896啦，
0: 咁都要一齐出业绩噶啦。不过只金山云就唔多对路啊，而家3896咧系跌紧5%嘅，做紧5.00元。金山软件咧就跌紧1.2%，咁啊系升只小米嘅啫。
1: 3993啦，如果资源股
0: 3993，
1: 洛阳木业都系今日嘅，
0: 今朝跌紧1.5%，16.82元。仲有呢一只曾经都系好受投资者追捧嘅中车咯，南北车合并之后嘅中车1766，输死好多人，5.01元，今朝就冇升跌。咁佢 A 股系贵我哋嘅 ，A 股系6.1，今朝升0.9%。仲有新东方又讲系咪？越秀交通基建1052，今朝跌紧0.1%，3.47元。
1: 仲有消费股啦，有乐舒适就系2698，
0: 今朝跌紧4.9%，32.42元，跌紧个7。
1: 中车有业绩啦，撞埋一齐噶啦，南车一齐噶啦。咁呢一只就系3898啦。
0: 3898啊，呢只时代电器，今朝34.4，跌咗7.6，跌幅系2.1%。
1: 佢全名就系株洲中车时代电器，不过咧，如果讲中车咧，好容易混淆咗1766嘅。咁如果一啲房地产信托嘅 REIT 咧，就有一只冠军产业信托朗豪坊2778啦，今日都会公布业绩。
0: 2778系跌紧1.2%，做紧2.29元嘅水平。
1: 消费股啦，有真酒味道
0: 系啦，就系、是。由两只核心的酒的品牌，真酒和李道夹在一起的名字就是6979，今朝股价跌紧2.9%。
1: 有只出行股我哋少啲讲嘅就系9680啦。
0: 9680哦，如期出行跌咗9.3%，做紧6.8。
1: 9898微博啦，都系今日业绩。咁啊，仲有一只9927啊，赛力斯。
0: 赛力斯系跌紧1.9%，A 股啊已经跌紧2.1%。咁啊，40.02元港纸跌0.08，A 股咧就系50.71元人民币跌咗2.1%。
1: 咁啊，听日就劲啊，
0: 听日好多啊，
1: 恒地啦，东亚啦，蓝筹啦，
0: 恒地啦，系啊，
1: 系啊，仲有东岳啊，阿里巴巴啊，354啦，中远国际
0: 好多，
1: 叶氏化工408，福田实业420，呢两只都系。香港本地的老牌工业股啦，728啦，中电信，看完只联通都有啲惊系咪？
0: 系啊，睇完联通，听日下睇中电信啊，咁都唔慌，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嘅嘢噶啦，系咯。
1: 比较稳阵啲嘅会唔会系啲医药股咧？
0: 医药股呢期系好啲嘅。
1: 咁仲有听日咧，仲有只石药啊，
0: 仲有只波斯登啊，波斯登御用股啊，3998。
1: 咁啊，当然听日我哋都要迎接1299。友邦保险，
0: 友邦保险都同佢睇下先，睇下佢跌完未先啊！友邦保险而家系跌紧0.2%，72.4元，跌咗0.5子，都跌咗好多日噶啦噃。佢今朝再试咗个低位系72.15元嘅水平嘅。
1: 不过业绩好又如何啊？都唔等于系保住个股价唔使跌嘅。中通快递业绩够好啦，2057啊，第二季纯利增幅啊有57%咁多。话收入都升23%啊，
0: 照跌啦，
1: 照跌。
0: 今朝跌紧4%啦，做紧175.4，跌咗7.4。
1: 咪又系指引噶，死喺指引。佢下调咗全年包裹量嘅增幅啊。上半年垮啦啦，佢话定俾你听，下半年可能系烂茶渣，都未必嘅。第二季咧嘅纯利系30.5亿人仔，按年升57%，经调整嘅 EBITDA 咧都有42.2亿啊，按年都有20%升幅啊。
0: 睇毛利啊，毛利系增加咗26.8%，去到。

0: 37亿，
1: 无利率都有得升啦。
0: 无利率咧由旧年系 24.9 去到咧而家系 25.7 升咗嘅。其实
1: 嗱，定净系第二季包裹量咧系达到104亿。是104亿啊，不是104万 ,104 亿 8,600 万件，按年都升 6.5%。市场份额这只中通快递有几犀利啊，两成咁就
0: 都几好啊，
1: 19.9%。
0: 好啦，咁但佢哋呢对于全年嗰个包裹量嘅指引呢就有调整。
1: 但佢第二季有咁好嘅业绩，主要咪就因为受惠于包裹量嘅增加囉。
0: 係啊。
1: 同埋单票收入嘅上升囉。
0: 但佢话受到行业增长放缓啊。嚟緊2026年全年嗰个包裹量嘅增长指引要调整。係、
1: 哦、
0: 得返6-10% 嘅啫。
1: 6-10%。
0: 预计全年嘅包裹量呢会介乎408亿至424亿件咁多。咁低过之前预计嘅。
1: 其实差唔多第二季都100亿落 ,104 亿落。
0: 但佢之前全年嗰个包裹量嘅增长係估10-13嘛，佢而家系修正为6-13。
1: 你知道而家啲小包裹出去唔系咁易啦嘛？
0: 系啊，咁要成本高咗，咁你咪即系自己都会就住啦。以前就可能我哋都唔使计税咁啊，即系豪迈。
1: 所以咧，今朝股价咧就冇因为佢嘅第二季业绩好而受惠，
0: 睇指引
1: 平开之后呢，因为个指引比较悲观。
0: 你千祈唔好好似宏力咁样吓，即係因为个指引跌完又跌。
1: 死在指引上。
0: 咪囉。
1: 有啲係死在资本开支 ,CapEx。咁咪175.7%跌3.8%。
0: 但其实要跌呀总有原因嘅，一份业绩入面总会搵到啲。
1: 咁啊
0: 啲可以讲嘅嘢㗎。
1: 如果睇埋同业嘅，听日呢会有一隻极兔速递，睇下呢只兔仔跑得有几快。
0: 呢只
1: 但系佢寻日好犀利，佢寻日跑得好快，升咗4.8%，跑赢晒大市啦。
0: 系
1: 呢只极兔系蓝筹新贵啊，
0: 1519，
1: 但系今日跌住嚟等，唔系跌好多啫，
0: 唔系跌好多啫，10.23元。今朝就系暂时跌0.6%。咁啊喺蓝筹入面仲有另一只，
1: 佢系惨惨猪嘅，惨惨兔啦，因为佢俾国家邮政局啊罚咗钱啊，罚70,000元啫，
0: 但系俾得起70,000元。
1: 因
0: 为
1: 之前咧深圳嘅网点啊有安全事故出现咗，有死亡事故，
0: 咁啊冇要及时去消除啦，咁啊作业期间有啲事故啦，所以咧
1: 都要正视安全隐患噶。
0: 咁佢哋已经喺6月11日咧系正式立案调查啦，咁啊最终个处决喺7月尾已经出咗嚟噶啦。咁就系喺当地一个官，睇下先，龙华观湖
1: 喺个转运中心，
0: 系啊，转运中心入面啦，咁就
1: 发生咗车祸，
0: 系啦，有一个死人死咗啦，
1: 系啦，咁经济损失咧都70万啦，
0: 系咁啊，呢一单 case，
1: 因为肇事个司机咧就揸车驶咗入去仓库，个即系斜坡路嗰度啦，仓库个坡道，发现咧右侧近处系有工人喺度行走紧，操作失误就导致车辆失控啦，咁咧就撞到并且碾压一名分拣工吓。
0: 拣紧货嘅工人
1: 系啦，咁啊车辆咧后续仲撞击埋另一辆货车，先至停低。唉，揸车定啲嚟啊嘛。
0: 系啊，咁就即系佢哋话嗰个货运，
1: 即
0: 系
1: 有时喺啲停车场啊、啲斜路咧，你系遇有人喺度行紧啦，有人喺度搬紧嘢啦，冇揸咁快。
0: 咁就佢哋觉得有几个问题啦。第一就系啲从业员啦，冇一个安全嘅培训啦。第二就系
1: 同埋佢应该系腾鸡得滞，因为事故直接原因就系货车司机唔将油门当刹车掣，即系唔将油门当脚掣，
0: 系
1: 咪咁啊出事过啦？将以为踩个 brake 踩错油门，
0: 踩油门
1: 撞埋人哋啲铺头度都试过几单啦。
0: 系啊，咁呢个系一个意外嘅原因。
1: 呢啲咧就系个司机你熟唔熟的，熟悉架车，同埋个司机本身个人镇唔镇定，同嗰艘车熟唔熟咧，冇咩。我谂即系你考得个车牌，你过到路试，你都应该唔会捞乱边个系。边个系有门，边个系 black 嘅话嘛？
0: 系啊，咁就意外嘅嘢就半单都嫌多。
1: 即系佢咪见到有人喺呢边啊拣紧货，有人喺嗰边又行紧路。
0: 死啦死啦死啦，腾晒！
1: 即系我唔系好明啦，佢啲停车场嘅斜坡路点解咁人山人海嘅啦？
0: 嗱，咁咧就涉及几个

0: 問題嘅，佢哋就話即係從業員本身嗰個安全嘅培訓唔夠啦，另外就喺人車之間嗰個區域冇一個好
1: 冇距離咯，
0: 冇一個安全嘅警示嘅標識啦，即係
1: 罰你7萬蚊，即係罰你7萬蚊，罰得少啦。
0: 今朝極套咧就係
1: 70萬，
0: 跌緊0.6%，但係藍籌入面有另一隻。运输股啊，呢一只叫快递股中通2057咧，就跌得仲惨喎。
1: 哦，呢只咪啱啱话佢嗰个业绩就系死喺指引上咯。
0: 系啊，跌紧3.8%，175.08跌紧7蚊2057中通快递。

0: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上昼10:53。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短炒时刻，
7: 好，短炒时刻有咩心水？今日只8度好凄凉嘅，
6: 我觉得罪不至死咯。既然好似小米咁对自己嚟紧第三季咁乐观，下半年咁乐观，一样系有 capex 噶佢。
7: 咁有人都继续撑佢嘅目标价200蚊增持嘅摩通雪中送炭啊！佢简直系而家个现价咧就系跌紧12.58出完业绩之后咧，个股价系沉咗落嚟。
6: 即系用一个反向思维嚟谂啊！如果佢唔系要摆咁重资本开支 ，AI 个资本开支算力系贵噶啦，咁一定系高噶啦，咁佢。如果冇资本开支，你咪仲惊？
7: 系啊，即系
6: 即系话佢冇前途啦。
7: 愿意投放，
6: 所以我觉得今日咧，大家一齐踩咧系有啲目的嘅。
7: 今日咧就系、是、一个遗留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裂口喺度啊！今朝最低位嘅时候见过86.5，而家好翻啲，咁啊88.5，但系
6: 咁同埋咧，虽然整体个盈利啦倒退啦，咁但系你睇清楚佢第二季嘅业绩咧，期内个营收虽然比市场预期的低少少，但是呢即是跌都是个低单位数啦。但是呢百度个核心 AI 的新业务收入呢原来都占了当中125亿的了。占一般的收入呢那度252亿的超过50%啊。是连续两个季度 AI 的新业务占比重超过一半。但是即系呢部分大家睇唔到，仲有佢嘅昆仑芯咧，已经完成咗第三代嘅 AI 芯片研发啦。咁呢啲都系成本，但系佢如果嚟紧一上市就变现啦，所以佢持续要扩大嗰、那个拓展大模型啊，个息配个规模啊嘛。咁所以第二季度昆仑芯咧个势头都仲系劲嘅，
7: 系啊，背后其实仲会有一
6: 效率、息配能力、认可度全面提升。同埋进一步系覆盖埋 Kimi K3、GLM 5.2、Minimax M3、混元 Hi-3 等等呢啲模型嘅更新版本，所以咧佢亦都真系完成晒第三代嘅 AI 芯片研发啊、商业化，继续向前推进产品布局。咁所以上市工作仲喺度推进之中，又唔好话佢唔声唔声喎。
7: 咁啊，另外就除咗头先昆仑芯嘅进度啦，罗伯快跑嘅全球扩张，仲有今年佢哋应该会进行喺香港双重主要上市。
6: 系啦，
7: 8月26日咧，一个好重要嘅日子，会有个股东大会寻求批准。
6: 所以咧，我觉得啲大行踩得咁紧要，
7: 有嘢嘅。
6: 一定是想
7: 低级啊啦、我哋都试下低级。
6: 咁摩通都算系好善良啊，
7: 200蚊啊，我睇。
6: 讲翻个人话，
7: 好。
6: 咁百度咧，佢嘅智能云基建咧，基础嘅设施收入咧，其实已经去到73亿噶啦，按年增幅50%，点解冇人睇到嘅？哇，智能
7: 睇唔到，唔睇佢啫。
6: 73亿，
7: 系啊。
6: 其中 GPU 云咧嘅收入按年增幅是 2.8 倍。
7: 其实最近啲业绩出完之后跌咧，都唔系因为个业绩表现嘅，系其他啲原因嘅。
6: 系啦，
7: 好，我哋
6: 留意佢8月26日股东大会之前，亦都可以咧，系趁佢今日咁嘅急插水咧，嚟个积极嘅布局。
7: 好，我哋趁佢急插水咧，喺低位接一接佢先吓。我哋今日俾呢一只系八度嘅牛证嚟嘅，咁啊牛证就留意啦，啲听众留意咧就系会有个收回价嘅，咁啊自己要睇紧啲、睇实啲、睇贴啲。64985咧就系八度嘅牛证，收回价系76蚊，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6倍。
6: 入场费系820蚊，
7: 820蚊。OK，
6: 编号64985。
7: 好，咁另外就系港交所，港交所今日咧就稍后时间咧系会
6: 有啲啦，中午啦，
7: 系啊，今朝升紧0.3%。
6: 佢虽然近排咧似系组织紧个圆顶，
7: 嗯，
6: 不过咧又唔好完全睇死佢。
7: 系，
6: 佢如果真系样衰衰咧，佢应该喺400蚊楼下等紧噶嘛。
7: 嗯。咁啊，今朝升紧0.3%啦。早前亦都公布咗，阿陈奕婷系继续啊续约3年嘅 CEO。
6: 咁同埋佢都马不停蹄啦，
7: 佢好勤力，
6: 先去完马来西亚，
7: 度度都去，
6: 勤力。咁又有台型行出嚟，
7: 系有台型，又系女士加分，系咪啊？系啦。
6: 咁啊，九运都系其中
7: 女，
6: 系会旺到佢嘅。
7: 好。
6: 咁同埋根据彭博嘅报道啦，咁都。因为股价积弱咁耐咧，就港交所唔系冇亮点，不过我哋俾咗个睇好嘅策略。
7: 好先，系16270啦，就系16270咧，系一只 call 嚟嘅，行使价438.88纸，出年嘅2月到期，有效杠杆大概9倍。一阵先翻嚟再讲下个公司消息。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上昼11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话，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由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他又说，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就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都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地管束宠物。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出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就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由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同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没有同伊朗对话，亦都没有这个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新的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特朗普说，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在运作。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美国需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封锁制裁和海上封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特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南韩军方宣布韩美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今个月27号才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 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演习，期间只会进行第一阶段演习，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会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而北韩官方朝中社就发表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越支自由护盾对北韩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军演的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北韩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又指责南韩不只成为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更加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话，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同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话，金正恩已经回应了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是未有披露细节，重新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合。白宫曾经多次说过，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据报，中国已经批准少量的辉达 H200 晶片进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和腾讯近几星期分别收到大约1万粒的 H200 晶片，而其他几间中国科技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获得类似规模的订单。报道说，中央希望企业将大部分的 H200 晶片留在境内使用，而根据美国的许可证，每间中国企业可以购买最多10万颗的 H200 晶片。除了在境内使用之外，中央亦都容许企业将晶片运到本港使用。不过由于本港缺乏足够的数据中心容纳大量 H200 晶片，消息人士希望中央能够逐步放松限制。这节新闻报道的。
9: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间炎热，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3: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

0: 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月桂生，潮發速報。
5: 股价速报，
6: 好，今朝恒生指数暂时系跌，升紧13点，25484点。科技指数跌紧51点，跌幅有1%。活跃榜入面，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小米排第二位，升紧个六，27.78。中芯国际系71.7，跌紧4.15。华虹宏力咧系跌咗14.7，跌咗11%，114.3。阿里巴巴125.5，跌个二。腾讯升2蚊，444.6。南方海力士 ETF 系31.28，跌咗5.62，跌幅有1.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8，今朝跌咗5.4。智普1026，跌紧17蚊。建滔积层板系36.14，跌咗2.58，跌幅6.6%。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7: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翻嚟今朝指数暂时咧系低开咗之后咧，暂时系升翻有9点嘅。而家最新做紧25480点。内地股市上证系跌紧72点，留意下深证啊，跌咗537点，跌幅达到3.6%。仲有上证嘅科创板50系跌咗99点，跌幅5.5%。
8: 咁啊，睇睇今朝嗰只6888836啦。
6: 好啊，好啊，
8: 雨树啊，今日首日挂牌，
6: 好犀利啊，1100蚊开啊，咁啊，而家睇下咩价先啊，哇，缩咗好多噃。
8: 开始之后嘅低位啊，
6: 嗱150.08人民币招股，咁今朝一开就已经系1100蚊飘咗上去，你都捉佢唔到，咁啊，而家落翻嚟。冷靜翻啲，
8: 都立唔住啊！
6: 但系而家都比起佢嘅招股價咧，有4-5倍嘅升幅噶啦，885蚊人仔，升嗰部分咧係升咗734.2人仔，升幅咧係有486%，即係4.8倍，接近5倍嘅升幅。
8: 實在太刺激啦！
6: 係啊，好刺激啊！
8: 如果今朝1100蚊人仔追咗嘅，或者1000蚊樓上追咗嘅，
6: 接住佢嘅，
8: 見兩成啦。
6: 係啊，最高位咧，最高位幾多？最高位就係開市嗰個位，今朝見過。咁但係咧，佢興奮啫，但係個市場絕對唔興奮。
8: 簡直係
6: 上證又跌緊，深證先得人驚，跌緊3.7%。你以為自己睇錯啊？
8: 即係一節啖山去。
6: 仲有就係啲芯片股，咪琴晚個美國嗰邊咪散曬嘅。嗱，今朝咧就係見到外圍方面咧都好慘嘅。系啦，首尔嗰边啊跌紧都多啊，跌紧5%过外噶啦。日本嗰边都系咁啊，亚太区其他市场都好惨。咁我哋咧就升咗13点咧，虽然升少少，但系已经同出面去比啦，我哋已经叫做力保不失噶啦，好厉害噶啦。今朝好，咁今朝暂时升19点嘅。
8: 咁啊，內地嘅投資者咧就非常非常之條件反射式咁樣，因為一套動畫咧，牛奶
6: 哇嚇親人啦、啊！

0: 個動畫，
1: 就以為牛屎來了，
0: 梗係唔係啦？咁肉酸嗰套嘢，
1: 呢套國產動畫
0: 醜出個國際啊！
1: 好似用咗100,000元嚟制作嘅啫，
0: 但系上到大台呢下得人惊嘛？
1: 个票房仲能够大逆袭，头十日累计票房咧系，嗱头十日累计嘅票房
0: 系
1: 7,700人仔，
0: 7,700元，
1: 但系随后
0: 包场，
1: 因为网络嘅即系内地都出现咗咪咪啊，网络嘅迷因啊，咁咧即系有啲人就去睇下究竟你点核突。
0: 是啊，睇你有几丑咯，
1: 即系一齐睇
0: 丑都系一个市场嚟噶。
1: 系啊，睇完咧就群嘲啊，
0: 系啊，
1: 唔系群殴系群嘲。
0: 唔系啊，如果你冇睇过，好似我唔识嘢啊嘛。
1: 系啦，一齐嘲笑同一样嘢，咁结果呢套牛来动画咧就爆红咗。佢完全系一套即系连画工都非常之粗糙嘅漫画，但系
0: 又可以上到画，
1: 竟然咧。因为可能冇咩戏上啦，
0: 咁我可唔可以？
1: 你知内地啲明星都要走去拍短剧咯，你又觉得会有几多戏上？
0: 咁我可唔可以叫？
1: 但竟然收2,000,000啦，已经。
0: 因为你丑爆嘛，系嘛？跟住出成咗名啊嘛。
1: 有望破亿添啊！
0: 系啊，但我可唔可以叫做网络欺凌啊？即系用阿牛来嗰个主角。
1: 会噶，
0: 系咯。
1: 因为由8月5日咧，今个月开始上映以嚟咧，因为个画面啊系极度粗糙嘅，
0: 系啊，
1: 剧情咧又抽象又荒诞。头十日咧，几乎系冇人去睇嘅。咁即系由8月5日至到15日咧，单日嘅票房曾经出现个位数，咁加埋都系7,000+元。点不知突然间，点不知喺过去呢十日又爆红咧？
0: 系就因为
1: 过去呢一个星期添啊，冇十日
0: 负面嘅宣传咯。
1: 系啦，因为睇完之后咧，
0: 成名咗咯。
1: 咁佢哋内地就唔会走去戒凳嘅。咁但系咧喺网络上高咧，引起好多大量嘅吐槽啦，同埋好多二次创作啦、迷因嘅创作啦，反而吸引咗大量嘅观众以猎奇嘅心态，呢一种咧被誉为系行为艺术嘅一种啦。
0: 哦，系啊，咁啊有啲预期咧就话佢有机会咧
1: 睇下，
0: 系啦，有机会收到1亿添啊！而家话，而家就已经直逼2,000,000。
1: 咁而家单日嘅票房已经系急飙上去，去到由几十万，去到一场都已经过万啦，又仲要排片咧。是场次呢由一日连5场都冇嘅激增到去过10,000场喎、咁成为票房嘅黑马。咁依家因为呢啲即係有啲专业嘅票房追踪平台呢更加预测佢嘅票房目标係会去到1,350,000,000，係力压唔少有明星主演嘅大片。
0: 我觉得简直係神话。
1: 因为佢嘅口碑呢呈现咗极度嘅两极。亦都啲人睇完呢系直头嘲讽佢一套烂动画、
0: 可能啊好中意佢，
1: 因为制作人即其实你睇咗佢嘅人都会话制作水准真系奇低啦，但系原来核突都系一个卖点，
0: 系我哋有香港都有几位明星以丑成为佢哋嘅卖点噶，阿乜乜金咧。你知我讲边个？几多两金咧？系啦，咁啊牛来咧就有一位导演叫做信宇萌，同佢嘅妈同佢60后嘅母亲啊孙丽芳一齐用咗5年时间去制作噶，系啦，咁啊总共咧系86分钟嘅一套动画嚟嘅，系啦。咁就係堪稱係魔幻片啦，
1: 截至到8月18日啦，今日先至19日啫。8月18日嘅中午下晝1点啦，佢嘅總票房係突破咗1,800,000嘅。
0: 遲啲可能都會有啲周邊嘅商品出嚟噶啦。
1: 牛來嘅票房唔怪得我今日睇到阿 Victor 我嘅設計師啊，呢位金像係啊，
0: 係啊，
1: 咁啊動畫設計師佢拎住呢隻牛來嘅公仔。喺个 Facebook， 咁咧牛来嘅票房咧系轻松碾压咗好多有明星嘅大片，即系简直，即系情何以堪啊！有啲名导演嘅巨作啊，譬如好似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嗰套主演嘅《魔方小姐》啦，《It's My Time》啦，朝伟主演嘅《寂静的朋友》啦，《Silent Friend》啦，哇，仲有曾经获得第98届奥斯卡9项提名嘅。马蹄 Supreme 啦，内地就译做至尊马蹄，我哋就译做癫造之才，即系完全系输俾佢啊！
0: 嗱，你知唔知人哋点样形容呢一套片嗰、那个成功喺边度啊？就系可以透过呢一套片咧，系点讲咧，有一个集体嘅刺激啊！
1: 呢一种现象
0: 系啦，
1: 一齐闹同一样嘢，
0: 一齐闹指向同一样嘢，一齐嘲笑同一样嘢，一齐吐槽同一样。

0: 哦，即系完全系九唔搭八嘅喎，系咯，牛字，
1: 譬如金牛化工啦，牛大人啦，诶、我哋都有只蒙牛乳业，
0: 系二三一九，
1: 你冇咁癫啦，
0: 今朝我
1: 唔系，我升咗少少，
0: 喺18.27未出业绩噶，
1: 指数都倒升嘅，
0: 升紧
1: 39.1%，
0: 今朝升0.05%，18.25，咁啊尝试下用佢做一啲 crossover 咯，同呢一只牛来，佢牛来嗰个名叫咩名啊？个主角。冇讲啊，唔记得系啦，咁啊就真系好丑，我见到张 poster 都唔系化咩嚟噶。
1: 呢啲片应该香港应该俾唔到位佢上，
0: 其实真系唔应该俾佢上，系啊，即系影到我哋嗰啲啲制作点解咁低劣嘅咧？呢啲会唔会用 AI 做噶？但系用、
1: okay.
0: 可能佢用咗5年学 AI 做，系啊，好奇怪。
1: 而家有啲 MV 啊，有啲歌都系用 AI 嚟做噶啦，
0: 可以噶，其实用你把声音都可以创作到一首歌噶。其实咧，只要用
1: 人哋有主题曲添啊。
0: 你知唔知只要用10分钟一条声，攞、你10分钟一条声咧，已经可以复制到你嘅声音。
1: 所以你如果接收到一啲电话，嚟叫你讲一个故事啊，咁你千祈唔好睬佢咯。
0: 我梗系唔制啦，佢攞你把声音，跟住唔知做咗啲咩出嚟。
1: 同埋咧，佢嚟 sell 嘢咧，我哋试过有朋友用英文答佢咯，竟然咧，佢打翻转头话：你做咩？你中国人讲英文啊？
0: 哦，因为
1: 跟住佢
0: 想要攞你中文声，
1: 我中意讲乜咪讲乜咯，我中意讲咩，
0: 我同佢讲上海话都得噶。
1: 系啊，跟住佢话：咁你讲英文，我点录你把声啊？即系做片头都做得咁。猪
0: 哇！咁你讲起骗徒咧，今日有一单骗徒嘅 case 咧，一定要讲啊！佢可以冒认一个中大嘅教授，
1: 假教授，
0: 哇！假咗咁多年啊，招摇撞骗咗咁多年，先至俾人揭发，呢、這个又系好神奇嘅。
1: 我哋以前就有一个啊，成抽卡片噶啦，
0: 两抽啊，要接噶嘛，
1: 系啊，
0: 系咯，
1: 佢话自己系
0: 梯图都写唔晒，
1: 佢话自己系港大嘅教授添啊，
0: 系嘛，
1: 真系想去港大 check 下，你系咪俾咗个梯图佢？
0: 系啊，
1: 不过人已经消失咗。
0: 哦，呢一位叫做
1: 你仲竟然俾个节目佢添啊，咁先至系搞笑啊嘛。
0: 张先生佢有一张点讲咧，就系喺内地好红噶，听讲话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咁啊，中大嗰边已经澄清咗噶啦，冇呢一个客座教授。
1: 招摇撞骗嘅人每日都好多。
0: 佢客座系咪惊吓个客咧？
1: 身边都有唔少嘅，所以
0: 好
1: 要小心咯。
0: 指数升紧49点，系真嘅，升紧0.2%。
1: 指数系真嘅，
0: 不过
1: 真系倒升翻，
0: 系好好噶啦。因为亚太区好多主要市场都跌到
1: 散
0: 晒，
1: 因为翻嚟讲下。
0: 但系我哋升咗49点，但系跌嘅股份留意啊，好蛊惑，
1: 系
0: 1055只股份系跌噶。
1: 寻日我哋埋单升咗17点，不过跌嘅股份一样系过千只噶，咁样先至恐怖啊，
0: 压人嘅，
1: 更加恐怖嘅。在广告之后回来告诉大家知。
2: 开始直击。
3: 上午11:21。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

0: 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升紧九点，25,480点。至于科技指数咧系跌咗56点。咁啊，成个亚太区主要市场好多都系跌。咁啊，香港呢边咧暂时升紧个10点咧，已经系好犀利。不过跌嘅股份系有1,071。
3: 所以我哋嘅香港银行工会嗰个行业拆息咧由。隔夜息由昨日嘅2.31厘落翻去今日嘅2.52厘啦，咁一个月嘅拆息亦都由2.576厘，不过呢个就
2: 升
3: 咗啊，2.62厘几啊，2.626厘啊，
2: 系啊，
3: 咁啊不利嘅指标啊，
2: 系啦，咁啊至于咧全球嘅债息咧，其实都系一致啊，都系升嘅，
3: 升晒上嚟啊，
2: 无论系日本啦、美国啦、德国啦，其实嗰啲债息都系升紧嘅。
3: 咁有咩办法啫？日本派又唔理自己啲国债，
2: 嗱，譬如好似
3: 穷兵黩武，
2: 长债先升得犀利啊，
3: 一味就大花筒。
2: 长债美国的30年期的债息呢就曾经去到5.3厘，上这个是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今年是2026，即是差不多接近20年的高了。是啊，
3: 是
2: 啊，好得人惊。那么10年期呢都是曾经去到4.74厘上，这个也是创了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至于日本的30年期的债息呢就升到去到4.135厘的水平，接近历史的高位。德国的30年期的债息呢都创了2011年以来的高位。这个都是比较担心的。咁啊，今朝
3: 更加恐怖的地方呢，你知不知牛来呢？原来呢香港啦，是有些同埋美国当地呢都有啲团体啊举办放映会啊。
2: 吓，
3: 有啲境外嘅影迷竟然啊特登去外地观看啊。
2: 吓，特登去睇呢一套咁。
3: 佢真係红，真係出到海喎、
2: 啊。
3: 红咗出嚟喎、啊。
2: 真係要用逆向思维去諗下牛来。
3: 咁驚啊。
2: 咁都得。点解要嘥时间同嘥钱去睇一套咁劣质嘅动画呢？
3: 睇咗嚟一齐闹咯，
2: 睇咗嚟之后有啲话题啦，
3: 系啊，
2: 系啦，知道佢丑喺边咯，点样丑咯，系咪啊？
3: 但系咧个市真系丑噶，
2: 个
3: 环球嘅债息咁高，
2: 你知唔知
3: 亦都反映个债市出现咗抛售潮？
2: 点样去促销呢一套电影啊？嗰啲媒体上面呢、个系逆向嘅宣传啊，佢话睇咗咧你会后悔80分钟。但如果你唔睇咧，会后悔一辈子，冇得一齐闹。
3: 系啦，我净系担心啦，啲咁丑嘅嘢都竟然爆红啦，个市都好反智。咁而家咧，美国啦、日本啦、德国啦、法国嘅债息咧，都升到去超过10年嘅高位啦。咁而环球嘅债市咧，系似乎都出现咗一轮嘅新嘅抛售潮。而30年期嘅美国国债嘅孳息咧，曾经升穿5.3厘。根据美银嘅调查咧，显示债市失控咧，已经升到成为咗现今市场嘅第二大风险，仅仅次于边乜嘢系第一大风险啊？AI 泡沫咯
2: ，AI 泡沫系啊，
3: 一齐爆点算咧？
2: 咁啊，仲有啊，你赞人咧都有技巧啊，即系如果嗰个人你都揾唔到有啲咩可以赞咧。都点都要包装一下嘅，例如佢可能佢唔系好靓嘅，咁你咪话佢哇你好有气质啊，你心地好善良啊，你总之揾到啲嘢出嚟赞噶嘛。牛来丑成咁咧，其实啲网民点样去形容佢咧？
3: 我觉得佢好特别咯，
2: 纯手工制作。纯手工嘅制作系啦，就系、是、因为佢够粗糙咯，够窝咯。系咯，
3: 人手先至做到咁嘅，AI 做唔到。
2: 被视为冇用过 AI 噶，佢完全冇用过 AI 噶，唔系 AI 嘢嚟噶。系啦，亦都有啲用户咧就话啦，睇完之后，哇，呢、這个手艺真系实在太纯啦。系咯，就系咁啦，技巧，技巧。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18点啊，升幅系0.07%。
3: 真系有啲倒退啊！
2: 系啊，真系有啲倒退，
3: 有啲反智。咁啊，今朝咧个油价咧系升翻嘅，咁尤其是美伊嗰个谈判陷入咗僵局。而家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仲话个霍尔木兹海峡系佢嘅，佢真系
2: 佢讲乜都得噶啦。
3: 我唔想讲嗰四个字啦，痴人说梦嗰四个字。咁但系油价咧
2: 升嘅，
3: 升翻上$90。咁
2: 对于
3: 通胀嘅忧虑咧又再重现，
2: 所以债息咪升咗长阵。

0: 咗個市場。
1: 嗯，
0: 咁呢一個三十年期嘅國債知息咧，五厘三咧，已經唔係講緊話一年啊兩年嘅高位啊，
1: 接近廿年，
0: 接近三十年啊，
1: 接近三十咩？
0: 係2007年以嚟嘅高位喎。
1: 2007咯，而家係2026啊嘛，
0: 嚇，
1: 咪接近廿年，
0: 廿年啦，
1: 係啊，
0: 嚇。廿年以嚟嘅高位，一度升到去5.327，而十年期嘅美债嘅知息咧，亦都升到去4.739喎。哇！咁啊，如果十年期都爆上5厘，咪好恐怖。咁但系债息升，咪即系债价跌咯。咁而呢一股嘅债灾咧，系似乎已经蔓延到去欧洲啦、日本啦。德国同埋法国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咧，都创咗15年嘅高位
1: 嘅。咦，今个礼拜好似
0: 日本啦，日本嘅十年期债息，你知唔知升到几多？
1: 十年期嘅债息啊，我知三十年期就去到4.1咯。
0: 系啊，十年期都去到2.935啦。呢个系接近佢真系三十年啦，接近1996年啊，三十年嘅高位。
1: 咦，今个礼拜美国可以出嗰个会议记录噶喎，好似
0: 系啊。
1: 咁啊，上次咪有三个人就
0: 反对票，
1: 系啊，反对票啊，咁。即系反对唔减，保持利率不变。
0: 嗱，依家咧似乎唔单止咧中国喺度抛售嘅美债，因为上一个月咧连日本都喺度抛嘅美债。
1: 好，咁呢个风险啊，同呢个 AI bubble 嘅风险咧都并存嘅，咁大家都要当心啊。
0: 风险处处啊！
1: 暂时恒生指数升紧19点，休息一阵先。
2: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上午11:30，
4: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起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唔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就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由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同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并没有同伊朗对话，亦没有此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特朗普说，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在运作。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美国需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亚联酋国防部说，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支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是今年5月以来伊朗对亚联酋发起的首次已知袭击。其中一支导弹落在亚联酋领海入面，另一支就落在领海以外。亚联酋国防部说，评估显示导弹的目标是海上交通。伊朗外交部回应说，指控毫无根据，对此表示遗憾，又批评亚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加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作的努力。亚联酋外交部同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所有贸易、商业及金融交易，直至另行通知。同时强调，亚联酋仍然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同和平、稳定同繁荣。南韩军方宣布，韩美两军决定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将韩美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号结束。

0: 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嘅提议，两军对越之自由护盾嘅时间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决定提前喺今个礼拜五结束演习，意味住整体演习时间较原先缩短咗一半。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只系进行首阶段，重点在于加强防御能力嘅部分，第二阶段嘅反击演练就取消。不过第一阶段的训练亦都可能受影响，参谋本部话正就具体内容磋商。南韩外长赵显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话，在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规模之后，国防部长安圭伯和美国方面紧密协商。他又话，对于特朗普近期的连串言论，包括缩减军演规模等等，南韩政府和美国政府官员事先都不知情。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但是目前仲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是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洽。白宫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但是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北韩核武力量持续增长，现时更有实力攻击美国。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的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等。叶燕说，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在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管束宠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很多女士咧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

0: 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aney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之后，今朝而家升翻31.25504，今朝升幅0.1%，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系26蚊，暂时升4仙，小米28.02，升紧1.84，中芯国际系70蚊，而家系70.95蚊，跌紧4.9，恒运力就跌咗15.9，做紧113，跌咗12.3%。阿里巴巴系125.3，跌紧4%。南方海力士 ETF 系30.98，跌咗5.9，跌幅有15.5%，接近16%。腾讯咧就暂时系446.6，升紧4.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004，跌紧4.8。智普1.04，跌紧39蚊。建滔积层板系35.94，跌咗2.76%。跌幅是有7.1%，而家暂时升的股份有507只，跌的股份有1090只。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7: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8: 的陈以缇，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可以看到目前恒指是报在25508点，上扬37点，涨0.15%，国指8496点，上扬43点，涨0.51%，科指4690点，下跌48点，跌了目前我们看到是1%左右的一个跌幅，大市成交金额1234亿元。排名当中有508家个股上扬，109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中华煤气表现最佳，涨幅在 8.4%， 报在了7.355元，今天一度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所在。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7: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 A 股呢三大指数是震荡走低。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17点，下跌1.9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76点，下跌3.94%；创业板指呢下跌4.98%；科创50指数下跌6.07%。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1.62万亿，而全市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4900只个股是下跌的。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热点是显得比较杂乱的。首先来看到的是逆势走强的煤炭板块，其中宝泰隆、陕西黑猫、大有能源是逆势涨停。另外到午间收盘前的几分钟，航运板块出现了逆势拉升，南京港呢是直线涨停。银行股板块今天上午呢也是逆势上涨，中信银行涨幅超过了 4%， 油气股反复的活跃，科力股份领涨。但是在下跌方面，主要是科技方向，其中 CPU 板块震荡走低，长光、华新、剑桥科技、中科、蓝讯等多只个股大跌，存储芯片板块也是集体下跌，有多

0: 只个股呢跌幅超过了 10%。另外，人形机器人也是持续走低，绿地谐波、奥比中光、索成科技等个股呢跌幅超过了 10%。另外，在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有一些高位股集体的退潮，前期多次涨停的一鸣食品、金螳螂、爱丽家居都是直线封到跌停。另外关注到的是宇树科技，开盘时上涨 629.44%，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是每股 883.87 元，最新的一个价格。那么接下来再进一题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个别的一些内需股份表现还不错，像安踏就居于蓝筹的前排位置，涨 2.84%， 报 74.15 元。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也是领先。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科技股份的今天部分强势，这个小米是国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涨了 6.49%。报在 27.88 元，美团同样也是涨幅居前，上 2.22%， 报在 87.45 元。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这个海尔智家 2.2% 的推升，报在 21.26 元，哔哩哔哩上行 1.8%， 报在了 135.4 元。包括到一些健康平台股份也是有所上涨，涨幅在 1.09% 的京东健康暂时是报在 38.92 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05点，上扬34点，涨0.1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升紧41点，好难得噶啦，我哋已经好叻噶啦，
5: 点点皆辛苦，
4: 升紧0.1%，做紧25,510点，
5: 即系当一套电影动画够烂都可以攞出嚟卖，我都唔好乜说话好讲啊，
4: 系咯，
5: 系咪啲够烂嘅股票？因为我哋唔够烂啊个场，
4: 我哋个啊系啊，我哋个场真系唔够烂嘅，相比出面嗰啲市场，我哋今年其实好humble嘅啫，恒生指数全年。都冇咩睇头噶，咁我哋今日咧就跑赢咗吓，已经讲紧30几点升幅，已经系跑赢咗噶啦。好，咁啊，外围方面好担心就一个问题啦，
5: 债息
4: 嘅问题，唔系一个地方嘅债息升，系哇，度度都升到去啲历史高位啊，几廿年高位啊都见到啦。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咧？今朝我哋有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 Jasper。你好，
6: 早晨，
4: 咁齐心
6: 咧？
4: 点解啲债息？点解咧？
5: 未试过啲债息咁齐心爆上嚟嘅喎。
4: 系啊，
6: 我谂两个原因啦，一个就系大家都知嘅，系油价嗰方面嗰个嘅最近又升翻，咁啊，所以导致各地嘅债息都升啦。所谓嘅炒通胀、炒加息，咁呢个易理解嘅。咁第二个情况咧就系咩咧？咁啊，唔同地方都好啦，咁啊，大家都有个共通点。咁最近债息升嘅市场咧。咁啊，個共通點就係咧，嗰、那個佢哋當地嗰個債務嘅情況咧，係令人擔心嘅。咁所以變咗導致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出現一個拋售潮嘅出現，咁啊，或者係有個沽壓嘅出現啦。咁所以導致嗰個債價下跌咧，推高個債息。咁啊，你見到美國嗰邊都係啦，咁啊，哇，大陸啊、日本啊，即係連佢親密嘅日本同英國咧都掟，咁啊，所以變咗就啊，咁就係啊，所以變咗嗰啲嘅債市方面咧，而家現時咧。咁就好似俾投資者咧，感覺到要好似有啲隱憂，咁所以變咗佢哋，唉，唔好搞啦，咁啊，即係離一離場先。好啦，佢哋沽債離場咧，咁啊，亦都係推示到國債息息。佢哋沽債離場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佢哋都覺得哇，呢息口嚟緊會加，哇，通脹升，油價升，咁所以都令到債市投資者咧，可能都要叫嘅離一離場。咁啊，所以變咗佢哋呢個又離場，大嘅日本、英國嗰啲又離場，咁所以就個債價下跌，就推高個債息咯。
4: 嗯，咁啊，今次嗰个通胀嘅来源咧，就除咗系油价之外咧，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个 AI 嘅通胀啊嘛，啲晶片啊，即系贵咗好多。呢一个问题咧，短期之内咧都冇办法解决过。油价你都话哇，成、

0: 肥理想，即系上咗90，佢可能好快跌翻落去80都唔定噶嘛，好波动噶嘛，可以话又做一增加产量，又可以压翻落去。但系晶片嗰方面或者系 AI 通胀方面，唔系咁容易可以解决得到呢一次。
1: 而家有一个新嘅名词叫做 chipflation，
0: 嗯，
1: 唔
0: 系晶片所生嘅，
1: 系啦，用晶片价格、算力成本带嚟嘅一个通胀，
0: 点解决？
2: 都系啊，呢个冇得解决嘅。嗱，呢个系一个嘅硬食嘅，你要，因为始终而家件事，咁啊嗰个求过于供，啲晶片嗰个需求庞大，咁你话嗰个晶片咁啊几年后咁啊供应会多翻，呢个系，咁但系几年后咯，你要吓，咁所以短期间唔好话几年后，短期间我相信未来呢半年至一年咧，晶片价格都会继续加，所以变咗我哋听到好多声音就系话，哇嗰啲嘅电话啊、电脑啊，因为晶片贵咗好多，要大幅加价咁样。咁所以變咗，我覺得短期間呢一個都要硬食嘅。咁兼夾而家咧，基本上你電話、電腦呢啲基本上係必需品嘅啦，冇可能即係仲正啊，再當佢唔係非必需品。咁所以變咗你必需品嚟講，咁所以變咗你焗買咁啊，所以變咗呢個方面咧，其實都係令到個通脹高舉不下咯。咁所以即係你帶出呢個問題就好好討論一樣嘢。啊，將來油價真係會跌翻咯，局勢唔會永遠緊張嘅。咁油價跌翻啦，咁係咪通脹會大幅回落呢？咁呢個就係問號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就算油價落咗，個通脹咧可能都係叫緩慢地下跌咯，啊，即係叫好過冇咁解咯。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有個咁嘅心理準備，就話哦，咁啊個通脹原來都係未來都會高企，亦都令到嗰個債息咧，亦都咁嘅緣故咧被炒上去咯。
0: 好，咁咧就早幾日咧，我哋出咗內地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啦，都三點鐘晏晝三點先至出嘅嚇，
1: 全面放緩
0: 係啦。咁就預計九月應該會有啲政策嘅。咁呢啲數據係咪足以令到政策出台啦？已經？
2: 绝对要啦，
0: 绝对要啊！快啲出嚟，
2: 绝对要啊！即系无论国内好，香港好，其实都有一啲嘅政策要谷下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而家现时个情况咧，都几显著嘅，都唔系一个嘅咩时有时冇啊。喂，咁啊早排好好啊，数据唔系枕住，即系大家都有目共睹，枕住国内公布啲数据都几令人失望。咁所以变咗，我即系觉得咧，有关国内好，香港好咧，其实真系有一啲嘅政策咧。可能啦，即係我如果佢就算冇咁諗，我哋都鼓勵佢，喂諗計啦。但係好似係咁啊，啲小市民好苦，尤其是我覺得香港咧，我最鼓勵咩咧？喂，咁啊而家個消費市道咁不振，咁啊啲人呢間又執，嗰間又執，咁啊會唔會整啲消費券少少地都好過冇啊？咁樣嚟緊中秋節派啲月餅券，即係呢個講笑嘅啊。咁啊，所以變咗我哋覺得一樣嘢就係、是、點樣能夠即係挽救到消費者或者係一般老百姓嗰個嘅對消費嘅信心，這個、呢個咧係緊要。咁你嘅消費者有信心，咁你自然就多咗人出嚟消費，咁啲商家先至有生意做噶嘛。咁你個個都唔肯消費，勒住荷包。而家最慘就係咩咧？我識嘅身邊有啲人咧，佢唔係冇力消費嘅，啊，國內好，香港都好，佢有力消費，但係佢睇唔通個前景嘅，啊，佢哋對前景好似有啲嘅保留，咁所以變咗就唔敢消費，係慳得一蚊得一蚊啦，咁啊勒住個荷包。唔係肯消，即係有能力消費嗰啲就都唔肯消費，冇能力啊更加添啦！啱啱我先至冇一份工啊，你叫我點消費啊，大哥？
1: 咁今日使咗，聽日揾唔翻啊！
2: 係啊，冇錯，所以變咗你明顯見到就係話，嗰啲人投資都保守咗嘅，唔好話消費，投資都保守咗嘅。嗱、啊，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教書，我哋都知噶嘛，嗱、啊、啲學生都保守咗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我諗而家現時個情況咧，咁就你點樣能夠令到呢啲投資者、消費者happy 翻下，咁啊開心下，咁啊派下消費券一兩千蚊都好夠，我覺得
1: 係。但問題咧就係、是、有時拯救經濟咧就出現咗如果加大個財政政策啦，係政府再花錢啦，咁啊都係雙面刃嚟嘅，因為又已經有財赤，點解而家環球債息升到去有啲已經去到歷史高位咧？咁事實上係。因为政府的财赤啊是非常之大，咁灭赤无望啊嘛，佢哋亦都有啲国家亦都唔约束自己嘅消费，咁所以如果再要去刺激经济啊，系鼓励谷内需啊，其实都可能喺政策面上高，亦都更加担心咧。经济学上有一个现象就系叫 liquidity trap 啦，咁有个 crowding out effect 咧，咁即系话我使咗钱啦。谷咗你消费，但系原来你攞咗去做另一样嘅，或者甚至
2: 呢个系嘅，
1: 你都仲系唔肯使钱嘅，咁点算咧？
2: 啊，即系呢个系我都有谂过呢个 point 嘅，其实阿先姐，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现时咧，你俾咗消费券哦，三千蚊、两千蚊俾咗香港人，咁原来佢翻国外消费，
0: 系啊，
2: 吓咁变咗又系咩嘅？咁所以变咗即系呢样嘢。

0: 嘢，我谂真系要学阿 Sir 你话斋啊，点样能够可以确保咁啊，能够可以真系能够落到啲消费者啊、啲商界度啊、啲商家度得，即系嗰度得益。咁啊，我自己都学你话斋，系冇错，针真系冇两头利。咁所以变咗，我哋睇下要度一度，咁啊，睇下会唔会咁，即系喺我角度咧，我觉得香港政府咧，咦？是不是都發債的了？那發債不如益下我們啦，是不是？你發債搞那麼多基建，益了建築商啊，那我覺得益下我們消費者好過了。
1: 如果靠發債谷積經濟呢，又會擔心政府那個債務的水平亦都會再進一步升高，可能又會扯高了當地的債息了。
0: 都是的，但是所以變了一定要可以適可而止咯，即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我哋話攞消費券好似咩，好似試過攞過10,000元啊，咁當然而家就唔可能噶啦。如果就係你話哦，要意思一下，咁同埋都係可能就話局限住某啲嘅基層人士先攞到嘅，咁呢啲我都絕對贊成嘅，即係可能我都冇份攞，但我都覺得咦好啊，即係佢哋都好啊，係咪先啊？咁啊，總言之，咁你咧香港政府係有發債唔係有發債嘅，不如你發債益下我哋，話唔好益我哋，益下啲基層人士，等佢哋咧，出嚟使下錢咁啊，等我氣氛好啲，咁啊，即係起碼怨氣都少啲啦。
1: 希望創造一個乘數效應。
0: 系啦，即系希望能够建立翻佢哋嘅信心，最紧要就系、个信心建立翻之后咧，之后嘅嘢咧就好办好多啦。如果你个人即系成个省咧，香港市场都冇咗个信心嘅话，你基本上你再一沉就白踩，咁啊变咗恶性循环。咁所以变咗而家咧，点样能够自己止血先，大佬唔好再搞到大家咧，你又唔开心，那个又唔开心，
1: 退爆
0: 咁啊，所以。是啊，所以变咗我呢个啲民怨咁啊，咁啊谷下谷口，大佬真系唔系讲笑，我呢啲嘢真系。
2: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0: 唔该，好，拜拜。
3: 上昼11: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000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与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查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饮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饮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指数暂时升咗56点，不过咧就有1109只股份咧系录得下跌嘅，呢个奇景嚟嘅。
1: 唔好睇啊！
2: 咁啊，523只股份系升嘅，咁啊，另外就要留意我哋。

0: 下个月9月12日啊，中秋前嘅一个活动啦，就系阿清姐嘅分享会，其实战五言咁啊，开始真系因为接近啦，所以就多咗人报名啦，所以有诚意要出席嘅，快啲报名，因为今次咧系有座位嘅限制嘅，唔系好似我哋 Investment Expo 咁样咧，可以坐几百人系冇嘅，因为系要开台食饭嘅，咁多张台就系咁多张台噶啦，
1: 你帮佢订餐咧，
0: 系啦。仲有订餐咧，系咪有丰富嘅午宴啦？另外啊，清姐今次呢个活动咧，亦都唔似我哋平时嘅 Investment Expo 噶吓，咁唔系斋吹嘅，因为要做好多前期嘅制作啊。清姐，
1: 我系斋吹老师，
0: 唔系斋吹老师啊。今次系有投资秘笈，系有呢个讲义，系有呢一个嘅投资密码，系有啊。清姐可以俾你问股票，平时 Investment Expo 我哋都已经冇咗问股呢个环节噶啦，已经好耐噶啦。
1: 因为赶唔切啫。
0: 系啦，咁啊有食饭时间，食饭时候咧你唔使出去，唔使张罗啊。我哋帮你预备埋丰富嘅午宴。咁啊，机会啊非常之难得嘅。呢一个系我哋35周年台庆嘅重点项目嚟嘅。
1: 巨献。
0: 冇错，咁啊早鸟优惠咧，亦都系有限期嘅。咁就了解呢个收费详情。安排啊，就可以上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或者系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就咁 WhatsApp 我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因为开始多人报名噶啦，有诚意嘅就快啲报名。地点方面咧，就会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嗱，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59点噶，今朝咧就暂时咧见到1291亿嘅成交，
1: 升咗59点里边。有49点是小米来的，
0: 是啊，犀利喎，撑住啊！
1: 腾讯21点，美团21点，建行、工行、中行都上晒嚟噶啦，加埋嗰度咧都有40点。
0: 好，咁我哋
1: 中华煤气都贡献8点啊！
0: 时间差唔多，交俾新闻部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今朝早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的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4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安排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是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合。白宫曾经多次说过，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不过就未取得实质的进展。 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嘅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话，大狗正喺署方嘅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俾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唔适合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喺电台节目话，如果狗主选择领回，署方唔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嘅束管，包括必须佩戴口罩。咁啊，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署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官今日宣读判词撤销他的申请。法官欧阳桂如说，两人的申请是错误不适的，于是拒绝颁下人身保护令，另外不作重费命令。男婴早前获法庭批出36个月的保护令，正安置在收容所。男婴的父母认为每星期只是可以探望儿子两次，并需要由社工监督，是违反人权原则，更加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消防处特遣队倒派一个非法流动加油站，检获305公升的汽油，市值大约10,000元。消防处就在黄大仙凤德商场停车场发现一批入油工具，并在附近截查一名涉案男子。如果证实他同事件有关，消防处将会提出检控，并将涉案的汽油检走，会向法庭申请充公。消防处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加油站，由于这些加油站缺乏专用的消防设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可以造成人命伤亡和导致财物损毁，后果非常严重。据报，中国已经批准少量的辉达 H200 晶片进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和腾讯近几个星期分别收到大约10,000粒的 H200 晶片，而其他几间中国企业亦都可能很快就获得类似规模的订单。报道说，中央希望企业将大部分的 H200 晶片留在境内使用，而根据美国的许可证，每间中国企业可以购买最多100,000粒的 H200 晶片。除了在境内使用之外，中央亦都容许企业将晶片运到本港使用。不过由于本港缺乏足够的数据中心容纳大量的 H200 晶片，消息人士希望中央能够逐步放松限制。报道说，虽然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使用国产晶片以进行人工智能的推理工作，例如产生即时回应，不过大多数的实验室就仍然使用辉达晶片进行更复杂的训练阶段，以建立知识和寻找模式。呢节新闻到到嘅，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9: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喺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10: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3: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0: 至五现，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系只2800盈富基金，26.04升八仙，升幅0.3%。1810小米集团28升1.82，升幅7%。981中心国际71.65跌4.2，跌幅5.5%。1347华虹宏力112.5系跌咗16.4，跌幅咧系1.2%过外。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系报125.5，跌个二，跌幅近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咁啊31跌咗5.9，跌幅咧系接近16%。700腾讯447.2升4.8，升幅1%。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4跌咗3.8，跌幅0.8%。2513智普1004跌39，跌幅3.7%。1888建滔积层板35.84跌咗2.86，跌幅系7.4%。6869长飞光纤光缆132.6跌13.6，跌幅9.3%。另外992联想啊，992联想系30.6跌咗7.4，跌幅2.4%。9888百度89.2跌11.9，跌幅咧系超过1%。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一见理财去到12:11的时候开节目啊，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半日收市嘅表现啊。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恒指嘅区间波幅咧就抹阔咗啲嘅，咁啊。不过咧都系维持喺大概咧就系200左右嘅啫，咁啊最后咧恒生指数咧就挨近高位收，咁啊差10咧就系呢个全日嘅高位，咁啊最多咧就升过72嘅，咁啊见过咧25534，半日收市系25530。睇翻啦，今日咧就只不过差1咧，就系呢个嘅全日嘅高位啊，暂时。咁睇翻咧，今日就恒指咧高位系升过63，咁啊见过高位咧25534嘅。咁啊半日收市升咗62，报25533。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方面啦，咁啊今日咧收市系报8505，升咗52。咁啊，至於咧科指方面，係今日倒跌咗38嘅，咁啊，跌幅咧0.8%，報4700。咁啊，今日嘅大市成交今日咧1292.5亿啊。咁啊，至於咧就牛熊證方面嗰個嘅佔大市比例嘅成交咧，就都係即係唔係特別太大嘅變動嘅，大概係37%左右。咁啊，另外咧就係睇翻大概是 8% 左右啊，另外呢就牛熊證的成交佔大市方面呢，咁啊都係係啦，即係差不多啦，咁啊上升股份500多隻，下跌嘅都過1000隻嘅，咁啊權證方面呢佔大市嘅成交呢係 2.8%， 而牛熊證方面呢佔大市嘅成交呢係 6.85%， 咁啊變動呢都唔係太大嘅。Tom Sir， 係啦，我哋睇返今日呢就港股方面呢就走勢幾好嘅，咁啊今日都要有啲即係大家萬眾期待嘅業績啦，阿里啦，係
3: 啊。
2: 喂，咁即前方面，
3: 20号喎，仲争啲系嘛？
2: 系20号，
3: 系啊，要等多日，
2: 点都好。嗱，今个星期咧都会有阿里嘅业绩咧就出台噶啦。咁啊，之前明明都几硬净啊吓，咁但系今日咧就虽然佢跌翻啲，但系都系1%啫。
3: 咁其实都唔错噶啦，因为其实琴日都个升咗上去，由低位升翻上去啦。即系如果讲翻上个礼拜五咧，佢最低做过系118.5嘅。咁亦都琴日咧 最高做到128.3，咁即係話都升咗，大約都一共都有成10多蚊嘅，咁即係話計上嚟都加埋都有挨近8至9% 咧。咁我成日都講啦，8至9% 咧就 take a profit 咧，其實都幾好噶啦。咁你如果輪流炒嘅，咁即係700都係嘅，700就反而就冇阿里咁靚仔嘅，700就反而喺低位咧就橫行緊嘅，即係嗰個騰訊。咁啊加埋只小米咧，小米就今日又幾好啦，今日就如果三隻嚟講咧個彈力夠啦，咁就由最低做過琴日最低做過嗰個叫25.2毫二啦。咁今日咧最高都升翻上去28.08，咁都睇落去都有成挨近都有5%至8%度，咁即係個波幅咧一日嚟計就唔錯嘅，但係就話夠唔夠力咧？今日就緊要啦。點解緊要咧？就係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如果計翻上個禮拜星期一到上個禮拜三到今日嚟計咧，其實就啱啱個高低位咧就1000左右嘅波幅，咁而家。又系喺翻咧25,533咧，依个位咧亦都系个问题咯，就系话啱啱咧喺今个月最高同最低除二，中间位啦。咁如果我哋要爆上咧，就必须今日嚟讲咧，一定要上翻去上去25,500。60几，甚至乎25,600咧，咁我可以答大家啦。咁个势咧嚟紧个月尾就，唔好话月尾先，今个礼拜都应该向上走多嘅。但如果今日企唔喺个位，跌穿去25,400咧，就有机会就向下少少。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2: 系向下个位大概会去到边度咧？
3: 25,100先啦。
2: 系，咁呢个咧都几准成啊！即系计出嚟嘅时候，其实同啲牛熊证嘅分布咧，街货分布咧。都大致類
3: 同，你牛證而家幾多？
2: 係啦，嗱，而家咧即係如果以比例嚟計嘅話咧，咁啊當然咧都係牛證居多嘅，咁啊52%，其實都差不多啊。即係近期我哋唔特別報咧，就係嗰個比例咧，就其實都係差不多嘅。係，咁但係咧就係正正你頭先講啦，如果向上衝嘅話咧，嗰個重貨區咧就喺25,600至25,700。
3: 係，
2: 咁如果咧即係守唔穩嘅話咧，跌翻落去嗰個位咧就係。最重貨區啊，就係25,000至到25,100。不過咧，如果以即係大家街貨重貨區嗰個比例嚟計嘅話咧。牛證係多啲嘅，
3: 係啊，牛證多啲，即係理論上咧就應該睇強少少嘅。咁喺咁情況嚟啦，今日咧係比較咧開市嗰陣時咧最低咧就跌過156嘅，
2: 係。
3: 咁而家收市咧就得意啦，就倒升翻咧曾經最高63嘅。咁而家呢就收市升62，咧差1都唔做返全日最高。咁即係话呢下昼睇下有冇力啦。如果下昼真係3:00打后哦好够力嘅上去25,600楼上啦。咁成个市呢就今个礼拜我相信会睇好机会大啲。除非即係有坏消息出现嘅啫。因为理论上呢个月嘅波幅我成日讲就话有1800至2200。咁今个月头到而家呢只係1060几点上落嘅啫，咁即系话仲争咧系800，咁如果向上走机会咧，我觉得好大机会嘅。向上走机会咧就话上到26,000，甚至上到26,300，依个就我今个月嘅估计。但如果有啲坏消息，咁啊可能向下走啦，向下走就减翻800，就去翻24,500至24,700左右嘅。咁而家睇个势，咁牛皮咗咁多日，亦都个区间咧，如果我哋讲翻。倒数5日，上个礼拜三到而家嚟讲，加埋6日嘅，叫做我哋叫区间咧，喺其实个位喺25,100至到25,600上上落落，咁而家贴近25,600，咁我觉得向上爆嘅机会咧，唔系今日就听日，一定系会有个 sign 俾我哋睇到向上走定向下走噶啦。
2: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港股方面啦个走势啦吓，咁啊叫做走得几好嘅，咁啊不过咧就睇翻

0: 月二十号嗰度公布业绩啦吓，咁啊公布咧2027年财年第一季嘅业绩，市场咧而家预测咧呢一个业绩嗰个营收咧呢一个季度嘅营收咧就系2683.22亿嘅人民币。咁啊，大家咧都係關注緊佢嗰個雲業務同埋 AI 嗰個嘅提速增長啊！咁啊，睇下即係到時係啦，呢一份業績係點啦？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1: 一見理財，中午12: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3亿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0.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862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6%， 每股盈利0.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 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 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 5.45 至 7.19%。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27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翻到嚟嘅睇翻就係阿李先。咁啊，因为头先呢啱啱讲错咗嘅。咁啊，头先呢嗰个2027年财年呢第一季系个预测。
5: 係啦，预测嚟嘅。
0: 係啦，咁啊另外呢就佢亦都会公布一个季度业绩。咁啊，至于呢就其他嘅睇法，我哋想再同大家睇下啲市场方面嘅。
5: 反而今日要睇下啲嘢喎，嗱我哋礼拜一呢喺超住理财讲啊，留意下内银股，你就同我讲就国际股。咁啊今日表现你睇到啦、我哋礼拜一讲到而家呢嚟讲呢两日呢就只内银股真係飙咗上去嘅。3988啊 ,1398, 939都包埋我唔鍾意嗰隻农行都系上咗去㗎啦。即系已经咩个上咗呢，喺低位近期嘅低位已经大约已经升咗一半嘅，即系由高位到低位之间又升到中间位啦。咁即系话呢其实个表现就系、是、个板块呢就睇到个轮动呢系轮流炒嘅。咁传统股票亦都有啦，譬如话今日嗰隻煤气啦，煤气今日就表现就极佳啦。就琴日嚟讲系讲緊琴日收市睇几多先。琴日收市系讲緊6.78毫半。咁但系而家嚟讲呢最高做緊呢今日呢就已经去到7.37毫。我都我愕然啊，望一望都唔知夠唔夠膽，係我睇錯，即係話咁，即係升得都唔錯啊！那個 percentage 已經係即係有成5% 7% 上落，升幅。咁即係話咧，其實傳統股票唔係唔好嘅。我哋如果睇得到咧，傳統股票嚟講咧，就有財息兼收個效果。咁或者我可能下一期下個禮拜啊，講一講第四節，講一講收息好定唔收息好。我哋有一個新環節出現嘅喺第四節，即係今日嘅第四節，我哋有個少少新環節加埋落去。今日我就會講一個鐘頭噶啦。

0: 嗱，咁變咗咧六
1: 係啊，由今日啊，係我唔記得預告添，由今日開始咧，咁啊 Tom Sir 咧會喺逢星期三嘅一件理財咧，就由12:00去到1:00啊，咁啊 Tom Sir 就話。要迟十分，唉，迟嗰十五分钟可能
0: 又唔得人食饭啊嘛，
1: 搵位再易啲咧。
0: 系，所以变咗系唔紧要啦，我哋讲多十五分钟。咁呢十五分钟咧就唔好成日挂住投资股票啦，我哋讲下股票咧冷知识，即系鲜入为人知，但系又要重要嘅，即系比较咧大家都听下无妨嘅，但系又可能对你哋有利嘅。咁我哋会就喺第四个环节里边讲，大约12:09度打后啦，咁就会讲呢啲冷知识俾大家听下啦。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呢一个咩先？呢个 A 组经济买入同埋沽出嘅股份先。系啦，咁啊，今日咧买入单日嚟计，有一买入嘅股份咧就系、是、华虹宏力啦、981中心国际啦，同埋长飞光纤光缆，仲有一只咧。即后表现得几好嘅煤气，
0: 系煤气啊，
1: 系啦，
0: 今日应该系好噶啦，
1: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即日沽出嘅股份，沽出啲咩咧？表现
0: 四大表，我如果咁样
1: 今日即
0: 咁样升咗上去咧，四头先成日噏个四只咧，通常都喺里边噶啦，700、9988、981有机会嘅，甚至乎
1: 九百一卖紧。
0: 啊，卖紧910，咁啊900蚊十日都有机会噶啦，咁就再加埋110啦，呢三只咧应该理论上都见系沽紧噶啦，
1: 系基本上都中晒噶啦，
0: 系啊，因为
1: 小米即后咧就今日表现咧系几好啦，不过佢即日沽出嘅，即系啲 A 组经纪，另外就700腾讯，咁跟住数埋落去咧。你嘅外股建行都有，同埋9988又有份，咁啊仲有南方海力士同埋只3033，咁啊当然啦，就梗系要睇埋嗰十日啦。顺道睇埋 A 组经纪十日沽出嘅股份咧，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另外仲有只建滔积层板，同埋100号 Minimax， 仲有只华虹宏力。
0: 100号咧，其实就我觉得咧，如果大家听众有呢只股票咧。就要睇眼睇實啲啦，因為有機會咧，我覺得佢唔夠力上，即係上達佢唔到400蚊樓上咧，就大家要小心啲。因為而家咧就係今日嚟講咧，最低做過292.4啦，咁啊收市係293.8啦。嗱，因為佢個價位喺一個月大約兩個禮拜前啦，都做過喺睇邊日先，做過186.2嘅，應該係7月27號嗰日咧，係全日近期最低。186.2，咁其实可以升返上嚟嗰个近期嘅高位呢，挨近395蚊呢，其实差唔多有8%一倍升幅㗎啦。咁而家调节返落去200几蚊呢，大家要留意啦，即係睇势啦。如果你低位卖咗之后呢，理论上係要趁呢啲位呢，要点都好赚咗钱赚一半先，就比较安全嘅。因为呢AI 股啲咁嘅股呢，係波幅大同埋呢频率密㗎。即係话呢，唔系话今次上咗去就冇机会再上去，系可能落翻嚟咧再上过，咁所以咧有得赚咧就卖紧啲咧就比较安全啲嘅。
1: 好，咁啊至于咧就 A 组经纪里面啦，咁啊大家喜欢而家即系买紧嘅一啲股份咧，第一位都系海力士 ETF， 跟住第二位就系只9988阿里巴巴，去到第三位买紧只中移动。另外呢，哦，佢买啲股份都几特别啊，啲 A 组经纪。另外就英植智能啦 ,3696, 同埋只1997九仓。
0: 嗱，中移动我讲讲啦，中移动呢曾经之前呢喺5月19号都最高做过85.53。跟住呢就又落返嚟呢，回落返呢，喺6月30号呢最低做过75.5，然之后又慢慢升上去喎。升个第二波浪呢就升到去7月30号又升返上去84.95。咁你见到呢佢波幅呢大约啦都有成700蚊嘅。700蚊嚟计呢，其实如果我哋可以攞中间价嚟计嘅，如果冇错的话呢，其实係81蚊至80蚊呢，就呢个位呢就去嘅个中间价。咁如果唔穿呢个价位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继续睇上。如果呢个穿咗呢个价位呢，大家亦都可能呢就后低吸纳嘅。咁所以其实就我哋成日话要用1/3投资理论就咁解啦。先买一注低位嘅，咁如果我继续上去呢，我可能追多注。咁而家上到85蚊啊、84蚊一个指标位，就俾大家睇到啦。如果低价货你揸咗喺度的话呢，去到84

0: 佢唔上得去咧，其實理論上又要走翻一半咧出嚟咧，就咁可以做一個輪流投資咧，就有機會就越做越多啲嘅。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埋呢一个嘅亚太区市场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今日咧就喺个亚太区股市方面咧，咁啊，梗系要睇下呢个 A 股方面嘅走势啦吓。见到咧三大指数今日咧都系偏软嘅吓。咁啊，睇翻咧就上证指数系3912点咧，跌咗78点嘅；深证成指14041点，跌580点，跌幅咧系接近4%噶啦。另外就这个沪深三百指数4611点，跌了114点，跌幅是2%。科创中指是1976点，跌128点，跌幅是超过6%。转头回来跟大家看埋就今日内地方面有只这个宇树科技就首日挂牌，究竟情况是怎样，我们转头回来谈。
2: 一见理财。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12点半，
4: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就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同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并没有同伊朗对话，亦没有此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特朗普说，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在运作。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重申，美国需要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等，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南韓和美國軍方按照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示，將年度月之自由互盾聯合軍演日程縮短。軍演原本由今個禮拜一開始到今個月27日結束。南韓聯合參謀本部發聲明話，根據美國方面的提議，兩軍對月之自由互盾的時間和規模進行部分調整，提前在今個禮拜五結束，意味整體演習時間縮短了6日。月之自由互盾由指揮所演習和反擊演練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反击演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礼拜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今朝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

0: 以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为个仔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官今日宣读判词，撤销他们的申请。法官欧阳桂如表示，两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于是拒绝颁下人身保护令，另外不作重费命令。男婴早前获法庭批出36个月保护令，正安置在收容所。男婴的父母认为，每个礼拜只可以探望个仔两次，并需要由社工监督，是违反人权原则，更加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接近120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子欣表示，投诉多数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的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者假货。冯子欣在电台节目说，随着人口高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升，保健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而访港旅客增多，亦使投诉数字有所上升。他建议消费者向售货员清楚说明要求的牌子，并核对注册编号，同时留意产品上的防伪特征，购买前做足功课。对于购买中药时计价单位混乱的情况持续，他希望业界自律，又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听清楚计价单位。冯子欣提到，今年头七个月有关电器产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两成，主要涉及冷气机。他表示，有投诉人在要求退货时，零售商和代理商的权责混乱，建议他们加强沟通，协调好角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提出马鞍山新港城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交单位新港城 A 座，高层四室，面积568尺，三房套房的单位，开价820万，最后以790万成交，面积平均尺价13908蚊，业主在2019年用820万买入，7年之后转手，最尾使用30万离场，贬值3.7%。八月份到而家新港城暂时有2宗的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6: 外汇、
8: Bitcoin、
6: 基金、
8: 黄金、
6: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

0: 详细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12:39嘅时候继续都有一件理财吓，咁啊头先咧都提到啦，关于咧呢个 A 股方面啦，咁有只 A 股 IPO 啦，就系宇树科技咧，咁啊今日就正式咧登陆呢个上海科创板嘅，开始咧系报1100蚊人民币，咁啊比发行价咧系高咗6.29倍嘅，咁啊一手嘅中签率即系一手500股啦，咁啊账面咧就赚咗40多万啊，
4: 系啊，抽得到就几好啊，
3: 抽得到梗系几好啦，
4: 系啊，
3: 咁啊睇翻就我而家睇下佢嗰个价有冇先啊，咁啊睇翻咧呢一只就编号688836，系啦，咁啊睇下有冇最新个价格先。咁啊，睇翻嗱，稍后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啊，另外咧就宇树科技咧就披露咗佢今年上半年嘅业绩，期内咧就转亏为盈，赚咗2.74亿嘅，较旧年同期系亏损咧，旧年同期亏损翻咧就系、是。去年同期亏损就是3202万的，咁主要就是因为去年同期公司确认了非经常性的损益，股份支付费用是3.49亿，扣除了非经常性的损益之后的净利润，即是它的核心纯利实际按年就跌了 19.34%。如果你看回今次这个反应当然热烈啦，是
4: 不是机械人嘛，我都正如我说机械人热潮了，下半年应该是机械人世界嚟嘅啦。
3: 我哋话咧，即系头先讲咧，因为最近个手机唔
4: 系
3: 好听使，咁我喺度睇啲手机嘅时候，我哇啲手机真系越嚟越贵咧。跟住我有同事话，佢话系啊，因为啲即系嗰啲芯片啊、晶片啊，全部都贵晒啊嘛。跟住我话呢啲系咪 AI 带嚟嘅一啲啊，即系比较负面啲，我哋实际消费上面即系都系受到影响。
4: 睇到噶啦，因为晶片而家下半年就算出年咧都系唔够货嘅，所以变咗咧同。晶片有关嘅产品，即係前一排炒只992啦，同埋好多嘅晶片类型嘅股份呢大部分都升咗㗎啦，你淨係个 scan disk 呢都已经升到唔好犀利啦。咁即係话我哋买嘢呢就一定贵㗎啦，买微型电脑又好，就算嗰啲 SD 卡呢都贵得贵返好多㗎。咁特别而家讲緊宇树科技嘅机械人，咁黄兴兴咁就其实係2016年先开始嘅啫。哇，都估唔到真係十年间呢都已经係增长咁大。
3: 係啦，讲返宇树科技先啦，咁佢半日呢就係收883.87元嘅人民币，咁都升咗呢係486.12%，我惊我讲错，486.12%嘅。
4: 咁我都话啦，抽得 IPO 如果抽中都系即系好似中个头奖咁噶啦，已经系。
3: 系咁，因为佢嗰个嘅 IPO 嘅价格咧，其实系150.8嘅啫嘛。
4: 系啊，
3: 最低位啊，今日啊都系882蚊啊。
4: 系啊，所以咧，黄兴兴咧成为咗差唔多90年后嘅新首富啦。咁就佢听闻讲好似用100,000蚊起价。咁100,000蚊起家，咁嚟到话10年后就已经咁好啦，即係变咗大家其实就揾到个出路呢，哇，我如果捉到个科技，咁科技嘅里面机械人呢都唔错的话呢，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嚟緊嘅板块呢其实可以喐嘅其实大把嘅。咁我哋就最紧要呢係適时舞者为俊杰，就係识跟个浪行呢，咁我哋高低浪呢跟住波浪嚟上上落落呢就等于强积金。强积金我哋捉到个浪上呢，我哋就会叫做利润可观。如果你唔去调配呢就係、是、风险可高㗎啦。
3: 嗯，係啦，咁睇返呢就呢一个港股方面啦。
4: 嗯，
3: 港股今日呢就走势如何呢，即是区间上落，其实的高低波幅呢就上半周的时候都已经是抹阔了跌的
4: 了。是啊，上半场我们讲过就25100点至25600点。今日呢我觉得下周呢一定要突破的。你不突破呢就下半个月呢就好难看的。

0: 市，尤其是而家咧個市已經係波幅得1000点係唔夠嘅，至少仲要上落高位或者低位創800点落去。咁喺咁情況落要1800点咧，就叫做講足啲個最低找數嘅期指，即係嗰個恆生指數嚟㗎啦。咁即係話仲有800点上落。去的話咧，而家咁樣近期喺中位價係高上嘅，咁下晝如果3.9上到56000点樓上咧，其實就好靚仔噶啦，即係好夠力咧，就今次又應該講得唔好聽，逐啲個開車啦，就向上再上26000-26300咁就啱合理啲啦，即係起碼都要碰。3次試過26000点樓上都錄回落，咁今次再上第4次嘅理論上都係應該可以有力再破新高，或者起碼都今個月新高先啦，高翻少少我嚟交代下啦。所以我哋強積金咧，亦都係啦。如果係上到25600点咧，其實就大家都考慮咧，可以揸多少少嘅。咁但係我哋群組咧已經一早揸咗喺度啦。我哋揸咗50% 中港基金喺度嘅，亦都係大約25600点左右呢個數揸嘅。咁所以變咗咧，理論上如果唔係突破得跌得太急的話咧，其實個勢都有機會繼續向上睇好少少咯。
1: 嗯，好，咁另外咧，亦都睇睇其他嘅消息面方面啦吓，今日咧就睇到息口表现几好嘅系只呢一个小米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是我哋头先提到嘅呢个三号仔煤气啦吓，咁至于咧就业绩方面咧睇下只恒安國際，稍後同大家睇下只恒安國際啊。咁另外咧就港股方面啦，咁同大家睇下啲數據先。港股半日成交咧就1292.51亿啦。咁沽空金額咧就232.64亿嘅，佔咗大市成交咧係18%。咁沽空嘅股份咧大概係115只。咁當中咧盈富基金同埋只南方海力士嘅沽空咧就比較多，各自咧都有37.07亿同埋22.85亿，咁佔咗即係呢一個總額咧大概係15.93%同埋9.82%，亦都咧佔各自股份嘅成交咧係53.46%同埋52.33%嘅。咁另外就睇埋只恆安啦，恆安咧就公布咗佢份嘅業績。咁係12.54亿元人民币嘅純利，按年跌咗咧就8.7%，每股基本盈利1.04个，咁啊派中期息咧7毫，按年系持平嘅。收入方面咧系按年跌咗6%，而毛利率咧就升到系35.3%嘅。咁至于咧，另外都仲有股份咧系会公布咧就系、是。睇翻咧就系华润啤酒，华润啤酒咧纯利啊51.69亿，咁啊当然都系人民币啦，按年跌咗咧10.7%，每股基本盈利1.59个，派中期息0.446元，咁啊按年咧系跌咗3.9%嘅。另外咧就上半年嘅啤酒业务咧，未经计之综合营业额咧就系236.7亿，按年增长系2.2%，而持续嘅高端化发展带动嘅平均销售价格咧系按年升咗0.5%嘅。期内收入咧就头先提到啦吓，咁啊都有呢一个嘅242.4亿嘅，按年升咗1.2%。咁啊不过咧即系头先提到嘅未经审计嘅综合营业额咧就系236.7亿，咁啊按年咧增长2.2%嘅，系啦，咁啊业绩就陆陆续续会公布啦。不过大家啊，仲有只海丰国际都同大家睇一睇先，因为近期啲航运股几好嘅。海丰咧就系中期纯利6.77亿嘅美元，按年升咗7.4%，每股基本盈利2.5毫。咁啊，派中期息系1.5港元，按年增加咗15.38%。期内收入18.4亿，咁啊，按年增加咧系10.7%啊。喂，咁点睇啲航运股咧吓？即系呢排你系有啲咩最新消息啊？
0: 最新消息航运股咧，准备多条新线咧就会向北极行， 即係兜個大圈咧去歐洲嘅。咁呢條航運股有咩用咧？就大部分呢條航線咧就運咧就係電子嘢，因為咧北極嗰邊咧比較凍啲啊，就好適合咧譬如話嗰啲電子車啊、總之電子器材咧又運上去，由嗰邊走就最好。但係問題係嚟啦，價格咧就貴咗一倍嘅。咁所以咧航運股咧揾到條出路咧，就喺可能個盈利上咧，依度就會可以考慮咧就多啲收入啦。但另外咧就係話個油價咧就近期就向下走嘛，咁向下走到跌破差唔多70蚊樓下都有成交嘅，咁變咗佢哋如果做 locking 嗰啲船咧，有做期貨合約嘅咧，就依個就可以 lock 翻出嚟。但係唔係因為咁咧就可以代表咧空運股好喎，即係咧南方航空嗰啲咧暫時唔好考慮住，因為嗰啲
1: 航空股就唔係。即系同样都系运嘢嘅，
0: 系啦，
1: 航空就麻麻地啦。
0: 系啊，航空股啊争少少，因为佢哋好少用对冲政策啊，所以变咗呢个就大家要考虑下啦。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9。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都有 Tom Sir 喺度嘅，咁我哋再讲多次啦，咁啊由今日开始啦 ，Tom Sir 咧都会即系喺一件理财由12点钟咧去到1点钟啊吓，咁啊呢一节同我哋讲咩咧？我哋啊唔讲股市啲价位咧，亦都唔讲强积金部署住啦吓，咁啊唔好，我哋好似未讲喎，我哋都要讲翻
0: 嚟。讲咗啦，系嘛？强积金系头先讲咗噶啦，
1: 系。
0: 而家我哋讲股票嘅，
1: 而家我哋讲下咧股票嘅一啲有趣啲嘅话题啦，
0: 系
1: 因为咧即系我话点解会开呢个环节。其实都是 Tom Sir 一路以来都很想讲一下这些的冷知识啊趣味性的东西，再加上我觉得你即是在这个股市里面纵横了这么多年，都经历了很多风浪，
0: 当然啦，40年的经验其实我都不差的。
1: 你几时开始入行的？
0: 我1984年入行。
1: 即是说那时什么宣布四日停市你都经历过
0: 的。哦，四日停市我做紧黄金，又未做。啱啱、我停市之后、我做完黄金就再外汇，做完外汇先做股票。但股票最耐做咗35年。
1: 咦，咁咁多唔同嘅环节你都试过啦，你觉得最有趣系咪都系股市呢？
0: 股市系好玩嘅，但当年我入行黄金都好得意嘅。黄金呢啲冷知识呢其实好多人唔明嘅。但我烏上場就走去做嘅，不過嗰啲我哋下節得閒先講。
1: 我哋講下股市啦，今日股市啊，30幾年嘅經驗。
0: 今日特別要講嘅話題咧，就係話咧，成日咧客户就經我哋啦，嗱，我經手做40萬人次啦，好多客户咧都唔明個報價。个买卖价，譬如而家好似我哋攞只110啦，小米啦，咁啊报紧系27.98同28蚊，咁你估话究竟系边个系买入价，边个系卖出价？你睇27.98同28蚊，边个系买入价，边个系卖出价？
1: 卖出价咪27.98咯，买入价咪28咯，系嘛？
0: 系咯，个个都系咁谂噶，其实唔系咯，因为其实咧个排队嚟讲咧，即系话咧系视乎你大家系意愿用咩价钱嚟做嘅。其实27.98对28蚊咧， 其實就係又係買入價，又係賣出價，就視乎你願意啦。譬如你買入啊，我想平啲買嘅，咁排隊入就27.98。咁啊，想快速啲買咧，就28蚊即刻攞去。咁調翻轉啦，如果沽又係啦，我哋沽出咧，嗱，你大家得意喎，點解我成日講沽出咧？因為咧，我哋行內人咧就唔中意講買入同埋賣啊賣出，就買賣咧成日撈亂曬嘅。
1: 係，
0: 尤其打電話嚟落盤啊。
1: 係，
0: 咁我哋通常
1: 咁係差唔多陰啊嘛，買同賣。
0: 所以我哋希望啲客户咧。

0: 就落单嗰时咧就买入或者沽出，咁大家都可以习惯下嘅。咁嗱，讲翻呢度啦，如果我哋沽出啲港咧，就27.98就即刻沽，叫做28蚊咧就排队沽。所以好多时咧，好多客就打电话嚟话啊，阿谭生同我27.98沽咗佢啦，咁讲。嗱，我哋就叫市场咧就叫做怼咗佢嘅，即系咩叫咧就逐啲嘅，即系我哋就俾佢。俾佢就照价俾，咁27.98照价俾，但有阵时啲客又反映问，点解沽卖唔晒嘅，沽唔晒咁，就系因为个成交量咧就要睇翻个市场个供求嘅。咁我哋报价系统咧就有分三个 level 嘅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咁大家咧喺譬如话嗰啲经纪行俾你嗰啲免费嘅咧，大部分都系 level one 嘅。level one 咧净系睇到个卖价，就睇到个27.98。同28蚊就睇唔到经纪行嘅排队嘅，即系有几多经纪买入啊，排咗几多股咧？嗰、那个叫 level two。
1: 系我哋而家即系
0: 呢个系 full version。
1: 呢个 full version 嚟，我觉得系唔同嘅。
0: 系啦，所以我要解释俾大家听咧，就是、如果你话个 full version 咧，通常经纪行咧就要俾钱嘅，就收费嘅。咁有啲银行都要收费嘅，先有譬如月费俾多100蚊，咁就睇埋个经纪行排队嘅。咁排队有咩用咧？嗱，譬如我哋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睇到啦，110咁排。现在27.98呢就有括弧里面呢就40个经纪买入，一共买91,000股。咁沽出嗰边呢就有99个经纪沽出，咁30万零1,000股沽出嘅。嗱，假设我而家下午开始有个客打电话俾我哋咁讲呢，阿谭生，你27.98对28蚊，咁我想入嘅边个话好啲咧？通常我哋都会
1: 入27.98咯，
0: 系啦，排下队先，唔使照攞嘅。但如果有啲客咧系冇咗呢个 Q， 我哋叫个经纪行嘅排队 Q 咧，就睇唔到咧，就可能
1: 咁佢就直接就28蚊
0: 系啦，照攞啦，
1: 入咗啦。
0: 咁譬如我啲大客咧，我就见到咧咁情况咧，我哋会通常就唔好攞住排下队，就等人哋俾我哋。
1: 咦，咁啊 ，Tom Sir， 你可唔可以咧？譬如你帮佢排啦，譬如呢度有佢要买20万嘅，
0: 系
1: 我唔知啊，我估噶咋。譬如佢可唔可以即系譬如27.98，咁佢而家数一手先，
0: 系
1: 咁跟住咧再排下队，可能系浪低啲个价，咁再帮佢排队。
0: 嗱，我哋做法就咁噶啦，你见到而家价钱用110计啦，买入嗰边行家有91,000股排队入，沽嗰边行家有29,900股沽出嚟讲咧，通常个客买100,000股的话咧，我会同佢数50,000先嘅。嗱，数嘅意思咧即系。即刻喺市场买，我哋又叫做扫俾咧，就系即刻喺市场沽出去就叫做俾，咁啊照价俾照价扫咁样啦。嗱，咁我哋扫佢50,000的话咧，咁市场咪扫咗50,000之后得25,000几沽出咯，但入嗰边我就加50,000落去排队，咁即系变咗加埋落去咧130,000排队，140,000排队，20几万沽出，咁啊等下去咯。如果见到个牌一路慢慢少，慢慢少。咁我哋就照价会改价扫返去嘅。咁样做法有咩好处呢？可以同个客户呢买平啲货。咁当然啦，如果你大家系一两手嘅，咁唔自在啦。但係如果我哋大客嚟讲呢，唔系讲緊一两手㗎嘛，有机会讲緊10几万或者20万手。我哋讲手嘅。咁变咗呢做出嚟呢就会有咁嘅情况啦。咁或者我哋有时间下个再讲过啦，因为差唔多到啦，时间够钟啦。
1: 咁我哋差唔多时间差唔多啊吓，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可以去放饭啦。
0: 系啦，食饭啦。
1: 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港股下半场嘅表现，继续睇翻你见。
0: 拜拜。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半年顺利上升两成四，去到105.6亿元，创新高，派中期息7.43%，期内嘅收入升19%，去到167亿元，同创新高。当中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成交量都创新高。上半年沪深股通相关的收入急升57%，去到28.5亿元，是历来的半年新高。单计第二季港交所纯利升21%，去到53.8亿元。集团行政总裁谢霆话，上半年业绩优秀，收入同日利同创半年度新高，认为宏观环境同地缘政治风云难测，但是全球资本希望把握中国创新型经济同亚洲增长机遇，港交所同香港面临难得的长期发展机遇，将会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同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提升旗下市场竞争力、韧性同吸引力，有效连接资本同机遇，满足投资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将年度月之月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日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的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反击演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而反击演练亦都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会提早在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好大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昨日紧急会晤进行协调。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话，大狗正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由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署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叶燕说，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署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进行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就会提出检控。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呼吁狗主必须负责任地管束宠物。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的品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拘留 Danny， 令他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说 Danny 的父母没有作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名孩子分别夭折和要由其他国家照顾， 认为有医疗风险，话两人嘅申请系错误同不适宜。潘慈又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前，已经考虑维持父母同 Danny 嘅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潘慈话，儿子嘅意愿决定撤销申请，但系唔使两人负责讼费。Danny 嘅父亲曾先生就话，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长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0%嘅，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Music on board。
6: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年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蜡块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而家最新系25.98升咗两仙，1810小米集团27.72升咗1.52，981中心国际70.5咧系跌咗5.4嘅，1347华虹宏力112.1跌16.8，9988阿里巴巴124.4跌2.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1.04先跌5.86，腾讯447.4升5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先8跌咗5.4，2513智普1000蚊跌43蚊，1888建滔积层板35.68跌咗3.02先，6869长飞光纤光缆130.5跌15.6，992联想30.44跌9毫。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0嘅时候啊，咁啊，港股啱啱开市冇几耐啦，咁啊，睇翻就下半场翻嚟啦，咁啊，升幅咧明显收窄咗嘅，咁啊，升咗咧11点，即系报25482点。另外咧就睇埋个国企指数，而家最新咧系做紧8487点，升咗34点，升幅0.4%。科指跌咗56点，跌翻去1.18%。咁啊，报4683点，成交今晚未算多，1382亿几，咁啊，上升股份500几只，下跌嘅1100几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嘅拍档 Wallace 张永恒，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1: 系 Wallace， 睇睇就美股方面啦吓，咁啊，见到就美股因为嗰个债息嘅问题啦，咁啊，道指方面咧收市就跌咗116点嘅，咁啊标指咧就跌咗0.7%。另外咧，纳指都下跌，喂，仲有个半导体指数咧，亦都跌咗近半成添，搞咩啊？美股
2: 系啊，都系有啲危机出现紧嘅。我谂你哋都会好熟。咁第一就英伟达啦，包括埋谷歌啦，都系做紧啲好大嘅融资。上个礼拜都讲英伟达过5000亿，咁其实谷歌都做紧一个2000几亿嘅。咁所以當然啦，有啲人就會話哦，咁其實呢啲係債券為主嘛 ，private credit。咁但係其實可能大家都比較少留意，就係對有好多 family office 同埋一啲大嘅可能即係投資者啦，都開始用一啲叫做即係 total portfolio approach TPL concept。咁佢哋係點諗呢？就係佢哋係成個管去睇嘅，唔會淨係話單獨債券或者係股票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多咗一啲，譬如話哦，同英偉達有關嘅一啲資產，無論你係股票或債券，咁對佢嚟講，可能嗰橛嘅 AI 資產多咗咧，咁佢哋都有機會調整喺其他方面嘅一啲影響。咁但係你問，哇，係咪個市？就首先第一樣個市，如果你從技術面去睇啊。同埋我哋有陣時候都而家都幾經常都睇一啲即係期權啦，咁我哋叫做已經入咗啲叫做即係負嘅加碼，即係 negative 加碼嘅即係一啲嘢啦。咁所以其實都幾 surprise， 因為突然之間由正變一負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轉緊倉，所以哦，尋日唔係跌好多啫，或者嗰、那個好似跌嘅幅度都仲係可以可控咁。但係如果你問返真係嚟緊個情況，當有啲人係做緊嗰啲嘢嗰時候呢，其實佢係未必喺正股度做，其實佢係會喺可能喺啲衍生工具，咁衍生工具接貨嘅咁就梗係銀行啦，咁銀行嗰嚟緊嗰幾日呢就會做嘢啦。所以見到其實今日頭先可以講返就係港股升幅收窄，咁但其實大家有冇留意緊 A 股發生咩事？是跌得都几劲的。
1: 是。
2: 应该跌紧 2.4%。咁所以其实呢方面你会睇得到即係唔係个情况咁好。咁但係点解 A 股同港股唔同呢？就係、是、我唔清楚嘅，实际咁其中一样我会睇到就係港股喺呢方面都有几多啲衍生工具。咁所以如果你有衍生工具嘅话，接嗰下呢银行係唔会即刻做嘢。即係可以唔做嘢住啊。 咁其實嚟緊嗰兩日咧，大家就會可能睇到嗰啲威力啊。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今個禮拜就喺美股嘅月度期權結啦。咁通常月度期權結都會都有時會有啲比較大嘅波動會發生嘅，係啦。咁呢方面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咯。咁但係總之你睇到其實而家咁韩国仲系咪跌紧停板？
1: 睇下先啊，韩国而家系 5.5%，
2: 系停板冇分别啦。咁 A 股咗2.4-2.5%，
1: 系咁啊。日本股市3%啦，台湾股市都1%啦。不过
2: 呢啲位如果大家顶得到，你话哦跌得唔系好多啫，调翻转系俾个位俾佢打走。
1: 不过系啦，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咁韩国股市 5.5% 啦，日本股市 3% 啦，呢个台湾股市系 1.5% 啦。喂，其实今日究竟即系亚太区嘅偏软，究竟系即系嚟自咩原因呢？系跟住个美股跌啊，因为系咪个债息嗰个问题咧？
2: 风险嘅
1: 吓，
2: 哦，绝对系，绝对系。咁如果你从因为你所谓买同买有好多原因啦，咁其中一个就系你讲紧嘅估值问题啦。咁你当债息高企，我哋对一啲长线投资者，唔系净系讲联储个金系加唔加息，佢哋嘅资金成本系讲紧十年债券、三十年债券。咁寻日十年债券系做咗一个唔系好长咧，三年高位啫嘛，未够三年债券啲19年高啊，系咪？咁但系问题，我今日睇个 point market 就系、是。我谂都仲系可控嘅，因为 Poly Market 就估紧十年只系应该年底前就去到 4.8， 咁去到5%，大概37%，即系37%机会率啦。咁但系呢啲嘢都可以变得好快噶嘛。咁所以就系我谂嚟紧，即系我谂挨季息咧，对于一啲投资者嚟讲，佢就会谂就话，哦，咁如果系咁啊，我要你应该大笔嘅息就要高啲啦。你如果个息高咗，对股票，因为个资金成本高咗嘛，系咪？咁股票价值咪低咗咯？咁尤其是一啲越系杠杆大，或者系你嘅个业务本身个风险比较大啦，咁自然嗰、那个股值嘅压力会大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绝对系啦，即系我谂头先讲开就有好多，其实有好多所谓即系 family office 或者一啲大投资者，其实佢哋用紧嗰个估值方法咧。开始系唔系传统话哦，我债券系几多，股票几多，而系一个叫全盘一篮子嘅睇个盘嘅方法，叫即系 TPR 啦吓，TPA。咁所以其实佢哋会将哦，如果多咗 AI 有关嘅嘢入去咧，因为你买 private credit 俾我啊嘛，咁其实可以唔需要揸咁多 AI 嘅股票咯。因为 private credit 始终你。啊，英伟大又同你可能保证25%保底咁样，咁你个风险咪细咗咯，咁样，咁所以呢啲咁嘅转换咧系有机会嘅，咁所以你问我，即系呢一个系一个连锁反应啦，亦都会睇得到个资金池噶啦，咁其实你睇翻最近呢个美林都有一个佢每个月嘅一个全球基金经理嘅一个调研啦，咁就会讲啦，哦。八月份咧，其實個基金經理咧，咁而家嗰個現金比例咧，係你個所謂 AUM 嘅，只係得個3.5%咯。即係佢個成個盤可能叫做價值100蚊，佢得個3%咧係現金。咁你跟住做緊咩啊？頭先你講啦 ，Anthropic 嚟緊上市，20,000亿。喂，唔好聽講個20,000亿都抽緊，可能係1,000亿咁樣嘅資金啦，係嘛？咁你再加埋即係頭先講嗰啲債券，咁所以其實你今天你唔沽貨又點買呢？咁我諗第一樣就係佢就沽，我諗尋晚嘅情況就係話佢係沽緊啲半導體啦。咁始終呢個係比較特別，因為半導體就即係日日都交量都好勁嘅。你見到有好幾日都已經係美光係超過英偉達，咁英偉達唔係第一大嘅股票咩？咁樣咁，但係我諗佢哋始終係睇究竟交易量邊度會高啲啦。咁但係你會唔會睇到哦？嚟緊都去到真係 Anthropic 上市前，真係連大股都喐咧，其實呢個機會係有嘅。咁所以。

0: 产品小册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4.17%，每股盈利0.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亿862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0.6%，每股盈利0.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3人民币，按年增加1.63%，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厘，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5.32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买入价跌 10%， 4.27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继续咧同阿 Wallace 倾下偈啊！咁啊，今日咧嗱，既然我哋见到啦，即系而家咧嗰个嘅债息啦，就譬如好似30年期嘅长债咁样，都曾经咧升到去5厘楼上嘅，咁啊创咗咧2007年6月以嚟嘅高位啦吓。咁啊，今日亚太区股市又麻麻地，咁啊即系芯片股又被沽。其实即系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心水想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8: 其实呢就我就唔熟太多嘅推介，因为呢都几难做嘅喺呢个位，因为我唔系纯粹一个股票问题，而系大家个去风险嘅情绪比较多嘅。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即系基本面都仲有好多公司系我觉得比较可以去研究啦。咁我会，如果你问我，都仲系偏向一啲即系个波动率比较低啲嘅公司为主嘅，即系始终喺呢个位置嚟讲咧，即系而家你问系咪即系所有基金经理全部有咩货都好似我哋散户咁全部沽晒，就真系冇可能嘅，因为始终佢都仲系要揸住个盘嘛。咁但系你如果实际上面嚟讲个操作咧，佢哋一定会将一啲比较低风险嘅股票咧，而家系比较做多啲。咁所以其实睇寻晚情况咧，就系、是、一啲即系譬如话可口可乐啦，甚至系医疗股咧，暂时咧都会容易啲去跑赢个大市嘅。咁所以一问我咧，咁纯粹系真系睇翻个市场咧，咁其实一啲低风险股票系比较值得而家去做多啲啦。咁我哋。即係如果你我睇翻依次嘅業績啦，咁其實比較偏向咧，都係一啲頭先講開嘅一啲可能一啲業績比較好啲嘅啦，同埋可能睇到個期權波動率都比較低嘅股票。咁頭先其實講翻譬如話可口可樂啦，同埋可能有某啲嘅譬如話喺呢個位置嘅可能迪士尼啦，或者個別嘅一啲銀行股咧，因為其實咁講出咁多大標做，咁銀行應該會都做得好嘅，咁所以譬如話可能有啲即係比較大型嘅銀行，譬如話即係可能

0: 花旗啊，或者美人，未必好似大摩細摩咁升得咁勁，但係其實佢哋仲有一個比較好嘅即係上升趨勢。咁另外就係一啲能源股啦，我都覺得係，如果係大家將一啲即係可能個別嘅一啲portfolio 你改咗，有啲 AI 轉過去，咁其實呢啲都起碼有息差，同埋會有一定嘅即係增長潛力啦。因為能源短期你見到中美都未發咁快傾掂嘅話，其實伊朗問題我諗短期都唔會有一個好好解決。咁所以嚟緊，我諗一啲能源股，包括可能譬如話你OXY 或者可能係ExxonMobil， 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諗係防守性股票為主。所以我諗反而係即係大家喺嗰個組合上面唔係單一隻股，我又買完之後今日下個禮拜會升。咁最主要而家就係我諗第一隻即係去風險啦。咁如果大家都仲係比較多一啲高風險嘅股票咧，咁就係一定減磅啦。即係譬如上個禮拜推介嗰只，我諗Lumentum 啦，都係比較風險比較多嘅，咁可能暫時都要可能要避避啊咁樣。咁但係可能如果要現金嘅，你仲希望有股票，咁係仲可以揸一啲低風險啦。咁但係你問，如果仲睇年底前個市係咪仲有一升咧？我會覺得三季度傳統地咧都會係略然會保守少少嘅。咁好多原因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好多時候係即係佢會有個調倉開始準備2027年嘅一個部署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都要留意就係今年其實咧係中期大選年嚟嘅，同埋中期大選年咧，中期大選之前咧嗰個風險位立都會高少少，即係唔係會低少少，即係話會偏保守嘅，因為唔清楚究竟邊個黨贏嘛。咁所以如果喺翻呢個時間係有啲波動係正常得嚟咧，咁可能你嘅現金多啲啦，咁同埋就係可能頭先講即係你轉向防守，咁但係去到某啲位你有個咁嘅空間嘅話咧，我暫時都仲係認為今年年底再有機會向翻上嘅機會係高，所以我絕對唔係覺得暫時係要將所有嘢沽曬落去啊變咗現金，而係話係一個即係個風險由高變低咁情況。
1: 不过即系咁睇啦，嗱，头先我哋都略略讲咗少少啦。喂，究竟 AI 嗰个嘅过度集中，咁始终咧都系有啲风险喺度嘅。嗱，喺股市上面咧，咪有啲咩叫哑铃策略嘅吓？一边有 AI， 一边有一啲比较传统啲股份。
0: 之前都
1: 讲过。你而家系咪都系即系嗰个部署都系都系咁样嘅平衡策略咧？即系两边都系差不多咧。
0: 你问我咧，咁绝对系头先讲嘅高风险嗰边咧，就会减不多嘅。其实之前两日都开始减噶啦，因为都睇得到有少少嘅趋势会再发生啲事啦。咁甚至你问我咧，连黄金都可能啲人都会沽得唔出奇嘅，系啊。咁所以你问我，即系都系暂时会多啲现金，咁但系我就会转多少少系一啲低风险方面，个别嘅工业股啦、医疗股啦、消费股啦，咁睇翻最近一啲业绩系做得好嗰啲，其实系问题唔大嘅，咁你可以持有，咁然之后喺呢位再拿翻啲高风险嘅嘢咯，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因为咧你可以跌得好恐怖噶，即系有啲股票一日跌20%，咁到咧又系咯。就是不做嘢噶嘛，咁即系正常嚟讲，我觉得大家都系我哋正常人都要勤力少少。咁但系即系我谂，系如果呢个位置嚟讲咧，我觉得去到九月底都要系一个可能暂时都系一个比较即系我谂系波动市啦。咁至于下个礼拜都已经为大业绩，咁可能又会弹翻少少咁，所以系咪完全一次要沽晒咧？咁又唔一定嘅。咁但係反而就係即係每次可能喺反彈嘅時間咧，咁係適當地增加多少現金，去到真係可能係做 Anthropic IPO 之前，咁你就開始做翻多啲嘢啦。
1: 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即係策略上面嗰個部署啦。係
0: 啊，冇錯。
1: 喂， Wallace， 我想睇下咧，我哋下一次咧，不如讲翻啲传统板块啊。嗱，既然 AI 咧，我哋即系喺成个主题里面咧，都已经系即系觉得都仍然系要摆喺个 portfolio 里面，只不过咧，可能佢个策略其实可能唔同嘅，未必系好长线。
0: 有谂嗰啲问题，
1: 系啦，
0: 做啲工业股啊。
1: 系啦，但系即系譬如我哋一啲嘅，譬如好传统嘅啲股份，系咪都可以做翻嗰种？譬如我哋拣啱个位，睇长少少咧，咁啊，究竟系拣即系传统系工业股啊、银行股啊，定系边啲咧？不如我哋留待下次同大家一齐倾下，好嘛？系啦，咁啊，睇翻个恒生指数先。好，咁我哋而家最新咧就系、都升多少少嘅吓，25,495点，升到24点嘅。另外咧就国指方面啦，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是、做紧呢个8,492点，升38点嘅。科指啦，咁啊最新系4,688点，跌咗51点。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 ，Wallace， 唔该晒你。咁我哋留待听日同一时候再倾，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读书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狗嘅事件，狗主寻日被捕。渔护署话，现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袁晓琪报道。
6: 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寻日被捕。渔护署表示，超过50公斤的混种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正在调查和索取狗只的医学报告。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
7: 主要的角度就是看它会不会有狂犬病的风险，这个是根据危险狗只规例。如果一只狗呢，它是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咧，系将佢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咧去颁令，将呢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咁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嘅管束嘅，咁包括佢外出嘅时候要戴口罩啊，等一等。
6: 叶燕话：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唔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嘅时候要受更严格嘅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会容许狗主领回，并且发出警告，目前正进行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叶燕提醒狗主必须负责任管束宠物。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
7: 你去爱它的话都要负责任的，特别是有大只狗的话，你要给一个适当的行为训练，给个社会化它，让狗只在公众的场所懂得同人和其他狗只相处。
6: 他又表示留意到新界乡村比较多放养的情况，认为任由狗只在公众地方伤害公众或者动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在跟动物福利组织探讨如何去做好教育和执法。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5: 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羁留 Danny， 令他健康变差，湿疹恶化，要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不过就遭到法官拒绝。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说 Danny 的父母没有作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名儿子分别夭折和要由其他国家代为照顾，认为是有医疗风险，说两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判词亦都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前已经考虑到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的意愿，决定撤销申请，但是不用两人负责讼费。 Danny 的父亲曾先生说，下一步会要求解除保护令。
8: 看完这一份判词之后呢，其实我 都会是帮到我去看到法庭怎样看啦。咁我就住呢一份裁决再去睇返嘅时候，咁其实有一啲都认同係应该去返裁判法院里面申请嘅。咁所以其实呢，我就会下一步呢就会去裁判法院要求解除呢个保护令嘅。
5: 一名小巴司机去年撞死一名83岁的女途人，她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以及要停牌6个月。案发去年的9月，被告在傍晚驾驶涉案小巴在观塘翠屏道行驶，期间这名83岁途人由行人安全岛冲出马路，被告收制不及撞上她。小巴案发时车速大约每小时20公里，被告在现场被捕，在警戒下说他在死者走出马路前并未察觉对方。辩方求情时说感化报告正面，而且被告承诺不再驾驶。处理主任裁判官李志豪说，虽然控方以较轻微的不小心驾驶罪起诉，但是案件始终牵涉人命伤亡，需要反映在服务令时数上，最终判处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停牌6个月。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近120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当中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者假货。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子欣在电台节目说，投诉多和高龄化和健康意识提升有关，而访港旅客多亦都令到投诉数字有所上升。他建议消费者要向售货员清楚说明要求的牌子，并且核对注册编号，同时要留意产品上的防伪特征，购买前做足功课。冯志恩提醒消费者要留意中药的计价单位，听清楚问清楚，避免被蒙骗混淆，并呼吁业界要自律。
9: 我哋都好注重呢，就係嗰个消费者嘅教育，咁就希望呢一啲消费者嚟到香港嘅时候，咁就即係唔好一个冲动嘅消费啦，咁都要冷静啲。当譬如话啲售货员去做一啲销售啊，或者一啲推销嘅时候呢，都听清楚即係究竟嗰个计价单位系点样啦。咁我哋都见到呢，就係呢个情况呢仍然都有持续嘅，未必等于等于话全部嘅业界都系即係有呢一个问题。咁但係就有少量嘅害群之马，我哋都希望咧，就系透过今次都可以都系提醒下消费者之余咧，亦都即系希望一啲业界咧嗰个销售方面啦，咁亦都可以即系有一啲即系自律啲嘅手法啦吓。
5: 冯子欣又提到，今年首七个月有关电器产品嘅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主要涉及冷气机。佢话有投诉人喺要求退货时，零售商同代理商嘅权责混乱，建议佢哋加强沟通协调好角色。港交所半年顺利上升两成四，去到105亿6800万元，创新高，派中期息7.43%。期内收入同其他收益按年升19%，去到167亿元，同样创新高。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嘅成交量都创新高。上半年沪深股通相关收入急升57%，去到28亿5800万元，系历嚟嘅半年新高。单嘅第二季，港交所顺利上升21%，去到53亿8000万元，收入上升17%，去到近85亿元，同创新高。集团行政总裁谢霆话：上半年嘅业绩优秀，收入同日利都创新高，因为宏观环境同地缘政治风云难测，但系全球资本希望把握中国创新型经济同亚洲增长嘅机遇，港交所同香港面临难得嘅长期发展机遇，将会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同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提升旗下市场竞争力、韧性以及吸引力，有效连接资本同机遇，满足投资者不断变化嘅需求。我哋人形机械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始较发行价大幅高出6倍，创办人王兴兴嘅身家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90后首富。有分析认为，宇树科技成为整个行业嘅估值标准，人形机械人嘅行业进入优胜劣汰嘅期间。方永辉报道。
10: 内地人形机械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始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150.8大幅高出6.29倍。成功认购的投资者账面获利达到47万人民币。宇树科技董事长黄兴兴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超过30%股权，市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90后首富。至于多间宇树科技的战略投资者都录得巨额盈利，深度求索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通过旗下多间公司合共获配约119万股股份，账面盈利超过11亿。小米董事长雷军创办的顺维资本持有1610万股，盈利超过152亿。而美团作为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盈利更加超过333亿。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等产品，去年出货量超过5500部，全球第一，去年收入有近17亿人民币，并录得纯利2亿7800万人民币。内地官媒引述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认为，宇树科技上市填补 A 股纯正人形机械人整机标的的空白，亦标志中国人形机械人产业正式从技术验证和讲故事的阶段迈入商业化价值验证时代。同时宇树科技仲为整个赛道确立首个公开的估值标准，意味行业告别纯概念炒作，进入以真实订单、交付能力和财务数据为核心的优胜劣汰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5: 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遥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字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的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两军的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大约一半，部分的训练项目要取消或者以其他形式进行。有报道就说，特朗普寻求在今年11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金以文报道。
11: 美韩两军今个礼拜一展开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在下个礼拜四结束，历时11日。不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下，两军决定缩减规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今个礼拜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反击演练组成，目的是模拟紧急情况下提升朝鲜半岛防御能力。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第一阶段重点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第二阶段熟练执行反制作战的演习就取消，至于反击演练亦难免受影响。美国国防部官员亦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礼拜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今次是韩美两军史上第一次在演习进行中中途叫停，亦令南韩原定借由演习验证作战能力、收回战时兵权的关键进程被迫全面停摆。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季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时间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但目前仲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洽。白宫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但是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北韩官方朝中社就发表评论，指美韩联合军演越之自由互盾，对北韩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北韩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应对，侵害和威胁北韩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亚联酋国防部话，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是今年五月以来伊朗对亚联酋发起的第一次以支袭击。其中一支导弹落在亚联酋领海内，另一支就落在领海之外。亚联酋国防部话，评估显示导弹的目标是海上交通。伊朗外交部回应话，指控毫无根据，对此表示遗憾，又批评亚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的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作的努力。亚联酋外交部同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暂停同伊朗之间的所有贸易、商业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强调亚联酋仍然致力透过对话、合作同地区一体化，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同繁荣。呢节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出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1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下昼1:47。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8: 楼市最前线，
19: 李石宏。
20: 粉岭明都录得金句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粉岭明都的一座中层 G 室，售面积454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50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1,123元。业主是2009年用155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50万离场，升值超过2倍噶。
1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1: 国家情理，
2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条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咸丰大敌当前选择逃避。
0: 在咸丰十年的时候，这年他三十大寿，李英就很开心的，同埋他其实之前呢都很希望令到国家富强起来。但是呢，其实他是面对很多前朝流落来的问题的。首先呢，就太平天国的问题一路都是缠绕住他，到这个时候呢都还未打完。第二呢，就是英法联军又来了。这一次呢，就是他要面对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了。很快脆呢，英法联军呢就已经打到天津。而当天津失守之后呢，下一个目标很明显就是北京了。咁佢系咪要离开圆明园呢？就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其中呢，曾格林森呢就建议你不如就话去木兰打猎啦。如果你话去避暑 山庄打猎，咁你咪可以避开咗呢件事，然之后我哋等呢场战乱完咗之后，我哋先返嚟囉。喺呢一个时候呢，咸丰皇帝呢就有两难啦。咁佢真係

0: 出了两个上谕，就等群臣去做一些的、投票决定。一是呢就他自己御驾亲征，其实他没什么把握的。第二呢就一是就听曾格林森讲，就去这个热河的避暑山庄号称打猎。其实呢他御驾亲征这件事呢讲下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虽然好多文武百官咧都系建议佢亲征嘅，但系其实自己心里边系冇底嘅，因为而家其实咧就唔系皇帝得唔得，系你啲臣子本身打仗咧，个个都系冇把握嘅。肃顺啊，同埋曾格林森呢啲比较有权势嘅主要官员咧，就建议啊，虽然我哋人数少啲，但系咧都系决定带阿皇帝去呢个避暑山庄啦。咁去避暑山庄呢件事咧，又好似唔係好吉利嘅，因为之前呢阿嘉庆皇帝就係喺避暑山庄死嘅。咁但係对阿咸丰皇帝嚟讲，呢个时候其实都冇乜真正嘅选择嘅。
1: 咁佢有冇积极筹谋反击呢？
0: 其实咸丰呢去到避暑山庄呢，第一件事係要面对嘅就係天寒地冻。嗱，嗰个地方叫避暑山庄，成个地方呢、起出嚟就为了令到大家觉得凉快啲，但呢个时候佢已经系冬天啦，入冬。其实去到嘅时候咧，根本咧就系连呢个天气对佢嚟讲，佢都系难过。而好快脆咧，佢就知道吓圆明园咧就俾英法联军就烧咗添，即系根本就有家归不得。呢个时候佢喺避暑山庄咧，亦都开始病啦。咁啊，对佢嚟讲咧就有肺病。咁啊，亦都唔知道嗰个病有几重嘅。初初咧，大家就觉得啊，佢都仲可以医好自己嘅。咁但系咧，他似乎没有选择到医病。在避暑山庄的一年时间里面，其实他主力是做两件事。第一，他很喜欢听戏，所以继续就是夜夜笙歌看戏。第二，他本来是一个挺不近女色的皇帝来的。大家看到、他在之前有慈禧、慈安那些，其实呢他只是得一个仔，他没有什么特别宠幸他的妃子。但这个时候呢，似乎就真的放弃自己了，就找了很多即民间的妇女，甚至是寡妇回来就跟他纵情酒色。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有一些说法，就是他因为太过透支他的体力，所以他很快脆就面临死亡的阴影了。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建滔直层板的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在$53。美银美林说，建滔直层板拥有垂直整合能力，由去年起覆铜板已经加价，踏入到今年，覆铜板的主要材料玻璃纤维布持续短缺，令到覆铜板的加价密度进一步增加。由于 AI 对硬件需求迅速上升，但新增产能又未能够同时配合，导致玻璃纤维布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美银美林估计，这一轮覆铜板的需求上升周期会持续到去2027年。美银美林说，建滔积层板积极扩展特种布产品，以捉紧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又获得日本松下等认证，预期建滔积层板今年的覆铜板销售均价有望大升 1.3 倍，而2027年上半年就逐升40%。在高端玻璃纤维布短缺的日出效应之下，建滔积层板2026到2028年收入及盈利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44%以及62%。自从建滔积层板的股价大幅回调之后，美银美林就估计这只股份的预期市盈率是降到只得7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53。大恐怖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王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嘅。
4: Hello Barry， Hello 大家。
3: 最近咧，周身新发咗型起 Andrew， 咁我就喺度谂啊，会唔会咧令到啲金色谱咧重新喺啲核心嘅区域插翻多几支旗，大旺翻条街咧？因为早一排啦，就有消息就话铜锣湾有个铺王咧，用呢个8750万沽咗俾一个内地嘅投资者啊，咁就话咧原有嘅投资者黎金源咧持货17年咧都要输半亿，哇揸咁耐时间都仲要输钱离场。 咁虽然啦，当中有赚过啲租金啦，但系啊，都输成半亿咁样计咧，系咪真系 cover 到都系一个问题啊嘛？
4: 啊 ，Barry 啊，我都有睇见呢个嘅报道嘅、哦。最近咧，我都见到周大福咧都几积极嘅，尤其是好似啱啱喺五月嘅时候嘅话啦，周大福咧喺呢个嘅尖沙咀广东道咧重新开翻佢哋旗舰店、哦。话系全球首家旗舰店嘅概念、哦，最抢眼咧就系话，哇，嗰棵2米高嘅黄金银杏树啦。咁啊，之后啦，佢嘅业绩咧亦都有提及到有关开店嘅目标啦，又系目标就系话国际门店嘅话咧扩充到100间以上。不过咧，佢就冇讲就系话系香港我开几多间啊。咁最重要就系话喺呢方面咧，较为一个嘅积极嘅品牌喺呢个嘅行业里边咧扩展、啊。
3: 咁又真係喎，因为睇返五月份嗰陣时左右啦，当时呢周新新呢都有提到呢佢会优化个渠道网络嘅。但係呢主席兼集团总经理周永成补充呢，租金呢只係你开店嘅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但係就话呢要兼顾呢个商场位置啊、潜力啊，以及系咪符合品牌需要咁啦。咁所以呢租金只係其中一个因素。咁如果叫我解读返呢番说话啦，咁即係租金贵唔紧要嘅，最紧要有生意返囉。咁而家呢金价回落嚟之后啦，好似见底回升，我哋嘅消费者啊、市民啊，好似见到个买金意欲强返啲喎，开始接受咗呢一两啊四万几两啊，或者去50000两嘅水平咁样，算唔算係有生意返呢？
4: 咁啊，永远啦，商铺嘅价值或者商铺嘅租金嘅话咧，同一般嗰啲住宅啊、写字楼系唔同嘅。咁啊，越系贵租，其实你越系有生意做嘅话，租金咪越贵咯，价值咪买价咪越贵咯。不过咁讲翻起嚟，阿 Barry 啊，咁其实我哋行街就唔系净系睇一样嘢嘅，一条我哋行街最紧要咩啊？睇下乜嘢都要齐啦，睇下表啊，睇下一啲嘅名牌衫裤啊，睇下珠宝首饰啊咁啦。不过如果净系单一个行业嘅话咧，未必系足够嘅、啊、，Barry。
3: 啊 ，Andrew， 你咁讲又好似几啱咁啊！咁我哋都要留意下其他嘅行业啊，有啲咩新消息咧，就继续 update 大家啦。好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啲咩嘢砖头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4: 好，拜拜，
3: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D 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2: 赌钱啊！
1: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2: 夜晚仲喺度跑步，
1: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3: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4: 下昼两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嫦娥七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朝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会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遥、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并且开展国际合作。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去到这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是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意满足他的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意达成他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接触。有知情人士说，白宫最近向政治盟友表示，华府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之前一直坚称与伊朗正在谈判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并没有与伊朗对话，亦没有此安排，又在贴文中发布一幅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在本港，一名小巴司机去年撞死一名83岁的女途人，她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和停牌6个月。案发在去年9月，被告在埃曼驾驶涉案的小巴在观塘翠屏道行驶期间，一名83岁的途人从行人安全岛冲出马路，被告收制不及撞死她。小巴案发的时候车速大约每小时20公里，被告当场被捕。警戒之下，他说在死者走出马路之前并未察觉对方。 辯方求情指感化報告正面，而且被告承諾不再駕駛。處理主任裁判官李志豪說，雖然控方以較輕微的不小心駕駛罪起訴，但案件始終牽涉人命傷亡，需要反映在服務令時訴訟，最後判處被告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停牌6個月。海關在羅湖口岸偵破兩宗懷疑非法進口活雀鳥的案件，檢獲200隻懷疑非法進口的雀鳥，估計市值大約20,000元，拘捕兩名內地男女。一名33歲的內地女子和一名51歲的內地男旅客昨天經羅湖管制站來香港，在入境大堂接受檢查。海關人員在兩個人的個人行李內發現鳥籠，裡面有一批活雀鳥，懷疑非法進口，隨即拘捕兩個人，轉交漁農自然護理處跟進。這節新聞報導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61%。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8: 股价速报。
19: 2:08啊，恒生指数跌幅又扩大翻啊，最新跌紧34点，跌幅系0.1%。恒生指数最新报25,436点，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66点，跌72点，跌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64点，升10点，升幅系0.1%。大市成交金额1,69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最新报25.94，最新是个跌幅是 0.1%。第二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0.8元，跌5元，跌幅是 6.6%。第三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74，升1.56元，升幅是 6%。 第四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11.2，跌17.7，跌幅系13.7%。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4.3，跌2.4，跌幅系1.9%。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0: 3033，最新报4.58仙2，跌幅系 1.5%。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29.86，跌幅系19.1%。第八位腾讯700，最新报448.2，升5.8，升幅系 1.3%。第九位智普嫌13，最新报1016元，跌27元，跌幅系 2.6%。第十位长飞光纤光缆669，最新报130.3，跌15.9，跌幅系 10.9% 嘅。即时光机。时间嚟到2:10，有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证监会持牌人黄浩然 Tony Wong 嘅 ，Hello，Hello
1: Barry 你好，
0: 喂 Tony 啊，最近咧个港股啊真系好多嘅一个变动啦，都唔好话港股，系全球个股市咧喺琴晚嗰个嘅美债咧抽咗上去之后啦，咁、那个SOX 啊就系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即刻就跌咗差唔多5% 左右啦，咁成个市况其实你又点睇咧？即系呢个咁嘅美债嘅因素，会唔会话都系几困扰嚟紧个市况呢？
1: 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市场嘅其中一个隐忧嚟嘅，的确。咁因为当然其实都参杂咗几样嘢啦。咁、当然第一样嘢就可能较早前，可能早一两个月嘅时候，大家可能会直接将嗰个债息嘅升。即係嗰個升幅就可能同加息嘅預期扯上咗一啲嘅關係啦。咁但係你從最近嘅經濟數據啦，無論係美國嗰邊嘅即係通脹，又或者係個 PPI 嗰邊，其實都或者嗰個非農就業嘅數據出咗爐之後，其實即係你見到如果我哋用翻即係譬如 Fed Watch 作為一個即係工具去睇，其實你見到今年嗰個加息嗰個預期其實係稍微降温咗啲嘅。咁如果你话真係今年係会有一次加息嘅话呢，咁而家大家嗰个落墨嗰个位置呢都可能喺9月或者10月呢个时间。咁9月其实最新都一路降緊溫嘅，其实都。咁可能即係如果你话今年真係要有一个加息嘅情况会出现嘅时候，咁可能都係落喺10月份嗰个机会会大啲啦。咁但係你见即係随住个时间嘅推移，或者佢啱啱所讲到就係嗰个加息嘅预期嘅降温，但你见如果无论是十年期嘅即系美国十年期嘅国债嘅债息啦，又或者再长期啲嘅即系30年美国国债嗰个息率方面咧，其实你见到都揿唔到落去嘅。咁一般我哋会即係睇就係十年期可能同嗰、那个即係息率嘅路径可能嘅关系会大啲啦。咁但係纵然头先所讲就係降咗溫都好，但係你见个息率都係揿唔到落去，反而都係升嘅。咁呢样嘢其实就即係当然你头先我哋所讲到话参杂咗其他因素啦。咁呢样嘢就变咗就唔系纯粹话一个加唔加息嘅嘢嘅一个讨论咯，而系一个更加大范围或者更加广泛，可能嗰个影响更加深远嘅一啲因素。咁其中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就系因为美国嗰边嗰个财政纪律嘅问题啦。咁或者即系如果你讲今年可能大家其中一个即系会比较关注嘅就系一啲即系科技公司啦，或者一啲即系 hyperscalers， 即系嗰啲超大规模嘅云商啦，云嘅服务商咁。咁其实佢哋嗰个发债其实嗰个规模都几高，同埋嗰个金额都几大。咁变咗呢、這个即系债券嘅源源不绝嘅供应，都令到嗰个债价系跌啦。咁继而其实就推高咗嗰个发债嘅成本。咁所以其实点解话即系当嗰个债息一升温嘅时候，其实对于一啲需要持续去发债嘅一啲嘅企业，即係头先阿 Barry 你都讲到啦，即係无论係琴晚我哋如果淨係睇即係琴日可能稍微係近日嘅一个即係小嘅震荡啦，咁你会见到嗰啲半导体股啦，又或者即係我哋传统啲睇 M7 或者我哋嗰七隻入面比较重要啲，或者可能大家会留意多少少嗰四间嘅 hyperscalers， 佢哋嗰个股价其实个表现都比较系弱少少咯，咁所以我谂呢一个亦都唔单止系影响即系未来一两个月啦，而系即系牵引到就系如果我哋要睇继续留意个 AI 嘅股仔，或者成个嘅叙事能唔能够继续咧，定系即系大家都好多嘅讨论啦，因为上半年嗰个升幅系好夸张，
0: 都系嘅
1: 吓，

0: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諗究竟係一個係咪一個泡沫呢，係咪爆呢，定係可能係一個調整，然後嚟緊喺未來嗰無論係下半年呢段時間啦，甚至可能講緊明年，咁係能夠繼續呢一個嘅趨勢呢。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影響呢一樣嘢嘅其中一個大家都唔能夠忽視嘅因素，就係頭先講十年期或者係即係尤其是係三十年期嗰個長債個債息。咁我覺得呢個對個市場嚟講反而係一個隱憂，多於即係純粹去討論十月或者明年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聯儲局嗰邊係會有個加息嘅情況，即係會出現咁樣咯。
1: 咁都可以俾翻少少背景資料大家咧。今晚咧就美國財政部咧就會將會拍賣呢個$160 billion嘅20年期債國債噶啦。咁市場預期嗰個利率咧就會達到呢個咧5.8厘啊，即係都係已經係創咗呢個債息嘅新高噶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 CBO 啦，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咧之前都講咗一啲數字咧，就係利息支出佔 GDP 嗰個比率咧，就而家咧就係大概係3.3% 左右啦。咁預期咧去到2036年咧會升至4.6%。其實咧之前啊 Jim Rogers 咧就話沽曬啲美股啊嘛，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咧講緊呢樣嘢啦，就係嗰個美國個國債咁樣嘅時候咧，佢就驚搞唔掂啦。咁即係大概個意思就係咁樣啦。即係都見到啊，都真係一個係值得去擔憂嘅地方嚟嘅，但係就正如頭先阿 Tony 所講咁樣啊，其實咧都要睇埋個九月份嗰個加唔加息啊，或者係到時係會點啊。另一樣嘢就係咧，咪後同你去探討嘅時候咧，你都話都要可能要等多一季個業績去睇下呢啲咁嘅 AI 公司係唔係可能會即係驗證到佢哋嗰個盈利係可以持續喎。
0: 係咁。当然头先讲就係一个隐忧啦，咁国债嗰边嗰个知识率上面係会有压力啦，咁但係你话即係另外一个市场上面嘅鬼股啦，可以咁讲啦，即係究竟嗰个需求能唔能够持续，咁当然即係大規模嘅礦產上面，一个供应上面都係啦，咁但係暂时我哋睇啱啱出到嚟嗰个业绩去讲啦，又或者譬如你之前见到隻闪迪啦，隻 Sandisk 佢哋嘅投资者人上面都讲到明，即係嚟緊2028至到2030佢哋自己都俾咗一个都几清晰明確嘅一个指引，咁令到个市场上面就即係对于嗰、那个供应同埋嗰个需求上面其实都叫做输咗口气啦，即係舒缓咗少少。咁但係我觉得嚟緊点解话喺个时间点我觉得可能落多一季呢，就係、是、譬如你以头先我哋所讲啦，即係啱啱过去嘅呢一个财报季啦，其实你见到譬如首先叫做打响头炮就係 Google 啦。咁你见其实当时即係公布完业绩之后，其实如果你纯粹以业绩去论业绩咁去睇呢，其实佢嗰个业绩嗰个增长上面其实都唔差嘅，无论你系讲紧佢云嗰边嘅收入啦，佢嗰、那个利润嘅增长上面，其实嗰个幅度都唔细嘅。咁但系个市场去到即系当日嘅盘后，其实出业绩嘅时候咧，其实你见个市场嘅反应，盘后嗰个表现都唔系话真系咁差。但系去到翌日，即系盘中真系一个真正交易时段嘅时候，反而就即系裂口系低开咗挨近6%咁样。咁其实个市场都系担心紧未来嗰个嘅资本开支能唔能够持续啦，即系其实都系担心紧背后需求嗰个问题系咪能够支撑得到啦。咁继而即系及后你见到就系当呢个微软同埋亚马逊都即系公布埋佢哋嘅业绩，而市场见到即系几间嘅呢个云服务商喺嗰个云业务上面嘅收入都系好即系高速嘅增长嘅时候，咁其实系啦，你会见到反而带动翻即系 Google 佢嗰个嘅股价系收复翻嗰个业绩后创落嚟嘅即系遗留落嚟嘅裂口咯，咁所以市场突然之间个口味系有啲嘅转变嘅，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单一季咁能唔能够继续持续喺明年都有一个咁高速嘅增长咧？嗰个云业务上面嘅收入，咁呢、這个当然会系一个市场即系都要继续去验证嘅地方啦。咁第二就系头先所讲落到嚟 Q3 呢一样嘢嘅时候，就系头先所讲联储局嗰边嘅取态。咁而家可能因为呢样嘢经过咗几个嘅数据，头先都讲啦，即系非农啦、CPI 同埋最近一次嘅 PPI。之后其实是有少少降温，咁呢一个我谂其实就可以稍微 discount 少少啦，呢一个因素。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其实都系关联住局势，就系、是、究竟佢喺嚟紧嘅议息会议上边会唔会

0: 验证的层面上面，或者刚才我们讲一些宏观因素的层面上面，我觉得可能都要多一季的时间，即是最快可能要去到公布财季可能就十月中啦。那那些的时间有验证的话呢，整个 AI 叙事才有机会明确一点，还有机会有一个不错的升幅咯。
1: 好，那么这节呢讲住咁多外围的情况先，下节回来呢就讲多一点呢中港股市的情况，转头见。
2: 下午两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武医生。咁啊，好多女士咧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系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系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即时国际。
1: 时间嚟到2:22啊，继续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Tony Wong 啦。咁啊，头先同阿 Tony 咧讲到咧，即系外围嘅情况啦。而我哋睇翻中港股市咧，其实都有少少叫系水紧嘅一啲嘅情况啦。就系讲紧咩咧 ？A 股嘅一个机械人概念股宇树啊，终于上市啦。今日早段啦就一度见过呢个900几蚊嘅，而家咧个升幅就收窄咗啦，但系仍然都升4.5倍嘅，最新报紧呢个833蚊人民币咁样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啲中港股市嘅一啲机械人概念股啦，譬如只9880啊、优必选呢啲咧，哇，见到咧个市场资金一抽，即系宇树一上市嘅时候咧，市场资金咧就好似咧涌晒过去宇树嗰边咁样。咁其他嗰啲机械人概念股咧都要挨一阵沽。其实阿 Tony 又点睇呢个情况咧？系咪即系反映紧市场啲水咧好似唔好够咁样咧？
0: 咁當然有少少所謂嘅本尊效應啦，咁但係當然其實如果你將嗰個時間點其實拉長少少去睇，其實就算你未有雨樹、未有其他之前，其實你睇翻即係我哋自己本港嗰啲嘅機械人概念股，其實個表現都麻麻嘅，講真，即係就算你睇9880咁，雖然暫時嚟講就跌緊10%過外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計翻，即係由今年年初去到而家，其實嗰、那個即係表現啦，或者嗰個累計嗰、那個跌幅嚟講啦，即係佢嗰個跌勢都唔係今時今日先至開始啦。咁、你見到由今年嘅即係 year to date 年初至今，其實都跌緊超過三成㗎啦。其實嗰個跌幅，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弱势就唔系话净系纯粹即系今日先导致到咯。咁我谂其实系同即系整体成个即系我哋啱啱上一次讲嘅一个 AI 叙事有啲关系啦。即系始终当然 AI 成个嘅系一个好大型嘅叙事啦，里边有好多嘢啦。咁譬如你话咩自动驾驶啊、机械人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即系都牵涉好多唔同嘅产业嘅。咁但系暂时而言嚟讲，其实机械人因为呢一样嘢相对 相对我哋嘅日常生活又好啦，或者你要好大規模嘅一个应用场景呢样嘢，始终系难啲啦，即系暂且你话机械人暂时可能大家都即系。

0: 就算你计 Tesla 嘅 Optimus 咁都好啦，其实你见即系都已经研发咗好几年，但系暂时佢能够做到嘅任务都可能系屋企即系搬下嘢行几步咁样。咁当然即系或者你见，就算你话好似我哋即系中国方面，头先你都讲到，譬如雨树呢啲曾经有春晚嘅效应啦，又识打功夫又成。咁但系实质落到去嗰个应用上面，即系你拥有一个识打功夫嘅机械人摆喺你屋企，其实系冇乜话真系太大嘅作用噶嘛。咁你可能喺个家务上面，或者暂时嚟讲，可能喺个工业嘅场景就个应用系大啲咯。咁、但系呢一样嘢你唔能够大规模去应用。咁比起即系我哋今年上半年见到嘅嗰种好工业革命式或者好改变世界式嗰个嘅古仔，又有少少唔同啦。咁变咗，其实即系甚至如果你话即系再进一步去讨论嘅，大家揾翻一啲嘅资料，咁其实有一啲就以为机械人系可以即系取代到一啲即系所谓蓝领嘅工作，咁但系最后原来发觉都系唔得，要炒翻个 AI 转头，要重新去招聘翻人手先做得到。咁所以变咗，其实呢样嘢嗰个即系同我哋一开始讲嗰个 AI 叙事嘅个距离就远啲咯。咁所以其实你见即系我哋今年又好今年我哋嘅港股啦，或者外围啦，其实嗰个 AI 嘅主题都大hit过唔少股票，有一个几唔错嘅升幅嘅。就算你话近月都可能有翻个几唔错，即系都几明显嘅一个回调，或者个跌幅都几深啦。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系拉翻去到今年至今嘅嗰个升幅都仲系 OK 噶嘛。咁但系唯独是就系你见到机械人嗰份，其实就个表现都系好平平、好逊色嘅。咁我谂呢一样嘢就系话，因为同即系大众嘅应用场景或者同大众接触到嗰样嘢就唔系好密切关系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当然因为你 A 股系一个好特别嘅市场嚟嘅，你始终嗰个参与唔即系起码我哋都抽唔到先啦，唔能够好随便咁去参与到。咁所以嗰边就会反而系有少少即系日价出咗嚟嘅。咁变咗其实我觉得就 A 股佢有自己嘅一个特色嘅即系一个市场啦。咁但如果你话即系回顾返我哋自己港股呢边啲机械人股，其实不嬲嗰个表现都麻麻地。咁所以我哋就算你话即系喺个实操上边都少啲去参与呢啲嘅板块咯。
1: 系啊，其实咧头先啊 Tony 都讲到，我哋都好难去参与嘅。咁有一只咧，其实就俾人拎嚟咧，就当做系雨树概念股嘅股票啊。今日都反高潮啊，讲紧就系只首程控股697啊，跌紧12%啦，而家就跌穿咗过六呢啲水平啦。咁我睇翻啲资料啦，咁啊啲报道就话啦，697原来系揸住咧3.44% 嘅雨树嘅股份嘅。咁当时 IPO 价咧计咧就应该个市值咧就20多亿咁样啦，而家咧升咗几倍嘅时候咧，我头先计过咧都过100亿噶啦。咁啊，但系啊，而家市场咧就似乎就系又去翻嗰个问题啦，就系、是、你一日唔沽货咧，啲账面咧就系市场唔系好顺咁样咯。Tony， 你又点睇？其实只697啊，你即系咁样反高潮系有冇啲咩意义系代表咗咧？
0: 其实我想就一来佢嗰个投资组合都好大下嘅，即系如果你纯粹去睇佢嗰个投资组合，佢都投咗好多公司，咁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披露二嘅通告啦，其实你周不时都见到即系首程即系697，其实系投咗好多公司，即系有参股嘅。咁但系因为第一你就系嗰个每次参股嗰个第一嗰个股权比例你唔占得多啦，即系虽然你话。今日上市之后佢嗰3%+嘅嗰批嘅股票都叫做水涨船高啦。咁但係因为头先我所讲到就係第一佢嗰个投资组合嘅占比其实分到好散嘅。咁同埋过去其实你见到即係有好多嘅公司就算上完都好啦，其实你话即係返到出嚟697，就算你当系一个受惠股都好啦，其实譬如就算你手头上有好多现金，但你系唔会派息俾股东嘅，你会留翻去继续去投嘢嘅，即系大家会当系一个业务咁去睇，而唔系当即系股东唔能够直接受惠嘅时候，其实对个即系对我，如果我系作为697嘅股东嚟讲，其实系冇乜太大意思噶嘛。咁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好似我哋以往嘅所谓嘅一啲投资公司咁去计嘅时候咧，即系啲已上市嘅投资公司嘅即系 Chapter 21公司嗰啲去计，其实你见到佢哋不嬲嗰个估值都系压得好低嘅。咁所以我谂697有少少都系一个类似咁嘅情况，但系佢就用咗一个可能系一个 PE 或者 VC 嘅形式去做，就唔系自己落手落脚去炒股嗰种嘅形式去做咯。咁所以对个股价嚟讲就未必话真系有个好大嘅即系刺激喺度。
1: 好啦，咁呢节讲到咁多先啦，转头翻嚟咧，由朱 Sir 朱俊文同大家继续分析个港股同埋

0: 外围嘅情况嘅。
1: 即时光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今朝早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喺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字级将搭载嘅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嘅四个着陆腿，喺距离发射场390公里嘅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系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成功，以首次成功以着陆腿嘅方式回收，标志住中国喺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今朝早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的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走行、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并开展国际合作。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羁留 Danny， 令他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话 Danny 父母没有作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名孩子分别夭折和要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是有医疗风险，话两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判词有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前已经考虑到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儿子的意愿，决定撤销申请，但是不用两人负责讼费。Danny 的父亲曾先生就说，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就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他说，只戒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过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就会提出检控。海关在罗湖口岸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鸟的案件，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拘捕两名内地男女。一名33岁内地女子和一名51岁内地男游客昨日经罗湖管制站来港，在入境大堂接受检查，关员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发现鸟笼，内有一批活雀鸟，怀疑非法进口，随即拘捕两人，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两架的士在铜锣湾相撞，其中一架的士翻侧，两名司机受轻伤。中午12点几，两架的士在礼顿道和坚拿道西交界相撞，其中一架向左翻侧在路中，司机被困，途人报警，救援人员到场，两个司机获救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是有人冲灯引致意外。 港交所半年纯利上升两成四，去到105.68亿元，创新高，派中期息7.43%，期内收入有167亿元，按年升19%，同样创新高。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成交量都创新高。单计第二季，港交所纯利上升两成一，去到53.8亿元，亦都系创新高。集团行政总裁谢霆话：宏观环境同地缘政治风云难测，但是全球资本希望把握中国创新型经济和亚洲增长的机遇，港交所和香港面临难得的长期发展机遇，将会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和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提升旗下市场的竞争力、韧性以及吸引力。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75点，升3点，升幅系0.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66点，跌72点，跌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75点，升22点，升幅系0.3%。大市成交金额嚟到1,87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98，升幅是0.1%。第二位中心国际901，最新报71.45，跌4.4，跌幅是5.8%。第三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7.68，升1.5，升幅是5.7%。第四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10.6，跌 18.3%，跌幅是14.2%。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

0: 最新报30.58，跌6.32，跌幅是 17.1%。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8，跌幅是 1.5%。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5元，跌1.7，跌幅是 1.3%。第八位腾讯700，最新报447.6，升5.2，升幅是 1.2%。第九位智普嚴13，最新報1006元，跌37元，跌幅是 3.5%。 第十位長飛光纖江南6869，最新報128.8，跌17.4，跌幅是 11.9%。
1: 即時搏擊，
0: 繼續即時搏擊時間，來到2:40，由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但係喺開節目之前咧，就先介紹個活動俾大家啦。講緊嘅就係胡萬青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時間日期地點係9月12號星期六上晝10:30至下晝3:30，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萬青每朝早同大家做節目講股票，其實佢都有好多投資智慧，節目時間有限，講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查询98292344。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 ，Hello 朱 Sir，
2: 系 Hello，
0: 系见到个港股咧，其实个恒指就唔系升跌好多啊，都系而家都系升紧啊，0.1% 或者26点啦。咁但系咧有好多股票啦，譬如好似只1888啊，或者啲 AI 相关嘅长飞光纤光缆啊咁样，跌幅咧都接近成10%。如果睇只7709嘅话咧，啊更加系跌紧啊17% 嘅时候咧，阿朱 Sir 又点睇？其实而家外围因为呢个美债抽高咧，系担心咁啲 AI 嘅股份咧。
2: 哦，咁其實我覺得美債嘅抽高咧，又唔係話淨係今日先至係出現咗個情況嘅嚇。事實上，我哋就話美債咧，其實即使尋日嗰個價位嘅角度咧，大概係30厘期國債啦。我哋講緊係5.27到5.28咁樣嘅角度咧，佢反而唔係話近年嘅最高嘅價位嚟嘅。你最高咧係大概5.3啊、5.31啊咁樣左右，呢啲咁嘅價位咧。在前一段小的時間都曾經創立過的了，所以呢我們就是說過長債又不是說特別地突破得是太過多，而其實相反呢是維持了自2007年的高位，已經維持了是相當是算是一段的時間的。所以我覺得啦，與其就是說是因為長債那個的憂慮而令到那些股票的下跌呢，我覺得更加就是說因為那些的 AI 科技股呢已經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的幅度啊，呢個啊，但你見到譬如話好似 SNDK 咁樣啦，你由個低位都反彈咗差唔多成呢一個 80% 啦，啱唔啱啊？呢個最低咧就1000元啊，最高咧就近排彈到1800元，咁你彈嘅幅度因為相對比較大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自然就會有個理由或者借口會有一啲所謂嘅 correction 啦，呢個 OK。而之上啦，我哋見到啊，佢回吐咧嗰下咧，嗰啲咩行業嗰啲壞嘅因素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好見到嘅，呢個 OK。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呢一個係一個理由啊，或者借口嘅機會係相對比較大啦。咁而家我哋就話喺香港呢一邊嗰啲股票啊，就即係所謂 AR 嗰啲股份咧，就更加基本上都無話可說啦。其實你見到好明顯咧，佢係跟隨美國嗰邊咁樣行嘅啫嘛。即係好老實講，佢哋都自己好似冇咗自己嘅性格咁樣噶啦。呢個嚇，你美股跌嘅話咧，你港股呢一邊嘅 AI 股咧就100%係近乎一定跌硬啦。我哋廣東話叫做。咁但係咧，如果佢嗰邊上升咧，你係咪一定跟足個幅度咧？嗱，你見到啊，客觀為事實，唔係話玩針對啊，而係你見到好明顯唔係嘅。嗱，你以至論事，頭先我哋舉過個 SNDK， 你低位反彈係差唔多成80%。咁而家你講緊係一啲唔好咁暴力嘅，即係費事話淨係舉一個孤立嘅例子啊。譬如你好似 MU 咁樣，你低位最低大概700元附近啦，咁你彈到最高有一殺啦，去過1000元啦，咁你高低位都彈咗30% 噶嘛。咁但我哋見到其實啦，見滔即塵版啦，1888咧，你見到成個反彈幅度都係相對比較弱嘅呢個。佢係講緊啦，係由120元啊，係腰斬兩次啊，跌到最低啊，去到26元。咁佢反彈咧，翻到好似35、36呢啲咁樣嘅水平。其實你見佢彈嘅幅度唔係咁大，兼且啦，就係話其實正常我哋理

0: 解股份咧，係如果佢真係真心係一個好股票嘅話，佢壓抑得太過深嘅話，佢回彈嘅力度就會大噶嘛。依、這個就好似 SNDK 咁樣。咁但係問題係你見到真人版，你跌嘅幅度甚至大過 SNDK， 就係你反彈嘅幅度連人哋係三分一都差唔多冇喎。依、這個 OK。咁所以你見到香港呢一邊咧，就係、是、比較一個即係遺憾地比較係動能比較弱啦，或者我哋就係叫做，但係又係陪跑或者挨打嘅角色。咁我哋見到而家佢係咁樣行咯，呢、這個 OK。都係 expect 啦，就話個美股可能近排借一啲嘅理由啊，嗰啲芯片類嗰啲股份又回咗可能一段小嘅時間之後，如果我哋喘定到嘅話咧，我哋香港呢一邊咧都可能會跟住喘定嘅。咁但係咧回升嘅幅度咧，會唔會又係遜於美股咧？咁我覺得都初步都認為係有一定嘅機會啦。
1: 係咁啊，而家個市況咁樣嘅時候咧，你有啲咩投資建議或者策略啦，可以俾下觀眾或者俾下大家咧？其實而家係我哋係咪一個合適嘅留底時機咧，定係要等一等呢？
0: 咁首先啦，如果喺即係美國啊或者韓國嗰邊咧，咁我覺得就可以都唔需要話過度地急嘅依、這個。咁當然啦，你話有啲朋友仔好明白或者好理性、好成熟地就知道就係話，我明㗎啦。我買股票，我唔 expect 咧，我一買即升嘅，或者我唔 expect 咧，我一買咧就買中咗，係成個市又好明咧嘅最低嗰個指浪嘅最低位嘅，好成熟㗎啦，我明㗎啦依個啊。咁我就趁佢回調嗰陣時咧，然後就分段吸納啦。我吸納咗第一口之後咧，我就真心發誓咧，佢再跌落去咧，我唔會嘈嘅。即係我唔會喺度投訴嘅依、這個，或者到時咧即係未買之前嗰刻咧就好威，就跌落嚟嗰下咧又充滿恐懼。咁呢一啲咧，我哋就係話係散户化情緒咧我應承啦，我係應承大家，我唔會咁樣嘅。咁如果你個成熟個心態真係咁成熟嘅話，咁你去分段吸納咁無可厚非啦。咁但如果你對嗰個價格係比較係真係比較 sensitive 一啲嘅你個心理嘅素質唔係過度地強大嘅話咧，咁就可能你可以再等佢消化多一陣先，咁啊都可以嚇。因為啦，我哋就話畢竟啦，你韓國係累積咗係底部都反彈咗成20%+嘅基礎之上咧，佢而家調整咧，嚴格嚟講咧，今日咧即係第一日嘅啫即係第一日嘅啫，你唔可以計尋日佢美國嗰邊已經跌定咗先噶嘛，呢個係咪啊？你韓國呢個你今日先係真正地係有個比較大嘅跌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啦，就唔係好相信佢跌完一日就即刻又跌完，然後就向下向上火車頭咁向上升咁樣，咁啊應該冇咁鬧劇嘅呢個，即係正常就係話一回調咧，就應該可能會有段即係總之唔係就係維持一日咁短嘅時間啦。咁所以你想做個價位，如果精准少少嘅話，咁可能再耐心等多少少個日子咁樣，可能啲價位會更加靚咁樣都唔出奇嘅呢個。
1: 嗱咁啊，朱 Sir 頭先提到韓國股票啦，咁我相信好多觀眾啦都好想聽下朱 Sir 點睇啊7709啊，即係或者南方海力士咁樣啦，同埋三星咁樣。咁你又會點睇呢兩隻股票咧？叫係咩位係叫係吸引啲咁樣咧？
0: 嗱，7709咧，我自己就即係離身咗咧，我就自己就未必話可能點樣積極地參與啦因為我哋譬如話做慣咗係因為而家有各大嘅一啲比較龍頭嘅券商咧，其實好老實講啦，佢連純種嘅韓國嘅股票，即係佢嘅真正三星的000660咧，其實嚟講已經可以自由買賣㗎啦嘛。咁其實買賣嘅過程我都有參與過嘅，其實咧個過程就好簡單，你咪好似篤個掣落去咁樣，咪買咗落去咯。咁然後人哋又唔使先兑現咗韓元，然後再買落去，佢又唔使咁樣嘅，即係直接就係話，譬如話你入邊係港幣户口或者 whatever， 或者係美金户口咁樣，咁你就算係夾硬篤落去咧，佢都會幫你好似自動識得識別咁樣咧，即係變咗做韓元咁樣咧，幫你買一隻股票噶啦。咁所以咧個買賣咧就基本上咧個 process 咧，其實嚟講都係好順暢嘅，要 OK。咁變咗喺有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我哋就係話係咪真係要一定係焗住好似以前我哋叫焗住一定要做7709啊咁樣依類咁樣嘅產品呢，咁我覺得就可能就開始而家方便啲啦或者喺呢個世界即係遠轉改個世界好廣闊啦咁就可以做返其他啲係更加可能係冇乜話日價冇乜話潛在磨損嘅機會或者係每一日報個價又會突然間有日價或者係折讓嘅，咁呢啲好似好苦惱嘅問題，以至會令到有個幻象就係話覺得點解你今日又唔更新嘅？點解你今日唔更跌嘅？即係嗰種唔舒服嗰個感覺咧，就始終嚟講，我明白。如果散户始終都會有嘅。咁如果係唔想咁多啲諸多嘅問題啊，或者係一頭問號嘅話，今日就咪直接考慮翻韓國嗰邊嘅真正嘅000660，或者你唔嫌棄係美國邊有日價嘅，或者你覺得美國日價，你成日當初上市嗰段嗰刻。 20% 日價，你話俾我聽，恐嚇我會跌咗落嚟。咁而家人哋日價40%咯，人哋個日價仲擴大咗添，呢一個嚇，咁你唔好再同我講。

0: 话嗰啲咩人日价嗰啲啦，呢、這个即系如果回翻落去嘅话，当我自己系心甘命抵咯。咁如果你系咁样谂嘅话，其实你考虑翻美国嘅 SKHY， 其实嚟讲个问题都唔大。始终两只股票啦，长远嘅角度都系无杠杆嘅产品啊嘛。咁大家都知道，其实系有杠杆嘅物体，只要佢系长期震荡形态嘅话，你一定系有时间好选噶嘛，系咪啊？呢、這个唔系就系针对7709天下间所有两倍杠杆嘅物体都系咁样噶啦。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
1: 嗯，好啊。咁啊，呢节讲到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50。
3: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时间来到2:52，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和朱 Sir 朱俊文的。咁咧，头先咧讲完啲大市嘅情况啦，咁啊都冇办法咧，唔捉住阿朱 Sir 咧讲下啲业绩股噶啦。咁譬如好似只小米咁样啦，小米咧就最新咧都升紧，差唔多6% 嘅。咁啊，朱 Sir 又点睇小米嗰啲业绩嘅情况呢？
0: 我哋就系话喺小米啦，呢、這个公布嗰个业绩就相对我觉得比较平庸，或者冇乜太大嗰个特别。咁当然啦，佢而家个股价都有啲系 sell the rumor buy in fact 咁样咧，系有一啲嘅反弹嘅，呢、這个即系逆市都叫反弹咗啦。咁就我觉得始终喺30蚊上方嘅阻力咧，就应该系都系会有嘅吓。咁而啦，整体嗰份业绩，我觉得个成绩系比较一般少少啦。咁最主要就系话喺虽然手机嘅 ASP 嗰个价格咧，就都系创咗系新高啦。咁但你知道啦，佢所谓新高嘅意思，我打个比喻，譬如话旧嘅季度系1200蚊，咁我而家1230蚊，咁你数学上面都系高过系以前嘅数啊嘛，啱唔啱啊？咁就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呢啲都系数字游戏嚟嘅啫。如果你真系咁样个数字嘅对比嘅话，其实你都唔系大幅地上升啊嘛。咁所以啦，你唔系大幅上升咧，相对翻你暴涨咗个 DRAM 啊或者 NAND Flash 嘅价格嚟讲咧，你就基本上系转价唔系。即係唔係好能夠去轉嫁到嗰個成本去俾下游嘅消費者嘅，呢個 OK。咁畢竟你唔似好似高大上嘅 iPhone 咁樣嚇，話加你1000蚊，話加你2000蚊，呢個嚇佢會恃住就係話，你都係硬食㗎啦，呢、這、一個 OK。即係嗰、那個即係所謂嗰、那個主導嗰個地位就好明顯嚟講就冇咁即係係雙形見絕啦，我叫做。咁因此啦，喺小米嗰個嘅手機嘅部門裏面個盈利都係相對嚟講比較麻麻地啦。咁但係我哋就係話咧，喺另外一邊商啦，喺你見到咧就係之前充滿動力，即係充滿期望嘅電動車嗰 part 咧，佢個增長亦都唔算係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呢、這個。咁佢按年嘅銷售汽車嗰個嘅營收金額個增長都係大概20%啫嘛。咁同佢之前比較低基數嗰陣時咧，即係下下係高雙位數字啊，或者係甚至三位數字啊，咁樣個增長就變咗差咗好遠啦。咁而且咧就係話小米嘅汽車咧係去到有某啲業績

0: 咧係試過由一期到兩期咁大把咧，係曾經係無限力接近不 even 嘅呢個喺汽車部門嗰 part。咁但係而家啦，佢將汽車撈埋一嚿，就係、是、加汽車，再加新興業務，再加 AI 嗰 part 咧，佢撈埋一嚿咧，呢個係所謂嘅新業務咧。嗰、那個虧損咧，其實都有成廿幾億嘅呢、這個。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我一係汽車嗰 part 其實個盈利亦都冇乜改善；一係咧就是、AI 新投入咧，係令到資本開支係加大咗呢、這個。咁你見到啊，其實資本開支加大啊，如果拉遠啲嚟講啊，你見到中概嘅所有嘅公司。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嘅，以致就係話出完業績都係一直疲弱嘅700啦，咁然後暴跌嘅百度啦，甚至就係話哦，原來連電商公司即係電信商公司都會受影響㗎，仲要癲到咧係以高息見稱嘅電信商咧係可以唔派息咁癲㗎，原來呢個就係今日嘅跌市嘅主角之一咧，就762啦呢一個嚇啊，佢淹下淹下咧。就淹咗投資者一半啦，嚇！呢啲都係講公允説話啫，即係冇歧視嘅呢、這個 OK 嚇，由個高位咁淹咗大家一半咯，原來已經呢、這個 OK。咁你到而家依刻先知道，哇！原來資本開支係對於啲企業啲負面影響咁大㗎。你老實講，你而家發現有咩用呢？人哋啲聰明豆啊喺上邊一早都估錯啦，呢、這個 OK。咁所以我哋見到啊，喺整個中資嘅企業啊，全攞資本開支嘅影響咧，並不見得啊，係相對美國咧係輕鬆嘅。相反，我哋見到以股價負面嘅角度咧，原來啊係嗰個資本開支嘅痛苦啊，係相對美国咧系基本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嘅。
1: 系咁啊！头先啊，朱 Sir 咧都讲到啊，小米咧喺30蚊嗰个水平咧比较大阻力啊。其实啲大行都话啦，小米个第三季好似冇咩值得憧憬，冇咩催化剂。咁啊，头先朱 Sir 都话，即系嗰啲汽车业务啊，又好似都系咁啦。咁啊，都见唔到有啲咩嘅新嘅表现啦。手机业务咧，就虽然话个卖单机嘅嗰个价格啦就升咗啊，咁但系其实朱 Sir 都讲到一个重点就系咧，啲记忆体个问题都系困扰紧小米。咁其实小米未来系咪嗰个走势都系好大机会受限呢个30蚊嘅呢个大阻力呢？
0: 我都覺得會一定程度係受限嘅呢、這個。好老實講啦，其實如果係真係要長期投小米嘅人咧，嗱唔緊要嘅，即係買賣呢啲嘢咧，雙方都可以有佢嘅理由噶嘛。
1: 嗯、
0: 即係唔係話因為而家跌咗落嚟我哋即係一個廣東話打落水狗咁樣就唔準你買啦，咁樣唔係咁嘅意思嘅。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要買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兩個 consideration 啦，即係你要明白你自己做啲乜嘢，而唔係話我 random 定係漫步隨機，我買咗咧係好似去澳門賭錢賭字花。即係開大細咁樣，一係開大，一係開細，一係買中係一蚊，一係輸一蚊，咁即係賭字花啫，呢個嚇。咁如果你話唔係玩，你真心唔係話玩賭字花嘅，係睇一啲理由嘅話，咁我覺得你買小米主要係有呢兩個理由咯。第一就係你係要博佢中長期咧個 DRAM 同埋 NAND Flash 咧個價格跌翻落嚟咯。即係消費類嘅呢啲咁嘅 product 係正常翻嘅，咁令到佢毛利率咧飆翻上去。因為咧，其實始終小米呢啲低毛利嘅物體咧，其實佢個營運彈性都好大嘅。如果亞青，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如果佢呢啲成本咧係一收縮翻嘅話咧，佢個盈利咧突然間話俾你聽，佢想飆，即係由低基數飆翻一倍咧，都唔出奇嘅喎。呢、這個咁如果你壓住到呢樣嘢係某個年份實現咗嘅，而同時你買嘅價格又係本身已經係反映咗啲 negative 嘅因素嘅相對比較低嘅估值嘅價格係買到嘅話，咁你兩件事係一夾埋嘅，你買得中嘅話，咁你咪變咗係一個比較大嘅，我哋即係所謂高高大上嘅咩價值回歸啊咁樣嗰啲，咁你咪可以實現到咯。咁就相反，原來。都有排挨路仔㗎喎、哦、个挨个路仔呢就係、是、以段季去計嘅或者若干季去計嘅話呢，咁你個水位呢就除非真係買得好低，或者嚟講呢你個水位呢係會自動地俾人封我頂囉。
1: 是啊，亦都正如阿朱 Sir 咁讲啦，嗰啲咁嘅因素，譬如好似记忆体嗰度啦，我哋而家暂时都好似见唔到头啊。朱 Sir 会唔会系趁剩翻大概一分钟时间啊，讲下啲记忆体嘅情况，你点睇呢？
0: 其实记忆体以特别消费类嘅角度啦，以如果讲大家就系中意睇听价格高低嗰个结论，我就唔觉得系今年嘅余下所有时间及2027年相当部分嘅时间系会有舒缓咯。老实讲句呢、這个，因为个理由非常之简单啫嘛，你所推出嘅产能其实系点样高大上嘅口号，你都要去到后段先会有嘅。咁而第二个需求呢就係、是、近乎寫包單呢下年嘅需求呢係高過今年喎。咁你最小朋友嘅 demand supply 嘅諗法你已經知道個價格結局係點㗎啦。同埋最後有個常識呢，消費類個 DRAM 呢個產能呢係會被迫係俾咗 HBM 㗎，肯定係呢、這個。因為 HBM 嗰個盈利能力高㗎嘛。咁變咗你消費類嘅物體係只會更加惡劣喺一個 supply 嘅情況之下。而小米就正正呢堆惡劣本身嘅就係經典嘅產物嚟嘅，跟住。咁所以就係話你要壓係你有然後即係買賣自由嘅。但係你如果面對一個咁嚴峻嘅情況嗰陣時，咁你用個價稍微

0: 高啲買，其實你唔會點樣贏到錢咯，只可以遠處咁講。
1: 嗯，明白嘅。好，呢度講到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睇下其他嘅業績股嘅。
2: 下晝三點。
3: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去到今个月27号先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嘅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嘅时间同规模进行咗部分调整，提前到星期五结束，意味住整体演习时间缩短咗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喺指挥所演习部分只系进行加强防御能力嘅演习，而野外机动训练亦都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话，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会系提早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又话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系演习嘅成本高昂，而且好大部分系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同埋敌对嘅信号。印度东部加尔各答一间3层高的平价旅馆火警，暂时证实已经有9人死亡，包括一名小童，最少6人受伤送院。据报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旅馆2楼首先起火，9名死者包括6男2女同一名小童，大部分因为吸入浓烟窒息，抢救无效不治，救援人员成功疏散大约30人。当地警方说，火警可能是由电线短路引起，确实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旅馆位于加尔各答市新市场附近，建筑密集。当地传媒引述消防部门话，死伤者大部分是邻国孟加拉到加尔各答求医的人。不过警方就话，死者的国籍有待进一步确认。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3号遥遥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字级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以垂直的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4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嫦娥7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箭组合体今朝早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拘留 Danny， 令他的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话 Danny 父母冇作适当嘅产前同产后检查，亦都冇带 Danny 去接种疫苗，加上两名孩子已经分别夭折同埋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系有医疗风险，话两人嘅申请系错误同不适宜。判词有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已经考虑到维持父母同 Danny 嘅密切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儿子的意愿，所以决定撤销申请，不过就不用两人负责讼费。 Danny 的父亲说，

0: 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海关在罗湖口岸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拘捕两名内地男女。一名33岁的内地女子和一名51岁的内地男游客昨天经罗湖管制站来港，在入境大堂接受检查，官员在两人的行李内发现鸟笼，入面有一批活雀鸟，怀疑非法进口，随即拘捕两人，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9: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79点，升8点，升幅系0.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79点，跌59点，跌幅系1.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71点，升18点，升幅系0.2%。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07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98，升0.07%。第二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4.36，跌6.9%。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2.3，跌4.7%。第四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11.8，跌17.1%，跌幅系13.3%。第五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52。升1.34，升幅是5.1%。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

0: TF3033 最新报4.594，跌 1.2%， 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4.7，跌2元，跌幅系 1.6%。第八位腾讯700，最新报447.4，升5元，升幅系 1.1%。第九位智谱2513，最新报1008元。跌35元，跌幅系 3.4%。第十位长飞江纤江南6869，最新报130.2，跌16元，跌幅系 10.9%。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3:10，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啦。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就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系 We Care One 慈善跑，举行日期咧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8:30至下午4:00嘅。活动地点就系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这个年度慈善跑活动，这个不只是一般的慈善跑，还是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和嘉年华的活动。活动当日将设有摊位游戏和打卡位，还有歌手表演。活动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广播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和网上报名。早鸟优惠去到8月30日。继续即时搏击啊 ,Hello, Jason。
2: 是。
0: 系咁啊！头先讲到好多业绩股啦，咁啊，继续去同大家留意啲业绩股啦。咁嚟其中一只啦，就系只百度啊，9888啊。咁就9888咧，见到个股价啦，就喺业绩之后啦，都跌咗11% 左右啦，大概系12% 啦。咁啊，朱 Sir 又点睇？其实百度个业绩系咪真系咁差咧？咁啊，头先都提到啲 AI 嘅时候咧，呢个投资嘅时候咧，百度个 AI 投资系咪都系咁烧钱咧？
2: 嗱，咁我哋就系话就喺百度嘅业绩啦，相对翻其他公司里边，咁我会觉得嗰个严峻度会相对比较大吓，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话其实百度啊，嗱，我哋假设个世界系冇乜特别 AI 嘅，咁喺冇 AI 之前咧，其实百度咧系 enjoy 一个系好大嘅一个饼啊，系一个好一个独市嘅饼啊，我哋就系话系所谓一个传统嘅搜寻式嘅系所谓嘅广告啦，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国其实默认咗其实 Google 系退出咗好耐噶啦嘛，系咪啊退出咗？都系超过系15年，即系15-20年以上噶啦。咁啊变咗咧喺传统嘅搜寻器嘅 market 里边咧，就基本上即系嗰个嘅百度里边喺中国嗰个市占率咧，就等于系 Google 可能喺全世界市占率，其实你打个比喻系差唔多嘅啫吓。咁喺咁样嗰个独市独断嘅情况之下咧，咁佢 enjoy 咗呢个你叫做现金奶牛咧，或者一个大嘅蛋糕系 enjoy 咗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咁就直至都系有咗系 AI 之后咧，咁就去到个老问题啦。我问问题，咁我有时都可以揿一个 AI 或者我都唔使撳你個百度嘅咩文心一言啦，依一個嚇。咁其實你發覺咧，其實百度咧，我都懷疑過，其實放棄咗自己或者半放棄咗自己嗰個係所謂個 AI 噶啦，依個嚇。我哋講緊係年幾兩年前，我哋仲有聽過阿文心一言、文心一言咁樣。咁就你見到咧，而家跑起咗即係火爆嘅嗰啲中國嘅言語模型咧，你聽到。即係都係譬如 DeepSeek 啊，或者智譜啊，或者 MiniMix 啊，呢、這個啊咁阿里巴巴嘅系列都係強嘅最新嘅系列。咁就係咧文心一言咧，就似乎咧完全熄咗火咁樣啦嚇。OK， 咁我哋就係話喺而家有 AI 嘅情況之下，我問問題或者好多處理嘅事情，咁其實我係咪真係仲要需要去傳統老舊嘅搜尋器咧？呢、這個 OK， 咁我哋就係話啦，喺外國嘅 Google 咧，都曾經有咁樣俾人面對過質疑嘅。咁你發覺咧，佢整體個廣告啊，大咗條嗰、那個餅咧，又好靚嘅喎，條數呢、這個即係完全係不單止冇倒退啊，而且佢仲有增長。咁就相反啦，我哋見到百度咧就好明顯咧，完全係即係份業真係掩蓋唔到嗰個倒退嗰個問題啊。我哋見到佢啱好即係year to year 啦，呢、這個即係同比嘅所謂嘅營收嘅倒退咧，呢、這個所謂巨呢、這個所謂嘅現金奶牛咧，就係、是、倒退咗成。19%。嗱，你要明白咧，佢呢个搜寻器嘅业务，虽然多年里边都冇增长噶啦，就系你话单季咧，一下子成个大蛋糕咧。係塌咗落嚟，塌成19%咧，咁大跌嘅幅度咧，係歷來都未見過咁滯嘅呢個 OK。

0: 我哋甚至喺即係 cut through 就譬如話經濟好蕭條嘅年份裏面咧，我哋都近乎都冇見過係咁快就冧咗五分之一。咁即係條數冧咗啊，冧咗成五分一咧，我哋都未見過嘅呢、這個。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話喺嗰個主要嘅高毛利率嘅業務裏面咧，我哋係有散咗嘅嫌疑咯。呢、這個好啦，咁可能你話，哦，你如果獨立咧計翻我 AI 業務增長嗰部分咧，可能有啲廣告搜尋去咗 AI 嗰度啫，即係計翻落去 AI 條數啫。但係咧，你會發覺咧，佢 AI 嘅增長咧，係表面上係高嘅，但係嚟講佢，但係咧問題係咪即係高到咧係咁離地咧？嗱，你要明白，打個比喻啦。Google 或 Microsoft 咧，一個咁巨型嘅龐然巨物咧，就是、我哋個雲計算個 backlog 咧，仍然係可以係增長咗，其實差唔多成即係八九十個 percent 嘅喎，依、這個嚇。咁、啊、所以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啦，相對翻即係相對翻而言啦，我哋就係話喺百度嗰 part 咧，嗰、那個嘅增長度咧 ，AI 嗰 part 咧就唔係你想象中咁高咯，只可以咁樣講。咁同埋你要明白 AI 嗰 part 就如頭先 opening 主持所講，其實我係燒緊錢噶嘛，
1: 係啊，
0: 係咯，佢係燒緊錢噶嘛依、這個。咁你燒緊錢嗰 part， 你營收增長又唔係特別勁嘅，咁即係話你係 cover 唔到嘅資本開支啦依、這個。咁就你舊嘅業務咧，你又喺度即係個盈利喺度倒退緊，咁咪成盤數咪拉到好差咯喎依個。而且我哋可以貨資。到呢一个系所谓数据嘅差系拉低咗咧，就有少少似阿里巴巴咧，佢唔系一两季咁样同你玩差啊，你唔可以当系咩嗰啲安慰自己、自我安慰咁样一次性嘅收益嘅倒退，而系就落去成个结构咧，可能相对比较长嘅年份咁样行。咁如果证实咗呢样嘢系咁样嘅话，人哋点会俾高估值你啫？咪变咗个股票咧系好容易腰斩咯。而事实上 ，Cashflow 佢而家咪腰斩紧咯，呢、這个佢最高当佢今年85-86蚊，佢而家80几蚊，你4-5日都当腰斩咗啦，呢、這个系啦。
1: 系呢个走势。上咧都見到百度咧已經係穿完個100蚊關口嘅時候咧，已經再穿呢個90蚊關口啊！咁啊，頭先朱 Sir 都講到啦，哇，驚佢個主業啊，係咪散咗呢個懷疑咧？咁好似發酵緊喎，咁都好驚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即係正如阿朱 Sir 所講，我哋搜尋引擎咧，如果真係俾呢個 AI 咧取代咗嘅話，百度呢只股票佢仲剩翻啲咩？即係咁，我而家都好想知道喎。
0: 其實佢會有個殘餘嗰個價值嘅，咁你個殘餘價值咪變咗係好悲哀地咁計算咯，即係譬如 let's say 啊，你個數學模型就係話，哦呢條公式，即係譬如一個簡單 equation 就係佢嘅舊嘅業務啦。啊，系继续去系倒退，因为佢倒退就有极限噶嘛，佢唔会话手头起倒退变零噶嘛。咁啲人咪倒退到某个位，再乘某个纯利率，然后再乘一个系好低嘅 P E 嘅，譬如 let's say 系10倍 P E 嘅，咁样当你一生一世都唔增长噶啦，呢、这个 OK。咁由呢一个作为一个 A 嘅业务啦，咁括弧 A， 然后再加 B 就系乜嘢啊 ？B 就系 AI 嗰部分啦，而可能乘一个又系比较低嘅市销率啦，呢个因为佢冇资格乘市盈率啦嘛，讲衰啲咁样讲呢个，即系佢净系得营收定系冇盈利，咁变咗乘一个好低嘅市销率，由两者加埋 A 加 B 咪就系佢嗰个系估值嗰个答案咯，呢个。咁但系如果以我 roughly 咁样去谂呢条 equation 嘅话，咁其实恐怕即使而家以80多蚊或者90蚊嘅百度，应该都仲有一啲向下行嘅空间咯，即系都冇话一啲嘅呢个，即系你话如果净系跌多10% 嘅话，咁呢只股票就系残价啦。即系直情系 investment 嘅机会啦，咁就我觉得就未必系净系跌10% 就收工了事咁样咯，呢个吓，咁所以喺个残值里边，如果系真系要去计到残值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可怜嘅一个事情啦，我哋叫做呢、這个 OK。
1: 系啊，咁如果照调翻转咁计啦，百度嗰啲新业务啊，其实阿朱 Sir 又见到啲乜嘢咧？即系咪真系有机会可以成为嘅新主力咁样咧？
0: 百度里面最主要其实佢 AI 嗰 part， 咁其实你喺个即係佢个业务嗰个报告里面都见到佢哋分做几个细项啦。第一就係都係同广告相关嘅一啲 AI 类嘅一啲嘅嘅指向啦。而第二就係话喺佢嘅百度云嗰 part 啦，呢个咁因为毕竟即係百度云嗰个特性呢同 Google 都少少相似嘅，即係 AI 嘅成分呢都相对嚟讲比较重嘅。咁所以你见到呢佢增长嗰 part 都相对比较大啦，按同比嗰增长。咁而第三就是说他自家的是芯片的业务，就是昆仑芯，是吧，这个 OK。咁而家亦都係即係火紅火綠咁樣，就係話亦都係諗住去進行一個分拆啦。OK， 咁如果係可以分拆到嘅，喺而家股價跌得多，而家要分拆到嘅呢一個，咁就可以令到佢嗰個嘅股值係稍微刺激下、提醒下，即係提升下啦。所以咧就係話咧，針對百度咧，我驚咧觀眾就係話啊，朱 Sir 講到咁惡劣嘅一個，不如我 put 爆佢啦咁樣呢一個。咁其實咧我就婉轉講，你就小心啲，即係話你做買賣得嘅，你做揸做沽，我唔該。

0: SK 都可以突然間去夾你淡倉啦，呢、這個咁你昆崙森都可以夾你淡倉噶嘛，呢、這個 OK。咁因此咧喺百度裏面咧，就係、是、我會預測佢版本咧，就係、是、股價立到咁上下啦，執到咁上下咧，然後又出借沽。出一个昆仑森上市的新闻，咁然后又夹下淡仓，又夹下仓咁样咯，呢、这个系啦。
1: 嗯，好啊，今次我哋讲到咁多先，下次翻嚟咧，我哋继续去研究一下联通嘅业绩嘅。即时光
2: 镜，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方武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即时搏击，时间嚟到3:22啊，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头先讲到啦，就想同阿朱 Sir 去探讨联通份业绩啊。咁我哋其实都唔好挂个业绩啦，喺嗰个联通嘅股价度，我哋都可以话咧系见到个联通系变咗啊，朱 Sir。即系今年以嚟咧，都试过几次咁样咧，一嘢系插10% 嘅水平。
0: 嗯。咁我哋就係話聯通嘅業績其實都老實講相當之恐怖啦，或者就係話其實係普通嘅散户投資者呢，如果淨係睇個報價機睇個靜態市盈率嘅話呢，老實講呢就好容易中招嘅呢、這個啊。咁啊，因為佢個業績恐怖之處，第一啦就係話最容易睇嘅面數，即係個業績倒退成30%多啦。咁第二啦就係話講翻震撼地嘅，就係作為不嬲係以高息股或者係穩定派息係作為一個股票長期嘅定位，或者都會受到一批傳統中意收息嘅投資者支持嘅一個定位嘅物體咧，佢突然間話俾你聽唔派息咧，咁其實你都好震撼嘅喎，依個係嘛？咁嗰個震撼性咧，就基本上可以媲美咧當年匯豐咧有一期業績咧係因為英國監管嘅關係咧係被逼派唔到息俾你咧，咁、那個震撼性其實一模一樣嘅依、這個。但係我會覺得你而家即係事後餅打好清晰，就係、是、匯豐唔派息俾你嗰次咧，係真係一次性特殊性因素嚟嘅啫，就同佢入邊嘅體內有冇錢咧係無關嘅，人哋賺大把錢呢、這個 OK 嚇。所以你可以見到當時咧，佢話你唔派息俾你咧，就係、是、絕世買入嘅低位嚟嘅。但係聯通咧就好明顯唔係同一個故事啊，呢、這、一個，因為佢成個整體個業績嘅崩塌咧，亦都係我哋 open 嚟咁講，就係話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個 point 就係話，喂，原來有好多中資嘅企業咧，佢哋個資本開支咧，係因為 AI 啊或者係新業務嗰個關係咧，佢哋資本開支加大嘅程度咧，並唔見得咧係遜色過即係美國嗰邊嘅喎，甚至啊，就係話 worst come to worst 啊，係對於公司嘅拖累咧，係仲勁過係外國嘅嗰啲 cash cow 型啲企業都唔出奇嘅喎，咁你言猶在耳咧，我哋見到小米有少少嘅拖累啦，不過當然佢係俾 DRAM 拖累為主啦，咁由百度咧就屬於重力拖累嘅例子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原來一年幾以為好穩定 CapEx 嘅係電信商嘅聯通咧，你見到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 ，OK 嚇。咁啊，因此啦，就係話喺整體嘅業績裏邊，當然啦，我哋就係話講緊上邊你見到咧喺11蚊開始沽落嚟嘅人咧，你會見到喺未出呢份業績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默默地咧係都完全冇壞新聞，又同個股市無關嘅就由大概8至9蚊啦，你見到係一條嘢係咁瀡落嚟嘅呢個，咁我會講到好白咧，呢啲咁樣嘅走勢咧，就深度懷疑咧係有啲好熟中國聯通行情嘅，我哋叫春光鴨啦，呢個 OK， 嗱我冇話佢哋內幕交易啊，唔敢咁評論人哋啦，呢個 OK， 即係。

0: 嘅雅青咧叫春江鴨咧，就可能收到風咧，或者當佢自己研究啦，啊當佢咁叻啦呢個 OK， 啊佢知道研究收風咩都好啦，呢、這個嚇、啊、就係、是、即係喺預先咧就洞悉到呢個聯充係我哋叫做係一團糟嘅業務嘅情況。咁然後就先行咧，係偷步地咧喺個業績公佈之前就沽咗出去先呢、這個 OK。咁你見到成個圖形咧，就充滿住呢種咁樣嘅風味或者係味道嘅。咁因此咧，長話短説啦，就係話再加之前已經先行偷步沽咗啦，又而家再一個巨型啲口一挫落去咧。咁如果你依個位先係追沽或者止蝕咧，就坦白講咧，就冇乜特別嘅所謂嘅 advantage 嘅呢個或者 benefit 嘅呢個。相反咧，就係話咧，你依個位先追沽咧，就可能人哋反智地咧，喘定咗少少之後咧，又同你講話嚇，而家先追沽啊，我而家就夾你啊，啊夾你，你覺得痛啊？啊你嬲啊？這個冇得嬲嘅傻豬，因為我上邊已經沽咗噶啦嘛，你而家先嚟沽，你咪後知後覺咯呢、這個。咁嗰啲大户咧又可以咁樣同你講啦，係咪嚇？咁變咗咧，你做買又輸錢，你下面做沽又輸錢，全部都後知後覺嘅，反正 OK 就恐怕有咁樣嘅情況都唔出奇嚇。但係咧，就算啦，我個預測係啱嘅，佢往後有一定嘅反彈都好啦，但係應該都係反彈嚟嘅啫，因為你反彈咁上下咧，投資者就會面對一個終極現實，就係話彈嚟有鬼用咩？市盈率幾低有鬼用咩？你都唔派息嘅，而跟住我又唔知你幾時搬冇翻派息喎呢、這個咁、啊、你就失去咗咧，係作為一隻收息股票嘅意義咧，咁其實會令到佢成個股值模型係崩塌咗嘅。你幾低，你幾低 P/E 都唔關我事咯，就會形成咗一個咁嘅情況。
1: 系咯，咁其实而家咧，联通咧就好明显就未必再系我哋以前所谂嘅一啲高息股或者收息股啦。咁咧公司就喺度话啦，佢个算力咧就已经成为呢个拉动增长嘅引擎啊。咁啊就会加快基建、加快构建咧连接啊、算力啊、应用呢个一体化嘅能力抵咗咁话。咁但系我又想问阿朱 Sir 啦，其实咧联通而家咧有冇咩证据可以证明到佢系成为一只增长股咧？
0: 其实而家玩嚟玩去我把戏都系咁样啫嘛，就系、是、话我投资一啲嘢，然后我系明面上个营收即系有增长嘅，譬如 let's say 由 20% 到 30% 或者甚至系 40% 以上不等，而 OK， 但问题就系呢一个增长嘅幅度所得翻嚟嘅绝对值嘅金额咧，近乎100%肯定系少过或者远少过佢嘅资本开支嘅呢、这个，我哋即系用翻譬如话啊，即系形象化啲啊，我哋未必话全部都针对中概股啊，我哋用翻海外嘅另外一只股票叫 Core Wave 嘅叫做呢、这个吓，咁、啊、好多人都好熟啦 ，Core Wave 呢、这个 CRWY，BOB 呢个 OK， 咁你见到其实佢个把戏都有模一样啫嘛，佢营收同你讲增长100%系嘛，人哋100%威嗰啲中概好多啦，系咪即系呢个？但问题系如果佢系总金额嘅话咧，佢个数学就系咁样啦。佢增咗绝对值嘅金额咧，系营收系130亿。咁如果你每一年咁样玩嘅，其实你盘生意你咩意思先？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呢个你同我即系打个比喻，你同我讲话你今年营收系10,000亿啊，你威啦，呢个 OK， 就你个支出系30,000亿嘅咁样。咁其实你呢盘唔系生意嚟噶嘛？呢个你话一两年系咁样冇所谓啫。即系你话系去到资本嗰个开支会收敛嘅，然后会形成咗由死亡交叉变黄金交叉嘅咁样，咁梗系冇所谓啦。咁但系你好似 Core Wave 咁样，我都见唔到你黄金交叉个尽头系边一年嘅呢、这个，即系最少我100%写包单，2026年、2027年，甚至2028年，你呢个系所谓收支平衡嘅黄金交叉，我唔 expect 你会出现嘅呢、这个。OK， 咁我哋去翻用 Core Wave 系摆翻落去我哋香港唔少中概企业咧，会唔会又系好遗憾地又系玩啲咁样嘅把戏咧？呢、这个即系最多就系话资本开支可能冇 Core Wave 系咁明显地恐怖，但系原来可能 within 起码26同27年啊，唔好计再后啲啦。我就系计呢两年咧，都系做唔到个所谓正向嘅黄金交叉收支平衡嘅。咁其实你做唔到，即系等于大型投资期啦。你大型投资期嘅话，你即系个 capital 即系 outflow 啦，呢个咁你 outflow 咗嘅话，其实你个估值就唔会高咯。最简单嘅事实就系咁样，或者就系话你股民日夜盼望向上嘅大升咧，系近乎冇可能出现咯。咁所以我谂而家啲中概股面对困局，即系最后一句长话短说咧，就系佢哋面对嘅资本开支嘅困局咧，真系唔见得好过美国嘅企业咯，甚至系咁差，系个情况系咁样咯。
1: 系啊，正如朱 Sir 所讲啦，如果你个 AI 投资系冇钱翻咧，而家嗰个利息成本咁高嘅时候咧，都真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尤其是而家市场咧系抢紧钱啊。咁好啦，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2: 下昼3: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日本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下个礼拜访华。报道话，获邀的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六月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会谈。桥本岳将会联同其他获邀议员在下个礼拜一至到下个礼拜四到北京访问，期间预计会同中共高层会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共首次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到访，并由高层出席会谈。有访问团成员认为，中方释出积极而且善意的信号，双方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到今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话，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今个礼拜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六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礼拜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是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 50% 关税，限期三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可能复活，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基石 XL 计划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被时任总统拜登叫停。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和特朗普通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特朗普指控加拿大对美国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歧视待遇，上个月签署公告，由8月19号起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15%的关税。Sav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羁留 Danny， 令到他的健康变差、湿疹恶化，所以为个仔申请人身保护令遭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词，说 Danny 父母没有作出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名孩子分别夭折和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有医疗风险，说两个人的申请是错误和不适宜。判词亦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之前已经考虑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个仔的意愿，决定撤销申请，但是不需要两个人负责讼费。 Danny 的父亲曾先生表示，下一步会到裁判法院要求解除保护令。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寻日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演习，动员超过2600人为11月底在本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做准备。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名与会代表的人流管理，以及在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等等，亦模拟在大会举行期间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 枪击，酿成大量伤亡。而同一时间，邻近嘅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扬各部门嘅专业表现同埋协调配合。警务处话，今次演习系全面测试相关持份者喺关键环节嘅协调能力，透过完善应急预案，提升跨部门嘅反恐准备同事故应变能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同心电工一起对抗骗徒。

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94点，升22点，升幅系0.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78点，跌60点，跌幅系1.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75点，升21点，升幅系0.3%。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26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蚊，升幅系0.2%。第二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5.56，跌幅系3.6%。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2.65，跌幅系4.2%。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9，跌6仙，跌幅是 1.29%。第五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4，升1.22，升幅是 4.7%。第六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11.8，跌17.1，跌幅是 13.3%。第七位腾讯700，最新报447蚊，升4.6，升幅系1%。第八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4.5，跌2.2，跌幅系1.7%。第九位智谱2513，最新报1004蚊，跌39蚊，跌幅系3.7%。第十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29.9，跌16.3，跌幅系11.1%嘅。
7: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0: 即时搏击。
9: 时间嚟到3:40，继续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黄浩然 Tony Wong 嘅。咁你头先就讲咗好多嘅今日公布嘅业绩啦，听日继续有87只业绩啊。其实近期咁多业绩咧，阿 Tony， 你睇唔睇得切啲业绩嘅咧？
11: 咁啊，梗系睇唔晒啦。咁啊，筛选嚟睇咯。咁我觉得港股其实我谂先会摆个priority 个次序，就系你摆喺一啲近排我哋见到系特别强势嘅一啲焦点板块度咯，咁当然可能近啲一两日或者两三个交易日就比较明显啦，咁其中一个就系啲航运股啦，咁、你见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嘅就可能系316只东方海外啊，或者系1919呢个中远海控，呢两只就可能大家会熟悉啲啦，咁同埋佢哋亦都系一个即系母子公司嘅关系咁样，咁你见到佢哋最近其实嗰个升幅都唔差嘅，咁继航运之后，咁另外就较早前可能在八月头的时候都已经有一部分公布了业绩的，就是一些医药或者是一些生物科技类的股票啦。那这个 板块亦都有好多嘅股票喺入边，咁同埋陆续去一路去到八月尾都仲有。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又系一啲大家耳熟能详或者会接触多啲嘅，譬如你话睇药明康德啦，即系2359啦，嗰啲你见到其实公布完业绩之后，其实嗰、那个无论系个业绩嘅表现，定系嗰个股价嗰个升幅上面都系几亮丽嘅。咁呢啲就即系可能会呢啲嘅板块上面就会聚焦先睇睇先佢哋个业绩先啦。咁、之后嗰啲先至再慢慢去跟进或者睇啦。咁当然，因为始终我哋嗰个工作嘅情况就系一啲可能比较细市值少少啲股票就一般都摆嘅时间都唔会话太多嘅。
9: 嗯，咁我哋头先咧都提到啊，好多嘅公司啦。咁近期有冇啲咩业绩咧？你觉得睇完之后系可以值得一赞嘅咧？
11: 其实当然如果你话要赞就即係可能一次性佢哋个业绩可能係好标青，或者好似头先所讲药明系嗰啲，咁其实个业绩都唔系话差嘅。咁但係碍于你话可能有啲人始终对一啲尤其是升咗咁多嘅药股会唔会有啲配股嘅风险，尤其是譬如你话药明过去都可能有一啲配股嘅往绩都唔少㗎嘛。咁可能就有一啲嘅戒心囉。咁所以反而我觉得而家就即係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嘅投资者可能係追求即係一两年入面可能突然间交到好亮丽嘅业绩，然后个股价升咗一波咁样。咁但反而我就会比较系追求个稳定性咯。咁所以如果你话计稳定性，就譬如头先所讲嘅一啲航运股，我觉得个稳定性就一定系高过药股嘅。咁其中即系虽然头先所讲啦，你话316如是或者系1919嗰啲就可能大家会熟悉啲啦。咁但系因为其实我有个挑剔嘅位或者唔系咁中意嘅位，就系因为佢哋都牵涉到一啲远洋嘅航线，咁但系因为早喺系啦，因为无论系关税或者贸易战嗰个影响啦，又或者你讲到去最近即系今年嘅地缘政治嘅问题啦，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可能要顾虑或者要兼顾嘅因素好多。咁如果你话真系喺一众嘅航运股入边，我觉得比较明确少少嘅就系有只1308啦，就海丰国际啦。咁我最初帮客户买嘅时候其实系廿几蚊，咁但系即系辗转，其实你见到喺今日中午嘅时候，即系新鲜出炉嘅嗰份业绩之后啦，其实你见到而家嗰个股价都已经上到成40几蚊嘅啦，其实都咁我觉得最近嗰个升幅都几夸张嘅，咁所以我觉得未有货嘅投资者都可以等一阵先。咁但系你过去你见到无论系佢个业绩嘅增长啦，即系头先所讲，譬如你啱啱今日中午出炉嗰份，其实个收入都增长咗半年啦，即系中期嗰个业绩啦，都增长咗10%到啦。咁毛利佢哋自己亦都系有一个相若嘅升幅啦。咁毛利率都轻微下跌咗少少嘅啫，即系由40.2%落到去39.8%，咁其实都系好稳定嘅一个业绩嘅表现。咁呢一只股票就因为其实航运佢就点解会中意佢就系佢就唔牵涉远洋航线，佢系专系做一啲东南亚地区嘅一啲短途航线。咁所以早喺当呢个特朗普 2.0 即系个任期嘅 2.0 嘅时候，其实开始留意，因为大家都可能已经预咗会有呢个关税战或者贸易战再嚟嘅时候，咁唔知道个情况会系点啦。咁反而你见佢就系同东南

0: 马嘅地区来往，去牵涉即系好多唔同嘅航线，都系做短途。咁所以变咗佢受嗰个地缘政治又好，关税战嘅影响已经又细咗啦。咁同埋因为佢做短途，变咗嗰个运费嘅升跌对佢嚟讲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即系如果你话个运费万一系落咗，咁其实因为佢就系靠一个短途航线，就系一个薄利多销嘅策略。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调翻转，当个运费上升嘅，咁对佢嚟讲更加有利添啦。即系佢走多几转，其实对于佢嗰个收入或者盈利，其实系更加容易反映喺嗰个报表上边咯。咁同埋佢过去嚟讲嗰个派息亦都系几丰厚嘅。即系如果你就咁睇过去，其实都有唔少派一啲一次性嘅特别股息嘅往绩啦。咁但系就算你话计翻佢比较恒常少少，佢派啱啱即系今日佢公布嗰、那个中期业绩，其实佢都派咗个半出嚟。咁就算你话计最近，即系如果大家喺荧光幕又好，或者打翻开嗰个嘅股价嗰个嘅图表，其实你都睇翻最近佢嗰个升幅其实系好夸张。咁但系就算升咗咁高，去到44蚊之余都好啦，你攞翻如果你话即系攞翻个半去嗰个嘅股息，你去除翻而家44.几，其实都仲有3厘几。咁即系话如果你计埋佢年中，如果假设佢嗰个股息都系不变嘅时候，即系你一年大约系收紧3蚊息啦。咁3蚊如果你除翻44.几，其实勉强都挨近系有接近7厘嘅水平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即系比较中线少少一个稳定之选嘅，咁我觉得喺个组合入边当系一个收息嘅配置，咁我觉得都可以去考虑海丰国际即系1308啦。咁但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无论你系当最近大家可能即系翻去第一节我哋节目开初所讲，可能大家远离一啲 AI 或者一个资金板块嘅轮动上面，可能大家都因为逃离咗一啲比较高增长嘅或者高波幅嘅股票，就追求翻一啲可能系价值型啊收息型嘅股票，就令到其实最近嗰个股价累积嗰个升幅都唔细。咁我觉得你可以即系等候翻佢，睇下会唔会可能挨近40蚊癫咗紧，先至去吸纳。我觉得就到嗰阵时嗰个股价可能会比较有个防守力，同埋喺嗰个股息嘅回报上面亦都系比较吸引咯。
1: 嗱，剩翻大概5分钟左右时间啦。我哋头先咧咪后咧都讨论过一个另外一个板块，就系啲矿业股啊。咁其实啲矿业股你最近留意咗边啲嘅股票咁样啊？有咩因素咧会令你嘅觉得系吸引呢？
0: 当然我觉得其实睇尤其是我谂黄金啦，即係第一节我哋讲嘅时候都系因为美国个无论系作为一个财政嘅纪律啦，或者发债啦，其实你见或者联储局嘅取态其实都几模糊不清啦。咁你面对咁多嘅不明朗嘅因素，其实你望返最近一次即係这个的发布会之后，即是他们议息的会议之后，其实你见到那个金价经历了上半年即是一二月 Q1 之后打后啦，其实都经历了一个都几漫长的洗礼。咁去到最近，其实你见返挨近4000蚊美金一安士嘅一个水平嘅时候呢，就暂且都似系打咗个底。咁然后就头先所讲，就系去到最近一次嘅议息会议打后，我諗大家最印象深刻就系当Kevin Walsh 一完咗嘅时候，其实你见无论系美股嘅三大指数啦，或者往后嘅金价啦，其实都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反转嘅，即系个金价回升，然后三大指数系转跌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又系好似头先所讲啦，作为一个投资组合嘅配置上面，我觉得买返少少金，我觉得系都适合嘅，即系作为一个配置上面。咁如果呢个就即系比起头先1308，就当然系会高风险少少啦，即系可能佢无论系 in terms of 佢哋个波幅或者佢哋嗰个业绩嘅表现。咁但系就算你话你详细啲去睇返佢哋嗰个业绩，其实佢哋嗰个开采嘅成本都比起而家嗰个金价，就算你话攞返之前比较低嘅位置挨近4000蚊安士，佢哋嗰个利润嘅空间都仲系好多。咁所以佢哋仍然嗰个利润嘅水平其实系足以派到一个都唔错几丰厚嘅股息啦。咁但系当然你话作为即系金矿股或者你去买黄金嘅时候，其实就好少从个股息去衡量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攞个升幅上面去弥补返喺个股息上面嘅不足嘅，咁我觉得可以即系、有一个升幅上面比较凌厉少少，同埋个业绩都亮丽少少嘅，就有一只2099啦。 这个叫做中国黄金国际，其实它是一只加拿大的base 的股票来的，即是它在多伦多边都有上市，只不过在香港这边也有上到，其实它就8月14号即是交

0: 早前其实就已经出咗个业绩。咁你见到其实如果你喺嗰个图表上面去睇翻，你亦都见到嗰一日开市嘅时候，其实就啱啱回测翻去到挨近190几蚊，接近200蚊嗰个水平咧，其实系出咗一个好大嘅，即系一个阳烛啦，或者一个好大嘅升幅。其实就系即系代表市场其实对佢个业绩亦都系投咗一个信心嘅一票啦。咁甚至你睇嗰日嘅成交其实都好大嘅，即系都已经系有个时间上面嘅考验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比较系即系你话作为而家8月19号呢一秒钟可以去留意嘅，或者喺一个即系投资组合嘅配置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留意翻一啲黄金相关嘅股票咯。咁如果有个即系咁多只金嗰边，我自己觉得喺嗰个升幅上面就较强嘅，就会系2099呢一只，我自己就会比较中意多啲啲咯。
1: 咁你自己有冇话咧？即系金价去到咩水平咧，先会开始去考虑放手呢啲股票咧？
0: 其实我觉得。都好难讲嘅，因为讲真，因为暂时你话睇个金价，我暂时即系头先所讲就系挨近4000蚊，我觉得系打咗个底啦。咁但系其实向上暂时4400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嘅位置嚟。咁我就唔系话求个金价好似今年一月嘅时候单月都已经升咗30%咁多嘅一个升幅啦。咁但系哪怕头先所讲就系你个金只要你 keep 住可能大约喺4000至4400呢一个嘅区间或者呢个水平，
1: 高水平，
0: 其实系啦，其实对佢嚟讲都差唔多赚紧，接对2099嚟讲都接近差唔多系赚紧3000蚊美金一盎司。咁其实嗰个利润嗰个空间，好似头先所讲，其实都系好丰厚。咁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话个黄金唔升，咁其实你 keep 住喺而家呢个水平横行，对于佢嚟讲都足以系有一个盈利上面嘅推升啦。咁你譬如你睇翻，好似头先所讲。那个业绩上面，就算你话今年上半年，其实我谂可能系1、2月个表现会叫好啲啫。咁随后其实大家都见到嗰个金价上面都系回落嘅。咁你见到嗰个回落嘅幅度，既然都咁深啦，5000几落到去4000蚊都好啦。其实如果你话反映落去2099嗰个业绩上面，佢哋嗰个销售嘅收入。都仲可以增长紧50%咁多，咁个利润都系啦，亦都系有一个都几唔错嘅升幅啦。咁同埋即系变，除咗呢一样嘢之外，除咗金之外，其实佢都仲有铜嗰边去，即系去弥补翻。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综合而言嚟讲，都可以作为一只留意得过嘅股票啦。
1: 好，好多谢阿黄浩然 Tony Wong 今日嘅分析嘅，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即时搏击，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太古城两房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太古城海星阁低层 G 室，售面积580尺，两房望远景嘅单位，成交价103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7897蚊。业主喺04年10月用318万8000蚊买入，而 2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7,192,000元离场，升值2.3倍噶。八月份到而家咧，太古城暂时有6宗嘅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3: 每日一股朱家明，
1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3亿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0.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8624人民币，按年增加 10.6%， 每股盈利0.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 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 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 5.45% 至 7.19%。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27仙半止蚀。
1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7: 陈以缇、
1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7: 艺术、
16: 旅游、
17: 城市
1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8: 大行报告。
19: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建滔直层板的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在53元。美银美林说，建滔直层板拥有垂直整合能力，由去年起福铜板已经加价，踏入到今年，福铜板的主要材料玻璃纤维布持续短缺，令到福铜板的加价密度进一步增加。由于 AI 对硬件需求迅速上升，但新增产能又未能够同时配合，导致玻璃纤维布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美银美林估计，这一轮福铜板的需求上升周期会持续到去2027年。美银美林说，建滔积层板积极扩展特种部产品，以捉紧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又获得日本松下等认证，预期建滔积层板今年的福铜板销售均价有望大升 1.3 倍，而2027年上半年就逐升40%。在高端玻璃纤维布短缺的日出效应之下，建滔积层板2026到2028年收入及盈利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44%以及62%。自从建滔积层板的股价大幅回调之后，美银美林就估计这只股份的预期市盈率是降到只得7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53元。大恐怖告完毕。
2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1: 新城财经台，
22: 下昼4点。
2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近1200宗涉及药物及保健品的

0: 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子欣表示，投诉多数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的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假货。冯子欣在电台节目说，随着人口高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升，保健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而访港旅客增多亦令到投诉数字有所上升。他建议消费者向售货员清楚说明要求的牌子，并核对注册编号，同时留意产品上的防伪特征，购买之前做足功课。对于购买中药时计价单位混乱的情况持续，他希望业界自律，又提醒消费者购买时听清楚计价单位。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昨日在会展维港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演习，动员超过2600人，为11月底在本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做准备。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个与会代表的人流管理和在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等，亦模拟在大会举行期间由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酿成大量伤亡。而同一时间，邻近的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警务处处长张明道详细察赞扬各部门的专业表现同协调配合。警务处话，今次演习是全面测试相关持份者在关键环节的协调能力，透过完善应急预案，提升跨部门的反恐准备同事故应变能力。一个小巴司机去年撞死一个83岁的女途人，她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同停牌6个月。案发在去年9月，被告在埃曼驾驶涉按小巴在观塘翠屏道行驶，期间该名83岁途人从行人安全岛冲出马路，被告受制不及撞到他。小巴案发时车速大约每小时20公里，被告当场被捕，警戒下说他在死者走出马路之前并未察觉对方。辩方求情说，感化报告正面，而且被告承诺不再驾驶。处理主任裁判官李志豪说，虽然控方以较轻微的不小心驾驶罪起诉，但案件始终牵涉人命伤亡，需要反映在服务令时数上，最后判处被告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南韩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27号结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都难免受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亦都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这个星期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50%关税，限期3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可能复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基石 XL 计划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时被时任总统拜登叫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城财经台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外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要听医生话，看生活上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7: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6: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13: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

0: 定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26蚊，升咗4仙。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 ETF 36.46，跌咗4.4。中心国际73蚊，跌咗2.85。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咗1.26。华虹宏力113.7，跌咗15.2。阿里巴巴124.2，跌咗2.5。腾讯控股447.2，升咗4.8。智普1012蚊，就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就系87.1，升咗2毫子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采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简古万盘，
0: 林淑敏、洪丽萍。
4: 好啦，咁啊，拣股问盘时间，咁啊，报个恒指先，恒指收市咧系升咗23点，25495点嘅。咁其实今日整体嚟讲咧，个大市都系冇乜方向噶啦。咁啊，最高咧都系25537点啦。咁啊，最低咧其实都系25315点嘅啫。咁即系话其实咧波幅都系200多点，但系就成交咧都系少。不过咧，比起早几日2000亿咧，就叫做多翻啲啦，吓咁就2531亿嘅成交。咁其实除咗即系恒指今日叫做收市有得升下之外咧，咁科指今日就表现弱啲啦，吓跌咗咧57点，跌咗系1.2%。咁其实我谂最主要咧就睇到指数咧，恒指计吓，咁就虽然今日个变动就唔系咁大，但系你睇到今日咧。哇！升跌个股份，即系或者系讲跌嘅股份里面咧，其实有啲都跌得几惊人嘅吓，尤其是嗰啲人工智能，今日轮到嗰啲人工智能股就跌得多啦，包括咗譬如你智普啊、吓长飞啊，仲有就系芯片股里面都跌，不过咧就芯片里面咧就系华虹咁啊跌幅大啲，咁似乎咧啲资金又系受住外围影响啦，因为寻晚咧即系美股都系吓啲人工智能股。跌得比较多，咁因为大家都担心啊嘛，话哎呀，其实而家啲公司发咁多债，究竟即系如果息嘅，即系债息吓升嘅话，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好惊，咁所以而家大家咧就除咗话美国嗰个国债30年期升到上去咧5.3厘，吓咁10年期咧都维持住喺4.7厘，咁所以大家就担心会唔会出一个债市嗰个问题，咁啊影响住即系琴晚美股个走势啦，咁而今日咧翻嚟港股咧，我谂最主要就除咗话受美国琴晚啲科技会影响之外，最主要就睇翻南韩股市啦吓。南韩股市咧今日又跌停，就收市都跌咗，即系南韩指数吓跌咗5.几%。咁而三星啊、海力士啊，咁呢啲啊股价跌幅更加大啦。咁都个呢、这个都系直接影响住嘅。咁啊睇翻 A 股。同樣咧都係有咁嘅影響，因為 A 股咧其實今日普遍係下跌嘅，但係如果你講嗰、那個即係計嗰個跌幅計咧，就科創板指數就跌幅多啲啦嚇，科創板指數咧最後收市咧，哇跌咗成7% 啊嚇，咁即跌咗7.1%，就係咧1954点，呢、这个就系科创中指。咁啊，科创五十指数咧就都跌咗差唔多7%啦，跌咗6.9%，就跌咗123点，就系1667点嘅。反为咧，你睇翻啲传统股都跌啊，不过跌幅就冇咁多啦。譬如好似上证咁，就系跌咗95点，即系话跌咗2.4%，收市系3894点嘅。咁啊，市场似乎就系、是，唉、啊，系咪因为即系都？初就即系过去嗰几日，咁就系轮动啦。即系譬如有啲即系周宣啲人工智能股唔系全。

0: 全面上升或者是全面下跌都好啦，起码都有啲板块系轮动一下。早前譬如有啲芯片股升过阵啦，跟住咧又有啲即系印刷线路板嘅又升一阵啦。咁过去嗰两日你就睇到啲即系光纤、光缆、长飞嗰啲啊，由呢个穿过100蚊，哇，飙上嚟去到140几、150几蚊。咁啊，呢两日又落翻啦，啊，咁啊，今日收市咧，长飞嗰个股价咧，哇，都比起寻日嚟讲，又再跌多咗啊，跌咗呢、這个，跌咗一成。吓131蚊，咁都反映其实就系啲啊啲股份即系真系上落好大吓，大家都系要即系要短线部署，就要识走位吓。如果你唔系谂住短线咧，咁大家暂时嚟讲就真系比较即系审慎啲咯吓。你话博短线，有啲人出出入入嘅可能会赚到钱，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可能睇啊好啲啦吓。另外就是今日 A 股啦，於是上市嘛，咁啊於是就哇升六倍几，咁香港呢边啲机械人股就好似冇乜受惠，反为咧系咪因为啊见佢上市啦，多咗谂住影子啊，影子完之后到人哋上到即系於是正式上市，咁就今日咧掉翻转吓，啲机械人股优必选跌咗一成吓，85.5吓，曾经就上早几日都一路扫上嚟咧，上到去48，即系95蚊噶，
1: 系啦，咁啊，亦都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咁啊，继续咧都系头先提到啦，窄幅上落，咁似乎大家咧都系即系睇住嚟紧啦，吓，阿里就会公布业绩啦，咁啊，另外就即系1024快手
0: 啊，都系都系，
1: 快手都即将会公布业绩。系啦，都系即将公布1024快手系咪今日啊？系啦，今日就会公布业绩嘅。阿里系8月20号，
0: 8月20号即系听日。咁其实听日好多嘅，听日咧除咗阿里焦点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平保啦，同埋咧就系即系1299友邦啦。咁即系听日就比较多业绩。今日咧就晏昼公布咗啦，港交所。咁跟住一阵间就等呢个即系快手吓1024嘅业绩啦。
1: 系，不过你讲起业绩咧，咁啊。百度小米都公布咗业绩啦，你睇下只百度小米两只股价唔同嘅，百度今日跌咗1.1%，创埋一个月嘅低位嘅，不过只小米1.10%咧，反而咧就去到近日嘅高位，兼且咧就升咗5%啊。
0: 小米我觉得个股价升咧，我都觉得有啲意外嘅吓，因为你睇佢份业绩咧，其实业绩就冇乜大嘅惊喜或者惊吓。但是呢就睇唔到，暂时睇唔到话即係佢第三季啊或者下半年呢有啲咩新嘅即係元素就令到佢会有啲大嘅改善。咁即係你话如果继续维持咁样咁我觉得都叫交到货啦。咁但係就冇乜新嘅卖点囉。咁加上佢个股价其实之前呢即係跌咗落即係由高位，当然啦唔好讲嗰阵嘅高位啦。就算你近期由20蚊嗰啲位呢反弹返上嚟去到成30蚊嘅，咁都即系反弹咗唔少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次业绩完，似乎大家又觉得嘢都唔系咁差啫，咁吓咁个股价有个咁样升就已经算系好啦。不过我相信咧，目前嚟计咧，可能都系25蚊啦，30蚊就呢啲位上落嘅啫。破30蚊，暂时就似乎难啲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万盘。

0: 下昼4:19。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即系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

0: 的生长。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2: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简古万门，
7: 林淑敏、洪丽萍。
8: 好啦，翻到嚟4:2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会有Conita 啦，咁啊再加埋 Christine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今节咧我哋都会开始咧，即系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系留言噶啦。咁啊，不过未讲之前咧，系咪大家都继续即系系啦？点睇咧吓？咁啊，今日咧啲。睇下啲药股同埋啲航运股，其实系咪好靓噶嘛？今日睇下仲夹唔夹得住先。
9: 个别咯，即系啲药股就即系叫呢排又好啲嘅吓，但系都唔系全部咯。航运股咧就呢排都升咗唔少噶啦吓，咁就啱啱今日晏昼都公布咗只即系有只业绩嘅，就系海丰国际。咁啊，公布完业绩其实都冇乜特别，因为个股价其实近期都升咗，咁你业绩都系即系。即是一般啦，我自己又觉得个股价升到水平呢，其实就真係大家都会好审慎，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而家嗰个整体经济呀咪情况咁对影响呢，咁唯一就係近期呢，因为你知美伊个问题有啲呢係受惠于嗰、那个即係货运嗰个即係价格上升嘅。咁但係航运股316嗰啲呢排升咁多，其实有啲人諗住又派特别息嘛，係咪咁。所以其实就航运股我又唔係咁睇好囉。
8: 好，咁我哋答下啲听众问题啦。呢位听众 family 呢，佢问就2318平保嘅，自己本身呢就$58有货，咁啊几钱可以再入？
9: $58有货，第一就可以揸住先啦。第二睇到即係平保呢，其实近期个表现就麻麻地嘅，即係由高位都落返嚟。不过即係个高位，所谓高位呢，其实都係讲緊呢近期就係你个码价$58.59就有呢位。咁唔算係跌得多嘅。不过即係你话如果整体大市近期计呀，咁佢都叫做起码都差唔多啦，都即係唔会话太个差。但係就要睇住嗰啲即係传统股啦。好多时我觉得即係平保呢就跟嗰啲内银啊传统股咁表现咧有少少拉得近嘅，咁呢几日你见啲内股又做翻好啲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有机会都会顶翻嘅。咁如果你$58有货咧，咁我觉得又可以再睇定少少吓，虽然佢而家呢位顶翻，但系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未必咁急，又会有即系升幅住，咁所以可能睇翻住啦。今日最低去过$53.5吓，我谂嗰啲位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嘅，因为其实佢就星期四即系听日咧就会公布业绩。咁所以就睇下你会唔会等埋嗰、那个即係业绩先啦、啊。我就偏向如果你而家个如果你话$54-$53啲位呢，同你买入价就唔相差得太远。咁不如呢就等埋个业绩、啊、业绩出咗嚟之后，如果到时真係升嘅或者个势明显係好嘅，咁你咪到时宁愿买贵$1-$2囉。否则嘅话其实我咁都有机会可能。如果到时业绩出嚟唔係好似预期咁理想嘅话呢，咁变咗就可能会真係喺$53或者$53楼下。你会买到的、所以就睇埋听日嘅业绩先啦。
8: 系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一个业绩啦吓，即系只联通咁啊，揾阿 Conita 你 comment 一下啦。联通咧其实累计咧已经系啊，即系连跌咗3日嘅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咧更加系跌咗有成12.3%。咁啊，原因系咩咧？第一就期即系第一咧就中期少赚咗35%啦。咁第二咧就六年以嚟首次停派呢个中期息，系啦。
9: 其实我谂，最主要即系个股价咁样跌咧，都系唔派息个原因，
8: 系啦。咁嗱，呢度咁讲咗先啦吓，咁啊，中联通佢解释翻咧，盈利嘅阶段波动性咧，系因为有都好多嘅因素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增值税啦，同埋嗰个人工成本投入嘅节奏咧就会有影响啦。咁所以咧，盈利短期系承受压力嘅，咁但系预计咧就系全年嘅人工成本咧会保持平稳，咁啊预计全年纯利嘅降幅咧就会明显收窄翻嘅。
9: 咁如果咁，我觉得唔足以令到佢唔派息咯。中期吓，中期
8: 系
9: 咁就因为嗱，你嗰个成本，你嗰即系而家系成本啦，第二咧就税嗰个问题啦，增值税嗰个问题。咁但系增值税嗰啲已经系一次性嘅嘢嚟噶嘛，即系你。

0: 家延续性，咁但系即系话，你话对嗰个影话对盈利影响，大家都开始有数得计噶啦嘛。咁第二咧就话，即系佢个成本亦都唔系，即系你今次系成本增加，我唔知佢点解会突然间增加咁多啊。除咗话即系个人工工资，佢主要讲。咁但系如果你系咪真系仲系喺个工资方面有得咁多需要增加咧？嚟紧下半年，咁如果咁嘅话，其实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咁你又唔会下半年又会个盈利。跌幅收窄
1: 咯，
0: 咁你讲紧话下半年盈利跌幅收窄，咁你预计即系唔系好似上半年跌得咁差嘅话，咁冇理由即系你咁样唔派息啊？咁你话系咪投资增加？咁投资系增加嘅 ，capex 系增加嘅，但系现金又唔系，现金又强、啊，咁所以我就唔
1: 系
0: 好谂得通。
1: 咁啊系，
0: 所以咧你变咗咧。即系个股价咁嘅反应咧，我都系正常。不过你话连临尾咧都要低，即系接近低收啊吓，5.49先几，今日最低咧系5.42啊嘛。即系今朝好似喺10% 之后都慢慢定翻嘅吓，但系下昼再跌多一浸，咁啊即系就失望啲咯吓。咁吓你想讲咩话？
1: 因为咧你睇翻譬如佢嘅收入啦，先讲收入先啦，咁。计算中心收入咧都有增长，就增长1.1%，智能计算收入增长咧9%，另外算力收入咧，即系呢啲系最 hit 噶啦，都有按年增长13%，咁系咯，理应就
0: 唔系嗰个增长系应该有嘅，咁因为你而家个算力嗰部分嘅收入其实都系好低嘅基数嚟噶嘛，咁所以
1: 咁即系原本即系呢个最主要就系少赚咗，就系因为嗰个成本问题啦。
0: 佢而家嗰个讲就
1: 咁就唔系赚少咗啦。
0: 咁赚本身业务就收入系有增长嘅，收入系有嘅，咁即系话系少赚咗，就系正话佢都解释咗，就系嗰两个原因啊嘛。咁但系就。因为我想即除了我正话我哋提到咁多个原因之外呢，其实仲有一个呢，就是话大家点解会咁样去即唔 buy 佢呢样嘢呢？因为你三隻中资电信股，大家买嘅时间个目标都几清晰嘅。虽然可能你话个股价嘅表现呢是有分别，但大家都系諗住收息股嚟㗎嘛。咁所以你突然间话唔派息喺呢个时间，喂而家讲紧话人工智能啦，一系就收息股啦，系咪？咁但系你突然间话唔派中期息，我觉得真系都有少少好恶缘啦，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咁同埋就系其他嗰啲即系嗰两只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同埋中国移动，佢哋个派息比率去到70%啊嘛。甚至乎佢哋最高去到75%，你中联通其实都系讲紧咁多间嚟讲，佢个派息比例系最低嘅，佢系60%几嘅啫。咁大家原先谂住喂，如果大家都即系人哋一增加，咁佢就算去派息比率去翻到70%，或者甚至乎跟人哋吓、最高可能75%添。咁你变咗大家期望可能调翻转，谂住你会增加派息，点知而家你中期唔派息，咁你？末期我觉唔觉得佢会补翻你中期息俾你咯，咁所以其实就呢、這个亦都系令到即系同投资者揸住嗰啲即系股票啊或者股东嚟讲咧，咁系有好大嘅落差吓，咁、会唔会即系咁就令到有啲资金咧可能会调翻转啦？索性咧就揾一啲你如果三只里面，咁我宁愿就索性去拣翻啊增持翻只中移动啊。或者是中电信啊咁，虽然我唔觉得一定会咁样，因为如果你收息嘅话，你又未必一定就系话增加嗰度嘅咁，但系就佢个股价就表现，同埋佢今次唔派息咧，我觉得真系即系我唔知啊，我谂佢管理层佢哋即系要决定呢样嘢嘅时候，都预咗市场系个股价会有咁嘅反应噶啦。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下昼4:30，
3: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纷纷向上。大市都喺8:24之后逐步回稳，午后好淡增持，恒生指数收报25,495，升23，成交有2,532亿。百度上季经调整顺利倒退46%，股价急跌近11%。小米集团上季小赚43%，但系收入略胜预期，股价升近50%。其他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升1%，腾讯同京东亦都升

0: 之一，阿里跌近百分之二，快手跌百分之四。中联通半年小赚三成半，兼停派中期息，股价跌一成二，系跌幅最大蓝筹。中通快递上季多赚五成七，但系股价跌百分之三。煤气半年多赚两成三，股价急升百分之七，系升幅最大蓝筹。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跌超过百分之三，华虹宏力跌一成一。南汽科技跌百分之七，兆易创新半年多赚十一倍，股价跌百分之四，天数智深跌一成三。AI 大模型股下跌 ，Minimax 跌百分之八，智普跌近百分之三，商汤跌百分之二。AI 硬件股都下跌，建滔积层板跌百分之六，长飞光纤光缆跌一成，中制谷创亦都跌一成，星宏科技跌近百分之七。机械人股下跌，优必选跌近一成，粤疆跌一成一，俄安机械人跌百分之八。国企指数报8471点，升18点。美国29个州联合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旗下社交平台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由加州、科罗拉多州和肯塔基州等20个州组成的联盟，指控 Meta 蓄意将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设计成会让年轻用户成瘾的产品，导致他们心理健康受损，甚至自杀身亡。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开庭陈述中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到用户上吊之后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并搜集他们的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控方要求赔偿$2000亿。曾经负责 Meta 平台安全工作的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证，说公司推出新产品时更加重视速度，安全问题未获同等程度的重视。Meta 的代表律师承认，部分用户在使用应用程式时有负面体验，但是主张公司已经尽力开发工具来协助他们。预计整场审讯会持续大约6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高层也都可能会出庭作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但是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与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会暂缓对加拿大实施 50% 关税，为期3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可能会复活，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计划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时被时任的总统拜登叫停。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星期一同星期二都同过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特朗普指控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歧视待遇，上个月签署公告，由8月19号起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后，就可以落实开通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新口岸早前完成了2次测试，今个星期六会再进行第3次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深水埗早上有渠盖冒出浓烟，有火花和爆炸传出爆炸声，无人受伤。附近一座大厦受到影响，一度停电。事发今朝早10点几，位于深水埗北河街109号对开的渠盖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向冒烟的渠盖射水。消息话渠盖下有铺设电缆。事发地点附近的宇宙街一栋大厦有地下店铺怀疑受到事故影响而停电，有食肆职员话生意受到影响，有中电职员到场了解，有设置临时发电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劲的

0: 冬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是新高嚟嘅，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0: 终于咧第十次
11: 爆炸啦，
1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14: 股价速报。
15: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26蚊，升咗4仙。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就36.46，跌咗4.4。中心国际73蚊，跌咗2.85。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咗1.26。华虹宏力113.7，跌咗15.2。阿里巴巴124.2，跌咗2.5。腾讯控股447.2，升咗4.8。智普1012蚊，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咗2毫子。
16: 简股万门，
17: 林淑敏、洪丽萍。
18: 好啦，4:39嘅时候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洪丽萍喺度啊，咁啊亦都咧就开始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睇睇只1766啊，中国中车啊，4.73有货，问你 further upside 摆喺边？俾几多？
15: 1766中国中车，真系好耐好耐冇人问过呢啲股票啦，吓。咁佢几钱有货啊？
18: 4.73。
15: 4.73啊，咁啊即系近期低位咯，吓。但系其实佢由低位又慢慢上翻嚟，不过咧。整体嚟讲咧，我就睇唔到话即系中车啊，或者而家呢啲即系基建股有啲乜嘢特别嘅新嘅买点。唯一就系佢目前即系喺而家呢个价嚟计啊，佢个估值系平吓，个等紧系一个单位数字嘅市盈率。你只有七买啊，我觉得即系我会睇住近期咧几次嗰个顶位，几次去到5.4啊，咁都系一啲即系。即系阻力位嚟嘅，三次去到嗰啲位噶啦。咁睇下今次会唔会又系上翻嗰啲位咯？如果上翻啲位都破唔到咧，点都系要走噶啦。

0: 因为睇唔到，暂时即系虽然系平啦，但系而家市场嘅焦点唔系呢类型股份咯，吓咁所以如果有钱赚就吓褪咗佢先啦，到时。
1: 好，另外咧就再睇睇981中心国际啊，80.8有货，问你短期嘅上望空间仲有几多啊？
0: 80.8咁挨下先啦，即系我觉得又可以即系直。即係而家繼續揸住，然之後等呢一陣，即係話呢幾日就，其實佢早幾日咧業績後佢升嘅，咁只不過就話，琴日就算你話有啲即係人工智能股跌或者芯片股跌，咁其實佢都係升噶，佢同華虹都升，咁今日就冇啦，即係全部嗰啲咁多一齊跌，咁佢都受影響，咁啊真嘅，咁最高近期就去到77蚊嚇，咁我諗嗰啲位咧係有少少阻力嘅，上一次又係即係低位，如果反彈嘅時候去到77蚊，咁但係你話如果你即係80蚊，我覺得有機會上翻去嘅嚇，不過可能喺呢段時間咧，你就要忍耐嗰、那個即係股價個波動性咯。咁如果你講芯片股嚟計，即係半身股嗰啲就好飆忽添啦，雖然你話中心都唔係話好，即係都係有波幅嘅，但係起碼冇嗰啲即係譬如9903啊嚇咁嗰啲咧個波動咁大，咁所以都可以即係我覺得可以安心揸住先咯嚇，咁業績又唔錯，同埋佢嚟緊個訂單啦，同埋咧佢哋嗰個價格啦嚇訂單價咧又升，咁所以個毛利率咧佢哋俾出嚟個目標第三季個指引咧。都是仲可以擴闊到的、所以可以俾少少耐性去揸住先、
1: 好，咁另外睇下只寧德時代3750啊，咁有聽眾問你，喂，而家呢個價入唔入得？咁啊睇睇今日咩價先啊？3750收咧就628.5，咁啊都跌咗3.4%啊。
0: 其实如果你话落翻嚟呢位咧，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系有吸引力噶啦。不过问题就话，即系佢近期咧，即系冇乜消息，即系同呢类型吓、啊，即系电池相关嘅消息啊。咁所以变咗，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上落格局。咁啊，上翻喺600蚊，咁跟住就系700蚊有好大嘅阻力喺度。咁短期我相信都会系咯，继续喺600啊、700蚊呢啲水平上落。咁但系呢个股份本身咧。咁就肯定係即係只好嘅股票，高質素嘅股票嚟嘅。咁唯一就係佢好多人都覺得，喂，佢同 A 股比較咧，佢好高嘅日價嘅，即係成日價成差唔多20%喎。咁所以即係擔心就呢樣嘢。但係其實我有即係有時又唔可以直接話，即係咪 A 股一定要貴過港股咧？咁因為港股喺呢方面咧選擇嘅公司唔多，咁而咧變咗有啲即係基金嗱，又唔係呢啲啊入曬嗰啲主要嘅指數，咁所以變咗一定有貨喺手噶啦。咁所以我諗，如果即係你睇翻住啦，睇下今次會唔會再試翻600蚊？我覺得就未必啦嚇。不過就即係喺600至610蚊附近啲位，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買啊。
1: 好，咁啊繼續睇下另一隻咧。喺港交所好似都公布咗業績，
0: 公布咗啦。
1: 好，咁啊有聽眾咧就係問只港交所嘅，咁啊睇翻咧就公布啦上半年嘅收入同埋其他嘅收益，日利咧創咗历嚟半年嘅新高，咁啊，睇翻咧半年，即系嗰个中期纯利啦，下至2026年6月30日为止嘅中期纯利105.68亿，咁啊按年升咗24%，每股基本盈利8.36，派中期息7.43，按年升咗咧23.8%，期内收入同埋其他收益咧就系167.02亿，按年升咗18.7%，EBITDA咧就系呢个升咗22.6%。去到134.11亿嘅。另外第二季方面咧，股东已经占日利53.8亿，升咗21% 嘅按年，按季升4%。咁系啦，即系2026年第二季嘅收入咧，都按年升咗18%，按季升咗4%嘅。咁啊，今日呢一个即系业绩都非常好啦吓，咁啊见到个股价咧。喂，都系2%啫喎。
0: 咁其实2%都算好噶啦，因为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其实个叫价变动都唔系咁大，系即系中段即系就翻嚟中段之后咧，咁啊叫做做翻好啲，咁同埋咧就接近今日嘅高位，即系接近高位收市嘅吓。咁就我谂最主要咧，其实如果睇翻佢个业绩本身咧。 咁就大家都即係預曬數㗎啦，因為始終你嗰啲透明度高嘅上市幾多，每日成交幾多，
1: 都計得到嘅大概。
0: 係啊，咁但係個股價其實由低位都反彈咗唔少啦嘛。咁最近就如果講話上個禮拜就曾經最高咧去到418蚊，咁睇下今次磨唔磨啦。我覺得如果淨係睇業績咧，就其實個再升的空間不會太大，反為呢就是你看回嚟緊個成交會不會、就上半年很好就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下半年如果你看即踏入七月成交都 OK， 都不過都少了、八月份成交都是2000亿、2000多亿，咁就所以要睇住留意住个成交囉。咁如果你用2000亿、2000多亿嘅成交呢，咁第三季就肯定冇第二季嗰个业绩咁靓㗎喇。咁、所以我都反为就睇睇嚟緊个股价嘅表现，就睇嚟緊嘅情况囉，就唔系睇业绩囉。业绩就反映晒㗎喇，我觉得。
1: 好，咁呢位听众呢都系问隻388港交所嘅。咁唔知系咪今日买嘅呢，因为佢买入价系413.6。咁佢就问你支持上望空间有几多。
0: 413.6啊，正话我所讲囉，如果短期就可能系418蚊啲位嘅咋。咁但系即系今年整体个市况，我又觉得未至于话喂系咪就系好似而家咁样一路即系咁样即系打横行啊。或者是个成交就是2000多亿啊，咁我觉得又未必嘅、所以变咗我都仲有期待。咁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413蚊啲嗰啲位附近买咧，就俾少耐性去揸住先啦。起码都睇下下半年整体市况、如果真系又成交多翻啦，咁、而且理论上排紧队嘅都仲有啲几只大嘅新股上市嘅，咁唯一就系你个码价唔算特别平、不过就可以守住先咯。
1: 好，继续睇睇9698，今日32.28入咗嘅9698，
0: 万国数据
1: 系32.65，今日入嘅，咁啊不过入完之后咧，咁佢股价就跌咗6%，不过都未到佢今日嘅即系嗰个买入价嘅。点解？
0: 咁佢今日都接近低，今日低位买嘅吓，咁、但系就系咯，即系佢今日。不过今日嚟讲，其实佢呢只股份咧冇乜大嘅变动嘅，即系事实上亦都业务上又冇乜新嘅卖点喺度啦。咁但系就股价其实睇到系30蚊，好窄幅上落嘅啫。短期我自己都系觉得系咁样睇嘅啫。即系你话如果真系好少少嘅，就可能补翻嗰个即系一个裂口位，补翻裂口位咧。就是38蚊嗰啲位，咁但系我觉得未必咁快会到咯，因为35蚊啲位、35、36蚊啲位咧，其实都几大阻力噶啦，咁要等呢啲位即系破咯，先至有机会再上。咁短期我谂，如果系嘅话，35、36蚊啲位又会褪咗佢先。
1: 好，另外就继续睇睇啊，20号商汤点睇咧？
0: 商汤早几日就即系起码叫做亏损，有钱赚，
1: 系
0: 吓亏损型啊，咁咧就好啲啊，因为讲真的一路都系讲紧话即系亏损噶嘛，咁就而且过去嗰几季都仲系亏损系扩大，咁大家就好担心话究竟几时先赚钱咧，咁而家终于咧有钱赚啦，咁但系即系有钱赚嘅时间，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延续到呢、这个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即是你是单一季其实赚得不多。咁是不是单季的赚钱呢，是不是嚟紧都是呢，咁其实我始终佢面对着那个业务嗰个压力都是大的。佢虽然好多即是新的产品出，但是你知啲产品呢真係可以变得好快，人哋好快就追上嚟。咁就佢哋个科研团队真係好强嘅，始终。咁我觉得就佢亦都即是事实上控制到个成本，咁呢个是啱嘅。不过你见一日股价弹咗上去，跟住咧又无以为继啦，咁弹上去嗰日都去唔到，成个六嗰啲位都穿唔到啊，早轮都仲叫做上过1.62，佢今次最多都系个六啫，咁所以佢有货未啊？
1: 佢自己本身就问你现价买唔买得，应该系
0: 我就唔会买住啦，即系我就唔会买啦吓、即系你个六，咁你而家1.4毫几。咁睇落你都有一成嘅升幅嘅，如果去得到过六嘅话，咁但係直播率唔高囉，因为佢个势即係今次都上唔到，会唔会再试返落嚟，隨時可能又落返去过三嘅咋，咁所以我觉得直播率唔高囉。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2: 揀股萬盤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

0: 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简古文本，林淑敏、洪丽萍。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答问题啊！咁啊，搭下只联通6.5有货，后市点搞好咧？
8: 点搞好？佢都系问得咁得意啊！6.5啊，咁佢买时间真系冇遇到嘅，因为嗱，其实佢近期都6.6咁啊，正常。咁就算你冇谂到个业绩完咗之后会咁样跌落嚟嘅，咁所以你嗰个卖价其实我觉得本来就都几合理嘅。咁但系你见即系今日。让今朝我话，我见到 10% 咁啊，应该可以睇下消化下，然之后听日会唔会定翻啲啊，或者系有啲反弹啊？但系竟然佢咧仲要低收，接近低收，咁呢个就真系个即系信号上就唔系咁正面咯。咁但系我谂都睇下咯，如果6.幾嘅话，再睇定一两日先啦。即系第一日会唔会真系消即系过度嘅反应咧？咁如果唔係話，其實呢就算有反彈我都可能會騰，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機會反彈返上去5.8吓，咁5.8、5.9、6蚊我覺得都幾難，咁可能會即係止蝕咗去嚟離場先吓。咁因為我自己睇，如果你話啲人會唔會將電信股，如果你三隻去稱，咁中聯通又唔係特別標青，係咪一路以嚟你睇個股價，咁但係又唔派息，咁有啲資金可能真係會配恨返去其他兩隻度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如果你就算對電信股睇好，可能都會另外嗰兩隻就可能會即係褪咗之後睇下會唔會換馬仲好啲。
7: 好，咁就答下隻1133蝦洞啊，佢問你 upside 睇幾多喎？
8: 1133其實近期都反彈返唔少㗎啦，早前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喺嗰個那個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咧，成扎呢啲即系电力设备股，全部都升到好，升咗好多。咁啊，跟住一笪笪落嚟，咁其实基本面我又睇唔到有啲咩嘅改变，反为咧就话其实你而家个估值系平嘅，之前嗰个估值咧就升到高位就唔系平吓，但系而家你咁跌翻落嚟，其实一个即系息率又3厘零啊，咁但系就个估值单位数字，咁所以我觉得就可以，佢有货未啊？
7: 嗯，佢自己应该有货啦，问你 upside，OK
8: 啊 ，upside 我谂暂时应该可能18蚊、19蚊吓，咁呢位即系近期咧，如果你见佢即系上到去嗰啲位咧，去到就18蚊啲位咧，就有一个少少嘅横行紧啊。咁我担心就系话，即系呢个咁嘅横行系咪跟住要调整多几多咧？咁即系呢个又要小心啦。但系我谂就算落翻嚟，可能喺16蚊啦、18蚊啲位，即系希望就呢啲位咁样整固下先。跟住就如果呢位能够守住喺16蚊咧，咁我觉得就有机会再穿翻上去。咁但系就又系咯，呢啲股份你睇走势上面。几次去到18蚊吓破唔到，咁就呢个位都几大关键咯。
7: 好好快咁样睇埋只688中海外，15.62有货嘅。
8: 15.62啊，咁如果你讲内房股，咁呢？

0: 只都叫好啲啊。当然佢其中另一部分就系香港本身嗰啲地产啦。咁、你十六个几，咁我觉得十六个几啊，其实都稳地啊。但系起码而家慢慢又见到系有啲上翻嚟，咁睇下有冇机会上翻去15蚊咯。我自己觉得16蚊都唔系冇机会，不过就暂时未见有咩特别消息去带佢上去咯。就走势上面，我谂可能真系15蚊都稳稳地噶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候咁啊，再同大家倾过。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Colita，
0: 拜拜。
2: 拣股万盘，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下午5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同深圳代表团一同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住国家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

0: 相信市民用得开心放心。新口岸早前已经完成两次测试，今个星期六会进行第三次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若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若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据报，阿里巴巴投资的巨新智能机械人公司逐制动力已经秘密递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逐制动力计划集资几亿美元，公司正同中信证券合作进行上市工作，包括集资规模同时间表等相关讨论，目前仍然在进行当中。逐制动力同中信证券都拒绝评论。逐制动力首席财务官刘博文星期一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表示，公司正在筹备首次公开招股，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逐制动力成立在2022年，总部位于深圳，今年7月完成PIPO 轮融资，连同2月的 B 轮融资，半年内集资4亿美元，估值达到150亿元人民币。战略资产、战略产业投资方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同埋蓝思科技等。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访问时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又话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亦都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华的表态表示赞赏。林健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这个改变见不到的历史大势。日本传媒报道，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日本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下个星期访华。报道说，获邀的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恶，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儿子，5、6月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会谈。桥本乐将会联同其他获邀的议员在下个星期一至到下个星期四到北京访问，期间预计会同中共高层会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共首次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到访，并由高层出席会谈。有访问团成员认为，中方释出积极并且善意的信号，双方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

0: 人小天地，边食边醉，边讲边笑，顶好健。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7: Hello 大家好啊，星期三有 Kimmy 在这里。 Hello Kimmy
8: Hello， 卡姐你好。
7: 咁啊，嗱，见到咧有 Kimmy 咧，就知道啊，大家又有一啲无论短炒又或者长揸嘅福利。不过咧，长揸应该而家系唔算太合时宜啦，始终系啦。咁啊，对于呢个港股嘅市况咧，都系以短仓可能系比较适宜少少啊，因为咧今日啊，指数方面这个恒生指数升得23点啫，咁啊低开高走嘅局面啦，最后收报25495点，但系市成交金额2531亿啊，咁啊而家其实都已经嚟到8月19号啦，都仲有个零礼拜期。其实就已经是又再次完结的了，2026年的8月这样。那我看回即今个月的波幅其实是还未开始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所以今个月的即展望是不是来的这两个礼拜都比较关键呢？
8: 直情没有波幅啊，好闷添啊。
7: 直情没有啊。
8: 你差不多见到连续3-4个交易日呢都是横向，而且呢个上下波幅呢都是我想200多点到啦，你见到佢，又好似想向下，跟住又弹翻上去，好似还原冇做过任何嘢啦。咁就最近唔知大家知唔知，成个财经嘅投资 hot talk 咧，就讲紧有一部片啦，有部片叫《牛来》，有冇听过阿卡？
7: 牛来啊，冇喎、
8: 啊。冇啊，哦，咁你就应该值得去 search 下啦。嗱，牛来呢一套片咧，就系用 AI 咧制作嘅动画嘅，咁但系堪称咧制作嘅成本非常之低啦。跟住之前咧，好多人都觉得呢一套系一个烂片嚟嘅，但系咧依家咧牛来咧好 hit 啊呢一套片。
7: 哇，我睇佢票房，我想话我睇佢张图，我都觉得有少少烂。佢嗰、那个
8: 系啊，
7: 佢嗰只牛，
8: 但系佢依家票房好劲、啊，你知唔知啊？
7: 佢好似中秋节咧，嗱，我形容一下少少俾观众听众朋友知先，即系好似中秋节。咧嗰啲紙燈籠啊，嗰、那個樣嘅一套動畫啊嘛，同埋佢只牛咧，佢只牛咧，佢嗱國產動畫電影《牛來》啊叫做，咁啊有觀眾拋出啊嚇，睇咗係後悔86分鐘，唔睇咧就後悔一輩子。即系咁，
8: 点解我要提呢一样嘢咧？因为啲人话呢一套牛来系反高潮经济，咁咧就系希望咧牛来呢一套片一出嘅时候，可以预言个股市调翻转，可以咧行翻个牛市升势嘅。咁啊，当然呢一套片咧，依家市场咧就形容为烂片啦，但系咧个票房收益咧非常之好，内地嘅票房咧就系破咗2500万。咁啊，希望呢一套戏依家上演咧，越演越热咧，都帮助到港股系咪内地 A 股市场继续向上啦？因为港股都真系几闷焗嘅，咁啊见到其实个成交金额各方面咧都系继续有一个嘅缩减嘅状态啦，咁啊大家见到其

0: 實港股嗰方面嘅情況嘅話咧，依家咧嗰個成交金額都係喺3000亿。港元留下呢啲位置啊，咁但係今日咧就港交所公布咗業績，我哋一陣可以講下。咁啊，曾經都下晝翻嚟嘅時候幫到港股有個帶動咯。咁但係帶動到上嚟之後，咁你聯通中期你唔派息嘅，揸咗你股票嘅股東真係心暗啦，係咪先？即係你自由現金流係有增加，但係你又唔派息，跟住今日咧股價跌9%，咁。即使係有隻小米公布完業績之後撐起個股價升5%啦，但係都見到港交所咧，即係單日個反彈都有大概1-2%，但係都救唔起個市啊！因為咧就762中聯通又唔派息，唔派中期息，令到股價跌9%，百度啦業績更加差啦。咁咧其實相對上係有一個嘅持續盈利收窄嗰方面嘅狀態啦。咁所以百度喺琴日美股市場延續到今日港股嘅時候咧，一開盤都跌幅超過12% 嘅。咁所以喺總體嘅情況之下咧，你見到真係有一個拉雲嘅狀態，港股嘅走勢咧暫時冇乜方向起色咯。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今晚啦，就係凌晨2点啦，美國會公布翻咧美聯儲嘅議息會議紀要，咁大家就睇下究竟咧對上一次咧美國咧就係個利率開會嘅時候咧議息會議有冇再透露翻咧有冇一個加息或者減息個方向？咁如果真係透露咗啲官員即係佢哋唔太贊成嚟緊都係繼續加息咧，咁有機會反而令到港股有翻方向。个市反弹同埋美股市场反弹咯。
1: 嗯，又系如果外围有比较差嘅情况出现啦，又或者任何事件咧，港股依然都能够一枝独秀啊吓，咁样嘅一个情况。咁睇下今次咧又会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啦。咁样见到有观众咧，原来有睇呢个咩啊？好励志，7000蚊制作费收。过千万票房，喺有阵时呢啲真系时也命也，呢一个牛来即系嗰个好意头啊嘛，牛市来了咁样，唔通好似另外嘅呢一位观众咁样讲红来咩？咁就惊啦，红来就真系
0: 千祈唔好，
1: 千祈唔好。大家即系牛市嘅时候，又或者即系有上升走势嘅时候咧，即系都可以搏住一啲 momentum 啦，一啲消息层面上面咧都可以做下一啲博弈啊嘛。红市嘅时候，大家就开始心惊胆跳噶啦。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就同大家去讲下。今日热门板块焦点个股等等啦，
2: 散户奇兵。下午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我哋咧翻嚟啦，系啊，我哋观众们咧，甚至乎咧，头先我哋广告时间咧，我同 Kimmy 都继续讨论紧呢一套电影啊，睇下佢究竟嗰个做工啦、画工咧，究竟系点样，都好精彩，系啦，咁啊，即系都吸引到嘅，即系吸引到啲八卦啲嘅朋友，即系好似我咁。

0: 知唔知牛来呢套戏咧 ？A 股市场咧有个牛字嗰啲嘅股票，全部都升到棒棒声，好似只金牛化工 A 股上市600722啦，公牛集团啦603195啦，铜牛信息300895咧，都系交易量前五名啊吓。咁啊，所以如果有炒 A 股嘅投资者，应该都会有留意翻噶啦。
1: 呢个咧系我谂要系好似我平时一路好。尊重同埋好信念嘅，好相信嘅嗰个吸引力法则啊！总之同个牛字有关嘅，我就冲，就去谷个集体意念去谷翻个牛市出嚟，睇下得唔得咁。咁啊嗱，睇下呢一只股份啦，咁啊会唔会 FOMO 啦 ，Fear of Missing Out 啊，咁啊惊冇自己份嘅，会唔会又系小米咧？咁样，小米今日升咗4.8%，咁啊27.44啊，出完业绩之后嘅表现，第二日啦，咁啊继续有升幅噶吓，咁啊见到佢个利润其实都好似唔错嘅，咁啊睇翻先。呢、这、一個小米佢本身嗱智能手機方面啦，咁啊雖然啊佢嘅一個出貨量係有所減低，但係咧佢嗰個推動高端化服務嘅一個進程咧，就創咗歷史新高嘅一個步伐咁樣，咁而智能。嗰個電動汽車啊，佢都出咗好多新嘅汽車款啦，咁啊亦都交付目標完成啦，咁啊好多即係有30%以上嘅一個完成率咁樣，咁睇嚟都表現唔錯，係咪大家對小米嘅信念又翻翻嚟咧？
0: 小米其實你睇翻佢個業績咧，總體上咧就個毛利率係受壓嘅。咁同埋咧個增長嗰方面嘅動能總收益咧，其實唔係太大。咁但係點解調翻轉會見到佢反高潮咧？就係個股價今早就係最早反彈差唔多4.5%咧，就係因為咧佢喺三大業務嗰方面嘅話咧，喺個家電嘅業務同埋互聯網服務咧，個毛利率係維持到20%以上嘅。咁佢相對上係非常之穩健啦，而且亦都係一個現金流量咧最主要穩健嘅一個業務嘅。調翻轉你睇翻智能手機嗰方面咧，其實佢嘅毛利率都係受壓嘅。個毛利率嗰方面嘅話咧，受壓嘅原因就係因為 AI 芯片啦，即係始終芯片嗰方面咧，喺今年上半年咧，你見到差唔多隻隻國際一啲芯片相關嘅公司，佢哋都賺到盆滿缽滿啦，因為佢哋咧將個價錢咧就調高咗好多。咁所以對於一啲下游電子產品嘅公司嚟講咧，佢哋承受住一個上游嘅芯片成本嘅壓力咧。咁小米都講咗，佢哋每部手機都加咗價300蚊人民幣嘅。咁所以咧。加咗价转移咗俾消费者，但系个毛利率都受压咯。咁跟住汽车业务啦，其实个出货量咧都系 OK 嘅，都系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咧，调翻转个毛利率咧都系轻微下调。咁但系点解反高潮？除咗我所讲，就系因为佢个家电业务个毛利率维持翻20%以上，比较稳健啦，同埋互联网嘅增长服务非常之好之外咧，就系佢个 AI 投资嗰方面反而冇一个大幅度嘅增加。咁其实见到佢一个 AI 资本开支嘅投资业务咧，按年增长18%至19%。你听起这个增长其实比腾讯的增长呢在个 AI 资本开支的方面是真的少了很多，所以市场呢就其实这几排对于无论美股或者是港股他们任何科技股的资本开支都看得挺紧的，就是觉得如果你资本开支是大幅增长的话呢，就会令到股价调转下跌，腾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布完业绩之后调转呢，小米那个资本的增长不算太大呢，反而呢就是令到市场觉得呢相对上的保守咧，就对于佢嗰个嘅自由现金流嗰方面啦，或者成个公司喺个资产负债表嗰方面会比较健康咯。咁所以调翻转今日个股价咧就系有反弹4.5%嘅。
1: 嗯，好啊。咁佢嘅直播率又出现咗未咧？嗱，27.44嘅呢一个位置，如果去做一啲买入部署啊，嚟紧展望佢啊，咁啊，究竟呢个位置又适唔适合做一啲短线操作咧？
0: 咁其实今日见到即係小米啦，即係高位个方面嘅话呢，暂时都系受制于呢一个30蚊呢一个位置嘅。咁但係今日就啱啱分析咗呢，就係个业绩公布之后呢有啲反高潮向上嘅话呢，咁我觉得调返转可以睇返佢有力可能短线试返30蚊呢个位置。但係如果要见小米真系再度反弹向上突破呢一个下行走势呢，就必须要企稳33.4至33.8大概呢啲位置囉。咁如果佢真系企唔稳嘅话呢，有机会可能30 蚊呢一个位置短期就见阻力啦。
1: 嗯，好啊，咁啊，见到亦都系啦，有观众都话啦，反高潮咁嘅业绩反而升啊吓，咁啊，所以市场嘅一个即系预期啦。

0: 同埋佢嘅部署咧，都真系有时系意想不到嘅。咁啊，我哋都要跟住呢一个资金流方面啦，再去做一啲部署啊吓。咁啊，因为另外一只咧估唔到嘅，咁啊，当然系三号仔。香港中華煤氣實業股係啦，咁啊今日咧喺呢一個藍籌股裏面領先啊，咁啊升咗7%，7.28，咁啊收市啊嚇，咁啊喺佢嘅業績帶動底下啦，都有呢一個拉升嘅情況出現，咁而且咧亦都喺8月31日咧會派股息嘅，一股派股息0.12，即係毫二啦，毫二子嘅一個股息咁樣。咁啊對於實業股方面咧，其實就啱唔啱时机，又或者会唔会系拣呢一类型嘅股份咧？喺而家呢一个市况嚟讲，
1: 煤气几好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买得公用股咧，都系想睇翻佢派息嘅啫。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公司如果业绩向好，自由现金流嗰方面亦都充裕，有派翻息咧，咁自然其实系对于揸住或者买咗佢股份嘅啲股东嚟讲，哇，你都会觉得买你系冇错噶。咁啊，所以今日咧煤气点解会见到个升幅差唔多超过5%楼上呢啲位置咧？咁见到公司啦嗰方面都系有宣布派翻中期息12仙嘅，咁其实都几好啊，即系个回献股东嗰方面咧系非常之唔错。但系我觉得近排即系一啲公用股嗰方面咧，对于一间公司派唔派息咧个敏感程度都几大嘅，咁亦都会影响到佢个股价走势啦。咁啊见到长和系啦，因为公布咗冇呢一个嘅即系派息嗰方面收窄啦，咁所以点解都见到个股价嗰方面嘅话咧，其实都有个下挫。咁啊最明显就见到联想啦，唔系联想，即系联通系啦。咁联通就跌得好急啊，咁啊即系见到咧，佢今日个跌幅嗰方面都系差唔多挨近8%呢啲位置嘅。咁就公司其实咧亦都系宣布咗暂停唔去派呢一个中期息，系自2020年以嚟咧就系冇再去派呢一个中期息。咁啊，市场当然就非常之即系反应大啦，因为觉得喂你派开，你做咩唔派啦？
0: 咁本身仲要8厘嘅喎，呢个出嚟
1: 系啊，即系大家买得公用股、电信相关板块、内银股、地产股，咁都系有。内险股系啦，大概呢五大板块啦，都系有个心理质素就觉得咧，会派息嘅。咁所以佢冇派息嘅情况之下，但系公司嘅自由现金流系有个增长咧，所以今日个跌幅差唔多12% 嘅。咁就我谂可能佢都想预翻啲资金做翻啲储备啦，因为始终大家觉得今年下半年嗰个环球经济个挑战都比较大少少。咁所以之前亦都早轮一啲电信相关板块有啲增值税嗰方面嘅冲击啦，咁所以令到即係譬如994啊、中移动啊、762中联通啊、中电信呢啲股价早前因为增值税嘅影响，个股价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跌幅嘅。咁所以可能佢哋想应对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可能再度出现一啲比较市场波动嘅政治嘅因素，可能一啲最新嘅措施或者係经济大环境嘅原因啦，所以就可能唔进行呢一个派息啦。咁但係当然就对于揸住佢股份一啲嘅股东嚟讲，就系即系心 up 啦，系咪先？咁所以就点解即系股价就反映咗对于市场嗰个嘅情况系咪睇法咯？
0: 好啊，咁啊嗱，而家讲到呢度啊，见到亦都有观众咧，同埋听众咧，有唔少嘅一啲半导体嘅问题啊，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嚟再倾。散户奇兵。
2: 下昼5:30。
3: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29个州份联合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旗下社交平台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29个州组成的联盟，指控 Meta 蓄意将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设计成会让年轻用户成瘾的产品，导致他们心理健康受损，甚至自杀死亡。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开庭陈述中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到用户上吊之后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并搜集他们的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控方要求赔偿$2000亿。Meta 的代表律师承认部分用户在使用应用程式时有负面体验，但是主张公司

0: 已经尽力开发工具来协助他们。日本传媒报道，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日本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下周访华。报道话，获邀的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儿子，六月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会谈。桥本岳将会联同其他获邀议员下星期一到星期四到北京访问，期间预计会同中共高层会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共首次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到访，并由高层出席会谈。有访问团成员认为，中方释出积极而且善意的信号，双方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访问时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又说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亦都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华的表态表示赞赏。林健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国泰航空7月客货运量持续上升，国泰航空公布7月的载客量按年升 9%， 去到超过271万人次，乘客运载率是升 1.3%， 去到 87.2%，载货量升 6.1%， 去到148,000几公吨，货物运载率上升 0.9%， 去到 59.2%。 旗下香港快运上个月载客量升 10.4%， 去到757,000人次，乘客运载率上升4%，去到 79.6%。 国泰办暑期的客运需求预计持续殷切，近期推出80周年飞跃奖推广活动，受到本地顾客欢迎，进一步带动客运需求。货运方面，预计部分航线的需求将会受到暑假的影响，但是科技产品的运输需求将会保持殷切。今个月起增加前往美洲的额外货机运力，并在今年稍后透过香港华民航空在一些区域航线增加货机运力，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公司又说，香港快运在八月的暑假旅游需求持续殷切，预订情况稳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同深圳代表团一齐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后，就可以落实开通安排。邓炳强就话，皇岗口岸唔只系重大基建项目，更加系承载住国家使命。而家嘅目标只有一个，就系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新口岸早前已经完成了两次测试，今个星期六会再进行第三次大型演练，动员100名公务员以及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它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长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强烈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

0: 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知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2: 遲咗入嚟聽我哋節目咧，睇我哋節目嘅朋友咧，應該都係咪估到啊？又或者真係一個城中熱話就係牛來啊！我見到我哋嘅聽眾咧，萬王者都問啊，卡姐去咗睇牛來未？未啊！頭先先同
3: 咁啦，如果真係香港戲院上，我就約你一齊去睇啦，卡姐。
2: 八十六分鐘啫，係咪啊？好快過，睇一睇，唉，即係鬧都鬧，忍八十分鐘先鬧啦，之後先再講咁樣。系啊，未睇，但系睇咗嗰啲即系懒人包咧，有啲图画咁样都几搞笑咁样啦。系啦，咁啊嗱，见到睇下先嗱，观众们咧就有问，系啦，佢哋大家就互相倾紧，大家买咗啲咩货啦，咁啊好啊，嗱，大家交流一下先啦吓。咁同时间咧都答一答观众们嘅问题啊吓。咁啊3750，我哋睇一下呢一只电池股先，宁德时代现价可唔可以买入？有观众问。
3: 系咁啊，宁德时代咧，其实依家个走势都几明显，继续向下嘅。咁所以我觉得现价即系今日收盘628.5，跌幅超过3%，依家呢个价位都唔好太急去入住先。咁宁德时代首先就正嘢嚟嘅，靓嘢嚟嘅，因为点解咧？公司即系个市值够大只啦，1372亿啦，同埋加上佢赚钱噶嘛。咁纯粹系即系依家咁样跌翻落嚟咧，就系个热潮过咗啦。咁所以再揾一个新嘅即系催化剂，令到个宁德时代3750咧有机会再度向上嘅。嗱，如果暂时睇个股价走势嘅话，我觉得佢有机会要穿一穿600蚊呢一个位置先。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去留意宁德时代去买入个机会嘅话，首先等佢落翻去到600蚊呢啲位置先咯。我谂都大机会喺今个月之内会穿咗600蚊呢一个位置先。同埋依家暂时其实见到成个商品期货价格里面咧，开始有啲喐动，当然就金价啦，即系早轮有一个明显升幅之外。其实煤炭个升幅都多嘅，反而啲锂电。

0: 相关嘅一啲嘅板块股份咧，就有啲跌翻落嚟嘅情况，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先。
1: 系好啊，诶咁啊，跳一跳去讲一讲金方面嘅一个表现先，因为咧金方面都系持续同 Kimmy 一齐跟进嘅一个商品啦。咁啊由开始$4,359一盎司黄金啊吓，而家我记得系咪4,400啊？你第一站睇定系
0: 4,400系阻力啦，咁其实见到今早轮现货金都突破呢一个位置，企稳咗大概一至到两个交易日嘅，咁之后就跌翻落嚟啦。咁但系依家都系个高位呢啲位置增持嘅，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再度要去观察翻阔少少去买入嘅，就睇稳佢企住4,400至到4,480呢一个位置先至好去买入啦。咁今晚就睇住凌晨两点钟美联储公布翻对上一次7月份嘅意識嘅搖，咁啊睇下佢哋對於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嘅。今個禮拜就冇乜一啲大嘅經濟數據噶啦，純粹睇下咧就係個意識嘅搖，就睇翻對上一次美聯儲利率開會嘅時候，一啲嘅主要嘅美聯儲官員佢哋點樣去睇嚟緊美國嗰個利率走勢。因為我今日咧去睇翻美國嗰個加息同埋減息利率變動嗰個走向咧，就喺諮詢所最新嗰個利率期貨裏面咧，就去 check 一 check 啦。哦，幾得意喎！我見到有啲交易員咧係依家開始預測，甚至佢哋覺得咧喺明年2027年嘅12月有機會調翻轉減息喎。咁我諗其實可能係對於依家嘅美國經濟數據有關，因為睇翻七月份美國個 CPI 通脹數據放緩啦，咁同埋都見到個 PC 物價指数啦，美国的个人销售零售数据都是跌翻落嚟啦，个就业数据、非农数据都是跌翻落嚟 ，GDP 依家放缓，咁所以点解咧就开始市场预测，咦，其实美国的经济增长冇我哋想象之中咁强劲，咁所以咧就开始有啲交易员咧系预测紧明年嘅十二月系有机会调翻转头减息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依家个大市个方面咧冇乜一啲方向，因为外围嗰方面咧。大部分主要央行都加晒息噶啦，得英国同埋呢一个美国未加息。咁但系依家调翻转，美国经济数据又麻麻地，咁啊有啲利率嘅市场嘅人士又觉得咧有机会系明年调翻转十二月减息，所以冇乜方向嘅情况之下咧，就见到有理冇理啦，五博个股票市场啦，大家涌晒咧去即系啲债券市场嗰方面，因为个债息咧，美国30年期债息都去到5.27%啦，咁都其实去到19年嘅高位，咁对于一啲投资比较稳健保守的投资者来讲，这些是无风险利率，那我宁愿买债券啦，是不是先？正如大家上了年纪的时候都会看看一些银债啊，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香港，譬如机管局之前出过一些债券市场，大家都会觉得个信誉相对上比较良好，而且是没什么风险利率，都会比较倾向去买咯。那所以个债券市场个债息是突然间提升，就令到港股和美股昨天受压了。
1: 系咁啊，再加上咧，头先即系我哋喺节目前段啦，阿 Kimmy 都有讲啦，即系话一啲本身谂住系高息股嘅，而家突然之间唔派息，咁嗰下真系几咁觉得自己拣错股份，又或者真系价格上面即时反映咗，你唔派股息，跟住咁我买嚟做咩咧？即刻有散水玩完嘅一个迹象啊吓，咁啊见到亦都有观众咧问翻，即系一啲芯片类型嘅股份啊，981啊，咁啊。中芯国际佢咧就想知道究竟系唔系一啲买入嘅时机，咁因为咧而家个走势系点啦，同埋佢冇货嘅，问直播率又高唔高？
0: 咁就琴日美股市场成个芯片板块都跌翻落嚟噶啦，所以今日港股市场咧都见到啲芯片相关板块都有个明显嘅跌幅嘅，咁特别其实见到好似一啲嘅 AI 软件相关板块都有跌翻落嚟啦，譬如 Minimax 啊、智谱啊，都有一个明显嘅下跌。今日咧最大嘅消息就系 A 股嘅预算机械人咧就上市啦，咁见到咧佢最高嘅升幅咧升超过6倍啊，嗱。佢嘅一手中签率咧系0.00%嘅 ，OK， 咁真系少过1%。但如果你中咗咧，哇，恭喜你，一手赚40几万人民币，开心啊！真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今日睇一啲内地嘅新闻咧，确实系内地有一个投资者散户咧冇做孖展嘅情况之下咧。又中过长音科技，又中过呢一个预算机械人，咁所以咧佢话
1: 真系。
0: 是啊，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超级的幸运者啊。咁所以其实我今日想讲返呢，就预算科技上市呢，反而港股一啲机械人相关板块呢跌返落。

0: 嚟，冇乜点喐。譬如地平线机械人啦、三字控股啊，
1: 系啊，
0: 系咯，炒唔起咯。咁我谂都系个市场气氛，即系琴日个美股、芯片股跌，咁啲加埋运输科技都系个别升啦，就炒唔起啦。咁啊，讲翻中芯国际981，咁就想讲翻就系因为个市场气氛加埋个债息嘅长年期债息飙升咧，啲人涌晒啲资金去做翻啲冇風險利率嘅產品啦，咁就但我覺得個情況冇咁差嘅，最差嘅時候我記得差唔多2022年嘅時候，大家都係買嗰啲即係cash fund 啊，即係純粹係唔做任何投資，就係、是、純粹現金回報嘅一啲嘅基金咯、啊。咁其實依家我覺得純粹係一個 cycle， 好快就已經調整完㗎啦。咁即係中芯國際如果有貨，我覺得可以揸住先咯、啊。業績之後佢算係唯一一隻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唔錯有升嘅股份，其他好多嗰啲咧就是、業績公布好好，但係調翻轉跌嘅。咁但係短線80蚊就確實係一個阻力嚟嘅。咁但係我睇翻佢依家即使今日跌幅超過3%，去翻73蚊呢啲位置咧。咁我覺得66蚊都會有一個支持位，咁可以先揸住先咯。
1: 係，咁啊嗱，就好明顯，即係呢一個宇樹科技啦，呢、這個人形機械人第一股啊，宇樹科技，A 股代號6888836咧，咁啊今日正式去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啦，咁样咁啊明显就拉走咗可能啊吓港股方面机械人股嘅一啲资金，所以先有整体嘅一个下跌啦吓。咁啊而同时间咧，首程控股啊697咧，咁佢都有份去投资呢一个宇树科技噶嘛，咁啊都有13%嘅一个跌幅啊，所以就系话啊未必。即係有份去揸住佢嘅股份嘅一啲公司咧，都未必係會同樣地有所呢一個福利有所拉升啊嚇。咁啊，而家去講到呢度先啦。咁啊，一陣間廣告翻嚟咧，我哋都會同大家去講一講美股方面又會有啲咩嘅睇法。

0: 下昼5:48。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散户奇兵
8: 下佩奇阿卡，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关于咧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每朝早咧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度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系讲唔晒嘅，亦都有一啲嗱唔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讲到咁白嘅投资密码啦，咁啊，从来都冇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又或者喺各大媒体上面咧曝光过嘅，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同大家围路讲股之余啊，仲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嘅，机会十分之难得。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啦，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跟住之后咧就要同阿 Kimmy 继续去讲一讲，即系因为咧港股其实都仲有一啲业绩咧，我哋仲未同大家 update 嘅。咁啊见到系咯，观众们都讲啦，就系话今日谂住呢一个内地 A 股宇树科技上市嘅第一日，借势去炒下，无论系首程控股啦、6972又或者9880咧，都出晒事，系啊，真系拉走晒啲资金啊！而家啲新股咧，上市嘅时候都好似系有类似嘅情况。新股如果抽唔中嘅话，相关嘅其他板块，其他嘅个股咧，都未必会同步有上升啊！因为咧嚟紧都会有一只比较大型嘅，我哋女士们啦，就应该都会几熟悉噶啦，呢一个中国快时。即係快速時尚嘅服飾銷售平台先係啦，咁就會喺今個禮拜開始喺香港啟動呢一個招股嘅程序嘅，咁尋求呢個集資大約156億港元啦，咁樣係啦，咁本身係好似折半咗嘛，本身係諗住喺高峰期佢個估值係有成1000億美金嘅，咁但係而家好似因為受到唔同嘅一啲外在嘅關稅啦，又或者係其他平台嘅壓力底下，咁令到佢嘅增速放緩啦。既然有埋呢一個放緩、增速放緩嘅消息出嚟咧，呢一隻股其實又即係預示嚟講啦。於是又抽唔抽得过呢 Kimmy？
9: 我就觉得唔好抽啦，系啊，咁都唔需要特别孖展去认购呢一只 Shein 啦。咁 Shein 就做快速时尚即系嘅一啲嘅品牌啦。咁其实我自己就冇着过佢嘅衫嘅，但系佢个股你系咪啊？都冇，我自 但係佢嘅爭議就比較多，因為佢之前喺法國嗰度咧就有一間門市店鋪嘅，咁但係就俾人去投訴，最嬲尾嗰間門市店鋪咧都係關閉咗，甚至佢個股值咧最初高峰期嘅時候係1000亿嘅股值，今次咧個集資大概280亿。到啦，至到250亿咧，其实系由高位跌咗落嚟，但系差唔多最少跌咗一半嘅个估值。咁如果佢个估值自己都调到咁低嘅话，都证明显示公司都觉得咩料啦，即系都觉得即系未必可能会有一个好大嘅升幅啦。咁我又唔系觉得特别吸引，同埋最近个市场真系个焦点，我宁愿博小红书多过佢咯。系啦，小红书都有全上市啊嘛。咁小红书就比较多 noise 咯，大家会讲多啲。但系依家快速时尚着衫。你上市又唔係話即係特別即係好吸引，我就覺得唔需要特別即係孖展去認購佢啦。咁反而我覺得你睇翻喺成個 market 市場嗰方面嘅話，嚟緊就美股啦 ，Anthropic 上市啊嘛 ，Anthropic 上市，哇！佢個估值應該超高，因為佢今日公布咗咧，就係佢賺錢咧係多過 OpenAI 好多咯。咁大家喺美股市場咪可以留意一下咯。
8: 系咁啊嗱，但系佢咧就喺呢一个十月啦，最快好似系十月咧就会系上市，又或者即系有呢一个上市嘅程序。咁呢个大家就当然啦，可以密切留意住啊吓。咁但系我哋预先咧，而家可以留意嘅，当然仲有咧一啲业绩股啦。而家始终都继续系呢一个港股业绩嘅高峰期啊吓。咁啊，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先，港交所先啦，睇下呢一只股份，即系代表性啊，香港代表性嘅股份，究竟佢喺业绩后的一些部署又可以怎样看，这样今天收报414.6升了 2.37%。Kimmy 对于这只股份即刻叹气了已经。
9: 不是，我希望它醒醒定定，因为为什么呢佢真係今次算係公布完靚業績之後有升啊！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388港交所嘅話咧，佢舊年公布咗2025年全年業績都好靚啊，但係調翻轉跌噶嘛。跟住對上一個季度又係個業績做得唔錯，又係跌啊！今次真係咧有升啊！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個IPO 嘅集資額咧就應該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大家見到今年咁多新嘢炒，係咪有兆易創新，跟住有 MiniMax， 有智普，咁好多一啲新嘅內地嘅芯片嘅股份，甚至係一啲軟件相關我哋最新 concept 嘅嘢都嚟咗香港上市嘅話，個集資額係一定大，係咪一定高㗎嘛？咁所以其實預咗港交所係會交到一份好靚嘅成績表嘅。咁就唯一呢，就我覺得要著眼點呢，就係睇返港交所佢今次交到一份靚嘅成績表嘅話呢，同埋加上佢個港股嘅成交金額各方面呢都係有遞增嘅，喺今年上半年。不過去到今年下半年呢，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其實個成交金額真係開始有少少萎縮啦，就因為個環球經濟狀況未依打仗啦，咁同埋就講緊加

0: 啦，咁所以其实今年下半年咧，喺个港股嘅股票市场咧，就冇去到上半年最少差唔多每一日嘅成交金额去到3500至到3700亿楼上呢啲位置咯。咁所以我会比较担心去到2026年嘅全年业绩嗰方面咧，就可能有机会个活跃嘅程度喺个成交金额就有少少萎缩。不过 OK 嘅。咁如果真係Shein 依家上埋市，咁嚟緊睇下講緊會唔會小紅書又上市啦，同埋睇下預算機械人有冇機會 H 股又上返市啦。咁如果真係其實有機會就都會撐到今年下半年個 IPO 集資額都高嘅。咁上半年就大部分都集中都係四小龍 CPU 上晒市嘅小力創新啊、天數智深啊嗰類，大家我諗都好清楚。咁所以睇返港交所啦，嗱短線呢嗰方面呢就406蚊嘅支持位都幾穩固嘅。咁我覺得有貨可以繼續揸住先。咁当然就睇返佢418蚊嘅阻力位可唔可以突破到8月11号呢一个位置啦。如果突破到嘅话，我諗短线都有机会可能会再上多少少。咁所以有货可以继续揸住先。
1: 嗯，好啊。咁啊，嗱，港交所有业绩之余咧，另外啊，受到市场关注，而且连跌咧，已经系哇，真系数唔到佢之足啊，差唔多成十日噶啦。连跌咗十日嘅呢一只快手，终于等到佢业绩嘅一个出炉啦。咁啊，就系今日啦。咁啊，而家即将即业绩前嘅一个谂法，又或者佢嗰、那个报表啊，其实就已经出咗噶啦。咁啊，一阵间就会喺7点啦，有埋呢一个电话嘅一个会议啦。咁样咁啊，睇翻呢一只快手咧，连跌十日后嘅业绩部署，真系点睇咧 ，Kimmy？
0: 其实咧，快手就半年里面累积跌咗差唔多32% 噶啦。咁我觉得再加深佢嘅跌幅咧，就系、是、宣布咗腾讯减持咗佢嘅股份。咁、就但其实都系投资翻落去可能 AI 嘅啫。咁其实都相当之明白嘅，因为大家睇翻腾讯嗰份嘅业绩咧，佢负现金流，佢投资咗好多钱去做一啲 AI 啦。咁所以我当时都有去分析佢呢一个股权嗰方面嘅喐动咧，系有机会显示其实腾讯系唔够钱咯，因为如果佢系够钱嘅话，点解唔可以保留两间公司咧？咁、样咁，所以同一时期啦，咁快手其实睇翻你今次呢份业绩嘅话咧，其实个惊喜性唔系特别太大嘅，但系咧有个好处咧，我觉得可以放落去公司咧开始做一个业务转型，就系咩咧？快手原先系做直播业务，但系其实直播业务咧，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买一间科技公司来讲的话，你继续再做直播呢，是不会帮到你的估值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虽然现在还是很多艺人在做直播啦，但现在我们讲的是买一间科技公司嘛。那就正如好像美团这样，你斋做外卖业务，我们已经不可以再讲我在个手机落 app， 你是一间科技公司，因为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做的事。现在科技我们就讲的芯片啦。讲紧一啲嘅 AI 软件啦，甚至系讲紧机械人啦等等嘅 concept，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快手依家开始做可能 AI 咧，呢一个系相当之好嘅决定嚟嘅，因为佢嘅直播业务喺最新嘅业绩都见到一个明显嘅萎缩噶，佢线上嘅营销服务收入喺最新嘅业绩咧，净系增长咗4.4% 嘅啫，低过市场预期嘅。咁内容消费啊、生活服务呢一方面咧，其实系一个放慢嘅迹象，所以佢见到有一个开始放慢嘅情况，转去做一啲 AI 生成嘅。AIGC 的短视频的营销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几好的业务的方向。当然他在做的可能 AI 腾讯都有个投资，其实都有个快速增长。我觉得明天股价有机会短线反弹的。
1: 好，讲到这里，那麻烦 Kimmy 下个星期三再谈，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29个州联合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旗下社交平台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和新泽西等29个州组成的联盟，指控 Meta 蓄意将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设计成会让年轻用户

0: 成瘾嘅产品，导致佢哋心理健康受损，甚至自杀死亡。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开庭陈词，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之后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并且搜集他们的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控方要求赔偿$2000亿。曾经负责 Meta 平台安全工作的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证的时候说，公司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更加重视速度，安全问题就未获同等程度的重视。 Meta 代表律师承认部分用户在使用应用程式的时候有负面体验，但公司已经尽力开发工具来协助他们。预计审讯将会持续大约6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高层亦都可能会出庭作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但是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与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会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50%关税，限期3日。特朗普又提到美加输油管计划基石 XL 有好可能复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基石 XL 计划是由于涉及环保问题，在2021年被时任总统拜登叫停。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和特朗普通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特朗普指控加拿大对美国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歧视待遇，上个月签署公告，由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两军的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大约一半，部分训练项目要取消或者改以其他形式进行。有报道说，特朗普寻求在今年11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由金以文报道。
1: 美韩两军今个礼拜一展开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在下个礼拜四结束，历时11日。不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下，两军决定缩减规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今个礼拜五结束，意味着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6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目的是模拟紧急情况下提升朝鲜半岛防御能力。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进行第一阶段重点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第二阶段熟练执行反制作战的演习就取消，至于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影响。美国国防部官员亦证实，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礼拜五结束，又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就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今次韩美两军史上首次在演习进行中中途叫停，亦令南韩原定借由演习验证作战能力、收回战时兵权的关键进程被迫全面停摆。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季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时间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11月在深圳召开时，但目前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有关对话的请求，但未有披露细节，又说自己和金正恩彼此了解，相处融洽。白宫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展开对话。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 北韓官方朝中社就發表評論，指美韓聯合軍演越之自由互盾，對北韓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針對敵方日趨具有破壞性的威脅行動，北韓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

0: 嚟应对侵害同威胁北韩主权安全嘅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喺报复目标范围内。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日本传媒报道，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日本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下星期访华。报道话，获邀的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六月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且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会谈。桥本岳将会联同其他获邀的议员在下星期一至到下星期四到北京访问，期间预计会同中共高层会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海星。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共首次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到访，并且由高层出席会谈。有访问团成员认为，中方释出积极而且善意的信号，双方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迈出一小步。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又说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亦都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以撼动。中方对安华的表态表示赞赏。林健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今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在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指级将搭载的红谷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的程序以垂直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的甘肃文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今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工作，气展组合体今早垂直运至发射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舱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遥、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的方式，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并开展国际合作。四川长宁县有墙体倒塌，造成5个人死亡、1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5点半，长宁县有村民在屋企的空地为仔女举办升学宴，但由于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一道矮墙墙底倒塌，3个人当场丧生，2个人送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17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东部加尔各答一间三层高的平价旅馆火警，暂时证实9个人死亡，包括一个小童，至少6个人受伤送院。据报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大约2:50，间平价旅馆的二楼首先起火，9名死者包括6男2女和1名小童，大部分因为吸入浓烟窒息，抢救无效不治，救援人员成功疏散大约30人。当地警方表示，火警可能由电线短路引起，确实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旅馆是位于加尔各答新市场附近，建筑密集，当地传媒引述消防报话，死伤

0: 者大部分是邻国孟加拉到加尔各答求医的人，不过警方表示死者国籍有待进一步确认。回来本港，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狗，狗主昨日被捕，渔护署表示现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由袁晓琪报道。
1: 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狗的事件，狗主昨日被捕，渔护署表示超过50公斤的混种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正在调查和索取狗只的医学报告。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
2: 主要的角度就是看它会不会有狂犬病的风险，这个是根据危险狗只规例。如果一只狗它是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
1: 叶燕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的时候要受更严格的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姬犬，处方扣留狗只观察之后会容许狗主领回，并且发出警告，目前正进行搜证，如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叶燕提醒狗主必须负责任管束宠物，根据狂犬病条例，所有狗只在公众地方主人必须妥善控制。
2: 你去爱它的话都要负责任的，特别是有大只狗的话，你要给一个适当的行为训练，你个社会化它，让狗只在公众的场所懂得同人和同其他狗只相处。
1: 他又表示留意到新界乡村比较多放养的情况，认为任由狗只在公众地方伤害公众或者动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在同动物福利组织探讨如何去做好教育和执法。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认为社署虐待和任意拘留 Danny， 令他的健康变差，湿疹恶化，要为儿子申请人身保护令，但遭法官拒绝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颁下书面判处，指 Danny 父母没有适当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亦都没有带 Danny 接种疫苗，加上另外两个孩子分别夭折和由其他国家照顾，认为有医疗风险，指两个人身请是错误不适宜。判词亦都提到，社署批出保护令之前已经考虑到维持父母和 Danny 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母希望亲自照顾的意愿，决定撤销两个人的申请。 Danny 的爸爸说，下一步会要求解除保护令。
3: 看完这一份判词之后呢，其实我 都会是帮到我去看到法庭怎样看啦。那我就着这一份裁决再去睇返嘅時候，咁其實有一啲都認同係應該去返裁判法院裏面申請嘅，咁所以其實呢，我就會下一步呢就會去裁判法院要求解除呢個保護令嘅。
0: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率團同深圳代表團一同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實地視察準備工作。新口岸早前已經完成兩次測試，今個星期六會進行第三次嘅大型演練。呢節新聞報導完。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1%。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0: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

0: 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0: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我系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嘅小贴士俾大家。闭嘴，闭嘴就系合埋嘴啦。跟住静心，静心就系话等自己安静落嚟，舌咧滴埋上颚、上牙同埋下牙咧，叩击30次左右。舌头咧就系口腔入边转动，口水咧多咗之后慢慢吞落去。长期练习咧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唾液嘅分泌，起到润喉兼固齿养精嘅作用。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嘅话题。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6点钟，新闻财经。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上升，大市低开124点之后逐步回稳，午后好淡增持。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成交2532亿。百度上季经调整顺利倒退46%，股价急跌近11%。小米集团上季小赚43%，但收入略胜预期，股价升近50%。中国联通半年小赚35%，兼停派中期息，股价跌12%，系跌幅最大蓝筹。中通快递上季多赚57%，但股价跌3%。煤气半年多赚23%，股价急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跌超过3%，华虹宏力跌急跌11%，烂起科技跌7%，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股价跌4%，天数智深跌13%，AI 大模型股下跌，Minimax 跌8%，智宝跌近3%，商汤跌2%，AI 硬件股下跌，建滔积层板跌6%，长飞光纤光缆跌10%，中制旭创亦都跌10%。盛宏科技跌近7%，机械人股下跌，优必选跌近10%，粤疆跌11%，鹅安机械人跌8%。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890点，跌73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88点，跌137点；深圳创业板同上海科创板指数分别跌6%和7%。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06点，跌2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111点，跌4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543点，升33点。港交所半年顺利创新高，顺利上升24%，至超过105亿元。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成交量创新高。集团指出，衍生品市场延长交易时间嘅条件较为成熟，但现货市场就要周详考虑，会同市场保持紧密沟通。由方荣辉报道。
9: 受惠于现货衍生产品同大宗商品市场成交量创新高，港交所上半年收入同日利都创半年度新高，纯利105亿6800万，按年升24%，派中期息7.43%。期内收入及其他收益按年升19%，至167亿，当中主要业务收入按年升19%，日均成交额升18%，至2830亿。

0: 吸引力。对于市传港交所研究延长交易时间，陈奕婷认为衍生品市场的条件较为成熟，但现货市场就要周详考虑，会同市场保持紧密沟通。
1: 交易时段咧，首先个条件系比较成熟，系个衍生产品市场。而嗰个市场咧，就一般系机构投资者嘅参与会大啲。嗱，现货市场咧，我哋就需要考虑得周详啲啦。参与嘅投资者种类都好多噶，有本地散户啦，有区内嘅散户啦，有机构投资者啦，亦都有我哋内地嘅投资者啦，即系喺南向通，需求唔一样啦，交易嘅习惯都唔一样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就系话唔会好仓促去做一样嘢。
0: 陈奕婷又话，比起新股数量，更关注市场包容性，正系申请在港上市嘅公司入面有唔同嘅行业，亦都有大约十间外国企业申请来港上市，而互联互通系永远做唔完嘅功课，正系继续推进将人民币柜台同 RIS 纳入沪深港通嘅准备工作，敲定细节后会尽快公布。另外，亦都积极将香港建立为涵盖固收、货币以及商品嘅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将会成为未来增长引擎。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国泰航空7月客货运量持续上升，国泰航空公布7月载客量按年上升 9% 至超过271万人次，乘客运载率上升 1.3 个百分点至 87.2%， 载货量上升 6.1% 至148,000多公吨，货物运载率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59.2%。 另外，旗下香港快运上月载客量上升 10.4% 至757,000人次，乘客运载率上升4个百分点至79.6%。快手上季纯利下跌36%至31亿4600万元人民币，期内收入上升1.4%至355亿3500万元人民币。咁当中线上营销服务收入上升4.4%至206亿人民币，直播业务收入87亿人民币，按年下跌13.5%。至于可伶 AI 嘅收入超过8亿5000万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倍。上季研发开支上升34.7%至46亿人民币，主要由于对 AI 嘅投入增加，包括相关训练支出。公司话将坚持 AI 投资，以先进技术及独特生态系统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嘅战略方向。不过鉴于经营环境日益复杂，而且充满挑战，对短期业务前景持审慎态度。中生制药公布半年纯利34亿30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1.4%，派中期息每股7港仙，扣除科兴中维嘅股息收入后，基本纯利33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92%，期内收入194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10.6%。当中创新药收入上升29%至78亿1000万元人民币，对外授权收入上升21%至到9亿8000万元人民币。中通快递半年纯利上升31.5%至51亿6920万元人民币，唔派息，期内收入升22.5%至到278亿3226万元人民币。咁当中核心快递业务收入按年增长22.8%至到262亿0731万元人民币，包裹量同单价分别增加9.6%同12%。公司话考虑到市场形势持续变化，以及行业包裹量增长放缓，调整年度业务量指引，预计全年包裹量将在408亿至到424亿件之间，按年增长6%至10%。恒安国际半年纯利下跌8.7%至到12亿5404万元人民币，派中期息70分，期内收入下跌6%至到110亿9141万元人民币，毛利率上升3%至35.3%，主要由于原材料价格回落以及高端产品占比提升，估计下半年盈利能力可望保持稳健。恒安预计地缘冲突反复，中东战争推高油价，全球供应链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但本地木浆供应增加有望支撑价格平稳运行，维持成本相对可控。华润啤酒半年小赚超过10%，集团形容上半年啤酒行业发展平稳，但白酒行业继续深度调整，短期营运压力较大，预期下半年行业前景不会变得乐观，会继续推动高端化发展，又预期全年派息。

0: 率至少增加至到55%。由方瑞辉报道。
1: 华润啤酒半年纯利跌10.7%，至51.6亿人民币，派中期息0.446元人民币。期内营业额微升1.2%，至242.4亿人民币，当中啤酒营业额236.7亿人民币，按年升2.2%。高端化发展带动平均销售价格按年升0.5%，啤酒销量6,600,000升，按年升1.7%，次高及以上啤酒销量按年增幅超过10%，占整体销量比例升至26%，而普高档及以上啤酒销量就按年升大约15%。至于白酒业务嘅营业额系5.7亿人民币。主席赵春武表示，上半年啤酒行业整体发展平稳，但白酒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周期，集团白酒业务短期营运压力较大，但略优于大市，会将资源集中到具潜力的市场，并开拓电商、即时零售渠道和定制业务。他说第二季起零售下降，七八月亦都未见更好的进展，预期下半年行业不会出现更乐观的转变，因为啤酒消费旺季已过，集团会继续推动高端化发展，努力减少下半年的拖累。
2: 但是二季度有下降，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不会出现，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了，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当然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1: 华润啤酒指出，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增加5.6%，有能力积极回应市场对股东回报的关注，预期今年全年派息比率至少增至55%，并期望未来逐步提升至60%，甚至是70%。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内地人形机械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较发行价大幅高出6倍，之后升幅逐步收窄，收市报845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出4.6倍，市值3417亿元人民币。创办人王兴兴身家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90后首富。有分析认为，宇树科技成为整个行业的估值标准，人形机械人行业进入优胜劣汰期。再由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人形机械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150.8大幅高出6.29倍，成功认购的投资者账面获利达到47万人民币。宇树科技董事长王兴兴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超过30%股权，市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90后首富。至于多间宇树科技的战略投资者都录得巨额盈利，深度求索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通过旗下多间公司合共获配约119万股股份，账面盈利超过11亿。小米董事长雷军创办的顺维资本持有1610万股，盈利超过152亿，而美团作为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盈利更加超过333亿。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等产品，去年出货量超过5500部，全球第一，去年收入有近17亿人民币，并录得纯利2.7亿人民币。内地官媒引述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认为，宇树科技上市填补 A 股纯正人形机械人整机标的的空白，亦标志中国人形机械人产业正式从技术验证和讲故事的阶段迈入商业化价值验证时代。同时宇树科技仲为整个赛道确立首个公开的估值标准，意味行业告别纯概念炒作，进入以真实订单、交付能力和财务数据为核心的优胜劣汰期。

0: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据报，中国已经批准少量辉达 NVIDIA 嘅 H200 晶片进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同腾讯近几个星期分别收到大约10,000颗 H200 晶片，而其他几间中国科技企业可能好快获得类似规模嘅订单。报道话，中央希望企业将大部分 H200 晶片留喺境内使用，而根据美国嘅许可证，每间中国企业可以购买最多100,000颗 H200 晶片。咁除咗喺境内使用之外，中央亦都容许企业将晶片运到本港使用，不过由于本港缺乏足够的数据中心以容纳大量 H200 晶片，消息人士希望中央能够逐步放松限制。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4: 金读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投事务所速报。
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王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嘅。
2: Hello Barry，Hello 大家。
1: 最近咧周身新发咗型起 Andrew， 咁我就喺度谂啊，会唔会咧令到啲金色谱咧重新喺啲核心嘅区域插翻多几支旗，大旺翻条街呢？因为早一排啦，就有消息就话铜锣湾有个铺王呢，用呢个8750万沽咗俾一个内地嘅投资者啊，咁就话咧原有嘅投资者黎金源咧持货17年咧都要输500,000，哇揸咁耐时间都仲要输钱离场。咁虽然啦，当中有赚过啲租金啦，但系啊，都输成500,000咁样计咧，系咪真系 cover 到都系一个问题啊嘛？
2: Barry 啊，我都有睇见呢个嘅报道嘅。最近咧，我都见到周大福咧都几积极嘅，尤其是好似啱啱喺5月嘅时候嘅话啦，周大福咧喺呢个嘅尖沙咀广东道咧重新开翻佢哋旗舰店，话系全球首家旗舰店嘅概念。最抢眼咧就系话，哇，嗰棵2米高嘅黄金银杏树啦。咁啊，之后啦，佢嘅业绩咧，亦都有提及到有关开店嘅目标啦。尤其是目标就系话国际门店嘅话咧，扩充到100间以上。不过咧，佢就冇讲就系话系香港我开几多间啊。咁最重要就系话喺呢方面咧，较为一个嘅积极嘅品牌喺呢个嘅行业里边咧扩展。
1: 咁又真係喎，因为睇返五月份嗰陣时左右啦，当时呢周新新呢都有提到呢佢会优化个渠道网络嘅。但係呢主席兼集团总经理周永成补充呢，租金呢只係你开店嘅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但係就话呢要兼顾呢个商场位置啊、潜力啊，以及系咪符合品牌需要咁啦。咁所以呢租金只係其中一个因素。咁如果叫我解读翻呢番说话啦，咁即系租金贵唔紧要嘅，最紧要有生意翻咯。咁而家嗱，金价回落嚟之后啦，好似见底回升啊，我哋嘅消费者啊、市民啊，好似见到个买金意欲强翻啲，开始接受咗咧1两啊4万几两啊，或者系5万两嘅水平咁样，啊算唔算系有生意翻呢？
2: 咁啊，永远啦，商铺嘅价值或者商铺嘅租金嘅话咧，同一般嗰啲住宅啊、写照楼系唔同嘅。咁啊，越系贵租，其实你越系有生意做嘅话，租金咪会越贵咯，价值咪买价咪越贵咯。不过咁讲翻起嚟，阿 Barry 啊，咁其实我哋行街就唔系净系睇一样嘢嘅，一条我哋行街街最紧要咩啊？睇下乜嘢都要齐啦，睇下表啊，睇下一啲嘅名牌衫裤啊，睇下珠宝首饰啊咁啦。不过如果净系单一个行业嘅话咧，未必系足够嘅 ，Barry。
1: Andrew， 你咁讲又好似几啱咁啊！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其他嘅行业啊，有啲咩新消息咧，就继续 update 大家啦。好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啲咩嘢砖头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 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0: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建滔直层板的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在$53。美银美林说，建滔直层板拥有垂直整合能力，由去年起覆铜板已经加价，踏入到今年，覆铜板的主要材料玻璃纤维布持续短缺，令到覆铜板的加价密度进一步增加。由于 AI 对硬件需求迅速上升，但新增产能又未能够同时配合，导致玻璃纤维布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美银美林估计，这一轮覆铜板的需求上升周期会持续到去2027年。美银美林说，建滔积层板积极扩展特种部产品，以捉紧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又获得日本松下等认证，预期建滔积层板今年的覆铜板销售均价有望大升 1.3 倍，而2027年上半年就逐升40%。在高端玻璃纤维布短缺的日出效应之下，建滔积层板2026-2028年收入及盈利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44%以及62%。自从建滔积层板的股价大幅回调之后，美银美林就估计这只股份的预期市盈率是降到只得7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风险回报吸引，首次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53。大行报告完毕。
11: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3亿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1.0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4.8624人民币，按年增加 10.6%， 每股盈利7.0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上月低位4.7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 倍。

0: 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3，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厘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报5厘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厘45至到7厘19。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厘64，以2019年市账率高位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27仙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8。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国家情理，
1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咸丰大敌当前选择逃避。
13: 在咸丰10年的时候，这年他30大寿，李英就很开心的，同埋他其实之前都很希望令到国家富强起来。但是其实他是面对很多前朝流落来的问题的。首先就太平天国的问题一路都是缠绕住他，到这个时候都还未打完。第二就是英法联军又来了，这一次就是他要面对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很快脆英法联军就已经打到天津。而当天津失守之后，下一个目标很明显就是北京。那他是不是要离开圆明园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呢，曾格林森呢就建议你不如就说去木兰打猎啦。就如果你说去避暑 山庄打猎，那你就可以避开了这件事，然后我们等这场战乱完了之后我们才回来咯。在这个时候呢， 咸丰皇帝呢就有两难啦，咁佢就出咗两个上谕，就等群臣去做一啲嘅投票决定啊。一系呢就佢自己御驾亲征，其实佢冇乜把握嘅。第二呢就一系就听阿曾格林心讲，就去呢个热河。

0: 避暑山庄，号称打猎。其实咧，佢御驾亲征呢件事咧，讲下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虽然好多文武百官咧都系建议佢亲征嘅，但系其实自己心里边系冇底嘅。因为咧，其实咧就唔系皇帝得唔得，系你啲臣子本身打仗咧，个个都系冇把握嘅。肃顺啊，同埋曾格、林森呢啲比较有权势嘅主要官员咧，就建议啊，虽然我哋人数少啲，但系咧都系决定带阿皇帝去呢个避暑山庄啦。咁去避暑山庄呢件事咧，又好似唔系好吉利嘅啊，因为之前咧阿嘉庆皇帝就系喺避暑山庄死嘅。咁但系对阿咸丰皇帝嚟讲，呢个时候其实都冇乜真正嘅选择嘅。
1: 咁佢有冇积极筹谋反击呢？
0: 其实咸丰咧去到避暑山庄咧，第一件事系要面对嘅就系天寒地冻。嗱，嗰个地方叫避暑山庄，成个地方咧起出嚟就为咗令到大家觉得凉快啲。但呢个时候佢已经系冬天啦，啊入冬。其实去到嘅时候咧，根本咧就系连呢个天气对佢嚟讲，佢都系难过。而好快脆咧，佢就知道吓圆明园咧就俾英法联军就烧咗添。啊，即系根本就有家归不得。呢个时候佢喺避暑山庄咧，亦都开始病啦。咁啊，对佢嚟讲咧就有肺病。咁啊，亦都唔知道嗰个病有几重嘅。初初咧，大家就觉得啊，佢都仲可以医好自己嘅。咁但系咧，佢似乎冇选择做医病啊。咁喺避暑山庄嘅一年时间里边咧，其实佢主力系做两件事啫。第一，佢好中意听戏，所以继续就即系夜夜笙歌睇戏。第二咧，佢本来是一个几不近女色嘅皇帝嚟嘅，大家见到啊，佢喺之前啊有慈禧啊、慈安啊嗰啲咧，其实咧佢系只系得一个仔嘅啫，佢冇乜特别宠幸佢啲妃子。但系呢个时候咧，似乎就真系放弃自己啦，就揾咗好多即系民间嘅妇女啦，甚至系啲寡妇翻嚟咧，就同佢纵情酒色。咁啊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就有一啲嘅说法咧，就佢就因为太过透支佢体力啊，所以咧佢好快脆咧就面临死亡嘅阴影啦。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Morning。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开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王毅将会在星期四前往青瓦台礼节性拜会南韩总统李在明，并同国家安保室长韦圣洛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出访巴格达前表示，伊朗和伊拉克人民之间拥有不可破裂的紧密联系。伊朗官方媒体 PES TV 引述卡里巴夫说，两国的邻国关系建立于兄弟情谊、对抗外来干涉以及对共同命运的信念之上。他表示，此行志在巩固两国的内部和共同安全。美伊之间志在结束战争的框架外交协议已经在星期

0: 一届满，而且冲突目前仍然未见解决曙光。克里波夫在这个敏感时刻到访伊拉克引发关注。伊拉克长期夹在美伊两国的冲突之中，今年7月下旬，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曾经针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联合空袭，以回应美军基地和沙特石油设施受袭。伊拉克安全部队内部部分实力强大的民兵组织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属于伊朗系该地区抵抗之户的一部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克尔松一架行驶中的巴士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死五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在当地朝早使用 FPV 无人机袭击克尔松市一架公共巴士，造成四人死亡五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核实具体情况。另外，今年7月卸任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网上发布影片，公开呼吁乌克兰即使在战火持续下，亦必须寻求合法、安全而且切合实际的机制，恢复完整民主程序。费德罗夫直指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现行体制流于自我保护和排斥改革。他痛批战时官员腐败弱化了国家的抗敌能力，强调国防的每一格里夫纳都必须用在国防上，而不是流入私人口袋。他亦都透露自己被解职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前主持了针对国防部采购系统的全面改革。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事件，狗主被捕。渔护处表示，大狗正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如果狗主决定将狗交给政府，经兽医评估认为不适合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狗主选择领回，处方不排除向法庭申请将涉事狗只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要求狗只日后外出时要受到更严格管束，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叶燕表示，只大狗上个月亦都曾经咬伤一只歌妓院，处方扣留狗只，观察后容许狗主领回，并发出警告，目前正搜证，若果证据充足，将会提出检控。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近120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大增五成。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高级总监冯志恩表示，投诉多数涉及销售手法的争议，占所有投诉的两成半，包括怀疑误购影射产品或假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0: 係喎，美琪指數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賺錢啊！
1: 但係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咧。
2: 要有平又大，跟係跟要財啦！買買美國幾貨，外匯幾貨，環球幾貨，同埋日經指數幾貨，完全唔手軟，唔手平台快，唔手殺市報價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面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面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三年噶。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继续开始，
12: 师傅讲讲股，
11: 主持黄伟杰阿卡。
13: 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师傅你好，
14: 阿卡你好，哇，2000元
13: 咩啊？2000元
14: 食饭好值得嘅。
13: 咁啊嗱，喺我哋咧继续讲华能嘅业绩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先。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呢一个活动——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啊，青姐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同大家去讲股啦，有好多投资嘅智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讲唔晒，而且亦都有一啲资讯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啦，亦都唔可以喺我哋大气电波里面咧讲到咁白噶嘛。咁所以咧，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个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同青姐围炉讲股，咁啊，亦都咧会听到青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添啊。咁啊，而且当日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为大家提供这个交流的机会。现在报名可以有早鸟的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刚才讲到一半，华能国际电力902的业绩，
14: 因为我都想拿它一个好像 case study 看回内地的电力股，我们看的时候要看什么的指标，看它那个发电量咧，佢嗰个平均利用小时咧，啲电厂嘅平呢个利用小时越高就越好啦。
13: 嗯，
14: 咁另外就系嗰个电价啦，因为你发电多，但系如果电价跌嘅，啊互为抵消。咁咧，而家内地一个比较不利嘅趋势就系、是、鼓励呢一个市场化嘅交易，希望可以帮到啲制造业

0: 去降低个电价，咁所以呢个未来咧个电价就易跌难升嘅。咁第三咧就系而家清洁能源咧嗰个嘅装机总量咧就爆发升式增长，咁就好多风电光电，因为之前嗰几年系咁大量投资，咁所以亦都严重挤占咗传统煤电机组嘅发电空间，咁啊令到传统主力机组嘅利用小时数咧系大幅下滑。咁火另外一样影响电厂利润嘅咧，就系如果佢火电占得多嘅话咧，煤价就是一个重要嘅嘅因素啦。咁华能上半年境内除税发电耗用煤嘅耗用标煤单价咧就每吨891蚊，按年咧就下跌2.84%，咁咧跌咗系好嘅，即系煤炭成本下降，但系咧佢嗰个幅度咧，我哋头先计过，佢上网电价嘅跌幅就系4.58%，咁你煤炭成本咧即系下跌2.8%，咁即系话咧嗰个煤炭成本下跌嘅幅度就系、是。帮补唔到呢一个上网电价嗰、那个填补唔到上网电价跌幅，所以导致华能上半年煤炭板块嘅税前利润系大减咗成13.8亿嘅。咁所以几样嘢咧，第一就系话你可以问我前景，但前景系不断在变嘅，唔好听见话前景好就迷信个前景，就揽住只股份就唔去止蚀，做错嘢都要面对。嗰、那個嘅最緊要控制風險，控制個虧損，令到佢繼續擴大。第二就係近排都好多啲例子，就係啲業績一出唔對版咧，就第二日就裂口大跌。咁何必喺業績前去？啲人仲係問我嘅，業績前點樣部署啊？點樣部署啊？你買定嚟等係賭啊？反而你問咁樣，除非你將個 qualify 就話我揸咗貨，係咪應該業績前減下嚟？去做部署咧，呢、這個我都仲接受。但如果你話冇貨，諗住業績前去買嚟搏佢炒業績好炒高咧，呢、這個我就覺得好似等於賭大細一樣。
1: 系啊，所以不嬲我哋咧都唔会同大家讲咧，即系业绩前嘅一啲部署啊。之前咧都有好几只，尤其系而家业绩高峰期啦，相信有好多家庭观众啦、听众咧都想知道业绩前会唔会都直播啊？咁我哋通常都即系讲咗，即系话我哋就唔会系咁样做。
0: 因为分我自己陷我自己于不义啊。譬如话假设琴日叫大家买咗90，你问我唔系叫啊，我根本就唔会叫大家买啊。902呢排个势弱咗，之前介绍完。即華潤電力836都後悔咗啦嚇。咁如果你琴日問我，我照樣答你嚇，俾咗個位你。今日佢一裂口跌，可能你即買即輸，咁啊無謂咯。
1: 係啊，之後我哋就所以咧我哋都多數喺業績後啊，先同大家再去跟進翻，再 update 翻啊。咁啊之後睇下呢一隻啦，中華煤氣三號仔。今日咧藍籌股裏面都真係升得最勁啊！咁啊，觀眾咧就話業績點睇啊？咁啊，咩價咧可以而家買入？
0: 佢收咗個叻嘅契仔咯，知唔知啊？
1: 收咗個叻嘅契仔啊？
0: 係啊。
1: 咩？
0: 嗱，我睇翻等等先啦。就煤氣因為大家對佢感覺就係話香港煤氣都差唔多飽和噶啦，即係業務就業績就平平穩穩，咁好難有即係早幾年如果經濟唔好咧，因為好多係商業用嘅煤氣啊嘛，嗰啲鋪頭煮嘢食嗰啲餐廳啊，咁你用嗰陣時疫情嘅時候咧，佢係受到打擊嘅。但係睇翻佢今年上半年度個中期業績咧，營業額係295.2亿港元啦，按年增長7.3%，純利咧就36.4亿，按年增長22.8%。咁但係呢個最大問題就話你煤氣不嬲都係平平穩穩，點解突然之間收入增長7.3%，純利可以增長22.8%咧？我話佢有個契仔，就係旗下嘅綠色燃料聯營公司叫做宜斯萊啊，就貢獻咗5.5亿港元嘅盈利。舊年上半年呢間公司咧，仲係虧損2.1亿嘅。咁一來一回，咁你諗下佢賺36亿，嗰度多咗5亿几，係嚟自呢一間宜斯萊嗰度。咁佔咗幾多？10%噶啦，嗰度都已經係推高咗個整體嘅純利咯。咁就呢間公司咧，就佢係

0: 卖呢个 SAF 嘅，咁佢旧年今年上半年嗰个 SAF 嘅销量咧系达到32万吨，同旧年同比系翻咗一番，并且佢计划已经计划咧扩建大湾区同佛山基地，长线 SAF 嘅总产能咧可以向住122万吨冲刺。咁啊，煤氣上半年每股盈利就19.5仙，派中期息就12仙。其实咧就佢今日升咧，都市场对佢好算叫对佢不薄嘅，因为佢系增加盈利增长咗成22.8% 嘛，派息佢系维持一样，中期息系12仙，冇加到。你如果你要罚起佢上嚟咧，市场要系可以罚嘅。你知呢排啲市场对派息增加同减少嗰、个反应系几敏感噶啦，好似联通咁样一唔派中期息，下跌超过一成，系咪先咧？咁佢我觉得都可以系一宗罪嚟嘅。你盈利增加两成几、两成二，中期息你都唔加啲啊，即系维持12仙。咁管理层喺业绩会上边强调，集团需要审慎理财，短期内咧就未必会因半年多赚而调整派息，长线咧就需要观察全年啦，同埋未来几年嘅业务进展。咁即系叫股东想收多啲息，你哋等下啦，继续咁样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呢一只中华煤气啊，咁啊三号仔，头先呢一个我都揾到啦，呢个 SAF 咧中文啊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就系佢嘅契仔，唔系契仔啊嘛，收咗佢做仔系啦，战略式伙伴系啦，咁样
0: 联营公司就未系附属公司，咁所以我当佢系契仔咯，
1: 系啦，咁啊，所以嗱，观众咧就见到佢今日有呢一个升势啦，就想知道佢会唔会系可以部署买入听日咁样，咁啊，你
0: OK 嘅，咁你咪等佢睇下啱价回肯回就买咯，我觉得就今日佢如果嗰个全日嘅高低波幅，7285、7980个三毫子，我谂挨近7蚊、7.05嗰啲位咯。
1: 好啊，咁之后咧，佢系咪？但系咧，唔好预期佢下一个升幅都会系咁大支洋烛咁样咧。
0: 系噶，你一日咁大支，同埋呢啲都系。平时是电车来的嘛，是啊，突然之间即是装多了个摩打上去就变了，但不知道即是现在，但起码你知道原因咯。咁头先我哋照咁睇咧，呢间呢个契仔啊，即系将来可能都仲可以帮佢继续搵多啲咁就起码有个憧憬嘅寄望喺度先咯，因为佢而家上半年个 SAF 嘅销量，头先话航空燃料嘅销量都系32万吨，咁而家佢就计划扩建大湾区同佛山基地，长线总产能咧系向住122万吨冲刺，咁如果你上半年32万吨，我当你一年就60万吨，咁你120几万吨咧，即系话比一年嗰个产能系再 double 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呢一个目标价，我哋又可以初步啦，睇下佢 set 喺边度好咧，睇下先。
0: 目标价我暂时睇翻佢之今年嘅高位7.53、7.5先咯。
1: 好啊，
0: 即系呢啲，因为今日已经升咗7% 嘅，你如果你挨近7蚊7.1买，你去到7.5就大概5% 嘅。上网空间咯。
1: 嗯，好，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啦，睇下先，就系981，头先答咗1347，咁啊，都有观众问埋981嘅，咁啊，想知道咩位买啦，咁啊，上网同埋指示嘅位置。
0: 嗱，佢本身我觉得咧就 O K 嘅，所以你见到佢出完嗰个季绩之后咧，走势系我同头先咪话同华虹。宏力就分道扬镳嘅，但系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外围啲半导体股继续俾人哋沽嗰、那个费城变咗废废地咁样嘅话，咁你佢就都始终系会被拖累咯，所以你要考虑埋买中心，你要考虑埋外围嗰啲半导体晶片股嗰个嘅股价表现。要睇嘅範數係多咗咯，但如果係暫時咁講，佢落到去100天線係有支持嘅。今日100天線係70.5元，今日低位就70.25元， 都有條下影線收市上翻$73，咁所以$70.5

0: 个电脑揿唔到，等等啦。
1: 跟住之后就未买嘅，咁啊想知买入嘅价位。
2: 佢由低位回升咗一段，咁但系咧去到五十天线21.2咧就有阻力啦。琴日你见到咧一度系突破五十天线，最高见到22.08，同头先第一只嗰只咩一样啊？又系咧即系突破唔到五十天线就要回咯。咁你今次你当佢回得深啲，因为佢而家下边有两条线啦。好，那个走势就话佢由低位回升咗，但系去到五十天线有阻力，咁就升唔破五十天线就走势回软啊，去试翻啲支持。试支持就两条线，十天线就喺19.4，咁咧就廿天线咧就喺18.3。我就觉得咧，19.4其实今日低位就19.86。嗱，咁就变咗你自己决定啦，首选位咧，你问我梗系想买得低啲好啲啦，廿天线啊，你当18.5啦。但系如果又惊佢落唔到咁低嘅时候，次选位就系条十天线19.4咯。
1: 好啊，咁我写19.4啦，咁样咁啊之后嘅话，
2: 咁你如果你个廿天线而家21.2啊，都有成过百人钱，接近一成嘅利润咯。
1: 嗯，
2: 19.4买到嘅话咧，咁啊调翻转啦啊。就用呢、這、一个廿天线18.4一蚊做指示咯。
1: 18.4好啊，19.421.2同埋18.4，跟住下一只金三云3896，
2: 仲系蚀紧4亿几，不过亏损就收窄咗。今日佢都公布咗业绩，但系公布业绩前你睇见个图都系肉酸嘅，啲音足
1: 快手一样
2: 咧，系啊，啲音咁佢又好过快手，快手系创咗52周新低，佢就都仲系叫做呢排
1: 落紧，
2: 系啊，落嚟就同个52周低位都距离有一定嘅距离嘅，咁就佢嗰个业绩咧，我今日头先睇过就系蚀咗4亿几啦，业绩佢有货未啊？
1: 佢5.7有货。
2: 等等先啦，
1: 系啦，
2: 嗱，咁你又系5.7，我睇咗先啦。
1: 今日收报嘅时候就5.62，咁啊跌咗4.75%。
2: 咁可能你今日买嘅喎，
1: 系，
2: 咁你又系即系我唔知啦，好希望你听日佢业绩之后个股价系升嘅，咁你就赚咯。但系如果听日我唔想乌鸦口嘅，好似其他啲裂口跌咁样，咁你何苦要赌一日？即系一买完佢就出业绩，跟住就要受到嗰个业绩嘅考验。咁咧就睇翻金山云嗰个业绩等等啦，揿紧佢出嚟。因为头先我睇见佢都仲系半年咧就蚀咗4亿几嘅。
1: 好啊，咁但系咧，嗱，我哋师傅，我哋得1分鐘左右时间咧，轻轻同大家去 recap 下先，因为咧，之后嘅时间咁啊，电台嗰边观众要等一等啦。
2: 我去休息之前咧，就唔好吓你，佢份业绩就OK 多过唔 OK 嘅，我哋一阵间再详细讲。
1: OK。好啊，咁啊，好啊，咁我哋嗱，而家可以去广告先，电台嘅朋友咧就要等一等啦，咁啊有广告同埋新闻嘅播出啊吓，咁但系我哋喺网上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 MBO TV 咧都会继续节目嘅，咁所以咧大家趁住呢个时候就可以开你哋嘅一个影像版啦，开啲 app 咧，咁啊登入咗，咁啊我哋就即将同大家由金山云嘅呢一个业绩开始再同大家去讲啦，咁啊电台嘅朋友仔一阵再倾啦。

0: 晚上7:2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

0: 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谢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晚上7:30，
1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昨日在九龙湾捣破一个怀疑制毒工厂，同在油塘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中心，检获一批市值共约130万元怀疑毒品，并拘捕一个46岁怀疑涉案男子。他已经被控以两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同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人员透过情报分析同深入调查，锁定一名可疑男子，昨日在太子将他拘捕。海关人员其后押解他到九龙湾一个工厦单位进行搜查，在单位入面检获大约1.9公斤怀疑大麻油、约2.4公斤怀疑大麻软糖、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同制毒工具。海关人员再押解他到油塘一个工厦单位进行搜查，在单位入面检获大约2200支怀�疑大麻油烟弹、约7克怀疑大麻软糖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为迎接新学年开课和提升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食安和卫生意识，食安中心和环境卫生部展开联合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全面保障学生健康。食环处发言人表示，执法人员已经加强巡查饭盒供应商厂房，确保负责人和员工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严格遵守牌照条件和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处方会持续抽取食物样本进行化验，并向厂房人员派发宣传小册子，提供卫生教育和提醒正确处理饭盒的方法。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线，食安中心在上个月29日为各学校举办网上讲座，讲解窒息风险和食物过敏等食安危害。处方建议学校应该选择获食环署签发合法牌照的食物制造厂作为供应商，并在订购之前安排实地视察，确保食物处理人员

0: 谨遵食物安全和卫生守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王毅将会在明日前往青瓦台礼节性拜会南韩总统李在明，并同国家安保室长韦圣洛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日本东京江东区新木场旁挨晚大约六点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刀型巴士和一架货柜车相撞，造成七人受伤。日本放送协会的现场画面显示，碰撞发生之后，刀型巴士失控冲上道路中间的分隔岛，压毁一段栏杆。由于预期伤者众多，当局出动了大约十架救护车赶往救援。据报七个伤者送院时清醒，但具体伤势和受伤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巴西南部巴拉那州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巴士和一架货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21人死亡4人受伤。据公路营运商指出，事故中所有的遇难者都是巴士上面的乘客，受到车祸影响，该段公路已经全面封闭，暂时未有预计重新开放的时间。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其实来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些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啲员工很抗拒。
9: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8: 咁返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係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係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係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

0: 9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加连环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FM 102.4至106.3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样咁啊，翻翻嚟呢个股仔环节先啦，当然系要俾提示啊。我哋师傅今日 tips 系乜嘢咧？
1: 不过提示都几长啊，就系咧就转咗一整圈行多步。
0: 转咗一，我知道、
1: 啊。转咗一整圈行多步，你咁叻。
0: 系我。
1: 转咗一整圈行多步。
0: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Okay? 又系咁嚟讲，我知道、
1: 啊。恒指咧就头先讲咗啦，就系话呢排我哋就好似即系点咗月咁升啊，升唔上，但系跌唔落外围。啲琴晚美股啊，今日 A 股都系因为啲半导体晶片股又俾人哋去开刀。咁但系咧，因为我哋香港股个结构上咧就冇乜呢类嘅股份，所以人哋炒嗰啲股份嘅时候，我哋系受惠唔到。但系人哋掟嗰啲股份嘅时候，我哋又可以避过一劫独善其身。咁但系靠咁啊冇用咯，即系所以你见到成日都系跌唔落，升唔上。恒指嚟讲咧，呢三由礼拜一到而家都仲系俾条十天同廿天线两条线系挡住嘅。十天线今日喺25,516点，廿天线咧就喺25,559点，今日最高就25,537，但系收咧就收25,495，都仍然系收喺十天同廿天线以下。咁就下边个支持就系条100天线咧，而家大概喺25,190点嘅位置。咁我谂而家你冇办法噶啦，即系系一个升啊升唔上，跌啊跌唔落嘅一个待变嘅格局，窄幅波动待变，睇下最后系突破呢、這、一个。十天廿天線繼續向上，因為恆指喺8月12日出現咗一個下跌裂口咧，到而家都已經5个交易日啦，都未能夠去補翻嘅下跌裂口底部咧就頂部咧就係25,647点，你當25,650咯。咁暫時最高都係回升到去25,578，就未能夠補翻曬成個下跌裂口。咁而家就睇下究竟。待变嘅格局系最后突破到十天廿天线阻力，咁跟住就如果继续回补呢个下跌裂口嘅上面，你咪睇25,650咯。但如果系窄幅波动待变，最后系跌穿100天线咧，跌穿呢个25,190嘅话咧，就要小心啦。
0: 系好啊。頂啦，十天線啦，支持位啦，等等啊嚇，咁啊，我咁樣簡寫啦，咁啊都寫曬出嚟噶啦，咁啊，我哋每日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都會同大家跟進嘅，咁啊嗱，而家仲有好多時間，咁所以咧都要講一講，咗我哋咧今日股仔究竟係邊一隻股份，我已經知道，而我知道嘅事情同觀眾們知道嘅事情同聽眾們估嘅事情完全一樣，大家都知道。361度，系咪？
1: 解签
0: 转一个圈，再行多步啊嘛，咪360度就转咗个圈，再加一，就系361，跟住嗰只股份1361，睇个图又系哇突破。
1: 你今次好精明喎，冇错，咁就佢出咗业绩嘅，咁就361度咧，佢一向系围绕住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持续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价值的大众专业运动商品，在持续夯实核心品类竞争壁垒的同时，亦都提出布局多元新兴运动赛道，稳步拓展品牌长期发展。今年上半年度集团实现收益呢有61.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权益持有人应占日利咧就9.2亿，同比增长亦都系8%，咁就 O K 嘅收入同嗰、那个纯利嘅增幅都一致，毛利率咧就按年微升0.3%，去到41.8%。咁我谂另外一个亮点咧就系截至到今年6月底，存货周转日数咧比旧年底咧减少咗15日，由117日降至102日。顯示終端動銷相當健康，擺脱咗庫存積壓的陰霾。嗱，我哋對於一啲零售股咧，我好多時一個重要的指標咧，就係個存貨周轉日咯。就即係話佢要用幾多日嘅時間嚟去清賣佢嗰啲嘅存貨。咁呢個日數越低就越好嘅。 咁佢而家減少咗都係一個好嘅趨勢啦。通常如果你經濟差銷售弱嘅時候，咁你嗰個周轉存貨周轉日數就會有個上升嗰個嘅壓力。同埋有時啲公司咧，為咗唔想窄放咧，就要減價。咁最後係啊，你賣到去庫存可以減低個庫存啊，但係犧牲咗個利潤咯，因為你減價啊，犧牲咗個利潤。咁上半年361度嘅經營活動產生嘅現金流量按年增長17%，有6億1200萬元，每股盈利係44.4分人民幣，中期股息就每股派22.2港仙，2.2毫仙，比上年同期20.4港仙咧係增加8.8%，咁即係三星拱照咯，呢啲嚇，即係收入增加8%，純利增加8%。派息又增加%，仲多咗少少添啊，8.8%，個派息比率咧係達到45%嘅。集團全面推進線上線下全渠道建設，通過零售場景創新同埋全球市場拓展等舉措，持續提升市場佔有率同零售運營效率。咁喺今年6月底，集團喺中國內地一共有5076間361度品牌門店，集團門店渠道結構持續優化，終端零售嘅流水呢增長表現強勁，依托千平空間，即係每一間有1000平方米，應該諗係啊，全場景嘅品類覆蓋，一站式自助購齊呢個創新模式嘅，佢哋叫超品店啊嘅業態啊，就持續擴張。咁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國超品門店嘅數量咧，累計係落成咗187間。海外喺柬埔寨咧就開設咗一間超品店，總數咧加埋柬埔寨嗰間咧就188間。今年二月361度咧同京東秒送達成合作，標誌線下實體門店同步入駐6大線上渠道嘅即時零售戰略佈局咧全面完成啦，有效拓展門店嘅服務半徑同埋履約時效，因為秒送即係強調嗰個快啊嘛，集團嘅電商業務咧堅持差異化專攻策略。

0: 精准捕捉网球、羽毛球同埋匹克球等新兴运动嘅消费热点，咁实现营收规模同经营效益相提升。另外，芬兰专业户外品牌 OneWay 呢喺大中华区市大中华市场亦都实现阶段性突破，多款户外产品获得市场良好反响。集团喺海外就拥有1167个线下嘅销售网点，覆盖美洲、欧洲同埋一带一路地区，同时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同埋独立站，积极拓展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海外销售流水同比增长超过八成，海外跨境电商销售流水呢同比系实现超过 1.4 倍嘅增长，国际化布局成效显著嘅。另外，361度儿童呢就延续主品牌嘅运动基因，确立青少年运动专家呢个核心定位，产品覆盖跑步啦、篮球、足球、跳绳、户外及校园生活等专业领域。今年上半年361度儿童业务录得收益13亿5千万元，增长 6.8%， 占集团总收益 21.9%。 截到今年6月底，361度儿童在中国内地销售网点数量是达到2202个，以第五代店和超品店为核心，构建现代化立体化终端渠道体系，在大众和校园体育市场的渗透呢依然是非常之稳固。建议买入价4.75，目标5.2，指示位4.5。咁361度嘅股票代号就系转完一整圈行多步1361。
1: 系啦，咁啊嗱，见到有观众咧，原来之前都有玩过呢一只，但系咧，
0: 赚过噶呢只系嘛？佢唔赚，
1: 佢唔系，佢应该佢喺嗰个呢一个四月，应该喺四月嗰一日跌咗20%+嘅时候咧，就吓怕咗啊，跟住之后就好惊啦。咁所以即系都自己睇实个市都系好首要嘅时间，同埋咧严守止赚同止蚀嘅位置啦，咁样咁所以都同大家 update 下啦。
0: 买股票几时都即系惊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意料之外嘅走势，
1: 无妄之灾
0: 系啊。咁但系我秉承住两样嘢，第一就话那個業績出了，它這個是出了業績，起碼你不會說有個業績的不確定性。第二就是走勢，即是又是回到那個我們一直強調就是相劍合璧嘛，基本面、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加在一起去揀股，就不是說百發百中萬無一失，但是失錯看錯的機會就會相對低咯。因為走勢你看到現在都是開始係延續住一浪高一浪走勢，似乎係要挑戰條100天線5.1嗰啲嘅阻力，再加埋業績出咗 OK， 咁你有2.2先，起碼我覺得今次呢，因為你中期息22.2港仙呢，佢有排都未除淨，你幫大家睇一個除淨日啦。咁除淨日之前應該都係一個安全網，起碼嗰啲人想收兩毫幾止息嘅人會揸住，唔會放出去咯。
1: 28号都是今个月的月尾。
0: 哇，快了咁样。
1: 系啦，一股派息0.222啊，系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嗱，仲有几分钟时间咧，咁不如睇埋呢一只小米啦。我见到有观众啊，小米的一个升幅是可以去到边度咁样。
0: 好，小米又系出咗业绩咧，就算系即系业绩后表現良好嘅，咁因為佢雙軌嘅業務咧，就表現分化，起碼唔會話即係起碼有一份叫做好啲就即係幫補另一份。咁兩份業務就係手機同車啦。如果你睇翻佢第二季度嗰個傳統手機嘅核心手機業務嘅利潤咧，係顯著受壓嘅，咁拖累到整體嗰個嘅 non-gap 嘅經調整淨利潤同比咧係大幅下跌42.6%，就有62.1亿1900万嘅non-gap 嘅經調整淨利潤。咁其實市場都預咗差噶啦，因為市場預計就係63亿1000万，咁出嚟就少咗比預計嚟講少1亿啦。咁不過咧就睇翻佢個車個方面咧，第二季度小米新車交付量係達到104199部，同比增長 28.2%， 產能同交付效率都顯著提升。汽車同埋創新業務嘅收入咧，

0: 有249亿，就增长17.1%，系成为咗公司第二条关键嘅增长曲线。不过咧，就啲创新业务咧都仲系蚀紧钱，单季咧仍然系亏蚀26亿。咁预计未来随住汽车业务嗰个嘅规模效应显现，即系个产量同销量增加，咁未来数季每部车嗰个固定成本嘅摊薄咧会有所改善嘅。咁而家咧就出完业绩又个股价就向好，不过咧就做紧跨栏运动，因为有几条移动平均线咧就要去跨过嘅。今日就跨过咗条十天线26.5毫，琴日仲系低过十天线嘅，今日就上翻十天线，但系咧就暂时受制于廿天线27.6啦，再上嘅咧就系100天线仔28.35毫，所以今日最高28.08，就呢一个100天线，你当28.4啦，有阻力咯。咁如果升穿咧，下一个位咧就系佢喺7月31日嗰、那个好大嘅下跌裂口嘅底部，底部就系29.5咯。
1: 哦 ，OK， 好啊，咁啊跨栏运动1级以上啊，咁啊到时就再同大家 update 啦，同埋跟进啊。咁啊，唔该晒师傅，今日提供咗咁多资讯啊。今日咧推介嘅股份1361啊，大家留意翻啦。重复多一次，买入价4.75，目标5.2，止蚀位4.5啊吓。咁啊，今日讲咗咁多股份咧，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完全都冇嘅。
1: 好啊，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再倾。唔该晒师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系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的小贴士给大家，闭嘴，闭嘴就是合埋嘴啦，跟住静心，静心就是话等自己安静落嚟，舌咧滴埋上颚、上牙同埋下牙咧，叩击30次左右，舌头咧就是口腔入边转动，口水咧多咗之后慢慢吞落去，长期练习咧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唾液嘅分泌，起到润喉兼固齿养精嘅作用。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嘅话题。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晚上八點。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个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足够的阻吓力。为了配合9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署、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详列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10年80%新建住宅来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面对50年或以上楼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速度远超过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继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50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小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将可以获得额外20%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

0: 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武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的27号结束。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六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 50% 关税，限期三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i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 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4: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1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4: 几好见到太阳啊，
15: 系啊，
14: 有暑假时
1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7: 好，嚟到砖头事务所，咁当然有阿 A 姐同阿 Jo 我啦。今个礼拜咧，又想同大家讲下个 CCL 啦。唉，唔好意思啊，我都觉得有啲闷嘅。咁但系查实咧，今个礼拜嘅 CCL 咧就系反映咧世界杯结束之后第一个礼拜，咦，有好消息喎 A 姐。
18: 咁新盘又喺呢个时间又去咗啲出嚟啦，港股又配合。呢、这个都紧要嘅，咁佢升翻少少嘅时候，咁啊市场气氛又改善。啊，呢、这个 CCL 已经系升穿咗161
17: 咯。系啊，好犀利啊！因为之前连跌咗两个礼拜啊嘛，咁今个礼拜咧就升咗0.82% 啦吓。咁就正如 A 姐所讲啦，咁而家咧就系报紧161.13噶，咁啊距离呢一个165嘅呢一个指标位置咧，其实系相差3.8或者系2.4% 度嘅啫噃。
18: 咁亦都算係2023年9月咧，近3年咧嘅新高。
17: 嗯，咁所以亦都見到啦。咁之前我哋成日都話啦，哇！你成日都賴呢個世界盃咁啊，咪世界盃導致到啲指數跌咧？咦？原來加數字上真係講咗世界盃之後，啲人真係出翻嚟睇樓，真係有成交，而呢個數字終於上到161。咦？真嘅、哦，即系我哋都唔可以话佢哋唔系专家、哦，真系
18: 成日话佢赖啊嘛，
17: 系啊，但系冇赖到、哦。咁另外啱啱啊 A 姐都讲咗啦，即系近排哇啲新盘啊真系啊犀利啊，所以今日都要同大家讲下，系嘛西九龙啊、长沙湾个瑞景啦，跟住啊元朗嗰个千宇啦，咁仲有嗰个上水嘅 Park Silicon 啊吓，哇，近排搞到个市场啊好炽热啊。
18: 好，咁但系咧，如果你拆细睇嗰啲 CCL 咧。似乎唔知点解港岛系咪之前落后咗咧，飙得几犀利下喎今期。
17: 系啊，今个礼拜咧就见到嗰四个区域咧就两升两跌啦。咁正如 A 姐所讲啦，咁啊港岛咧之前咧个升幅咧就冇咁劲啊，但系今个礼拜咧，哇真系厉害啊！按周急升咗3.44% 啊，而呢一个升幅咧亦都系2025年10月之后咧最大嘅升幅嚟噶噃。
18: 嗱，最近咧就有一个类似论坛嘅东西咧，咁好多人咧就将嗰个 focus 摆咗喺啊 Jim Rogers 嗰度啊吓，佢讲紧诶啲投资大气候啊、美股啊诸如此。但是呢如果你看回同场，其实施生呢施永青是有讲关于楼市的，他形容香港的楼市已经正式由复苏期步入高涨期，有什么特别呢？做
17: 其实呢他就说了楼市就有四个周期的，他形容就是复苏、高涨、危机和萧条期。刚刚正如 A 姐所讲，他说现在已经是高涨期的意思是因为现在的香港楼市是既有用家亦都有投资者，令到个成交上升嘅时候咧，而部分嘅投资者咧系因为能够喺呢个市场获利咧，所以重新入市，所以佢就会判断咧个楼市叫做高涨期啦。
18: 咁啊，高涨下先都冇坏嘅，系嘛？虽然下一个变咗危机期，咁啊应该有排都未到嘅。嗱喺佢定义嚟讲咧，何谓危机期咧？就系楼价升到同用家个购买力脱节，市场咧就得翻啲投资者同埋炒家入市嘅话咧，咁就危险啦。 但系应该有排都未到咁嘅境界啊，吓咁啊，施永青又提醒啲投资者啫，

0: 话佢似炒价啦吓，就唔好试图赚尽升市最后一蚊，即系话点样啊？捻到最后，然后就啊，佢沽完之后就跌咁啊？咁我唔知道，因为你知投资呢样嘢咧，你系事后先知道系咪最后一蚊噶嘛？咁呢个时机点样拿捏咧？系重要，但系难咯。
1: 嗯，而大家咧都听到啦，其实施生咧喺呢个时候咧，竟然讲出咧，如果楼市咧有机会进入呢个危机期嘅话咧，亦都呼应咗佢咧。其实今年咧佢同个楼市嘅预测嘅位啫，
0: 佢咧之前就好乐观啦，年初嚟由两成嘅升幅啊，全年计就调下调下就话啊一成半到啦。咁但系今次喺呢个场合咧，佢真系冇提过任何嘅升幅，即系唔估啦。
1: 嗯，咁但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咧，而家呢刻咧就可能系高涨期啦，咁但系会唔会有落极生悲咁嘅意思咧？咁可能就系佢想带出嗰样嘢啦。我个感觉系，咦？如果大家都期望咧，我哋个楼市咧由今年年头升得好劲好劲嘅时候，一到咗呢个半年咧，七月份啊八月份开始咧，大家就感觉到啦，好似有啲立啊，有啲滞啊。咁但系，咦？近排呢几个新盘又好似搞到大家好似好疯狂下、啊，
0: 我又唔觉得。疯狂嘅，不过你话啊，即几个唔同嘅地区有盘出嘅时候咧，好似嘅反应都唔错咁啦。唉，我惊啊，你讲得两讲，政府出手啊，咁啊整啲辣椒嚟叹下租。
1: 咁所以呢个可能亦都系施生而家睇翻淡少少嘅原因嚟嘅，宁愿大家喺嗰个 market 里面理智啲，都好过大家疯狂得滞咯。
0: 不过有样嘢就真嘅，香港人咧，供楼咧已经供得七七八八嘅啦。有个非正式或者正式嘅统计，我谂都不愿意咧，就系话大概六成半嘅业主咧已经系。唔使再按揭噶啦，三成半咧就仲有争银行钱，咁总有嘅，因为有啲新买噶嘛，咁新买又冇得一镜过，咁咪俾晒咁，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底蕴咧，或者呢个基础咧，都形成如果有盘咧。出嘅话咧，个购买力仲系喺度嘅。
1: 当然啦，我亦都觉得咧，其实因为咁有底气啦，咁所以点解啲二手买家咧，家下觉得冇所谓啫，我买都平嘅，加下我呢个价，我觉得可以坐住嘅话，所以佢哋啲议价能力都好高嘅噃。
0: 嗯，咁你讲开咧，话即系好多人已经唔需要再供楼咧，即系呢啲就叫做现契楼啦。现契楼即系话我一转手咧，就成搭尺几厚嘅契咧就堆俾你啦，真系好厚嘅有啲。
1: 咁系啦，而家既然层楼咧已经供完嘅话，如果我想攞嚟按钱嘅话，咦，原来又可以攞嚟咁做噶噃。
0: 即系嗱，你又再攞去压一压。咁又套返钱，讲真呢，呢个都唔出奇嘅，哪管你压嚟买第二层又好，买俾个仔又好，或者攞嚟急用又好，或者内地置业又好，其实呢个都得嘅。咁但係呢，佢都有少少限制
1: 嘅。其实呢，如果你用现契楼嘅话呢，可以再做呢个按揭嘅话呢，咁个按揭成数呢都会同你新买个物业一样呢，咁即係呢都系你嗰个楼价嘅上限七成嘅啫。而最紧要呢亦都要睇下啦，咁到底你个供款同埋入息比例啦，即系个还款咧系唔能够咧多过你个月入嘅五成噶噃。
0: 嗱，又睇下年纪啦。如果你已经冇做嘢或者退休冇入息咧，咁又计下你嗰层楼嘅楼龄同你个想做嘅按揭咧，嗰度又点样对分
1: 嘅？系嘅，一般嘅银行咧会用75呢个数字咧，就会减咧供款人嘅年龄咧，又或者系层楼嘅楼龄嘅。咁啊简单啲啦，若然你嗰层楼咧已经系楼龄高过45年啦，又或者你借款人咧个年纪亦都大过45嘅话咧，咁所以咧就系做唔到30年嘅按揭嘅噃。
0: 其实一般人咧即系攞呢啲已经供满嘅楼再去压按。通常都不会是很长的年期
1: 的。嗯，那也都未必要借足七成的，那可能真的攞够钱，那近来可能看到有些投资机会。
0: 你正话咧，讲话啲新盘出嘅时候咧，大家好似有啲兴奋咁啦。啊，表面上有啲嘢系令大家觉得几奇观啊，好似卖楼卖得好开心咁啊。就系咧，卖到夜妈妈摸黑咧，就要即系点啊，搵啲灯射住佢，因为熄咗灯噶啦，咁啊现场咁啊，大家咧就照住啲字咧嚟继续倾咁。咁呢个俾人影咗出嚟咧，都几得意喎，人头涌涌咁，黑咪掹又点灯光咁。
1: 讲紧嘅咧就系西九嗰个新盘啦吓，瑞景啊吓，销售中心咧就喺尖沙咀嘅新港中心嗰度咧，八点钟咧其实已经原本结束开放噶啦，咁但系咧好明显见到啲业主啦，同埋啲中介咧都系依然唔愿走啊，叫我拎晒啲手机灯出嚟咧就喺度照啦，喺度写。
0: 唔系主要系发展商熄灯先，
1: 系啦，
0: 即系有少少想话，喂呢度打烊喎，
1: 咁但系冇啊，咁结果有人讲啦，咁唔通啲发展商。

0: 咁真係會趕客咩？咁所以就算熄咗燈啊，依然見到啊部分嘅準買家買樓心切啊，堅守喺現場，希望完成個入票程序啊。
1: 嗱，發展商咧就是、華潤置地同埋華潤集團，唔知係咪內地咧覺得哇，你香港人買樓咁鬼冇規矩嘅，仲喺度夜媽媽度揀咁。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9: 外汇、
10: bitcoin、
9: 基金、
10: 黄金、
9: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Two。
0: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上一 part 咧就讲瑞景啊呢个盘啦，喺呢个尖沙咀新港嗰度啦吓，8:00熄个灯啊，啲人依然喺度紧密入票啦，咁所以啦，发展商咧喺今日咧亦都有好消息啊，就系话啦，首轮咧将会喺礼拜六嗰度就会推售啦，仲有呢一个大手组别，哇，务求真系希望一 Q 清袋喎 AJ。
1: 系咁呢一个叫西九龙嘅盘咧，都算系比较特别啊吓，因为发展商好似唔系好恨，会唔会讲有少赶客 feel 嗰啲网民话咁熄灯咁样，即系赶我哋咁。但系咧，佢嗰个入票数字又真系几惊人下。
0: 系啊，佢其实咧只系推出两张价单180伙嘅啫，咁但系啊，而家已经收到成26,000票啊吓，咁所以而家已经超额认购咗143倍噶。
1: 咦，咁呢个数字近年都算系少见喎，
0: 所以恭喜佢啦，亦都咧成为今年度嘅九龙票王嘅
1: 数化，
0: 数化，数化。
1: 咁佢都有啲大手客嗰啲叫做最多可以买几多嘅规定，最多只可以买4户。咁如果一客四食嘅话，咪做唔到西饼客？
0: 哎呀，咁冇办法啦，希望大家都有啲机会拣楼啊嘛。咁你要半打6只先可以叫西饼客嘅，四食都好紧要噶啦。平时片皮鸭都系2食啫嘛。 嘛，系咪？咁你四食嘅话，佢哋有食法嘅吓，

0: 啊！你大单位先可以买两个车位噶嘛，如果唔系个个都走去买车位，啲车位俾你买晒啊嘛，系咪？所以啊，明白，我哋就期望啊，礼拜六咧就有新消息，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继续追击啊！咁但系既然讲得呢个西九龙嘅盘啊，不如亦都要讲埋古洞嗰个盘啦。咁古洞个盘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噶啦，就系而家啊第一口价汇德丰咧就开17000古洞，就令到有部分嘅人都会觉得哇，好似高咗啲。
1: 系咁呢个北都头啖汤又好，叫做第一概念楼盘又好啦，大家就叫试下水温。咁呢个都好嘅。首先你 set 咗一个叫做 benchmark 出嚟，以后开盘啊、周边啊嗰啲都有呢一个事例可循啦。
0: 咁亦都话发展商上个礼拜有讲噶啦，咁咧就70%咧都系北区嘅本地客啦，换楼啦，咁30%咧就系投资客。咁其实如果作为投资客嘅话，佢哋会预计呢一个盘咧，其实会吸引嗰啲系咩人呢？佢哋咧就预计会吸引啲内地嘅专才啦，或者系啲租务嚟噶噃。
1: 咁亦都好多可能係附近打工啦，區內居住、區內就業呢個理念呢，我覺得都 work 嘅，又唔使山長水遠走出嚟市區，而且未來嘅北都好多嘢玩㗎嘛。
0: 咁又係，咁今個禮拜呢就有更加多關於樓盤嘅啲户型呢就出咗嚟啦。咁見到呢其實個一房單位呢就係311尺啦至到318尺㗎。咁三房單位嘅話呢就係563尺啦至到576尺嘅。咁其實你話係咪好大吸引到嗰啲內地專才呢？我又覺得有啲相確㗎噃，因為講真576尺有三房，其實喺內地分分鐘個廳都大過你喎。
1: 咁唔係咁計㗎啦，嚟得香港咁你要跟香港嘅玩法啦。呢個你剛才 mention 嗰個第二期呢又改咗個新名喎，叫做點讀呀喂
0: ?Paulo Springs。
1: 或者第一期又係一個英文字，兩個英文字應該講。第二期又兩個英文字。
0: 但係冇中文㗎，所以阿梁生講得啱㗎，使唔使畀返個中文名佢呢？如果唔係我啲內地專才話你住邊度㗎，我住 Paulo Springs。咁就好难读啦吓，呢个名入场嘅门槛都比较高嘅吓，就住咧佢嘅尺价咧都有讲噶吓，咁一啲432尺啦，喺2A 座 D 室嘅今次呢个销售里边啦，咁呢个单位咧都讲紧要成739万嘅噃，咁围翻个尺价咧要17106蚊嘅。
1: 好啦，租踏入农历七月咧，有咩联想咧？
0: 其实大家都预计到我哋中国人咧，就对于呢个鬼节啊，或者呢啲月份咧，就有啲避忌嘅。咁但系偏偏咧，地产界咧有单重磅消息，就系原来殡仪馆都可以交易嘅。讲紧嘅咧就系九龙殡仪馆啦，咁呢间拥有70年历史嘅殡仪馆咧，就啱啱咧以4.73亿咧，亦都易手啦。咁就系由我哋嘅，咁就系由赤龙。咁就係由赤兔资本嘅大股东啦，江龙章先生啦，就而家卖咗俾一个本地嘅金主啦，同埋佢哋啲行内人士嘅财团嚟嘅。
1: 呢个系大角咀嘅殡仪馆咧，历史系真系耐嘅，而且都颇有值得记得嘅日子，当然系呢个李小龙啦。咁佢喺1973年七月嘅时候过身咧，冇几耐，好快嘅，几日后呢、这个一代嘅功夫巨星咧就喺呢度供祭嘅。咁啊，当时真系万人空巷。嗱，讲真啦，呢、这个殡仪馆个 size 就唔大嘅，咁佢每层咧大概13000尺，三层加埋埋40000尺到啦。咁全个馆啊有16个大大细细嘅礼堂。咁如果你话最大嘅都系坐300。人松啲，咁呢个物业咧，本来咧就系10年前啊吓，2016年1月嘅时候咧，江龙章咧系以5.9亿咧系收购翻嚟嘅，咁今次咧就用4.7亿咧就转咗手，咁啊买家咧就似乎冇露到个身份出嚟噶，
0: 系啊，因为佢话基于呢个保密协议啊，所以佢唔能够透露到底系边个嚟嘅。其实最初江龙章咧希望咧买咗之后咧就系同政府咧以地换地嘅，咁但系结果就无疾而终啦，咁所以而家最后就决定都要蚀让啦。
1: 曾经市场传闻佢就想话揾翻行家咧嚟收购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个殡仪大王咧就姓萧个家族啊，萧明家族嘅成员，咁但系最后又似乎倾唔成，或者对方都冇乜意思咁啦。啊，你讲开农历七月啦，咁如果去睇楼咧，又有咩宜忌啊？有冇咩需要啊？即系配合下咁咧？
0: 咁我相信呢，若然夜媽媽叫你去睇樓嘅話，你應該會驚嘅。咁所以呢，咁唐碧霞師傅呢就建議呢，咁睇樓呢最好呢都係上晝九點啦，到下晝一點，趁陽光普照嘅日子呢，咁就最好啦。咁另外啦，咁農曆七月呢睇樓呢亦都有啲建議嘅，就係話啦，咁若然你係信教嘅話呢，就可以帶一啲吊墜啊，一啲佛卡啊。

0: 平安符啊，咁咧就可以加大你嘅气场，咁去睇楼嘅时候咧就百无禁忌啦。
1: 嗯，咁嗱，讲起气场磁场呢样嘢就真系好主观啦吓，系咪入到去要眯埋只眼啊，感受一下咁咧？
0: 系啊，最好咧就可以喺个厅嘅中央位置嗰度咧就感受一下啦。万一突然间有啲头晕啊、发冷啊、胸闷嘅话咧，就可能同间屋嘅磁场唔啱啫啊！冇谂咁多啊吓，咁所以咧就自己衡量一下啦。咁但系记住入屋咧都有禁忌噶，就唔好黐住啲墙行，亦都冇一间屋里面开遮啊吓。
1: 嗯，另外咧就似乎系唔好戴帽呢样又唔系好明
0: 哦，因为咧就啲人话个阳气咧有三把火嘅，一把喺头壳顶，两把喺膊头嘅，咁戴帽嘅话可能遮到头壳顶嗰把火，所以就建议你咧就入屋个千祈都系唔好戴帽啦。
1: 咁戴啲咩旁身好咧？
0: 啊，咁啲咩旁身嘅话最好啊，梗系唔好着黑色啦，记住啊，着一啲黄色啊、米色啊呢啲暖色嘅话就可以提升你嘅气场啦。
1: 嗯。咁有人话嗰啲咩叫盐草包有冇用噶？
0: 有啊，咁就系即系万一啦，你真系打工，你一定要夜晚先睇到楼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考虑下带一个盐草包，即系咩咧？搵个红色嘅袋，袋少少嘅粗盐或者啲干嘅艾草喺里边。睇完楼之后咧，就唔好拎翻翻屋企啦，记住咧楼下嘅垃圾桶就抌咗佢就得啦，咁就可以增加气场噶。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晚上八点半，
5: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处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个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日受伤，以及2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处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处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足够的阻吓力。为了配合9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处、地政总署和屋宇处发出联合作业备考，详列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10年80%新建住宅来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面对50年或以上楼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速度远超过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继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50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小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将可以获得额外20%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南韩和美国军方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年度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缩短。军演原本由这个星期一开始，至到这个月的27号结束。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说，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两军对月之自由护盾的时间和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提前在这个星期五结束，意味整体演习时间缩短了六日。月之自由护盾由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组成。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军商定在指挥所演习部分只是进行加强防御能力的演习，野外机动训练亦难免受到影响。参谋本部说，正就具体内容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特朗普在关税生效前夕宣布和加拿大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有待拍板定案。他将暂缓对加拿大实施的 50% 关税，限期三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哎呀，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8: 砖头事务所
19: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0: 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今集咧我哋哇非常之荣幸啊，能够再次请到咧我哋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嘅主席啦，黄光天博士。
20: 大家好啊！
0: 咁以及咧我哋嘅行政总裁咧萧如斌先生。
21: 大家好。
0: 嚟到呢一度咧，就住我哋好似有啲听众咧，上次听到有啲问题想我哋解答。
20: 系啊，咁我哋有两集啦，就由黄主席啦，同埋萧总裁咧，同我哋介绍咗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嘅你嘅工作啊，同埋讲讲咧就系点样去监管啊，有关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物业管理嘅从业员啦。啲听众咧就来信啦啊，喺一个 email 度啦，就话俾我哋听，喂，好有兴趣。当然啦，佢哋兴趣咧就唔好介意啊，有啲查询或者负面啲嘅一啲嘅投诉啊，想请问下两位啦。咁佢哋想问，喂，如果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对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就真系有啲唔满意嘅。可唔可以向呢个 PMSC 度投诉嘅咧？阿黄主席，
22: 当然系啦。我哋个监管就三管齐下去监管啦。咁但系喺我哋个架构入边咧，我哋监管局嘅架构咧就系萧生啦，我哋 CEO 咧就领导，佢有两个左右手嘅，另外一个就负责我哋会执法噶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负责去提升我哋嘅专业水准嘅。咁喺执法嗰方面咧，就系我哋当然亦都欢迎市民咧，就我哋嗰个物管嘅工作入边任何嘅嘢咧，都同我哋有沟通啦。咁佢哋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嘅。我记得阿萧生都喺个节目都曾经讲过，就包括咗佢亲自上嚟我哋办事处同我哋嘅人员见面倾谈，亦都得，亦都系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同我哋嘅同事咧去沟通，包括咗。佢嘅提出个人嘅意见啦，或者查询啦、投诉啊，都 OK 嘅。咁我哋睇翻个数字咧，就系喺2025年到2026年呢个年度咧，我哋系接咗超过咗3000多宗嘅查询。咁查询嘅数字表达咩咧？即系我哋都系比较乐观地去睇嘅数字咧，就系呢个数字系充分表达咗我哋嘅市民、我哋嘅住户咧对我哋物管公司同埋我哋嘅行业嘅服务嘅水平嘅关注。譬如佢包括咗查询嘅屋苑嘅管理嘅情况咧，呢个好事嚟嘅，希望个市民咧系能够对成个行业嘅关注咧系令到我哋系俾到一个鞭策我哋咧去提升我哋嘅服务水准嘅。咁如果讲到具体去归类到去到个投诉嘅话咧，喺旧年嘅年度咧，我哋系接咗2000多单嘅投诉，咁有嚟自唔同嘅来源嘅，有170多单咧系由我哋主动开立嘅，譬如我哋会查牌啊，或者我哋有啲查询，或者系有啲新闻报道喺某个屋苑系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咧，我哋主动去开立嘅 file 咧去做嘅，有250多单咧系嚟自其他唔同嘅部门啦、政府部门啦、执法机构嘅转介嘅，咁啊剩翻落嚟咧，就有接近2000宗咧，系嚟自公众啦。公众直接向我哋作出嘅投诉嘅。嗱，我哋再将佢再分类入边咧，嗰啲所谓投诉入边，佢包括啲咩咧？包括咗有100多单咧，系牵涉到呢个持牌人咧，系唔符合佢个持牌嘅准则，即系我哋俾佢嗰个条件嘅准则唔符合嘅，或者系违反咗持牌嘅条件同埋嘅规定，这个系100多单啦。另外有10单咧，系涉及到无牌去经营嘅，
20: 即系管理公司无牌
22: 经营。公司无
20: 牌，即系佢冇攞牌，即系经营。
22: 中间就每个个案都不一样，有啲可能佢就理解为以为佢自己唔使攞牌，咁但系大家知道咧，嗰个过去嗰3年过渡期都过晒咧，你嗰个无牌经营咧系一个持续性长嘅。咁我哋都系因应唔同嘅个案咧，去做出投诉嘅跟进啦，同埋做呢个纪律聆讯嘅。咁投诉嘅对象主要系嚟自啲物业嘅业主，都系住宅多。
20: 住宅多，
22: 大家知道咧，住宅咧同呢个物管服务系密不可分噶嘛，
0: 朝
22: 见口晚见面啊，隔篱屋咧啊12点钟，跟住又要斩肉饼啦，系嘛，跟住有噪音啦、渗水啦，各样嘢嘅投诉，咁呢个就系住宅方面嘅，亦都包括咗有啲咩咧，就系佢投诉咗啦，但系物管公司咧冇妥善去处理佢嘅投诉，咁呢个亦都系一大类，同埋咧就系牵涉到法团嘅运作。 譬如開會嘅時候咧，你嘅會議記錄冇張貼出嚟啦，我唔知道你開會啦，你嗰個財務嘅嗰啲文件咧，亦都冇張貼出嚟啦，呢啲係關於嗰個法團嘅嗰個運作，當然法團都係好多時候委託嘅物管公司去做啦。咁仲有啦，就係、是、一啲比較係同呢個起居生活起居有關嘅啦，噪音滋擾啦、彈琴啦、音樂聲啦、卡拉 OK 啦，或者係嗰啲漏水、冷氣機滴水滲水啊，同埋物管公司當佢離任嘅時候咧，係冇妥善去交接。包括咗啲文件，嗱呢個係我哋嘅專業操守入邊必須要做嘅。當你結束你嗰個工作，你個合約完嘅時候咧，你要向下一手咧要將有個清單嘅。我哋嘅操守入邊咧係寫一系列嘅清單咧，你係要移交俾下一手嘅。佢冇妥善到交接啦。
20: 咁其實好似法例都要求嘅喎，係嘛？第344章都要求就係話建築物管理條例都要話喂，咁你新舊管理公司退場嘅話，要交翻俾新管理公司
22: 嘅
20: 喎。
22: 所以我哋嗰個守則咧唔係單止係626嘅，係包括咗其他牽涉到咧法團嘅運作啦，或者係樓宇安全咧，都係我哋嘅守則入邊嘅一部分嘅。仲有啲譬如話個物管公司咧冇妥善去管理嗰個清潔啦，污糟邋遢啦嚇，保安唔好啦，經常有啲陌生人出入啊，呢啲咧都係牽涉到嗰個投訴嘅嗰部分。仲有啦，大廈嘅 lift 啦，壞咗好耐都未整好啦，維修啦、保養啦，呢啲嘢咧都係投訴入邊嗰個範疇嘅。當我哋收到啲投訴嘅時候咧，一般嘅情況咧，我哋就同時去跟進啦，然後咧就去了解嗰個投訴嗰個具體嘅情況咧。大多數嘅情況咧，我哋都係中間咧做咗一個協調溝通嘅話咧，都可以解決到嘅。即係換言之就係、是。大部分我哋收到嘅投诉咧，都唔系牵涉到系违纪嘅嗰个范畴，只不过系大家一啲沟通啊、义气嘅问题。即系当大家泄咗道气啦，了解咗嗰个物管工作嘅具体情况之下咧，呢、这个投诉都可以妥善可以处理到嘅。
20: 咁头先听阿主席讲嘅话咧，咁其实工作量都几大，一年有成几千宗、二三千宗查询啊，再包埋呢个投诉处理，即系睇个平均嚟讲，一个月都成几百宗嘅。
22: 呢、这个我哋同事咧都系相当之大嘅压力噶，不过我哋都系迎难而上啦。嗱，我哋希望咧就系另外一方面咧就要提升我哋嘅专业嘅水平，令到我哋嘅工作咧系更加专业啦，更加透明啦，俾公众咧，俾我哋个市民咧了解我哋工作嘅时候，呢方面希望减低咗佢哋呢个投诉嘅数字。另外一方面咧，如果真系形成投诉嘅话咧，我哋系必须地系专业地去处理。我哋个市民咧，对我哋物管服务入边相应嘅一啲佢哋嘅期望。
20: 咁其实投诉嘅话，作为小市民啦，可以投诉嗰个管理公司啦，投诉持牌嗰个嘅管理人员。头先所讲到嘅一牌啊，或者二牌呢啲人噶啦，系嘛？
22: 冇错。我再讲埋嘅数字咧，大家就更加了解到咧，就系、是、嗱，我哋收到投诉嘅时候，我哋会调查啦，去了解啦，又去沟通啦。咁大部分喺呢个阶段咧，都系处理咗嘅。但如果真系牵涉到有违纪嘅话咧，呢、这个又系法例俾我哋嘅权利啦。我哋就需要去展开呢个叫做纪律嘅聆讯。咁我哋到而家啊，讲过往成十年啦，十年我哋而家处理到而家系有23宗嘅纪律聆讯，已经系完成咗嘅，亦都系刊咗宪嘅，即系我哋登咗宪报处理。嗱，中间嗰个23宗包括咩咧？就包括咗16宗咧牵涉到公司嘅，有7宗咧系牵涉到人嘅。
20: 就公司违规嗰个情况好似高啲喎，
22: 呢个亦都系同实际情况系都一样，因为公司管嗰个物业数字啦，
20: 多啲，
22: 咁面亦都阔啲啦。咁通常投诉咧就系投诉者咧，多数都系去投诉嘅公司。由呢就係再牽涉到，如果真係具體到人呢，人就包括咩呢？譬如佢唔符合嗰個持牌嘅條件啦，或者有刑事犯罪啦，
20: 唔記得交牌費，
22: 呢啲咁嘅情況就去到人㗎啦。
0: 咁就我哋下一節呢，不如同我哋講下呢，有冇啲實際嘅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又或者係如果經過調解之後發覺，咦，原來呢單嘢真係生嚟義氣嘢嚟嘅，即係我哋轉頭再返嚟傾下。
1: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3: 晚上8:47。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3: 外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
4: 好多人都淨係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實喺生活上面仲會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隻病毒隨時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風險，所以唔好以為自己買咗健康保險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時只要聽醫生話，睇下生活上面仲有冇啲乜嘢細節可以幫到你，例如接種疫苗啊，可以幫你一針保三年噶。
2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

0: 标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6: 我没有为你哭过。
5: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9: 好，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咦，而家好似有啲个案想同我哋分享下。
10: 麻烦啦，我哋嘅行政总裁萧生啦。萧生，你同我哋解释下，喂，咁其实有冇啲咩个案要分享下？同埋呢个嘅投诉呢，曾经最高嘅罚则系点呢？
11: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都之前有解释过呢，绝大部分嘅个案呢，经过一啲调解方式都系可以解决嘅。咁但系始终呢，有部分呢可能呢真系牵涉到呢系一啲违纪行为呢，就要进行纪律聆讯。咁首先同大家讲一宗即系经过调解而顺利解决。我哋最近有一个个案呢，就喺观塘牵涉一间商业大厦。咁佢有个商业大厦，亦都有一个停车场。咁就係由兩間唔同嘅持牌物管公司管理。喺嗰個停車場嗰個個案嗰度呢，就係話嗰間持牌物管公司呢就打算唔做。咁佢唔做啦，咁啲業主梗係非常之擔心啦，會唔會即係出現啲咩問題呀、啊、包括即係佢走咗之後未揾到新嘅物管公司，出現真空期，咁點算呀，咪冇人管理咁樣。咁好擔憂嘅時候呢，就向我哋作出投訴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就作出個跟進。好似我哋早前解釋呢，就係話我哋無論法例同守則都講清楚呢，就係話一間物管公司呢，如果你持牌呢，就唔係話呢你呢係走人呢就一叫就走人嘅。你係有個責任呢係做好個交接工作呢，俾返嗰個法團業主組織或者係俾返下一任嘅物管公司呢，然後呢你先可以呢係妥善咁走人嘅。咁所以呢，經過我哋嗰個協調之後呢，嗰、那個打算離任嘅物管公司呢都做返好佢嘅責任啦，就幫嗰啲業主組織呢係做好嗰個招標工作，咁就請過一間新嘅持牌物管公司去做，咁亦都呢同新嗰間公司呢係做好交接嘅工作啦，咁就將所有嘅文件呢係交晒俾佢哋啦，而中間亦都冇真空期嘅出現，咁結果呢啲業主呢就非常之滿意啦，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有段時間呢個停車場係冇人管理啦。咁所以呢就係話經過一啲協調、一啲溝通、大家互相呢包容嘅方式呢，我哋事實上呢就係可以將嗰個問題實際解決。咁但係亦都有啲真實嘅個案呢，我哋

0: 發現到咧，就係話嗰個物管公司真係做得唔好。咁依個咧，我諗大家都可以記得咧，舊年咧都有一個好重要事件咧，就是、益豐大廈咧土瓜灣就出現咧係有漏水嘅情況，令到咧係依個大廈停電，成千多户受影響，
1: 停咗好耐好似。
0: 都停咗一段好長嘅日子啦。咁中間即係啲業户咧都受影響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咁喺個個案嗰度咧，我哋發覺咧就係話。嗰、那個物管公司的確專業方面咧係有失當或者疏忽嘅行為，因為我哋咧亦都有一個依方面嘅應變意外嘅守則，佢亦都冇咧跟足個守則去做佢嘅工作啦。咁對於令到成件事件嘅處理咧，係的確有唔妥善嘅地方。咁我哋咧係做咗紀律聆訊啦，亦都係傳召咗好多證人啦，包括當日負責嘅政府部門嘅代表啊。區議員啦、啊、關愛隊啊嚟咗做證咧，係有好充分嘅證據咧，證實個物管公司咧喺依方面咧係冇做好嗰個專業嘅工作，咁所以咧就係、是、確認咗佢係專業失當咧，我哋係咧係作出係紀律嘅制裁，包括咧係作出個書面譴責同埋施加罰款嘅。咁我哋嗰個罰款嘅嗰個額咧都相當高啊，非常之接近我哋最高法例嗰個罰款額30万。
1: 咁有冇試過曾經有啲個案釘牌
0: 嘅？喺物管公司方面咧，就比較上少啲咁嘅情況出現，大家都覺得應該要非常之慎重去處理，因為即係啲物管公司佢管緊好多物業噶嘛。佢唔淨止管理呢一個物業，佢仲有其他嘅物業嘅，咁個影響可能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就係、喺一啲物管從業員方面咧，我哋都有解釋過咧，我哋有唔同嘅持牌嘅資格，佢哋要遵守。咁如果佢哋咧未能夠符合呢啲資格咧，譬如話有一啲個案牽涉咧，佢喺提供俾我哋嘅資料裏面咧，有啲係虛假嘅資料啊。譬如話佢喺邊度做咗啲工作，有個工作經驗嘅，原來嗰段時間咧，佢都冇做物管工作嘅，佢提供嗰啲資料係假嘅。咁所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咧就取消咗個物管人嘅牌照。
1: 咁頭先聽蕭生你講嘅話咧，咁其實好似頭先你嘅個案啦，有兩間管理公司，佢哋就前後管理公司交接嘅話，我聽個情況好似好明顯，即係兩間管理公司都係俾面你哋 PMSA 啦，作為中間嘅話，所以就大家交接都非常之好啦，否則嘅話就係同行如敵國嘅話，咁可能即係交接都係甩甩漏漏噶啦。
0: 首先就佢哋有依個咁嘅法律嘅責任啦。第二就是话，如果你有一个中间人作一个协调作调停咧，当然嘅个事件会做得更加好啦。
1: 咁即系听阿萧生讲嘅话咧，其实 PMSA 咧，除咗系确保行业专业化、管理公司从业员之外嘅话咧，其实作为呢个中间一个嘅润滑剂呢个嘅角色嘅话咧，咁其实喺呢个行业里边咧，更加行得更加专业化啦。
0: 嗯，因为我哋好多时都发觉大家可能工作好忙碌啦咁样，所以好多时咧出现一啲问题咧，可能都系一啲纯粹系唔了解啊，或者系一啲意气之争啊咁样。咁如果有个第三者啊，即系大家又冇利益冲突嘅，系中间做一啲润滑剂啊，一啲协调嘅工作咧，其实好多时嘅问题咧都得以顺利解决嘅。
1: 都啱嘅，非常之啱嘅，因为呢个都系PMSA 系一个嘅政府嘅架构啦。咁呢个政府架构作为一个嘅中立嘅一个机构嚟讲咧，无论系业主好，又或者系管理公司啊，或者从业员嘅话咧，你哋嗰个公信力嘅话，都令到佢哋喺呢方面更加放心。另一方面啦，想问一问主席啦。阿王主席啊，如果我作为小市民，咁头先听阿萧总裁讲到好多嘅个案啦，咁大家都系有啲嘅查询啊，咁最后大部分咧都系 settle 咗嘅，冇问题。如果假设啊，咁作为一个小业主，喂，咁我觉得你哋决定得嚟，咁啊，我条气都仲系唔顺嘅，有冇啲上诉机制啦？最近啊，就喺业务委员会啦，咁佢哋作为一个嘅上诉机制嘅话咧，佢都要进行一个改革咁啊。曾经有个 case 啊，就话喂，十几年啦，都仲未去解决到嘅。咁其实喺呢个上诉机制方面嘅话咧 ，PMSA 嘅话会唔会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唔满意你哋中间嗰个调停，咁可唔可以仲有其他嘅方面可以做嘢咧？
2: 法例上面规定系有嘅。嗱，正话阿萧生讲咧，我哋讲当年啊，我哋做紧嗰个益丰大厦嘅聆讯嘅时候咧，我哋成个过程都系公开而公平而公正嘅，双方都有法律代表喺嗰个纪律聆讯席上边咧去陈词去表述嘅。我同阿萧生当日都系全程咧，我哋 旁聽成個過程嘅。嗱，正話 Angel 問到嗰個問題咧，我哋講到，就算係咁的話，我對嗰個結果都唔滿意，條氣唔順咁點咧？法律上面規定係個機制咧，係可以上訴嘅。上訴係由呢個叫做上訴審裁小組去處理。我未做呢個監管局主席之前咧，我就正正坐喺呢個上訴審裁小組嘅主席。當年呢個法律生效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好急。地咧就揼咗成一套上诉嘅程序，当我哋做好晒成个程序摆喺度嘅时候咧，谂住就开门迎客啦。结果咧喺我嗰几年嘅任期入边咧，系冇客啊，冇生意啊，冇客到。咁据我所知咧，个到而家为止咧，上诉审裁小组审理嘅个案都唔多嘅。
1: 咁其实系件好事嚟嘅，
2: 好事。呢个倒翻转头证明到咧，我哋喺监管局咧，我哋所做嘅决定咧系非常之专业，亦都非常之审慎，亦都系经得起各方嘅考验嘅，包括咗从业者或者系我哋嘅决定受影响者佢哋嗰个接受。
1: 咁其实上诉委员会啦，咁头先你讲个小组嘅话咧，咁其实成员方面嘅话，好似医务委员会咁啲，有啲嘅专业人士啊，即系有关嘅从业员啊，同埋其他公众人士有冇
2: 嘅？入边有嘅，入边咧你成个小组系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委任嘅，就包括咗有业界嘅人员啦，有法律界嘅人员啦，亦都有其他包括咗地区嘅人士，包括咗区议员啊嘅身份咧喺入边嘅，所以每一次假定啊，如果有上诉上到嚟嘅话咧，就由主席喺嗰个 panel 入边咧，去拣三个出嚟，去组成呢个审裁小组，去听呢、这个上诉嘅个案嘅。
3: 相信大家对于我哋嘅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咧，有个更加清晰嘅了解啦。咁再一次咧，多谢晒我哋黄光天博士主席，
2: 多谢晒两位，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
3: 以及我哋嘅萧如斌行政总裁，
0: 多谢大家。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有足够的阻吓力。百度宣布承办香港首个同大型公共交通营运商合作的自动车路面测试项目。该项目由港铁和机管局联合主导，旨在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提供自动车接驳服务，促进铁空联运发展，方便高铁和航空旅客往返两地。今日起，四架罗伯快跑第六代自动车正式在西九龙站和九龙站之间的指定繁忙市区路段进行路面测试。首日的测试过程大致畅顺，自动车在复杂而且高流量的市区交通环境中表现安全稳定，验证了它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作可靠性。国防部长董军 这个星期访问东帝汶首都帝力，分别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同总理古斯芒会面，表明中方愿意同东帝汶密切战略协同，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国防部公布，奥尔塔在星期二会见董军，董军表示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双边关系达成了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并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升合作质效。奥尔塔感谢中国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他重申，东帝汶坚定恪守一个中

0: 国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认为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透过双边谈判解决。邓大文愿意同中国等地区国家一道，将南海打造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钢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到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和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保加利亚上个月已经同意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革命卫队早前已经警告，任何提供给美军攻击伊朗的基地都会被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钢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午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6: 9:08啊，我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

0: 好，
1: 你好，朱金明，大家好。
0: 嗱，咁啊，寻晚咧，美国股市咧就晶片股啊，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咧，都有啲跌得几多噶吓。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都延续咗呢一种咁嘅走势嘅。如果睇指数啊嗰啲咧，其实当然都唔靓仔噶啦。咁啊，但系其实咧有阵时香港呢边咧，好似又即系计指数又吓，就有啲唔同嘅。但系我都成日讲啊，你净系睇指数咧，就未必睇得咁透彻啦。因为香港指数成分股里边咧，真系少 AI 相关股份嘅。
1: 嗯，比权重都比较低啲啦。
0: 系啦，权重咧就真系低啲啊。如果你再睇咧，其实惊心动魄噶，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谂下，长飞光纤光缆嗰啲跌一成噶，即系你都冇话唔惊啊，真系啊。咁啊，好似建滔积层板跌6%，咁啊，建滔集团跌6%啊，咁样咁即系当然啦，又唔系话全部股票系咁嘅，即系旧经济嗰啲啊，或者即系喺即系。科技指数里面的成分股有些其实不差的，咁腾讯有1%升幅添，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你净系睇指数咧，就好似系另外一个世界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睇亚洲区咧，譬如韩国啊嗰啲咧，个指数个波动性都好大啦，因为佢主要两只股份咧，其实个跌幅都几多啊咁样嘅啊。咁啊，老板点样睇呢一扎股份啊，或者叫点样睇 AI 相关股份咧？波动性真系几大嘅、啊。
1: 波动性就一定大噶啦，呢、這个都讲咗无限次噶啦、其实大家都预咗呢啲高科技股份啊，高增长，动牵讲紧一年可以升几百 percent 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咁你向上有咁大波动嘅话咧，个所谓个 downside deviations 向下嘅波动都一样大噶啦。呢、這个其实都即系投资者如果冇呢、這个心理准备，冇呢个风险嘅一个围纳过咧，就真系唔应该去考虑呢啲市场啦。咁、所以我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呢样嘢嘅。即系你应该做足咗风险准备嘅，始终个呢啲股份嘅话个升幅有时咁大嘅时候咧，譬如好似啱之前同人哋讲过啦，呢个 SanDisk 咁样，咁啊旧年低位嘅时候咧，而家1700蚊啦，今年高位2300几蚊啦，今年嘅低位即系唔好今年低位，上个月嘅低位1000零几啦，
0: 系啊，其实即系腰斩咁滞噶，
1: 系啊，咁但系上你知唔知旧年起步点最低嘅时候52初低位几多？
0: 应该三位数字咯，
1: 42蚊。
0: 两位数字添啊！
1: 两位数字升到4位数字，升到2000几蚊，咁跟住回翻落嚟又比较深啲啦，系咪？由42蚊最低52初低位嚟讲嘅话，升上2300几蚊，系讲紧50几倍。
0: 即系呢啲咧，其实咧真系
1: 咁你50几倍之后，你跌翻50几%，即系跌到1000蚊边啦吓。
0: 其实比40几蚊都仲系唔知升咗几多十倍嗰种啦，
1: 都仲系升咗20几倍咯，系咪？咁所以呢一个系即系好正常出现嘅情况嚟嘅。咁有阵时就系话你见到佢有咁大嘅升幅，有个咁大嘅 upside deviations， 咁你有咁大嘅向上嘅一个波动嘅时候，咁你个代价就点都系个向下波动系大啲噶啦。经历咗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大家都应该好明白，就系话啲股份升得多嘅话咧。有阵时有好多嘅仓咧，可能系个仓位比较重啦，可能个杠杆比较高啦，咁亦都好自然就另一样嘢就系朱金明好明白噶啦，无论咩股票唔系净系美股啊，港股又好，日本股票又好，有阵时你升幅咁大嘅时候，一调整上嚟嘅时候，那个相对嘅比例都大啦。嗱，譬如以黄金比率嚟讲嘅话，喂，你讲紧个比率嘅调整，并唔系讲噶嘛，高位跌10%、20%就好大噶啦嘛，喂，个 pullback 计个升幅嘅就一个数字就系0.382啦，即系38%啦，即系如果以呢个 SanDisk 为例嚟讲，我哋即系当佢起步点42蚊嘅，升到2350蚊嘅，咁你一个升幅系2308蚊，咁0.382嚟讲嘅话就成1000蚊噶咯，系嘛？
0: 0.382 系啊，800几蚊咯，
1: 881蚊咯，系咪？咁所以你话佢跌翻880蚊，如果跌幅一半咧，如果0.5 pullback 嚟讲嘅话，就要跌1200蚊，
0: 千几蚊噶啦，
1: 系啊，即系1200蚊。
0: 都话你用道氏理论去睇啦。咁啊，即系到时都讲啦，就话通常讲回吐系即系一半咁上下噶嘛。
1: 系啊，计个升幅嘅回吐啊嘛。
0: 系啊，咁你谂
1: 唔
0: 系计
1: 个股价回吐啊？
0: 其实即系换句说话讲，一早都话俾大家听咧，就今日牛市，听日熊市噶啦。百几年前噶啦，已经讲过啦呢啲。
1: 系啊，咁所以因此我咧，即系有阵时当然有啲数字，有啲数字大家都清楚，就系好多一个 rule of thumbs 啦，一个好简略嘅数字就系话啊 ，OK， 任何股票咧，可能系即系有冇股市咧，通常讲指数为主嘅。喺顶位到新顶位新高嗰度回落20%咧，就算系一个熊市嘅情况。第一件事咧，其实我不嬲咧，我都觉得咧呢样嘢应该系应用。

0: 系一啲成个市场嘅指数方面嚟嘅。
1: 哦，会功效好啲咯，或者那个。显著啲咯，一个成效或者个情况就
0: 系啦，就唔系讲单一股票啦。单一股票嚟讲嘅话咧，其实好多阵时咧都唔系太难见到 20% 嘅波幅噶。你唔好讲话啲咁夸张嗰啲 sandis 啦，你净系香港嘅，我谂好多嗰啲
1: 蓝筹股都随时啦。
0: 系啊，同重要系其实喺个 20% pullback 嚟讲嘅话，都未必真系代表咗佢个升势破咗。只不过有阵时佢升幅比较大嘅情况，好似纳布布之前嗰两年嘅时候。升幅嚟讲嘅话，喂一路由几廿蚊冲上去两三百蚊嘅时候，中间都出现过一啲20%以上嘅调整噶，系嘛？咁所以因此呢啲咁嘅调整咧，我觉得咧就即系或者波动方面嚟讲嘅话咧，投资者就应该系即系尽量系习惯下，同埋尽量系预期咗噶啦。即、就、系、是、你投资得呢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你见佢 pull back 20%，你觉得好大问题嘅话咧，咁你就真系可能系应该要检视下，你应唔应该买呢啲股份啦？即有啲投資者係個風險承受能力低噶嘛，啊，即係哦，我見佢一個月跌20%咧，佢係會好驚，係要賣出嘅。咁呢個就好危險啦，因為有陣時呢啲高增長股份咧，長遠你係可以賺錢，不過中間你要 hold 得到先得。
1: 系啊，
0: 系咪？咁所以呢、這个时间嚟讲嘅话，大家都要即系，不过我谂经历咗呢好几个月啦，或者经历咗呢，净系我哋呢个节目呢一年松啲嘅时间嚟讲嘅话，都见过无数次嘅波动啦。
1: 如果计指数两次大啲嘅波动啦，
0: 已经两次大啲波动啦。股票方面，
1: 股票唔止啦，如果个别股票，
0: 唔好讲啲细嘅，净系讲 NVIDIA
1: 啊。哦，系啊，
0: 跌三四成嘅都应该经历咗三四次噶啦。
1: 我就唔好记得几多次啦，但系我至少一次就系你谂下，我买嗰次跌落去我170几嘛，佢160几嘅喎跌落去。
0: 系啊，
1: 咁你嗰次都应该
0: 203跌落去喎，
1: 两三成以上噶啦。
0: 203跌落去跌70蚊喎，差唔多。
1: 系啊，
0: 跌足三成
1: 咯，系咯，三分一噶啦，跌咗。
0: 系啊，或者系2025年4月2号嗰一转嗰个贸易战嗰个叫咩 Liberation Day 系嘛？105蚊跌落92蚊，
1: 至少都两次噶啦，真
0: 系。系啊，咁啊，所以中间嚟讲嘅话，好多呢啲两成啊，甚至系三成啊，甚至系好似 NVIDIA 呢啲所谓即系股王啦，
1: 呢啲股王啊，呢啲属于，因为我哋计佢市值啊，旺晒噶啦，讲真。
0: 系啊，咁佢你见到个 trend 一路升啊，不过中间可以挫你三四成。
1: 系啊。
0: 系啦，咁呢啲就系即系要做足风险嘅准备咯。所谓风险准备就系话，究竟呢啲咁样嘅账面损失，你咪可以承受得起？你系承受呢意思系咪？即系好简单讲句就话，呢啲账面损失出现嘅时候，你系会惊到低位沽货，因为低位沽货就系投资赚唔到钱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啊。
1: 系啊，呢个心魔嚟嘅呢个真系。
0: 系啊，咁所以
1: 或者心理压力嚟嘅呢个。
0: 所以即系个股市喂，咁而家你好多讲紧而家，譬如话跌幅大啲，譬如我头先讲 Sandisk， 喂真系升咗四位数字上嚟嘅，升咗极过1000% 上嚟。
1: 上次跌到700几蚊嘅时候，那个百分比都好高嘅跌落去。
0: Sandisk 跌700几蚊就应该唔系金钻啦，系嘛？应该系再上转。
1: 唔系，系金钻啊！
0: 金钻
1: 啊，即系叫近期咯。
0: O、okay. K，、
1: 啊、近期咯。
0: O K， 咁我哋再研究一下啦。不过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简单讲就系、是、基本上即系有阵时即系你唔系话买可可乐啊，买麦当劳啊，系咪？或者买
1: 麦当劳都唔系啊，麦当劳近期都跌咗20%落嚟噶。
0: 哦，系，咁但系即系佢就冇三四成嗰啲咁夸张啦，
1: 咁
0: 啊
1: 冇夸张，
0: 系啊，咁所以你买个别股票嚟讲，话你买汇丰啊，你都随时跌两三成啦。虽然近期好强劲啊，但系差嘅时候，
1: 哦，试过，
0: 好容易跌两三成噶咯，唔系需要好差，唔系需要再讲翻即系咩32蚊嗰啲位置，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我咧投资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好多听众成日讲话要点样学投资啊咁样。如果真系长线投资嘅，当然啦，嗱，你个短炒嘅买卖嘅啊，上车落车嘅。5% 止损啦，止蚀啦，系咪？
1: 啊，其实呢一次咁样止损法咧，你只会止损嘅机会都几大嘅，真系。
0: 系啊，
1: 好容易嘅啫，几个 percent。
0: 系啊，咁当然就呢啲短炒嘅就要问翻啲短炒嘅专家啦。咁但系我听过好多次啦，短炒嗰啲就5%、10% 止蚀噶啦嘛，系咪？咁但系嗰个做法唔同嘅，嗰、那个唔系一个长线投资嚟噶嘛，嗰、那个系短期上车落车嘅炒卖嘅操作嘅 trading 交易，系咪？咁嗰啲你又应该严守止蚀。但如果真系想投资一啲长线增长股票嘅话咧，第一件事就系你要明白呢啲长线增长股票，就算佢基本因素完全冇变，只不过因为个 market noise 影响到之下嚟讲，譬如好似即系七月份咪系咯，你突然间哇喺晶片股大跌，其实唔单止噶，美伊战争嘅时候啲晶片股都跌好多噶。四月头嘅时候，我嗰阵时都买嗰啲晶片股，四月头买 Micron 嗰时咪400零蚊咯，哇300几蚊见过噶 ，NVIDIA 170几蚊都四月头嘅事情啫嘛。系咪？咁但有阵时，如果你对呢个长线投资，你嘅基本因素系有信心。

0: 心啊，有形式嘅话咧，咁反为就系好似朱家明咁样，喂，四月头170几蚊，咪啱啦，买得啦，系咪？200蚊嗰时就唔够吸引啊，跌到107蚊啦。就吸引啦，咁當然啦，你又好難話真係去到163蚊最低嚟買嘅，大佬，
1: 梗係啦，
0: 係咪？就算朱家明呢啲技術因素、技術分析高手，都一樣可能攞到個絕對低位啦，
1: 係嘛？絕對低位好難嘅。總言之咧，就係依家呢啲股份咧，即係相關 AI 呢啲咧，其實咧。個波動性真係好大，譬如好似今日咁啦，你見到韓國股市一跌落嚟咧， SK 海力士啦，近排其實都幾好噶啦，已經個走勢今日可以跌 10% 噶，9.75% 啊，咁啊呢個三星電子咧，亦都跌咗7.8% 以上週喺韓國啊，咁一陣間再翻嚟咧，我哋睇下。究竟美國股市啦，個期貨市場點樣反應啦，或者個別嘅股份上面喺開市之前又係點樣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唔单止系业界盛事，更系消费者信心保证。一齐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嗱，美股未开市，不过咧期货上面嚟计咧几好。
0: 系啊。
1: 咁欧洲上面咧，嗱就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跌嘅啫，其余嘅又几好啊。好，我哋睇一睇先。咁啊，道指期货53,665点，升262点，升幅0.49%。纳指期货29,725点，升139点，升幅0.47%。S&P 期货7,748点，升34点，升幅0.44%。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系企稳嘅10,732点，只系升4点嘅啫，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咧就近期都升咗好多，可能今日就回翻啲啦，26,102点，咁啊跌咗26点，跌幅0.1%。巴黎 CAC 8,532点，升23点，升幅0.27%嘅。咁会唔会美国财政部有啲嘢有啲行动咧？所以有啲帮助咧？
0: 系、美国财政部宣布咗咧，就将会增加呢个回购长债，咁就减低短债嘅情况。咁佢就话嗱，我而家减短债买长债啫，咁我就并唔系咧增加买好多债嘅，只不过就系控制个或者微调个所谓叫做我哋嗰、那个债券嘅组合里边嘅一个maturity。 系啦，即系到期日，咁啊，咁但简单嚟讲嘅话，都系买多啲长债啦，吓、啊，即系讲到尾就系、是，因为长债债息升，咁即系长债价钱跌得差啦嘛，债价跌到咁嘅水平嚟讲嘅话，已经影响到个真系经济嘅情况啊，股市已经首当其冲啦。
1: 其实我觉得信心问题应该影响到信心，
0: 影响到信心，即系其实寻日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寻日或者系今日。

0: 加买长债，虽然咧就话佢唔系买，唔系加大个买债力度，只系将啲短期债咧转咗个长债，咁啊所谓咁就短期就转长债，咪即系想揿低长债孳息率咯。咁长债孳息率就应声下跌嘅，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跌到 4.645%， 咁啊由之前咧 4.7% 以上咧跌咗落嚟 ，4.71 啊 ，4.72 咁，寻晚好似去到成 4.73、74啲位置噶嘛。咁而家就喂好好多啦，因为我成日都讲啦，4.75% 咧就其中一个主要嘅分界线。过咗 4.7% 以上嚟讲就好难搞噶啦，之前 4.5% 嗰系已经系令到股市有压力噶啦。不过经济情况比较强劲 ，AI 增长比较强劲咧，就可以抵消到 4.5% 以上嘅债息。咁但去到 4.7% 嚟讲，我哋寻晚见到个科技股就明显调整嘅。咁因为好多人担心就话，咦？继续有好多人讲緊 AI bubble 啦，咁就以长债孳息率呢就话会督穿呢个 AI bubble,AI 泡沫嘅一个主要嘅地方喎。因为债息咁高嘅话呢就会令到有咩问题啦，因为而家你好多嘅AI data center 呢都系要发债嚟到起㗎嘛。咁你债息高嘅话你个成本会高咗啦，系咪？咁第二件事就永远都系啦，咁债息高最直接影响股价就影响到一个竞争啦，因为始终你个股票价格你系喺个未来盈利噶嘛，尤其是 AI 方面嚟讲嘅话，你而家见到好多公司，就算佢一个会计盈利系有增长。但同时间嚟讲，因为佢喺个投资期嘅时候咧，个现金流系减少咗嘅。咁好多人担心就话喂，计个 cash flow， 睇翻个 net present value 嘅时候，你债息高啲嘅话，咁当然 discount 翻过嚟嘅 net present value 咧，个现值估值嘅话就会比较低啲啦。
1: 因为代入嗰个利息高啊嘛。
0: 系啦，咁你个 IRR 啊，即系投资你有个回报啊，个所谓内部嘅回报嘅利率方面嚟讲，都系会高咗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好多阵时咧，我觉得都系啲借口嚟嘅啫。实际上，如果你 AI 真系赚钱嘅，多嗰 0.25% 或者 0.5% 利息又算得係乜嘢呢？系咪咁？因为而家你见到嗰啲好多呢啲 AI 嘅公司啊，就算唔好讲啲即系 memory 特别高80% 以上嘅 gross margin 啦，你计翻 Google、Facebook、Microsoft 呢啲公司，喂，佢啲 profit margin 唔系几个 percent 嘅喎，
1: 我唔系，系咪？
0: 低嗰啲系十几个 percent， 高嗰啲系几十个 percent 嘅喎。就算好似近嚟嚟讲嘅话，Facebook Meta platform 受到呢个官司嘅即系困扰之下嚟讲嘅话，股价跌咗唔少啦。咁但系，大家留意翻，佢 Facebook Meta 呢间公司，佢哋嗰个 profit margin 系好多人惊嘅，八成以上嘅，因为佢哋实际上佢哋冇咩嘅货值噶嘛，做卖广告噶嘛，系嘛？咁所以因此个 profit margin 好高嘅 ，profit margin 咁高嘅时候，佢肯去投资嘅话，个 profit margin 就算即系低少少，可能得20-30%，其实都唔会担心你嘅债息高咗1/4厘定半厘啦，高多一厘又如何呢？咁样，只要佢赚到钱嘅话，所以最大问题上就系 AI 究竟系咪赚到钱？呢个系最主要个问题。如果债息高些少，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科技股好多呢？短线就心情一定影响到嘅，但系中长线嚟讲，基本因素基本上就冇咩太大影响。但系无可奈何，寻日咧个股市嘅话就跌得幅又多咧，就乘机啦，因为呢两三个礼拜反弹咗一橛啊嘛，啲AI 股。咁我哋头先所讲嘅话，喂你劲嗰啲嘅话，好似 Sandisk 咁一千松啲蚊弹翻上1,700，系嘛？几个礼拜升70%。系咪咁？你咁嘅位置嚟讲嘅话，有啲bond yield去到19年高位，吓、30年期债券孳息率好似去到5.几%，
1: 咩十几年高位啊嘛？
0: 19年高位系啊，夸张啲讲系讲紧两个 decade 20年嘅高位啊，系啊，19年几嘅高位。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我觉得今次财政部嘅话就已经系坐唔住啦。喂，债息太高咧，咁当然啦，财政部就最 concern 个债息嘅问题噶嘛。咁因此见到债息高嘅话，当然出手啦。其实之前我喺节目讲过咧，其实沃什上台之前，我都讲过就联储局而家应该要考虑咧，就是可能要考虑做翻个 QE 嘅，做翻量化宽松嘅。虽然你同一时间嚟讲，我想个加息，但永远好特别嘅，你要留意翻就话减息嘅时候可以 QT， 加息嘅时候一样可以 QE 嘅。呢两样嘢睇落好似相反咁样。咁最主要问题上就系、个债息太高嘅话咧，其实联储局咧应该要控制一下嘅。喂，联储局呢两年减咗1.75%，由5.5%嘅息口 upper end 啊，减到3.75%。但你债息是不跌反升的。
1: 是啊，一路升的。
0: 是不是 咁呢个就唔系话你九月份会唔会加些少息啊，十二月份会加少息啊，而家有冇可能加多四分一厘半呢个问题噶咯？你系直情你个 monetary policy 咧，实际上系变咗冇效果噶咯，系咪？咁所以咧，我都研究过咧，睇翻个联储局嘅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嘅 balance sheet 咧，实际上过呢几个月嚟讲嘅话咧，已经开始见到咧，佢哋手头上嘅债券嘅额度咧，其实有所增加噶啦。

0: 虽然增幅好轻微，但已经系开始冇卖债，甚至有少少增加咗卖债嘅。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即系下一步会唔会系除咗财政部之外嚟讲啊，联储局出手做啲 QE 咧？当然佢可以唔系好高调咁做嘅，但你留意住佢资产负债表，如果见到资产负债表继续手头上揸嘅债券系有增冇减嘅，咁即系话俾你听，佢揿紧息率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9:30。
5: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喺今年7月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喺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佢嘅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喺7月10日受伤，以及2只喺呢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喺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俾渔护处，处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嘅处理方式。渔护处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处亦都已经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具有足够的阻吓力。百度宣布承办香港首个与大型公共交通营运商合作的自动车路面测试项目。该项目由港铁和机管局联合主导，旨在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提供自动车接驳服务，促进铁空联运发展，方便高铁和航空旅客往返两地。今日起，4架罗伯快跑第6代自动车正式在西九龙站和九龙站之间的指定繁忙市区路段进行路面测试。首日的测试过程大致畅顺，自动车在复杂而且高流量的市区交通环境中表现安全稳定，验证了它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作可靠性。国防部长董军这个星期访问东帝汶首都帝力，分别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和总理古斯芒会面，表明中方愿意和东帝汶密切战略协同，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国防部公布奥尔塔在星期二会见董军，董军表示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双边关系达成了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并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升合作质效。奥尔塔感谢中国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他重申东帝汶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认为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透过双边谈判解决。东帝汶愿意和中国等地区国家一道，将南海打造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钢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

0: 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到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和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保加利亚上个月已经同意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革命卫队早前已经警告，任何提供给美军攻击伊朗的基地都会被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午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7: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快啦！
9: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13: 要有平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货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8: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边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边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噶。
1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9: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
8: 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开市嘅情形啦。咁啊，开出嚟咧都系升嘅。但是呢整体呢现时的情况呢是低过即是 P-market, 即是期货的时候呢那个升幅的。那么道指53,439点只是升96点，升幅 0.18% 而已。纳指还升得少啊 ,26,310 点只是升21点而已。即是现在是少的，刚才都没那么少的啊。升幅 0.08% 而已。S&P500 7,715 点。升23点，升幅 0.3% 嘅。咁啊，开咗出嚟之后咧，咁啊，欧洲都偏软咗啲噶吓。咁啊，至少伦敦咧，富时10,723点已经倒跌4点啦，跌幅 0.03%。法兰克福 DAX 26,089点，跌39点，跌幅 0.15%。巴黎 CAC 8,533点，升24点，升幅 0.29% 嘅。咁啊，睇埋呢个油价啦，咁啊。布油91.4美元一桶啦，升咗 0.42%。纽油85.39美元一桶，升咗 0.53%。债息都回落嘅，4.649嘅。咁啊，金价咧就现时未睇到住。咁我哋啱啱睇到啦，都升，都几好，4,514.4美元一盎司咧，升咗 2.14%。銀價65.34美元一盎司升咗 2.03%。咁啊，羅文啊，開出嚟咧就比即係期貨嘅時候咧係明顯少啲嘅。咁市場係咪擔心有陣時干預啦？即係你始終都係人為性啦，叫做雖然佢 QE 唔係未試過嘅，其實之前嘅幾次 QE 係非常之成功嘅嚇。咁但係有陣時人為嘅嘢係咪擔心驚住好似干預日元咁成效唔顯著咧？
20: 我想第一件事呢，所谓人为唔人为呢，大家要明白呢，即係成个市场都人为嘅。咁第一件事就係话政府嘅策略嘅 policy, 今天 policy 方面嚟讲嘅话呢，不嬲都有阵时係会有啲好嘅，亦都有所谓嘅 policy mistake 嘅。咁有啲策略係即係大家认为係错误嚟嘅。譬如好似特朗普嘅贸易关税啦、甚至可能近期嘅美伊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呢，好多嘅评语都会觉得呢啲并唔系一个最理想对美国最有利嘅一个策略嚟㗎嘛。咁但係都发生咗啦。咁但至于今次方面嚟讲嘅话呢，首先我諗第一样嘢就係个 policy 啱出，咁市场方面嚟讲嘅话都可能需要沉淀下㗎。市场好多时并唔系即刻会可以理解晒呢个消息究竟係好定坏啦。但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呢，都系见到呢个债息方面呢系撳到一啲落去嘅。虽然而家反弹咗一个基点，都仲系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 4.65%, 咁啊系见到呢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跌咗 5.5 个基点嘅。由寻日其实 4.7% 以上啊 ,4.71,4.72% 嚟讲嘅话呢，而家返到 4.65%, 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嘅跌幅㗎啦。虽然我听落去嘅话咩 4.71 去到 4.65% 好似好少咁样。但喺债息市场嚟讲啊，因为喐 0.05% 以上，其实一个好大的幅度嚟噶啦。一般正常情况，债券嘅市场嚟讲嘅话，债息咧应该系讲紧每正常日子咧系一两个基点顶晒捧嘅波幅嘅啫。超过三个基点咧，已经算系高波动嘅时间啦。今日大就跌咗五六个基点嚟讲，我咧算系一个比较波动大嘅市场嚟噶啦。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4.7以上嘅债息，当然比4.65% 嚟讲，我咧就更加不利股市啦。因为始终近4.7% 好多嘛，同埋始终相对嚟讲嘅话，之前就比较高嘅，而家回落翻些少。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债息回落之余嚟讲嘅话，个股市仲会未必即时反映到，因为呢个消息实际上有啲散户投资者咧，如果冇听我哋节目都可能未听到啦，系咪？如果你唔听呢节目嘅，香港有几多投资者会留意到债息？即系唔讲嗰啲专业嘅行家啦，债息系竟然系而家跌紧嘅，因为呢个财政部嘅问题，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有阵时候，喂。QE 咧，其实实际上咧，如果你有留意翻嘅话咧，美国做 QE，QE 一 系唔成功嘅 ，QE 二系唔成功嘅，白兰可以出到 QE 三，仲要同你讲 QE 三系咩咧 ？QE 三有咩特色？
19: 无限嘅，
20: 无限冇错啦，系啦。嗰阵时我讲，咦啱、啊，你话 QE 咧个老祖宗系边个
19: ？QE 老祖宗唔记得啦，
20: 日本。
19: 哦，系最早期，
20: 最早期
19: 八几年啊，嗰阵时
20: 系啊，做量化宽松最早最早佢最大嘅老祖宗就日本。哇！喺百能康识嘢，抄抄下，抄埋无限，系咪？虽然无限嘅日文咧 ，Morgan 咧就系汽车嘅，但问题上就系、是、出埋无限 QE， 就将个股市咧，即系将个经济股市咧就救翻上嚟啦。咁有阵时啲嘢，你睇身都系啦，打针唔系即刻好嘅，睇食药唔系第一粒就即刻好翻晒嘅，都要食翻一个疗程，食翻一两日啊，三四日咁先好翻晒嘅。咁当然咧，仲有食到好翻晒之余，如果嗰个系一个 antibiotic 嘅，佢哋食晒成个 course 咁样。
19: 系啊。
20: 咁所以有阵时个 policy 出咗嚟，未必即时系等于话仙丹一样立竿见影，即时系生效，即时系好翻晒，冇乜可能。因为尤其是股市嗰、那个情绪就比较即系唔同科学食药咁样啦，系嘛？咁所以因此我咧即系需要等一等咯，我觉得。但系呢一个策略方面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对个股市、对个经济方面嚟讲都系有一个好嘅帮助嘅，证明美国政府财政部嘅已经直接开始关注到、担心到债息嘅问题。嗱，佢会担心嘅话，佢就会揿啦。今次个呢个策略嚟讲，我咧毫无疑问系想揿低债息，因为债息太高，升到19年高位。咁既然佢開始咗話聽，我想撳低債息嘅時候，就算即時未成功嘅話，就好似2008年白蘭克咁樣，一次唔得我兩次咯，兩次唔得我三次同你講明俾你聽就無限，係啦，即係等於好似2011年啊十月份歐債風暴，Mario Draghi 同你講，唔使擔心 ，it will be enough， 係啦。咁佢话不惜代价拯救欧罗，系咪？咁当时嚟讲嘅话，就基本上嚟讲，就变成将个债券咧，德国即系成个欧洲咧，就孭上身啦。
19: 系啊，佢孭晒咯，变咗
20: 有一个即系 currency union 咧，就直情变咗一个 debt union 噶啦，系嘛？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当时嚟讲嘅话咧，系必须要咁做。如果唔系，就欧罗呢样嘢可能会
19: 冇咗添啊，可能
20: 冇咗欧罗噶咯，可能翻马克啊、法郎嗰啲嘢噶咯，系嘛？
19: 散啦，个欧洲都变咗。
20: 系啊，咁即系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咧，就即系有阵时个策略咧，去到某个推到某个位咧，就会啲策略去到尽啲，落啲又落得重啲咧，就会有效咯。咁暂时嚟讲嘅话，其实个 bond market 咧即时有反应都利好咗嘅。不过有阵时股市都等等啦，而家好啲啦。嗱，道指升翻156点，升到0.3%；标普五百指数升到29点，升到0.4%。纳指暂时嚟讲升幅比较少啲嘅，28点升0.1%，26,317点。咁至于科技股方面嚟讲，暂时升幅系比较少嘅。好多晶片股咧仲喺度挨紧沽噶。不过我谂晶片股有个原因就系、是，即系之前个升幅比较大，咁咪借势嚟讲啊，调整多啲咯。嗱 ，NVIDIA 叫好啲，叫做微升0.2%，升咗4.7毫子，去到220.71元，220.21元220元保住嘅。台积电亦都升到0.08%，升咗3.5毫子，升咗413.76元。其实台积电今日咧就有一个好消息支持嘅。韩国三星电子话：喂，台湾台积电产能爆晒啊嘛，系啦，我加价。
19: 哦，系啊，系啊。
20: 我哋嗱，三星都有7%到嘅晶圆代工嘅市占率噶嘛，台积电系70%啦，啊，喂，嗰边爆晒，我啲对手爆晒啦，我而家加价，加15%，之前已经加过噶咯，而家又再加价，即系话俾你听，晶圆代工生意好好啦，系咪？咁晶圆代工生意好得嚟，台积电系老大哥就应该受惠嘅，不过暂时嘅股价嚟讲，我咧受制于晶片股咁咪差啲。仲有呢个 SK 海力士啦，喺美国 ADR 嚟讲升翻2.7%，升翻4.18元，159.8元。喂，但系实际上嚟讲，我今日升幅算多，个原因系有回购啊嘛，
19: 系啊 buy back 啊嘛，
20: 系啊200几300亿。
19: buy back 应该系喺韩国收咗市之后先出嘅呢个消息。
20: 系啊，咁啊喺韩国方面嚟讲嘅话，出咗话有出咗打算好似出280亿美金。嚟到买翻嗱，买翻系韩国嘅正股啦。
19: 其实佢有着数啊，佢喺美国就上市嘅时候用较高嘅日价噶嘛。
20: 系啊，嗰时 IPO 149元噶嘛，咁大约呢149元乘翻大约1450元嘅南韩元嘅话， 21,600，
19: 依家得150,000啫嘛，
20: 系啊，
19: 唔系150,000，
20: 系呢个10:1嘅 ADR， 应该即系等于216,000嘅正股。
19: 系啊，依家150,000咯，依家今日收市啊，跌咗10% 咁上。
20: 系啊，所以佢200,000留下 buyback 嗰啲全部都赚钱嘅。不过当然有先唔系咁计嘅，最主要情况就系话出咗呢个 buyback 个咧，实际上喺 pre market 咧曾经升过7% 嘅。不过只不过就系晶片股咁都仲弱势，所以而家 SK 海力士咧只系剩翻2.3% 升幅，159.2升三。

0: 个五毫八，嗱，但系 Broadcom 跌5% 啦，挨沽啦，AMD 要跌2.7%啦，跌到471蚊啦，跟住仲有呢个 Micron 都要轻微下跌0.45%啦，本来今日咧 Micron 咧曾经借住呢个 SK Holdings 嘅消息，share buyback 消息咧升咗1-2% 嘅，跟住 SML 要跌翻1.5% 啦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跌2.5% 啦，所以今日基本上嚟讲啊，晶片股咧系仍然都系比较弱势啲嘅，咁啊，跟住但系就今日比较奇怪，而家立指七红里边嚟讲，我咧升幅嘅股份越嚟越少啦 ，Tesla 都要跌0.09% 啦，嗱 Apple 好啲 ，Apple 咧就系升咗0.9% 去到312.77，跟住就亚马逊要跌0.3%，微软要跌0.2%，跟住呢个 Google。要跌紧0.9%， Meta 又跌0.1%， Nvidia 都跌0.3%，而家剩翻 Apple 一只独自上升。
1: 但 Apple 啊早跌咗嘅，因为佢试过跌到300蚊边噶嘛。
0: 系啊，
1: 咁啊呢两日叫做夹翻上嚟，同埋近期美股即系呢两日计啦，都有少压力嘅时候，苹果都冇乜下跌，主要就系因为佢之前跌咗多啲啦。
0: 不过见到有只股份创新高啊。
1: 边只先？
0: 丽来。
1: 哦，哇！寻日都好劲噶咯佢。
0: 啊，今日升多60.33，而家升过晒咗58.34，升咗4.76%，1284蚊。
1: 今日系咪药业股又好咧？除咗丽来之外，仲有啲好夸张添，升得。
0: 咁嗰个就系啲vaccine 股啦 ，Moderna 啦，大家好熟悉噶啦，打咗唔少嗰啲。
1: 系啊，打咗唔少。
0: 莫德纳啊，咁啊，跟住而家今日就因为有个新嘅疫苗出咗，呢个系一个 tailor-made 嘅个人化嘅cancer 嘅疫苗 ，personalized cancer vaccine。咁样之后股价犀利啦，升107%。升67.41。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晚上9: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54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哇，都真系反复得都几紧要啊，因为依家咧纳指咧系倒跌嘅，但系道指咧升得几好，道指53524升181，升幅0.34%，纳指26244，跌45，跌幅0.17%嘅 S&P 500 7713，升22，升幅0.28%。咁啊，歐洲方面咧，依家咧倫敦又回穩翻啦，咁啊富時100 10735，升7，升幅0.06%。法蘭克福 DAX 26106，升20，跌20，係跌20，跌幅0.08%。巴黎 CAC 8530，升21，升幅0.24%。我中意升多啲嘅，
4: 跌都变升咁啊，大佬。
3: 唔系，我都中意佢升嘅，但系佢冇办法，佢系跌嘅，红色嘅啊。
4: 唔一定升好嘅，嗱，债息就跌就好啦。美国 bond yield 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4.653%，跌咗5.3个基点，即系跌0.053% 嘅 bond yield。咁啊，跟住唔单止系美国，嗱，德国方面嚟讲嘅话，都轻轻帮应酬翻下，跌咗0.5个基点。啊，德国嘅十年期嘅 bond 3.255%。是跌了半個基點的，日本方面講亦都少少應酬下啦，跌翻0.3个基點，咁啊跌日本嘅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都去到2.892%，英國就好啲啦，英國跌到3.5个基點，差唔多4个基點，去到5.0438%。其實平時我哋就淨係講美國嘅債券孳息率啦，實際上全球債券孳息率咧都比呢個美國咧拉高曬嘅，法國、德國去到18年高位，又冇19年啦，美國就19年高位啦，日本去到30年高位，日本就唔关佢事，日本本身都开始加息，因为通胀高。但系欧洲方面嚟讲，债息嘅全部俾美国拉高晒，而引致股市做得比较差啲。而家今日见到美国出手嘅话咧，全球债券孳息率都下降翻啲，对股市应该有好处嘅。
3: 我哋休息一阵。

0: 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晚上10:00
3: ，FM 102.4至106.3。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er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机构。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处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处辖下管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双方就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NHK 报道，高市早苗期望两国在教育、安全保障和经济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针对中东和伊朗局势，高市早苗高度评价土耳其一直以来发挥的调停角色，并表明日本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耐心地开展外交努力。他特别强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和安全航行至关重要。埃尔多安对此表示同意，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并表达了希望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推进两个合作关系的意愿。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到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和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保加利亚上个月已经同意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革命卫队早前已经警告，任何提供给美军攻击伊朗的基地都会被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6: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3: 在大乘佛法八个宗派之中，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它的宗旨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叫做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净土宗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根本经论。近代印光法师又增添灵验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因此将净土宗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我们凡夫现在所居的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意思是忍受。众生寄居在娑婆世界，不自觉地忍受人间的各种痛苦，例如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如果我们修学念佛法门，就会离苦得乐。弥陀经上面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在极乐国土是没有世间的痛苦的，只有快乐，故名极乐。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娑论里面讲，住于世间修行有两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只要一心念佛，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具足十念，必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修净土法门必须信愿行具足的，要完全有信心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愿是自成法愿，愿舍娑婆，愿生极乐，并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行就是每日定课念持佛号永不间断，只要信愿行具足，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各位，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想从戒定慧三学，单靠自己收集止观参禅学物，或者从经教中得到成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大家生活繁忙，又有家庭负担，而且社会上物欲引诱繁多，很容易随波逐流，很难造就修持佛法的清净环境。而且人的寿命有限，在自己的生命时空内，要想依照其他法门去修持是非常困难的事，必须依靠念佛法门才能够超脱生死，离苦得乐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道指啊非常之唔错吓，越升越有咁啦，53,582点，升239点啊，升咗0.45%。但系纳指啊麻麻地啦，26,207点，跌82点，跌幅0.31%。S&P 500 7,711点，升19点，升咗0.2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暂时都仲系得。法兰克福 DAX 咧系跌嘅啫，26,095点，跌33点，跌幅0.13%。伦敦富时100 10,750点，升22点，升幅0.21%。巴黎 CAC 8,524点，升14点，升幅0.17%嘅。咁啊，科技类嘅股份咧，经常我哋见到咧，即系晶片个波动性都几大，即系晶片肯升咧，即系纳指啊嗰啲咧就升嘅机会大啲。
3: 当然啦，晶片不嬲都系科技股嘅一个领先嘅板块嚟嘅。咁啊，见到而家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跌0.3%，跌82点。咁啊，纳指100嘅话，跌幅仲大啲啦。纳指100就比较晶片股比较重啲嘅 ，AI 股比较重啲嘅，就跌紧196点，跌紧0.67%。以幅度嚟讲嘅话咧，0.67%嘅跌幅咧系比纳指咧多咗一倍到嘅。纳指系跌0.3%左右，纳指100系跌0.6%以上嘅。咁所以好明显见到纳指100晶片股 AI 股重嗰啲嚟讲嘅话，调整幅度大啲嘅，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而拉低咗呢个纳指纳斯达克指数嘅。否则嘅话你见到其实咧纳指里面嚟讲嘅晶片股固然就即系大部分嚟讲都系即系跌幅啦，咁但系非晶片嘅科技股嚟讲，我咧都见到有轻微升幅噶。你睇到 Meta 有0.1%升幅，而家好翻少少啦。Google 都有0.02%升幅啊，升咗2.7毫子，去到344.47毫。跟住仲有就系微软咧有0.5%升幅啦，亚马逊有0.6%升幅，跟住呢个苹果有2.3%升幅，苹果叻啊，3.1毫四啊，升到7.1毫一啊。跟住呢个 Tesla 方面都有0.4%升幅，而家咧就转晒啦，而家纳指七红里边嚟讲就系六升一跌，净系得 Nvidia 咧要跌1.16%啫。咁啊，而家就其他六只股票嚟讲嘅话，虽然升幅好轻微，都系升嘅。所以睇到纳指嚟讲嘅话，纳指跌紧0.3%，纳指100跌紧0.6%。但系原来纳指七红里边咧有六只股票上升嘅，所以有阵时都就算喺个纳指里边嚟讲，科技股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板块或者系个 subsector 嘅一个分化嘅情况，就系、是、晶片 AI 相关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喺度调整紧。但有其他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算有啲同 AI 都有关嘅咧。都開始都可以企穩翻，甚至有啲升幅噶啦。
2: 嗯，今日我哋見到啦 ，Marvel 升得幾好啊，有成6%嘅升幅，挑戰230蚊，依家230蚊添啦。
3: 嗯，
2: 近期少少嘅高位啊，
3: 嚇。
2: 咁啊，有個消息佢啊聯手即係同呢一個 Google 啊嘛，
3: 嗯，
2: 就開發呢個芯片。咁所以變咗咧，就喺盤前嗰度升噶啦，已經。咁依家都做得幾好。咁 Google 头先都讲啦，都有少少升幅啊嘛，依家
3: 系啊 ，Google 都有少升幅噶，不过升幅就好细啫。Google 暂时嚟讲，我咧升幅咧只系微升咗而家跌翻啦，微跌0.1%，都喺升与跌之间嚟嘅。咁啊，讲紧跌个银码都有4.8毫子，343.72跌4.8毫子，成日跌幅就好细嘅。咁啊，但系之前嗰刻嚟讲，我有些少升幅，嗰阵时都系得0.2%升幅啫。咁但系 Marvel 就比较特殊啲啦。Marvel 咧，佢话除咗有呢个光通讯之外嚟讲，我咧另外一样嘢 ，Marvel 不嬲都系喺晶片嘅设计方面嚟讲，我咧算系一个比较好嘅对手啦，比较好嘅一个竞争者啦。咁但系当然喺晶片设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不嬲咧就 Broadcom 咧就比较强劲啲嘅。咁当然 Broadcom 个公司个规模啦，同埋一个生意嘅比例方面嚟讲咧，都系大好多嘅。但系 Marvel 咧就之前咧喺个所谓呢啲叫 TPU 又好啦，或者叫啲 ASIC 啦，即系好多呢啲即系我哋叫 in-house 晶片个设计方面咧，个生意咧就竞争能力近嚟就唔系太个。理想嘅，咁但如果佢攞到 Google 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当然啦 ，Google 唔会净系用佢一间嘅，我相信 Google 可能系同时间揾紧佢啊，再加埋呢个 Broadcom 啊，甚至再加埋台湾嘅 Alchip 或者系 MediaTek 咧，都会有设计唔同晶片嘅。咁但系都攞到张单嚟讲嘅话，对股份都好啦。所以咁啊，晶片股大跌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唔好话大跌啦，晶片股显著下滑嘅情况之下咧 ，Marvel 咁啊咧系比较例外地咧有个升势喺度嘅。
2: 係啊，暫時望埋去即係相關啲啊，或者叫同類型啲啦。望 Marvel 係算得做得幾好。
3: 但係其實佢嗰個升幅咧收窄咗好多㗎啦。今日高位嘅時候咧係講緊245蚊咁滯㗎。
2: 245.48咯。
3: 係啊，而家剩翻229.8，已經唔見咗15蚊㗎啦。雖然都仲升14.5，即係升幅已經係腰慘咗㗎啦。之前嚟講緊升10%㗎，即係個晶片股嘅弱勢方面嚟講話，對佢都有影響。不過佢個底夠厚。本来开波嘅时候升10%，而家唔见咗一半，仲有6.7%。
2: 系啊，虽然唔见咗一半，但系都非常非常之可观嘅升幅啊！咁但系佢都即系属于几好啦。近期都升，即系今日啊，都升翻去近期高位啦，245.0。
3: 但系离开历史高位仲有一个
2: 好水平。哦，咁啊系啊，历史高位啊，
3: 争成嚿水噶，
2: 330咁滞啊，
3: 328.88啊，而家离开呢个位置嚟讲，争97蚊噶。
2: 喂，但系佢低位162.几噶咋，近期。7月29日嘅啫，其实唔系好远嘅啫。
3: 系啊，咁嗰阵时就当然咧，7月29日咧就系即系成个 AI 股最低嘅时间嚟嘅。咁唔计今日嚟讲嘅话咧，佢已经升翻上210几蚊噶啦，都升翻50蚊，都升翻30%噶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呢啲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波动都比较大嘅。有时 Marvel 咧喺晶片股嚟讲嘅话咧，稍微叫做唔系最大嗰一批嚟嘅。佢嘅总市值系2000亿美金左右，咁啊对手 Broadcom 已经过咗1万亿好耐噶啦嘛，即系。

0: 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系一个比较细少少公司，但系 Marvel 有个好处咧，就系虽然话佢喺个攞啲 ASIC 嘅合约方面嘅话咧，可能个嗰个 business momentum 嘅攞得个合约未必够 block 咁多，但咧就 Marvel 咧不嬲喺呢个optics 方面嚟讲嘅话咧，光通讯方面咧系有一定嘅科技嘅竞争力嘅，咁所以你知道而家 AI 方面嚟讲嘅话，唔止用晶片噶嘛，呢啲光通讯啊、fiber optic 嗰啲啊，都嗰个重要性都好高。因为而家记忆体固然有一个樽颈的位置的，但另一方面来讲个传输速度啦，在个 server 里面传输速度啦，那个光通讯呢个重要性都很高，亦都是呢非常之咁不供不应求的。咁所以 Marvel 呢方面来讲个呢都是受惠。点解佢之前呢去年的低位100蚊唔够呢冲到上300几蚊呢，都是呢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助力来的。
1: 咁啊，近排咧较为弱嘅就 Caterpillar 咧，经常你会见到佢咧成日咧都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跌幅最大，今日又系跌幅最大，今日得9-10只股份跌嘅啫。咁佢咧又跌咗，睇下先，跌咗 3.8%， 暂时系第一位。咁咧就佢个波动性都真系好犀利啊吓。咁啊，最高嘅时候1060几啊。睇下系咪1060几先，1070几添啊，最高。咁啊，杀过落去咩咧？杀过落去得770几啫。咁啊，依家咧就上翻嚟800蚊边咧，又开始或者叫900蚊多啲嘅早期，即系近期啲啊。咁啊，跟住依家咧又杀翻落嚟800蚊边啊，咁样啊。咁啊，条波动性都真系非常之大，所以咧即系随时呢啲股份咧，嗰、那个波动性几廿个 percent 啊，自己留意下，即系嗰、那个即系风险啊、波动性啊咁样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真系越升越有啊，53,646点啊，升303点啊，升幅0.57%。纳指亦都回稳咗少少啦，但系都系跌噶，26,242点，跌47点，跌幅0.18%。S&P 5007,717点，升25点，升咗0.3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法兰克福 DAX 都系跌嘅，26,082点，跌45点，跌幅0.17%。伦敦富时10,742点，升14点，升幅0.12%。巴黎 CAC 8,514点，升5点，升幅0.06%嘅。咁啊，罗文啊，我哋有少时间啦。咁啊 ，OpenAI 咧都向佢哋嘅即系潜在投资者或者即系都有啲。经营数据啦，因为始终佢系咪一个业绩嚟嘅咧？真系
0: 业绩咁当嗱公司咧就其实咧当然啦，佢哋系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咧，监管当局就唔会要求佢将业绩公开嘅，
1: 系啊，
0: 系佢都唔系上市啦，私人公司啊嘛，系咪？咁你股东睇到咪算咯，股东未必定个个睇到嘅，咁但系佢都有公布，咁佢就未算系 public 公布嘅，不过只不过就系好多投资者咧或者系潜在投资者。

咧会睇到个数字，咁啊因为太多数目啦，咁啊可能又冇一个即系保密协议嘅问题啦，咁啊呢个数字系公布出嚟嘅，咁实际上嘅业绩咧就唔算太过强劲嘅，尤其是同个对手比较上嚟讲嘅话，好似就有些少距离啦。Anthropic 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增长势头咧就明显比较强啲嘅，咁尤其是咧见到即系 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所谓叫做 sequential growth 咧，即系对于上季嗰个增长方面咧，都系讲紧18-19% 左右，咁同即系 Anthropic 嘅接近講緊即係一倍嘅sequential growth 同上季比較嚟講嘅話咧，就有啲分別喺度嘅。咁所以 OpenAI 咧暫時嚟講嘅都唔係太過即係強勁嘅情況啦。咁啊，當然佢冇上市嘅，咁所以因此個股價方面咧見唔到個波幅啦。咁 OpenAI 咧個營收方面嚟講升咗18%喺第二季度，咁但係咧嗰個虧損方面咧擴闊咗嘅。咁啊，因為佢哋好多嘅投資方面咧增加緊。咁當然啦，而佢個營收又唔係話差嘅，對比上季升18%。好多公司嚟讲都系非常之理想噶啦，只不过你对佢对手升幅系接近一倍嘅话，就有啲距离咯。仲有个绝对数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见到系稍微低啲嘅。而家讲紧咧第二季营收方面嚟讲，6月底咧系67亿美金，呢个系比第一季嘅57亿美金嚟讲嘅话升。

0: 在上市之前这个时间去到有虽然有营收增长，但彼此回归对手比下去呢，我想都会影响到它 IPO 的时候的股价股值啊，或者可能 IPO 的时间啊。咁至于那个 operating loss 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个营运的亏损呢就去到123亿的。咁这个比上一季度93亿美金来讲的话是多啲嘅。最主要就是话见到呢，即是而家喺个投资期里面，所以喺今上一季度呢个投资嘅成本上升咗，令到佢嗰个营运亏损增加咗嘅。
1: 嗯。咁啊，所以呢就即係会唔会，即係我諗啊 ,Anthropic 应该会上市先嘅。咁啊，迟啲先可能会 OpenAI。依家 OpenAI 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情况要处理啦。咁所以呢可能都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揸緊啲時間，就等嗰個業績好啲嘅時候呢，先至即係再嚟上市呀，或者叫再安排啦。
0: 我有啲保留啦，我覺得有時啲嘢即係你而家嘅情況嚟講嘅話，你係一個嗰、那個即係大於無形，當然有時啲咁高科技嘅嘢突然間可能跑返出嚟都得嘅。
1: 咁啊
0: 係。係啦，咁但係問題上就係、是、暫時睇嗰個兩間公司嚟講嘅話，大家嗰、那個business momentum 咧个增长势头方面嚟讲话咧，就应该 Anthropic 好好多啦，啊唔单止话个营收方面嚟讲话 ，Anthropic 系讲紧嗱，同上年同期咧升14倍，同上季咧系升咗1倍有多，啊从上季到三个月前啫，即系你嗰个公司嗰、那个嗰个增长势头方面嚟讲好强劲，而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好明显喺暂时大家都睇到就系话，我之前见到一段 Elon Musk 嘅访问，咁问佢即系嗱 ，Elon Musk 都有 AI 公司噶嘛 ，XAI 都系一个唔细公司嚟噶嘛，
1: 系啊，
0: 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佢都仍然认为咧 ，Anthropic 嗰个 AI model 咧系最强劲嘅一个，咁、所以我谂咧短时间嚟讲嘅话咧 ，OpenAI 都未必咁容易啦追翻近 Anthropic 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成财经台，
1: 晚上十点半，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权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Aperture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机构。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处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双方就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NHK 报道，高市早苗期望两国在教育、安全保障和经济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针对中东和伊朗局势，高市早苗高度评价土耳其一直以来发挥的调停角色，并表明日本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耐心地开展外交努力。他特别强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和安全航行至关重要。埃尔多安对此表示同意，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并表达了希望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推进两个合作关系的意愿。据报，伊朗高层正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和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保加利亚上个月已经同意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革命卫队早前已经警告，任何提供给美军攻击伊朗的基地都会被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另一个

0: 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点38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美股三个指数咧都回稳嘅，而且道指咧都升得几好啦。道指53656点，升313点，升幅0.59%。纳指咧都上升嘅，26333点，升43点，升幅0.16%嘅。S&P500 7730点，升39点，升幅有0.5%啦。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咧系要跌嘅，26083点，跌45点，跌幅0.17%。伦敦富时10,747点，升咗19点，升幅0.17%。巴黎 CAC 8514点，升接近5点，升幅有0.06%嘅。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就美元嗰、那个情况啦，咁啊美汇指数呢就继续系偏软噶，咁啊今日呢再进一步向下嘅 98.78, 咁啊跌咗 0.88% 啦。跟住睇一睇

0: 美元嘅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 1.1676 啦，日元 158.1， 英镑 1.3627， 瑞士法郎 0.7992， 加元 1.3804， 澳元 0.7125， 新西兰元 0.5936， 跟住咧就睇埋人民币啦，同美元嗰个汇价啦， 6.7306 噶。头先我哋睇过美股嘅情形啦，我哋而家睇下啲业绩嘅情形啦。Target 出咗业绩，达唔达到 target 咧？
1: 呢个系高于市场预期嘅，亦都高于公司本身之前嘅一个公布。不过当然啦，其中有大部分嚟讲嘅话咧，个 bit 咧系来自于咧喺个关税方面嘅 refund 嘅。咁每股盈利方面嚟讲，数字高到4.11嘅。咁啊，同市场预期嘅2.33嚟讲嘅话，相差咗成过百人钱噶，即系争咗成七八成噶。咁当然啦，其中嚟讲嘅话咧，净系即系喺呢个关税方面嘅退款咧个 refund 方面嚟讲嘅话，都去到1.65噶啦。咁如果扣除咗一个劳半嚟讲嘅话咧，可能咧嗰个 bid 嘅话咧就会细好多咯，可能得大约系即系毫零指导啦，大约2.48啊左右情况，比2.33嚟讲相差不远嘅。咁当然某程度上嚟讲，我亦都唔知道个市场平均预期呢2.33嘅每股盈利系唔系已经包括咗少部分嘅一啲关税嘅退款 refund 嘅情况啦。咁睇翻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就都系高于预期嘅，营收销售嘅总额去到265.4亿，比市场预期嘅260.4亿。多咗成4亿嘅，咁虽然都唔系好大嘅数啦，都相差咗0.1%左右嘅。咁尤其是比较理想啲嘅就系话个同店销售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高于市场预期嘅。见到销售增长咧去到大约系5.3%，咁啊呢个同即系所谓叫做可比较销售方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2.4%咧系个3.8%嘅可比较销售增长咧系高过市场预期2.4%都几多下，相差1%以上。咁所以因此见到销售情况又理想啦，跟住亦都见到关税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大嘅旧嘅一个 refund 退款咧，因此令到个业绩方面比较理想嘅。仲更加重要就系 Target 将佢一个前瞻性嘅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全年嘅 outlook 咧都系由于咧个关税嘅退款咧，同埋个销售增长个强劲力度嚟讲嘅话咧，都系提升咗嘅。而家佢预期咧全年咧全个 fiscal year 方面嚟讲嘅话咧，每股盈利咧去到9.9至10.09。咁如果就算撇除埋一个关税嘅退款方面嚟讲，每股盈利咧数字咧都8.25至9.25，中位数大约8.75左右啦。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比市场预期嘅7.5至9.5呢个区间，中位数8蚊嚟讲，多7.5子噶，多咗听唔到10%噶。咁所以就即系无论个业绩方面啦，同埋一个前景指引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唔错嘅。咁啊，但系最重要就系见到个销售情况理想啦，同埋亦都系咧帮助到咧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冇咁担心个销售生意情况咧零售方面嚟讲嘅话会转弱啦。因为 Target 咧其实都算系一间冇咁强劲嘅零售公司，今次个表现咧都系高于市场预期，所以整体个销售情况啊，零售嗰方面嗰个公司嘅业绩方面咧，应该算系过到关噶啦。
0: 但系担唔担心咧？因为有一次性啲嘅因素啦，我哋见到。特朗普其实都对嗰个关税死心不息嘅，即系一路咧，其实佢都谂尽办法啦，去用一啲条例去即系征关税咁样，咁可能关税都迟啲又会复燃啦，咁都可能又会对翻呢一类型嘅股份啊，又或者整体美国嗰个经济上面有一个打击啊。即系你哋又点睇呢一个因素咧？
1: 第一样嘢就系话，所谓一次性因素嚟讲，已经撇除咗噶啦。即系你撇除咗，佢都高于预期嘅。咁第二件事就系话，佢个全年指引方面嚟讲，亦都俾咗一个撇除咗呢个关税嘅 refund 嘅数字俾你噶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应该唔会话太过依赖一个一次性因素嘅。完全唔计关税嚟讲嘅话，公司嘅指引咧都有8.75嘅中位数嘅每股盈利，呢个已经比市场预期8蚊为高噶啦。咁呢个就唔系关税事情嚟嘅。关税嘅话咧就9.9至10.09噶啦。咁嗰个就去到大约系10.45子嘅中位数。咁呢个就甚至更加高过8蚊，更加阔嘅情况嚟嘅。咁再加上就係话其实喺几个季度嚟讲嘅话，大家见到关税虽然实施咗啦，有一定嘅成本啦，咁今次有啲退款啦，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呢，所有嘅零售公司都係可以消化到嘅，虽然的而且确呢係减低咗盈利能力，咁股价方面嚟讲亦都应该已经反映呢方面嘅问题㗎啦。咁所以即係除非啦关税係进一步严重恶化啦，否则而家其实特朗普嘅关税嘅话开始都冇开头咁大额㗎啦，都唔系讲嗰啲几十%啊百几%嘅情况嚟讲嘅话呢，我相信关税呢个 个问题呢已经唔应该整体影响到个美国经济或者股市气氛太多㗎啦。
0: 嗯。咁但係啊美国个经济虽然好啊但我哋见到环球啦嗰、那个零售啊都系受困嘅。即係当然每一个地区国家可能会有唔同嘅因素啦。咁但係可以总括嚟计呢就系、即係 downgrade 咁啦。啊点睇呢一种情形喺美国会唔会都有啲韧性或者持续性呢
1: 嗱，咁当然啦，每一个经济都有唔同嘅经济表现嘅。咁你见到欧洲嘅零售市场情况唔理想啦，甚至中国个零售市场情况都可能都唔系太强劲啦。咁但系亦都有即系美国嘅话，就主要系一个即系内需推动嘅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好明显个零售市场暂时都非常之有韧性嘅，所以就唔系好需要担心美国嘅公司事。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投资欧洲嘅零售股嘅话咧，你就另当别论啦，你就要小心啲啦。咁所以因此有唔同嘅市场，有唔同嘅股票嘅选择咯。不过我哋就比较讲美股多啲嘅，先睇翻美国零售市场嘅情况啦。否则嘅话，譬如话系好似港股为例嚟讲嘅话咧，内地零售情况唔理想嘅，咁可能因此内地嘅话，零售嘅股份嘅话就会比较可能要小心啲咯。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睇翻无论系 Home Depot 啦，甚至 Target 嚟讲嘅话咧，跟住落去更见到其他嘅零售公司出嚟嘅业绩继续都系对版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喺美国方面嘅话，我就唔担心个零售情况啦。
0: 我哋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6，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嘅小贴士俾大家：闭嘴，闭嘴就系合埋嘴啦。跟住静心，静心就系话等自己安静落嚟，舌咧滴埋上颚、上牙同埋下牙咧，叩击三十次左右。舌头咧就系口腔入边转动，口水咧多咗之后慢慢吞落去。长期练习咧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唾液嘅分泌，起到润喉兼固齿养精嘅作用。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嘅话题。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49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就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现时咧都系继续上升嘅，不过咧。

0: 就道指有少少收窄咗个升幅，不过唔系好显著嘅啫。咁啊，道指53,608点，升265点噶都有，半个百分点升幅嘅。纳指咧就转升咗啦，26,335点，升45点，升幅0.17% 嘅。S&P 5007,726点，升35点，升幅0.45%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啊吓，咁啊都系咧就德国法兰克福 DAX 系跌嘅，不过咧就越跌越少啦，26,113点，跌15点，跌幅0.06%。伦敦富时10,756点，升28点，升幅0.27%。巴黎 CAC 8,520点，升11点，升幅0.13% 嘅。咁啊，罗文啊，原来美国方面除咗财政部买债之外，联储局都有出手喎，系嘛？
1: 嗱，财政部咧，贝森德咧，即系当然啊，财长咧就当然高调啲啦，出嚟讲话，喂，我哋而家就会去买长债。咁啊，大约系即系买个目标方面嚟讲，就10至10年期啦，同埋20至30年期嘅，即系10至10年、20年全部都长债啦，10年以上嘅。咁啊，尤其是就系话10年债息就固然系高啦，30年债息近嚟又升到5.几%噶嘛，都系一个19年嘅高位噶嘛。咁但系即系财政部方面嚟讲，我咧就我唔系好知佢呢个数字系几耐嘅 frequency 啦吓。佢讲紧嗰个buyback operation 方面嚟讲，就由20亿美金嘅份额咧，系最少 at least 增加到40亿美金。咁啊，跟住债息方面嚟讲就跌咗6个基点啦。咁而家债息嘅情况系咪仲系维持到6基点左右嘅跌幅咧 ？Bond yield 咧就跌咗4.65%，系啦，大约跌咗6个基点左右啦。由之前寻日嚟嘅4.71%方面嚟讲，我跌到去4.65%左右。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其实实际上那边相关嘅查翻咧，其实之前都讲过下嘅。联储局其实一样喺度买紧债嘅。由旧年年尾最低位嘅时候咧，讲紧系65,350亿嘅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嘅 balance sheet 咧，由10月2号咧最低位65,350亿啊，而家去到而家最新咧，去到8月11号咧，根据联储局自己嘅网站啊，系67,590亿。67,590亿同埋65,350亿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即系买咗大约系2,200亿以上嘅债噶咯，喺呢大半年嘅时间。
0: 靜靜雞，真係咪啊？
1: 係啊，當然你睇翻個 long term 咧，睇翻個長線嚟講，我咧因為高位嘅時候咧，你知道嗰、那個QE 咧係做到成90,000亿美金嗰個資產負債表噶嘛，咁由90,000亿咧，其實一路已經減落嚟噶啦，個 QT 咧一路由過去嗰90,000亿最高位嘅時候咧，係講緊係大約係2022年嘅時間嚟講，我咧過去呢4年咧已經過呢3年半咧已經減到去即係65,000亿左右水平咧，就嗰個規模就好大嘅，相對嚟講嘅話呢半年。增加个2,000亿咧，你睇翻个长线嗰个图嚟讲，我咧就好细规模嘅，因为跌咗成30,000几亿，加翻2,000就好似好少啦。但实际上，喂2,000亿美金嘅，嗱财政部同你宣布就系话由20亿，可能系每个月定系每季度啦嘅买回购买债券嘅规模，由20亿增加到40亿，咁都系得多20亿啫。就算当佢一个礼拜多20亿，一年都系多1,000亿啫嘛。而家你联储局半年到时间，大半年时间已经买多2,200亿啦，所以其实你见到话好似好低调咁样啦，好似即系唔系话好似好高调咁啦，但实际上无论系即系贝森德，无论系呢个沃什15月份上台之前，同埋上台之后。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睇翻联储局网站，好明显系不断咁样膨胀紧，不断咁买债嘅。所以某程度上嚟讲嘅话，今年就算换咗联储局主席，前后咧，其实都系做紧一个低调，唔系太大规模嘅 QE 嘅。系啊，虽然一路喺度讲紧话我要加息啊，要控制通胀各样嘢啊，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咧，实际上联储局系做紧买债嘅行动，已经比财政部早咗半年有多噶啦。
0: 嗯，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市场里边嚟计咧，即系每一样嘢咧都要慢慢仔细咁样去留意同埋分析啊。因为有阵时即系佢唔公布嘅，咁你又唔觉走去抄下佢噶嘛，或者叫唔会专登走去抄下佢噶嘛。咁但系佢一公布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挑起啲神经嘅时候咧，咁啊几大都要睇下，咦财政部会做嘢啊？咁啊财政部做咗嘢，咦咁啊联储局有冇做嘢咧？咁样点知原来咧静静鸡就做咗好多嘢。
1: 系啊，唔单止今日去睇噶，其实之前嗰2-3个礼拜都同大家讲过噶啦，系咪？联储局嗰个 graph， 嗱你当然咧睇个大 graph 咧。太長線個 scale 睇得唔清楚，你見到佢好似冇乜點加到咁樣，但你一拉個一年圖嚟睇嘅話，喂， 好明显啦，
0: 系啊，好明显啊，
1: 好明显啦，话一路咁抽上嚟跳，呢条线上升，哇！如果呢个股价上升嘅话，呢、啊、个股价就真系靓仔啦。

0: 好多噶啦，呢度
1: 幅度就唔系太大，65,000亿升到67,000亿，都系讲紧即系得个2-3% 左右啫。但问题上就佢嗰个上升稳定上升嘅情况嚟讲，就同你讲紧不停买紧债，系啦，大半年时间8-9个月嘅时间买2,200亿，其实每个月系平均买紧超过200亿债。
0: 不过咁讲啦，债息咁高咧，其实个债价已经系跌咗好多咧。其实依家出手都真系啱时间嘅，叫做。
1: 系啊，其实某程度上嚟讲，仲唔系而家出手啊，系由去年年尾、今年年头已经出新手咯。
0: 唔系，即系我的意思就系冇可能喺个债价最低嘅时候先出手嘅。
1: 系，
0: 冇人会知道我到几时系底噶嘛。
1: 当然系啦，但重要的地方就系话咧，其实我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众留意过啦，朱国明记得啦，系嘛？
0: 系啊。
1: 我话60上台之前嚟讲，话60上台加息，我觉得系好困难嘅，冇乜条件加息嘅，反为就系可能要考虑下做个 QE， 因为债息上升咗。之前已经讲过噶啦，之前去到 4% 嘅时候已经讲过，喂，债息仲升到 4% 喎，去到一个新高啊，而家再高啲啦，4.6%、4.7%，
0: 19年高位咯，
1: 系啦，去19年高位，喂，你大家都好清晰记得噶啦，减息就减咗1.75厘，联储局个联邦基金利率 Fed Fund Target Rate 咧最高系 5% 嘅，呢2-3年减咗1.75%，而家去到3.75%。但系bond yield又升咗上去嘅，系嘛？所以实际上嚟讲，联储局已经喺度做紧买紧债噶啦，尝试去揿低嘅债息，托高债价噶啦。不过，但系同时间嚟讲嘛，由于佢要希望控制个通胀嘅预期，所以冇乜点同你讲啊，甚至仲喺度继续讲话我会加息。嗱，当然啦，其实加息咧同买债咧系可以同时做嘅，有啲特殊情况。但喺呢个环境嚟讲嘅话咧，我觉得。暂时你仲系即系几积极咁样讲紧一年唔够买紧2-3千亿债嘅时候，系咪真系有需要去加息咧？即系呢个系始终有少少嗱，虽然系有啲特殊嘅情况咧，系你可能同时加息同时买债嘅，但我认为而家呢个情况，成年你都喺度买紧债做紧量宽嘅话，你又话加息又冇乜条件啊？系咪？咁我就觉得咧，我仍然都嗰句就系喐十靠客嘅啫，系咪？有几个联储局官员咧系比较鹰派啲，你见到真系投加息票嘅，喐手冇投到加息票啊，系咪？
0: 佢冇啊，冇投票啊，
1: 佢就讲啫嘛，佢冇喐手噶，
0: 冇喐手，
1: 个名叫喐手啫，冇喐手噶。
0: 唔系，因为佢即系点讲啊？即系佢好似保持好神秘咁啊，咁嘅情形咯，又冇即系嗰个咩啊？嗰、那个。
1: 点阵图，
0: 但系点阵图
1: 又唔俾你点，
0: 又冇啊，佢都冇啊，佢冇份点落去啊，佢都
1: 系啊，咁暂时嚟讲一季啫，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迟啲佢系希望取消埋点阵图啊嘛，
0: 系啊，
1: 嗱点阵图咧，嗱讲翻公平啲，就算喺之前鲍威尔年代嚟讲嘅话咧，鲍威尔都有啲觉得有啲点阵图未必有用噶啦，联储局里面有啲官员咧都系有考虑咧取消点阵图呢样嘢嘅，不过一个咁嘅政策方面嚟讲嘅话，要谂得好清楚先做，又唔系话得闲就取消咗，得闲就加翻上去嘅。咁但系即系喐十上嚟嘅话，就好明显就讲话咧，希望咧减低个利率政策嘅透明度，希望咧市场咧系要即系比较难揣测嚟到达到一个效用嘅呢、这个做法，我就不嬲觉得咧系即系同过去嗰几届嘅联储局，由 Greenspan 开始到呢个 Bernanke 到呢个 Janet Yellen。到最近嘅鲍威尔呢几十年嚟讲，我咧都系不断增加透明度咧，系背道而驰嘅。我就唔系好相信咧，减低透明度咧系会帮助呢个货币政策嘅成效嘅。不过暂时嚟讲，喐十仲系向咁方向行。咁但系你睇翻个即系有阵时啲嘢，与讲嘢就可以好有技巧啊。但系有阵时即系身体啊最诚实，荷包最诚实。你睇翻个联储局嗰个资产负债表不停咁样扩张紧，虽然比起90,000亿嘅水平嚟讲咧，仲有好远距离。但系比起旧年低位65,000几亿咧，的而且确多咗2,000亿以上嘅一个债券嘅持有量噶啦。
0: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唔好净系睇佢讲乜嘢，有阵时都要睇下佢做乜嘢啊，真系叫做啊，因为真系身体最诚实啊，叫做啊。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啦，欧洲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就逐步咧向上行紧嘅吓，咁啊，纳指亦都升大咗啲啦，道指53,655点，升312点啊，升幅0.59% 啦，纳指26,403点，升114点，升幅0.43% 嘅 ，S&P 5007,739点，升48点，升幅0.62% 啦。欧洲方面咧，咁我谂可能一阵间咧会唔会连呢一个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都上升啦，因为依家只系跌9点嘅啫，26,119点，跌0.04%。伦敦富时100 10,761点，升33点，升幅0.31%。巴黎 CAC 8,518点，升咗9点，升幅0.12%。咁啊，今日时间。

0: 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atr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万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机构。海关正全力追查公司负责人和涉案员工，一有充分证据就会立即执法。为了配合九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处、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强烈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十年八成新建住宅利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咁面对50年或以上楼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的速度远超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计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50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就可以获提供额外20%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表达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提交的人事提名，正式任命克马拉为国防部长以及塞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这次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过去一个月，两个人成功确保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和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强烈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北韩计划再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个士兵参战的讲法，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北韩正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50000兵力，并借此呼吁南韩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支援。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布声明反驳，并强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完全应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已经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大约14000个士兵。此外，乌克兰当局和独立机构评估显示，北韩亦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炮弹、迫击炮、弹道导弹、远程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军备。另外，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

0: 示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睇健康节目内。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我哋咧又要漫游翻去呢个嘅法国啦，
1: 好 busy 啊！
0: 系啊，继续嚟听下唔同嘅露营嘅故事。我觉得咧，我哋嘅节目咧喺呢几集以嚟咧，系我人生之中咧露营密集度最高嘅时候。
1: 周围都是露营，
0: 系好多露营。咁我哋其实上一集咧就最后系讲到露营十世嘅，咁如果大家
1: 一半啊，一半啊，
0: 系大家如果唔记得唔记得露营十系边位嘅咧，首先佢座位年期好短，咁、但系咧佢个绰号咧系比佢个座位年期长嘅。法国人成日都咁讲，话佢系爱争吵好多嘢嘅人，因为佢留低咗好多烂摊子，包括咧好骑呢嘅死法啦，就话佢系一个网球运动嘅先锋人物。然后呢做下网球之后呢就喝了酒，跟住之后就暴毙了。咁喺佢暴毙咗之后呢，佢嘅继承权问题呢都引嚟咗好多个后续嘅问题。
1: 冇错。
0: 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要开一个新露营啦。咁我自己会觉得呢个露营呢，佢个绰号啊，係好适合呢期讲嘅。

0: 我唔知道有几多 Marvel 嘅 fans 咧系有听紧我哋嘅节目啦。如果大家系中意 Marvel 嘅呢个 universe 嘅话咧，应该最近都睇咗 Spider-Man 啦。咁我哋嘅路易十一，佢嘅绰号系万能蜘蛛。
1: 我以为你话佢个绰号就系叫蜘蛛侠添。
0: 咁我觉得万能蜘蛛同 Spider-Man 都好似好似咁样嘅。是时候要计数了 ,Winston 最爱的计数了。咁是1423到1483其实很易计。
1: 1423到
0: 1483。
1: 哦 ,60 啊。
0: 60, 没错。咁呢个路易11呢外号叫万能蜘蛛呢，其实点解呢，即真系唔系关 Spider-Man 事。首先第一呢，就系佢系一个呢好重视情报嘅人嚟嘅。
1: 是
0: 他觉得打赢资讯战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为一个好的君主的条件。即如果你在资讯上或者你在情报上呢就慢人第一步的话呢，你就很多的条例又好或者很多的部署都好都会不对的。所以呢他呢就在法兰西各地呢都有他的情报站的。他就认为呢这样有助他去掌握啲贵族的动向。而当时呢皇室和贵族的对垒在这么多届的路易里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非常之白热化的。所以呢他呢就组建了非常之非常之巨大的这个情报网啊，就好像蜘蛛一样啊，就有一个网有个 web 在这里的。除此之外呢他是一个呢经常呢小小地小小地去吞并周围领土的人来的。小小地小小地咁样咧，就好似蜘蛛去织网咁，将佢自己嘅嗰个领域扩大嘅。咁所以啲人就觉得佢嘅动向好似蜘蛛，一嚟就系情报网，二嚟就系小小小小地扩展。
1: 咁佢好有智慧喎、啊，个人
0: 系啊，
1: 好有智谋啦，
0: 好适合捉棋。
1: 嗯，系嘅。
0: 一般我哋系见到啲好劲嘅骑士话，佢都好有呢个嘅领军嘅才能咁，但系啊调翻转头啦，我哋见到佢做呢啲嘢，觉得佢好似会系一个好嘅棋手。咁但系一个咁嘅人咧，一个咁中意筹谋嘅人啦，咁重视情报嘅人啦，咁慢慢地去吞并土地嘅人咧，阴啲就越嚟越去扩展领土嘅人，可以想象佢未必系一个好相处嘅人嚟。所以喺历史上咧，有好多痕迹留低都话佢系一个极端难相处嘅人，因为点解咧？佢多疑到飞起，如果佢唔系对于手下嘅呢一堆嘅贵族全部都唔信任嘅话，佢唔至于每个地方都要派人去监察嘅。佢就系唔能够派呢个自主俾呢班嘅贵族。
1: 哦，即系中意 micromanage 嘅，
0: 冇错，micromanage 之神咁样嘅一个状态，好多疑嘅，
1: 好唔应该噶。唔系，即系作为一个君主更加难啦。你点样 micromanage 咁多人先？
0: 佢就咁做咯，即系佢嗰啲咩鬼用人不疑，人不用，对佢嚟讲系一个 nonsense。即系佢就系觉得我点可以信任任何人呢，咁佢个 idea 就系咁嘅。咁但系咧，有啲嘢咧系好嘅，就系佢好节俭嘅。佢作为一个 king 咧，一啲都唔浮华。你知道法国有好多个王都系好中意彰显自己好 beautiful 咁样噶嘛？但系佢唔做呢件事嘅，华丽嘅衣服咧系完全唔着嘅。佢着咩咧？佢着啲好破旧嘅羊毛嘅外套。咁所以咧，喺外观上睇啦，好多人都会觉得佢睇落咧劲似由乡下嚟嘅商人咁样。
1: 系。
0: 咁我觉得呢件事咧好适合微服出巡咯，可能都系 micromanage 嘅一部分。
1: 唔系微服出巡系啱嘅，但系根本都唔使微服啦。
0: 佢嘅唔微服都系咁，
1: 佢唔微服都系咁噶嘛。
0: 不嬲微服开，
1: 系啊，微服开，
0: 冇见过华服。咁佢嘅宫殿咧，同佢嘅打扮一样，都系咁简陋嘅。我谂咧，14唔会理解佢咯，即系嗰啲要整好多宫廷出嚟，又要凡尔赛宫又剩嗰啲人，唔会明佢点解可以住
1: 漏水嘅夜晚，
0: 唔知有冇喺度漏水。但系绝对唔系一个凡尔赛宫，系好简陋嘅啫，同埋咧唔搞 party 嘅，完全冇宴会，冇舞会。喺佢嘅 office 里面我哋可以称之为一个 office， 因为系只系得 maps， 我哋嘅地图同埋好多嘅 documents 文书。
1: 咁佢真系好做实事嘅，听落咁样讲，但系 micromanage 嚟做实事咯，
0: 唔似而家好多嘅高中层咪或者中高层，唔似咩？即系比起一个国王，佢更加似一个 office 里面嘅中高层嘅朋友。
1: 咁但系中高层你都起码仲有上面啊嘛。
0: 系，
1: 佢冇上面噶咯，佢自己噶咯。
0: 系，
1: 即系下边所有嘢都归佢管噶咯。
0: Yes， 而且佢系一个好大野心嘅人嚟嘅。咁你头先我哋都所讲就系话佢会将呢啲领地织成佢的网，逐步逐步就去收网，令到佢嗰张网越嚟越大咁啦。 咁佢呢一个咧，唔似 King 嘅 King 咧，做咗好多劲嘢嘅，包括佢完成咗卡佩王朝同埋雅鲁亚王朝，用咗几百年时间都冇完成嘅事，就系让呢个嘅 Burgundy 公国啊，大家有印象呢个名噶嘛 ？Burgundy 公
1: 国有红酒，
0: 系啦，咁。原先 Burgundy 公国咧，系唔系喺佢哋嗰个领土里面嘅？
1: 系我记得。
0: 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有一啲嘅王子或者有啲嘅皇后，佢哋自己本身就有呢个 Burgundy 公国嘅一啲嘅身份。
1: 嗯。
0: 咁喺呢一个即亡的王啊，路易十一咧，佢系令到 Burgundy 公国咧，本身佢属于一个法国嘅国中国嚟嘅，即系虽然佢系喺法国嘅嗰、那个。地域界限里面，但系佢自己有自己独立嘅主权啊，你可以咁谂。佢令到呢个国中国灭亡咗，直接将嗰笪土地同埋嗰堆贵族嘅领土收归咗皇室咯。
1: 咁劲
0: 系啊，所以系劲劲地噶。所以而家 Burgundy 佢唔系独立出嚟啦，佢喺里面啦。咁喺佢走嘅时候咧，即系佢用咗60年时间啦。你可以谂，头先我哋讲60年，其实亦都唔到60年，因为佢唔系0岁就登基。咁佢走嘅时候咧，法兰西嘅王国嘅领土咧，就好接近，好接近而家法国嘅轮廓啦。
1: 嗯，
0: 就令到佢变成咗而家我哋法国嗰个地图上嗰我哋睇到嘅嗰个形状。佢因此系被称为法兰西国土统一之父，有一个咁好嘅称号，唔系冇道理。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起行，
0: 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刚刚那次我们讲了路易十一啦， Winsome 你会觉得路易十一的关键字是什么？蜘蛛
1: 是，但是 micromanagement、
0: 哦、micromanagement 对这个 term 有几敏感，
1: 他是真的很有智谋的，刚才听你这样说，但是跟智谋相比 micromanage 这件事是、即 more stand out 的，对于我来说
0: 可以。我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曾经有讨论过，就是成为一个大家心目中好的国王，你需要什么 quality？ 我们有曾经在这里哀叹过，就是有些国王他是一个好人，但历史对他们的注脚就是哦、it's just 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作为一个王是不足够，你需要有很多实质。我们也都曾经有讲过话，有封圣的这个路易，是不是圣路易，他作为一个人品好的king，又受到大家爱戴，这件事我们觉得很开心。其实呢，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是因为路易十一，我们刚才所讲，他是一个有智谋的王， 佢系一个好似蜘蛛一样慢慢慢慢去收网嘅王，以至于佢将个土地咧系收到咧变成而家法国嘅轮廓啊嘛，系咪？
1: 系。
0: 咁所以咧，正常嚟讲，如果我哋去评价呢个系咪一个好嘅国王嘅话，国民应该好喜欢佢啦，因为佢真系做到嘢嘛。
1: 嗯。
0: 但系事实上咧，大家更加爱嘅系路易十二。
1: 哦，点解咧？
0: 咁路易十二咧？个 term 啊吓，佢个称呼啊吓，系叫人民之父嘅。
1: 哇，
0: 系咪话出嚟？真系话出嚟。
1: 咁我觉
0: 得咧，大家咁爱戴路易十二咧，其中有个可能性系、因为有路易十一嘅影衬。头先我哋所讲路易十一好做到嘢，但系佢嘅性格咧唔好相处。大家觉得佢虽然吓嘅生活好似唔系好浮华咁，但系大家 relate 唔到啊，即系觉得你一个咁多疑人，我哋人民都冇被你爱住嘅咁样。
1: 你就系觉得我哋会整衰你啲嘢咁样，
0: 系啦，咁、
1: 嗯、
0: 但系路易十二咧就系一个完全唔同嘅王啦。
1: 点解话得咁夸张咧？因为如果咧你有听之前嗰啲集数咧，你会有印象就系佢哋改啲名全部都
0: 好差，
1: 好差噶，
0: 什么鬼结巴啊、秃头啊、半字，
1: 系啊，即系完全攞住人哋啲缺点啦、啊，或者系啲 defect 啦、啊，系咁喺度歌颂宣扬，
0: 冇错。
1: 咁但系真系俾一个好嘅名佢啊！今次
0: 系啦，咁啊，路易十二咧同路易十一有啲关系。路易十二咧系路易十一嘅堂弟嚟嘅。
1: OK，
0: 性格咧同阿十一咧非常之相反啊 ，opposite 嘅。路易十二系一个好大方嘅人，
1: 唔会 micromanage 啊！呢个已经值得加分。
0: 大方系一个好重要嘅，系咪？
1: 系啊，
0: 重要嘅关键。
1: 系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即系嗱，我又唔系啲咩商界人士啊嗰啲啦，咁、所以对于呢啲点样去营运啊各样咧，都唔系即系我相信有更加多人系比较 expert 啦。咁、但系我的而且确之前亦都有听过有啲。前辈啦，佢哋讲话其实佢哋用生意角度啦，应该咁样讲。咁我谂就系用 project 嘅角度去谂啦。
0: manage 一个
1: 系啦系啦，佢哋就讲话一份生意或者一个我嘅角度就系一个 project、manage 得好，嗰个人系一个好嘅 management 咧，其实就要睇究竟佢识唔识将啲嘢 delegate 出去。
0: delegate 俾边个啊？
1: 可以帮到你嘅人咯。
0: OK，
1: 即系如果你样样嘢，你明知道侧跟有人其实帮到你，但你样样嘢都揽住自己做嘅话，呢、這个唔就算你做得几有声有色都好，呢、這个系唔健康嘅。
0: 嗯，
1: 同埋唔系所谓即系我听嗰个人讲啦，
0: 对个 project 嚟讲未必最好。
1: 系啦，同埋唔系最成功咯。
0: I see， 咁我哋呢个路易十二咧同阿十一唔同系咪？因为佢大方啦，并且佢好好相处嘅，又好亲切，百姓咧非常爱佢。
1: 哦，
0: 咁佢喺在位期间做咗好几件好事，系为人称道嘅。咁、我觉得呢几件好事咧，同我哋之前讲嘅圣路易有啲相似，就系佢系尝试做一啲制度上有利民生嘅嘢。咁首先咧，佢改革咗个司法制度啦，同之前嘅圣路易一样，都好想审判呢件事可以变得更加公平一啲嘅。咁第二咧就系、佢觉得。农民的负担很大，他就减轻了赋税，希望农民的负担可以小一点。咁、呢个一定系好明显地直接系帮到大家嘅民生啦。咁、第三呢就系、哇好得意㗎，佢系好左右逢源嘅。嗱，我用左右逢源呢个 term 好似唔系几好啊，但系佢系大家都爱佢。嗱，之前呢例如圣路易做得好好嘅时候，班百姓就觉得哇我好少会见到一个国王系 protect 我哋一班民众去作为一个对抗贵族嘅屏障。即系喺呢个贵族同埋百姓之间，佢好似选择咗百姓咁样。
1: 系。
0: 但系路易十二呢佢话呢我系成年人啊，我唔做选择。Why not both 嘅？
1: 系，
0: 所以一方面咧，佢令到百姓好喜欢佢啦，司法公正啲啦，赋税减轻啲啦，但同时咧，佢对贵族都好好噶，佢善待贵族，佢唔随便处罚呢啲贵族嘅，所以咧贵族都好中意佢。
1: 但佢唔处罚嘅意思系当个贵族做嘢做到，譬如做错嘢啦，佢系咪都会照罚？定系只不过佢唔会乱？罚啫，
0: 即系例如以前啲王咧，如果佢哋嘅 concept 上系觉得我而家要帮啲百姓去对抗啲贵族嘅话，佢哋通常遇到贵族犯事，佢哋可能会选择用严惩嘅方式去 make 一个 point 咁样嘅，但佢又唔做呢啲嘢嘅
1: ，I see，
0: 即系佢普遍地对大家都宽容。咁样嗰个状态，亦都唔会专登话我为咗要保护班百姓，所以我要同啲贵族有任何嘅矛盾或者损害到贵族嘅利益，佢又冇做呢件事嘅。即系例如话咧，正路易去做呢啲司法改革嘅时候，佢就讲到好明就系话，想啲平民都有更加公正嘅裁决，
1: 系
0: 唔希望佢哋被贵族剥削，例如佢会讲啲咁嘅嘢。咁但系咧，路易十二唔讲呢啲嘢，佢就系讲话司法制度系应该要公平咁咯。
1: 哦，
0: 即系佢唔会好明显咁 take 一个 side 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喜欢佢，法国民众咧 overall 都称佢为呢个人民之父嘅，但系人民之父咧，即系修身齐家，你先可以治国平天下

0: 嗰边嘅历史嘅话，应该会知道都铎呢个 term 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喺英国有都铎王朝啊。
1: 嗯，
0: 第三任妻子就
1: 而家都有标，
0: 系 OK 收到。第三任妻子就系嚟自英格兰嘅玛丽都铎啦。
1: 嗯，
0: 咁当时呢位玛丽咧只系十八岁啫，但路易咧 already 52噶啦。咁啊，嚟佢要走嘅时候都已经系净系差八年，佢就已经要即系入土。咁但系当时需要一个年轻嘅女孩，先至有机会令到佢可以产生一个继承人。
1: 嗯，
0: 即系我哋而家一定系唔系好中意啲咁样嘅婚姻啦。即系我哋觉得呢个都唔系爱嚟嘅。当时嚟讲咧，就仿佛佢系尽一个国王应尽嘅责任，就系尽量喺佢死之前搞掂呢个继承人嘅问题咁样。咁呢场婚姻好明显系政治联姻啦。咁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好多人就话：哦 ，Poor Mary， 即系佢嚟到呢个法国嘅宫廷，佢亦都好难适应啊，咁后生咁。但系咧，因为玛丽咧真系年轻啊嘛，你十八岁啫嘛，极快就适应咗呢个法国宫廷生活啦。
1: 后生，
0: 后
1: 生真好。
0: 年轻啊，人哋
1: 系啊，
0: 咁啊，路易十二咧，可能咧亦都唔想亏待咗呢个妻子嘅，咁、所以咧，佢做咗好多事，希望可以讨好呢个年轻嘅妻子啦，包括咩咧？佢觉得咧，佢要有一个好嘅 body， 即系佢要赢翻啲
1: 大只，
0: 系啦 ，good shape 翻啲，令到咧妻子咩声？
1: 我哎呀咯，
0: 即系希望咧妻子见到佢嘅时候，起码可以有翻啲啲嘅好感。即系对佢嘅人嘅呢个外观都起码唔觉得佢系白白仙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好努力咁样锻炼身体啦，亦都忽然之间都追求一下 fashion， 即系会打扮嘅，希望咧太太咧，
1: 唔系但系佢之前佢冇佢同阿哥咁，
0: 冇嘅
1: 咁微服嘅，
0: 系唔佢唔系着烂衫烂裤，
1: okay.
0: 但系而家追求下时尚，并且佢咧想做啲年轻嘅玩意啊，即系想打入年轻人嘅生活，学骑马咁，
1: 好嘢。
0: 但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学骑马可能系一个唔系几好嘅开始，因为好多国王都系马上死嘅、大家如果记得法国嗰啲，
1: 嗰次有讲过系
2: 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al Charlt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机构。海关正全力追查公司负责人和涉案员工，一有充分证据就会立即执法。为了配合九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处、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强烈申请要求和安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过去10年80%新建住宅利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和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咁面对50年或以上老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的速度远超市建局和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计降低强拍门槛之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50年或以上，而且地盘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就可以获提供额外20%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表达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提交的人事提名，正式任命克马拉为国防部长，以及塞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这次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过去一个月，两个人成功确保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和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强烈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北韩计划再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个士兵参战的讲法，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北韩正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50000兵力，并借此呼吁南韩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支援。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布声明反驳，并强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完全应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已经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大约14000个士兵。此外，乌克兰当局和独立机构评估显示，北韩亦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炮弹、迫击炮、弹道导弹。

0: 远程火炮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军备。另外，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超时空漫游，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me。
0: 我觉得好正咧，我每次喺度讲啲六日故事咧，听到啲咩人物咧，Winsome 咧就喺隔篱咧 search 咗佢哋个样
1: 子。系啊，我要将
0: 要具象化。
1: 系啊，要 put the name into a face 啊嘛。
0: 好具体啊！
1: 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唔知道啊，我以前读历史都系噶。如果譬如本历史教科书咪有好多嗰啲插画嘅，我系成日都望住啲插画，因为我觉得即系睇字唔系问题，但我觉得当你摆到个名或者嗰啲字落去嗰啲公仔上面，或者系嗰啲人物嗰啲相上面咧，系成件事立体好多嘅。
0: 确实确实，即系我有时咧都会去 search 翻啲我唔知样嘅人，即系例如啲大作家咧，嗰啲文坛巨匠咧，又或者可能有啲网络歌手咧，我可能都会 search 下佢哋嘅样子。确实，我觉得好似对佢哋成个作品嘅了解，对佢哋人嘅了解都丰富啲咁嘅。
1: 嗯，因为有啲人把声同个样子未必系你最 directly 联想到，
0: 系
1: 唔冇任何意，即系褒义贬义嘅意思啊。咁、但系我嘅意思就即系话，有时你听到佢嗰样把声，你会。有一个想象，但是 somehow 你会好想啊，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佢个样咧？我会想知啦，可能我八卦啩。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做电台工作都几得意嘅，因为咧间唔中嗱，我觉

0: 我其实都唔 secret 嘅，因为我个 page 即系我个 IG 嘅 profile 系公开噶嘛。咁以前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片系会 upload 上 YouTube 啦，或者 upload 上我哋公司嘅 Facebook 啦。嗯、但系唔知点解，我都时不时会忽然间见到有人 comment 就话：哦，原来 Esther 系咁嘅样。即系我冇觉得我有 secret 过噶啦，已经。
1: 因为好多人可能就真系就咁听咯，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唔会刻意去揾咯。
0: 系啊，冇错。咁、嗯、但系 anyway， 我哋头先就已经睇咗呢个玛丽都铎同埋呢个路易十二究竟系什么奖赏啦。咁啊，讲到阿路易十二咧，呢、這个时候好想学骑马，因为佢就觉得咧咁样样先至可以同年轻妻子打成一片咁啦。咁、
1: 嗯、
0: 但系咧，骑马咧系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啦，法国皇室嘅助纣运动嚟，即系好多国王喺马上都出意外。咁结果咧，我哋想学骑马嘅呢个路易十二咧，终于啊学成咗骑马，于是去做咩啊？狩猎。婚后三个月就去狩猎啦，然后就过劳。问号，即系你谂下，你平时唔系呢个生活形态嘅，你忽然间咁扯，你就系会过劳。
1: 等阵先，佢婚后三个月就去狩猎，咁佢个仔喺边度嚟噶？
0: 也未见到有吧？
1: 佢狩猎未死嘅。
0: 佢狩猎嘅时候就已经过度劳累，然后佢身体就已经唔好。佢唔系狩猎嗰刻死嘅、
1: 哦，
0: 但系佢累得累过头，佢就病咗。于是佢都好快就已经去世啦。咁由路易十二咧，作为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咁佢喺佢走嘅时候，临终遗言就系请善待我的妻，他还是个孩子。
1: 哦，
0: 但系有啲颓啊，即系佢去世嘅时候，佢嘅太太仍然系一个孩子。咁佢死咗之后咧，法国咧就进入咗一个全新嘅时代，呢、這个叫做法兰索瓦嘅时代。咁、嗯、法兰索瓦一世就开启住一个完全不同嘅时代啦。咁所以佢系佢嗰个世代尾嘅一个王啦，可以咁谂。去到佢呢一代，就已经你会见到法国由一个纸上嘅王国，慢慢成长成为一个欧洲嘅强国。咁跟住落嚟，如果我哋再要讲到其他嘅路易嘅话咧，我哋就系讲紧波旁王朝嘅路易。咁大家可能对波旁王朝呢个 term 都有啲印象嘅，或者觉得都耳熟嘅，系、嗯、因为波旁王朝咧系一个都几强盛嘅朝代啊，可以咁谂。佢系将法国咧推向一个全新嘅高度，
1: 嗯，
0: 亦都好多人讲话就系、是、波旁王朝嘅嗰几个路易啊，令到路易嘅威名变到咁大嘅，亦、嗯、都大家心目之中觉得路易好荒谬啦，都系因为呢几个人，因为呢几个人就包括咗我哋之前所讲嘅两个最影响力大嘅路易，
1: 是
0: 就系14阿太阳王以及16阿断头台王。
1: 系
0: 我哋其实对于路易嘅好多形象或者好多嘅印象，其实都系嚟自于波旁嘅嗰堆嘅路易。
1: 嗯，
0: 咁跟住落嚟，我哋就系要去讲呢堆波旁嘅路易啦。波旁路易咧嘅第一个咧就系路易十三，路易十三咧喺我哋以前咧讲亨利嘅时候，其实有提过佢。
1: 嗯，
0: 因为咧你记唔记得咧，我哋有讲过有个好王亨利噶。
1: 嗯，
0: 即系佢原先唔 suppose 系皇室咧，然后系啦阿四啊，冇错，亨利四世啊，好王亨利，佢咧系因为喺亨利三世身边，然后亨利三世
1: 传位咗俾佢，
0: 传俾佢啦。佢原先唔系皇室里面嘅人嚟嘅、嗯，但系佢做得太好啦，成为咗咧呢个威名最远播嘅嗰一届亨利，
1: 同埋佢本身真系叫亨利，
0: 系同埋佢真系好笑，点解大家睇唔到 Winston 头先嘅样？
1: 我抢答咁，同埋佢本身真系叫亨利，
0: 佢真系叫亨利。
1: 呢、这个好重要，
0: 佢唔系为咗，
1: 佢唔系因为为咗要攞呢一个嘅皇位先叫亨利，佢真系
0: 佢真系叫
1: 都系叫亨利，
0: 佢真系命中注定要成为亨利四世嘅。咁呢个路易十三咧系亨利四世，即系嗰个好王亨利嘅长子嚟嘅。咁、大家仲记得嘛？亨利四世系点死噶？佢基本上系 copy 咗亨利三世嘅死法嘅，就系、是、被刺杀。佢、系因为亨利三世被刺杀，所以佢先被传位噶嘛。忽然之间变成咗呢个亨利四世，然后佢几乎系同亨利三世嘅死法一样嘅，都系因为嗰啲宗教嘅问题，跟住所以咧就有一啲嘅死士，宗教方面嗰啲激进分子就嚟刺杀咗佢咁啦。
1: 嗯，
0: 咁呢个好王亨利咧被刺杀嘅时候咧，我哋嘅路易十三咧呢、这个就真系只系一个孩子，讲紧八岁啫。
1: 嗯
0: ，OK， 咁啊爹爹就走了咁啦。咁呢个时候咧，你猜猜谁得到政权？即系。好王亨利死咗，被刺杀，小朋友只是个孩子，八岁，
1: 皇后，
0: 冇错，我哋就见到呢个法国版慈禧出咗嚟、就系咧，又系叫玛丽嘅，叫玛丽德美帝奇，美帝奇有冇 ring a bell 啊？就系嗰个著名嘅美帝奇家族咧，就系嗰个周围资助人哋做艺术嘅嗰个美帝奇家族。咁、呢个时候美帝奇咧就摄政，有啲太后摄政嘅时候咧，佢系希望有一日佢可以辅助。

0: 我佢自己嘅儿子，
1: 嗯，
0: 最后佢就做一个儿子背后的妈妈咁就得啦咁样，
1: 嗯，
0: 但系咧有一啲嘅太后咧，佢就希望自己一直集权嘅，
1: 嗯，
0: 咁所以咧 ended up 咧，佢同佢个仔之间嘅关系咧好僵嘅，好紧张嘅，咁去到咧呢个路易十三咧，成长去到17岁嘅时候咧，佢终于大个啦。
1: 是
0: OK， 佢觉得我不再是个孩子啊，我是时候夺回属于我自己的呢个政权啦。于是佢就将佢阿妈咧赶出宫廷，咁希望攞翻个真正嘅权利，自己可以真系掌权咁啦。咁所以最终咧，路易十三咧系成功得翻权嘅，赶走咗阿摄政太后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就始终咧都冇佢父亲嘅嗰种光芒，即系冇嗰个好王亨利嘅光芒咁啊。咁而咧又好 O 嘴地咧，佢亦都咧没有佢个仔咁好嘅名气啊，因为佢个仔系太阳王路易十四啊，即系佢系夹咗喺佢阿爸。是这个伟大的亨利和他的儿子是这个光芒四射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中间，
1: 但是在现今世代大家对于路易十三是最认识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有支酒真的叫路易十三嘛。不是啊，我真的 search 他们究竟有没有关系的，而 turn out
0: 有吧，
1: 传说话即是相传有咯。资料呢就说当然不是路易十三在世的时候。
0: 嗯，
1: 出现嘅产物啦，系啦，咁但系咧就话，因为嗰阵时咧研制呢支干邑嘅嗰个酒庄嘅老板咧，就喺一个以前路易十三打仗嘅嗰个战场买咗一笪地，
0: 嗯，
1: 嗰个战场附近买咗一笪地，
0: 系个战场唔系佢领地啊，interesting，
1: 佢话系战场啦
0: ，OK，
1: 咁买咗一笪地，就喺嗰笪地嗰度附近咧，见到有一个嚟自佢哋嗰段时期嘅一个玻璃樽，
0: 嗯，
1: 咁上面有啲皇家嘅徽号啊、徽章啊雕刻咗喺度嘅，咁、
0: 嗯、
1: 呢、這个 sorry 玻璃樽 downgrade 咗，佢系水晶樽先啊
0: ，OK，
1: 系啦，
0: 好似我哋仲要登个水晶樽 justice，
1: 系啊。咁咧就将呢个水晶樽咧就复制咗，因为个水晶樽本身嘅设计咧就真系属于皇家嗰阵时，波旁王朝佢哋皇家嘅一个 design 咁、
0: 所以唔用得嘅。
1: 系啦，唔系佢复制咗，即系佢复制咗，按住成个 copy and paste 整咗而家
0: 嘅 version，
1: 而家嘅 version。
0: 但系佢都用水晶做定系变咗玻璃
1: 的？话系水晶咯，我唔知道有几咩。Okay. 自此之后咧，无论佢系叫人头马定系。乜都好啦，总之大家都知嗰支酒叫路易十三，因为系嗰人咁样得嚟嘅。超时空漫
2: 游，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嘅美容品牌，唔单止系业界盛事，更系消费者信心保证。一齐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剛才 Winsome 就說千萬不要低估路易十三，因為雖然他是這個偉大的、好王亨利的兒子，並且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爸爸、好像是兩個很偉大的 Kings 中間的那個夾心，但是他起碼有支路易十三。
1: 是啊，對於我們來說應該很 很多人都認識他，
0: 好
1: 起碼他的名字會是在大家口中出現，而且覺得很貴咯。
0: 是，但是某程度上這個路易十三也不是他搞出來的嘛，是不是？所以他究竟做過什麼呢？首先呢，路易十三做了一件影響歐洲的大事的，他重用紅衣主教黎塞留。
1: 嗯，
0: 這件事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黎塞

0: 流咧，系法国历史上其中一个最厉害、最厉害嘅首相嚟。
1: OK，
0: 劲人，即系佢唔系净系喺宗教上劲嘅，佢系喺政治上确实都好有手腕，同埋好有野心嘅。
1: 嗯，
0: 劲嘅首相咧有一个好大嘅目标，要 make 呢一个嘅法兰西 great 啊！佢要让法国成为欧洲最强之国，
1: 系
0: 唔知点解少少中意嘅感觉，但系 anyway
1: 有少少，你好似竞选嗰啲 campaign 咁喺度，
0: 因为我想象个首相会系咁样样。
1: Okay. 我而家就谂紧阿 Trump 嗰个竞选嘅画面，跟住 key 咗呢个
0: 首相落去。
1: 系啊
0: ，OK， 为咗呢个目标，乜都觉得可以去做嘅，包括咧要打压国内嘅贵族啦。你啲贵族喺度搞三搞四搞风搞雨，就有害我哋嘅皇室建立我哋嘅威严。
1: O K，
0: 亦都有害我哋做我哋嘅决定，一定要削你哋权，我哋嘅权先会长高嘅。咁所以咧，佢打压国内贵族。然后你仲记唔记得胡格诺派呢个 term？
1: 嗯，
0: 就系佢哋嗰啲天主教同埋当时嘅新教之争里面，佢哋对新教嘅嗰个称呼啦。
1: 系，
0: 咁佢又去镇压呢啲胡格诺派，就是、希望咧少啲人喺度捣乱，令到佢哋嘅政权稳固。咁同埋咧，佢觉得我要喺欧洲里面咧有好大嘅威势。其中一个重点系咩咧？就系、是、欧洲咧发生嘅大事，我要参与，我要去分一杯羹。嗯、如果唔系欧洲历史上边有写我哋法国嘅名啊？咁所以咧，欧洲嘅三十年战争咧，佢加入。乜都参与，
1: 有时咁样唔系一个好嘅。
0: 咁啊，路易十三咧，
1: 犯法啊！
0: 路易十三咧，好支持呢个黎塞留，佢觉得咧野心系要有嘅，所以佢全力 support 佢。咁佢咧为咗要保呢个黎塞留啦，因为好明显一个谂法系咁强硬嘅人咧、嗯，一定有支持佢嘅人，有反对佢嘅人。
1: 嗯、
0: 路易十三嘅妈妈咧。是不喜欢这个黎塞留的。
1: 嗯。
0: 那他为了这个黎塞留不惜跟母亲反面的决裂的。亦都跟他的妻子是不和的。
1: OK。
0: 亦都跟细佬亦都反埋面的。
1: OK。
0: 他就是宁愿跟班亲人都反晒面，他都要保下黎塞留。
1: 那最后值不值呢？
0: 难讲，因为我觉得值不值呢件事是两体的。
1: 嗯。
0: 如果你问当代的人呢喜不喜欢他这样做呢，当代人是很憎的。因为当代人其实大家都不太支持黎塞留的，就他们觉得是一些很强硬的人，很极端的人，做了一些事都对法国不一定有益
1: 样、
0: 嗯、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国王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撞邪一样要保这个黎塞留，大家很不解，
1: 是
0: 就觉得为什么你会为黎塞留跟阿妈跟细佬跟妻子的关系都不要的呢这样。咁所以咧，当时咧，当呢个路易十三咧走咗嘅时候，即系走咗，阿面系佢
1: 死
0: 世嘅时候咧，啲国民系欢呼添噶，啲国民觉得哇，即系呢个 king 咧终于走啦，而呢个 king 咧系会俾呢个黎塞留牵着鼻子走嘅，即系佢无啦啦被一个唔系皇室嘅人，好似统领住咁样，大家对此好不解。但系咧，当路易十三走咗之后，啲人先至忽然之间发觉佢同黎塞留两个人一起对法国做咗好多嘢。令到法国变成一个财政很稳固的国家啦，当时的军队变得很强大啦，同埋外交很灵活啦，因为他们当时跟欧洲很多地方都建交，都参加了很多的欧洲事嘛，所以跟外面的关系打通了脉络，亦都某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当时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基础，才有后来的太阳王，才可以你说太阳王在这个欧洲的影响力这么大，才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国库，有这么好的军队可以给他、我不想用耀武扬威，但是大家都会被他震慑住、嗯、所以其实某程度上路易十三是令到法国这个王国有了当时历史上最丰厚的一个家底。
1: 那为什么那人会突然之间发现的、
0: 我想很多时候大家是后知后觉，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的手段是过于强硬，也都跟大家的习惯很不一样、
1: 嗯、
0: 一个想要平稳的民间是不会希望有这么多所谓强力的镇压啦，又要去参与这么多的战争啦，大家不喜欢。哪怕他做的事好还是不好都好，大家都好看态度的嘛。
1: 嗯。
0: 那他觉得你个人的态度这么罔顾所有人，罔顾亲人，只是两个人，即只是得你个路易十三和这个黎塞留两个在这里 VV 晃晃不知道做什么，那其实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咁但係確實就係佢走咗之後，大家可能都唔係歌頌佢嘅，只係大家就覺得哇，我哋而家法國好強大，可能大家都唔會去思考呢個其實係佢哋當時好多強硬手段留落嚟嘅嘢。我哋唔去評論佢做嗰啲嘢嘅對錯，因為例如話佢去打壓貴族啦，佢去鎮壓胡格諾派啦，去加入戰爭呢啲嘢，其實我覺得一定係褒貶不一嘅。咁但

0: 係我哋可以客观睇嘅就係法国当时嘅国力真係去到一个好强大嘅地步囉。
1: 嗯，
0: 算係佢一个好大嘅贡献，因为如果唔係佢储咗呢个家底落嚟嘅话，其实冇后来路易十四咁光辉嘅。即係路易十四当然都好劲，咁但係你都要喺巨人嘅基础巨人嘅膊头上你先可以再跃进一步㗎嘛。某程度上係因为已经有呢个家底喺度，所以太阳王先至会有佢发光嘅机会。
1: 就好似十二因为有十一。嘅道理
0: 嘅影衬咯，
1: 唔系咁我十一好有智谋噶嘛，其实都系一样。
0: 系系佢都做咗好多嘢。
1: 系我讲得好衰啦，但系我觉得十三都唔系
0: 唔衰得晒，
1: 系唔系一日嘅事咯？即系你十三有嘅嘢、背后十二系十三有嘅呢一啲嘅，当然佢知人善用啦，喺呢一刻。但系虽然大家唔系好明白，咁但系。佢喺佢做到呢一啲嘢之前，十二同十一其实都帮佢打咗一个好好嘅根基。
0: 系，我觉得件事忽然间令我谂到秦国，即系秦当时好劲咧，即系秦嬴政最后可以统天下咁啦，都系因为佢哋前好多代已经积累咗好多，系唔会系一个人可以将个基业打到咁大同咁稳咯。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他的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这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法。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atr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个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的具威吓性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海关搜查相关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行政经理，两个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该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该处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活动。该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受害人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针对传媒披露涉事美容公司设有多间关联公司，梁家豪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所有涉案和关联公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机构。海关正全力追查公司负责人及涉案员工，一有充分证据就会立即执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会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南韩关系、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之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听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是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未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无任何形式的沟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经公开表示，在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指北韩没有威胁而且态度尊重之后，已经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应，但是金宇正的最新声明和特朗普的讲法显然存在分歧。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7: 欢迎逢星期一嘅戏曲大世界，有我同埋两位嘉宾主持 Rex 同埋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朋友 ，Hello，Hello
8: 大家好
9: ，Hello，
7: 继续 IP 咯，我哋吓，唔好俾佢停，因为唔同界别都实在好多瑰宝啊，我哋叫做
8: 绝对系绝对系，
7: 咁我哋
8: 点都要楞到粤剧噶我。
7: 今集我哋就从呢个电视嘅捞饭年代嗰度讲啦，
8: 系啦，又系一个好巅峰嘅年代，我哋香港电视剧系嘛，其实系嘛，
7: 系咁都唔单止电视剧啦，其实系电视
8: 电视制作都系啦，
7: 争鸣嘅年代，
8: 系啊，系啊，嗰度都横跨咗几十年，佢哋各方面都好成功。但譬如我哋上一集讲香港电影咧，都系由呢个电视嗰度孕育咗一班新浪潮嘅电影人啦。咁然后就即系发光发热咗好多年啦。呢个好重要嘅一个摇篮咯。
7: 系啦，咁我哋电视里面有啲咩觉得 I P 系好经典，亦都可以谂下系咪可以将佢复刻咧？咁啊 ，Morris 今日讲一个咩例子啊？
9: 嗱，我就当我即系我哋大家要讨论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谂啊，有乜电视剧可以即系复刻啊，或者佢咧？咁我谂啦，咦，唔系，其实唔系净系电视剧嘅，电视台其中有一样嘅节目咧，我哋成日都会睇到好开心嘅，或者系好受欢迎嘅，其实就系综艺嘅节目。咁大家会发现咧，其实而家喺电视频道嘅综艺节目咧，喺香港咧，其实系冇乜嘅。即係或者係唔會再嗰個影響力嘅，唔會咁大嘅。但係係咪就代表綜藝節目已經係唔得呢？或者係冇人睇呢？唔係喎，你反觀其實喺韓國啊、日本啊，以至到台灣啊，佢嘅綜藝節目各式各樣呢，都係非常之蓬勃嘅，到而家都係
7: 好
9: 多原創啦，係啦、
7: 啊。
9: 就算係同埋大家都會互相，你話抄又好，或者係借鑑又好，但係借嗰條橋得嚟咧，有翻本地嘅特色，有翻啲唔同嘅嘢嘅，仍然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但係要講翻我哋香港可能啊，一個綜藝節目比較能夠係深入民心嘅，咁啊喺我個腦裏面得兩個，一個就係遠古時代的啊，大家晚晚都好開心嘅睇住佢嚇送飯，跟住瞓覺啊，就啊佢好似一個時鐘咁啊晚安咯、啊，就係歡樂今宵啦，呢一個大家都好知道嘅，喺我哋呢一輩啊，甚至一輩完全未必知道呢一個好長壽嘅綜藝節目，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啦，當然唔同年代佢有啲增減啊之類嘅嘢，但係都好經典。其實而家喺各地嘅綜藝節目其實都係咁樣嘅 format 嘅，但係裏面嘅嘢有冇能夠同有陣時啲社會上啊各類嘅好貼切？但以前歡樂今宵係非常之貼切嘅同社會，所以大家係會心微笑嘅，每一晚睇佢哋啲 topic 都係好好玩嘅。咁去到而家啦，人哋都仍然係做到呢件事嘅，咦？好似我哋就冇咗嗰種幽默，或者冇咗嗰種嘅時事性喺度。咁呢樣嘢

0: 能夠去復刻，去能夠再做得翻咧？因為其實綜藝節目有陣時咧，我覺得係唔係淨係引你笑咁簡單嘅，係凝聚咗嗰啲人啊，大家去睇嘅時候，佢大家有個話題喺度，唔係淨係話睇電視劇啊，或者睇電影嗰種嘅話題，而係嗰種嘅即時性咧係唔同嘅，同佢睇電視嘅。所以我覺得啊，係咪要復刻《歡樂今宵》？未必係嘅。咁但係綜藝節目上嘅處理，或者係再崛起喺香港裏邊，係咪能夠可以去諗一諗咧呢一件事？所以我就覺得綜藝節目係我好想去能夠有見到一個新嘅一個發展嘅香港裏邊。
1: 嗱，因為綜藝節目咧，我哋都可以叫佢做 variety show 嘛。前提是有 variety 啊嘛，系啊，即系要多元化，你唔可以净系得一样，即系或者嗱，我哋之后都有啲好受欢迎或者复刻咗不停 reloop 又 reloop 嘅嗰啲 game show 吓 ，reloop 咗几廿年嗰啲都系噶，咁但系即系开始去到一个位就系、是，哇，你唔好翻炒又翻炒啦，已经冇新意啊，去到系觉得系咪谂唔到其他嘢做，或者大家都懒咗，不如就用翻我哋三十年前 work 嘅嗰条桥又出嚟再做一次啦，咁样。
2: 我自己咧，当年要唔要讲下咩叫欢乐今宵啦吓？得我哋知
1: 啊。解
2: 释啊，好简单解释啦，就吓我嗰阵时咧，就一年咧，即系一个星期，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夜晚时分咧，佢食其实就我要更正阿摩罗少少，佢唔系送饭嘅，佢食完饭之后，
1: 饭
0: 后
2: 瞓之前睇嘅节目，佢通常
1: 九半至十到啦开始嘅。
2: 呢个系后期啦，以前去到十一点先完嘅，最初嗰阵时，嗱佢做完之后就见。英雄出嚟喺度拜拜咁样噶啦，好嘢噶。啊，军事比较长嘅，咁佢点样？佢系一个 live show 嚟嘅。咁当年嘅艺人咧，个个都哇木人行嚟嘅。你经过呢一个训练咧，你就好好啦，因为佢全部 live， 无论广告时间都系 live 嘅。咁佢里面就真系好多好包罗万有噶。佢嗱，我头先听两位讲咧，我都同意一样嘢，就系话你 variety 嗰样嘢系要有，但系不能够遮盖晒所有嘢。咁当年最初出嗰阵时咧，佢有正经部分噶，佢真系好似一个杂志式节目咁样，有正经嘅嘢。哦，嗰轮譬如访问李小龙，咁李小龙唔会同你搞 get 噶嘛，上嚟佢咪表演下佢啲踢板啊，佢啲咩啲嘢咯。啊，突然间访问一个外国歌星，咁咪做各方面嘅嘢。啊，突然间佢里面自己 regular 嘅咪有啲我哋嗰阵时成日都叫趣剧啊，
1: 系啊，
2: 唔知咩叫话剧，
1: 系啊，
2: 但系叫趣剧，可能系五至十分钟，十分钟左右啦。咁有个趣剧，又是当晚当值的演员呢就 live 做埋个咯噃。咁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成件事是好好睇嘅。咁你去到落去到咩嗰时候就係头先 Audrey 话嗰样嘢啦。佢开始呢有啲嘢冇心机写呀定係乜嘢呀我唔知咩原因佢开始写得唔好。其实唔系个我自己觉得唔系个 format 出事系每一个环节都唔精彩嘅。你諗下如果每个环节你访问一个 guest,讲某一个 topic， 突然间相对正经嘅又得，可能可以突然间有个世界大事，大家不能不讲，咁你好正经咁讲十分钟冇问题噶，揾个时事评论员出嚟讲都冇问题噶，但系你要到位啊嘛，突然间去翻搞笑嘅趣剧咁样系嘛，喂即兴剧，如果你揾到一班好嘅演员嚟做咧，但系当年系真系好犀利嘅，有阿波叔啊、梁醒波啊，呢个粤剧演员啊，有肥姐啊，嗰呢啲胆嚟噶系嘛，后来加埋阿炳门啦，系咪？琴姐嗰啲啦，咁就做到好多呢啲即系虾仔爹哋，大家都知啦，咪就系佢哋即兴出嚟噶啦，加埋卢海鹏啊呢啲咁样，咁呢啲嘢其实佢真系要检讨翻，唔好觉得佢退潮系因为嗰个 format， 其实系因为个馅唔够扎实，同埋有一啲人又开始成日都玩话我好唔赞成嘅，成日都娱乐系重要，资讯都重要，不过要。令人就觉得哦，我而家讲紧资讯嘅时候就正正经经讲资讯，冇问题嘅。观众唔使每一分钟都喺度同你要搞笑，要揾娱乐包装嘅资讯先得，我觉得唔需要嘅。你反为跳来跳去嗰个节奏仲靓啊，我觉得啊，突然间你要正经咪当正经时正经，当娱乐时娱乐，当要听歌嘅时候，哇，嗰晚嗰阵时又系 live 唱歌，啲、
1: 啊、
2: 歌声好似一个歌厅有个 live band 噶，好正嘅。咁原来啲歌声出嚟唱歌，喂，所有嗱，仲有我细个睇就，哇，现代舞嘅咩嚟噶？晚晚都有只现代舞噶
1: 嘛，梅斯丽篇舞
2: 系啦系啦，一班又有中国人啊，有黑人，有外国人咁又跳只舞，喺度领来领去，好多款噶，
1: 系
2: 好多种变化噶。譬如佢有阵时佢又自己 solo。 solo 一 part 舞啦，有阵时系伴住啲歌声唱啦。咁佢歌声唱嘅时候，佢睇咩歌咯？如果你中国小调，咪中国化咯。佢唱欧西流行曲系嘛？佢又有佢又变得好似现代舞咁。我自己觉得个 format 其实系相当精彩，真系你检讨唔系个 format 出事，系内容出事啫。
1: 唔止啊，仲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逢系我记得系星期四啊，会睇呢个迷离境界啊。
2: 系啊系啊，有啲特辑噶嘛，
1: 惊到又要惊又要睇。嗱，呢个咪吸引咯。咁都唔好讲嗰啲即系虾仔爹哋趣剧嗰啲啦。另外仲有就系咧，都系欢乐今宵时段做嘅。恶搞啊，恶搞啊，即系扮鬼扮马恶搞。一啲即系名人啦、吓歌星啦，或者系电影明星啦，咁样佢哋好正经或者好正式咁样做一个颁奖典礼，不过全部系恶搞嘅。但系你唔好理里面填嘅嗰啲恶搞歌词咧，好有心机填嘅，其实填得好好嘅。
2: 佢哋系由细少少开始做起、一啲环节，跟住后来越嚟越受欢迎啦。佢就可能佢就会成晚咧就变咗一个颁奖典礼，好似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好正经嘅。汪阿姐同边个出嚟做主持嘅，好正经咁样成一个颁奖，但系全部都系扮嘢嘅。咁当时有一班扮嘢英雄啦，咁就所以做到成件事好睇噶。嗰阵时其实
1: 系啊，我追住嚟睇啊。咁所以呢个就系叫 variety show 啊，都系我哋喺电视里面一个重要嘅 IP 啊。睇一阵转头翻嚟讲第二样。
3: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咧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嗱，而家嘅电视台咧都有做翻综艺节目嘅，咁直情开宗明义叫做唔知几多点嘅综艺时段添，咁但系真系好对唔住，都要讲一句咧，系实在睇唔到落去嘅。啊，我唔知系因为我已经老咗啊，唔系佢哋嘅观众群啦，定系大家嘅品味啊、节奏啊，所有嘢已经唔同咗，所以我觉得唔好睇咧吓。
2: 我觉得就唔系啦，因为其实睇翻好多咧，头先我好同意阿 Rex 所讲嘅，就唔系个 form 出事啊。即真係個內容有冇心機去寫，有冇心機去維繫主持人係點樣去做？因為其實而家係睇翻韓國好多嘅綜藝節目、台灣好多節目，個 form 都係咁嘅啫。其實個 form 係我哋以前即你話老老套套嘅 form， 但係哇，你坐喺度睇嘅時候笑到你即係趴咗喺度嘅。點解呢？就完全係個內容啦，同埋嗰啲演員嘅互動影響到你呢樣嘢好唔好睇嘅。咁呢真係其實呢個係。幕后幕前嘅人究竟有冇心机去做综艺节目？而唔系综艺节目，唔系搞笑咧，就放松，即系求其都得咯，系咁样嘅一样嘢咯。咁所以话，即系其实唔系冇得做嘅，绝对有得做嘅，系点样去认真去做翻一个咁样嘅一个综艺节目出嚟啦。咁、所以今日我就拣咗首歌嘅。咁既然我哋讲咁多欢乐今宵咧，所以我都拣咗首欢乐今宵嘅歌。
1: 你借用啫，
2: 借用咗，因为我觉得个意境，个意境都好好嘅，希望个意境系咁样咯。

0: 哦 ，Morris， 原来你系带嚟彭玲翻唱古巨基版本嘅《欢乐今宵》嚟讲《欢乐今宵》
1: 不是，唔系我哋讲紧复活啊嘛，
2: 所以再复活啊，
1: 俾你听咯。
0: 冇错冇错，系咁，系啊，都啱嘅 Variety Show 呢个 format 吓，一路都有冇断过喺唔同嘅地方。咁但系点解人哋做得咁成功咧？吓咁我同埋我哋而家似乎见到有一个。好似翻唔到去嗰、那个最黄金嘅年代咁啊 ，Variety。
1: 其实我当然咧，成个系啊，同成个娱乐圈嗰个即系人哋系兴盛啊嘛。咁、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啊，唔同嘅班底可以做到件事。因为其实唔单止佢哋电视台嗰啲所谓比较成本高啲嘅即系综艺节目啦，而家好多咩啊，系嗰啲歌星歌手男团女团自己嘅团综啊，所谓嘅嗰个团嘅综艺节目，自己喺个网上发表，嗰啲都好有趣嘅。其实系好。好，即起碼佢唔係淨係，當然佢嘅主要目的係服務粉絲啦，最緊要嘅。但係你見到佢哋中間所有玩嘅默契啊，嗰個 form 咧，其實大家都大同小異啊嘛。但係點解有唔同嘅特色？呢個團又咁樣，呢個團又咁，佢哋嘅 character 唔同啦，玩嘅可能嘅內容有少少唔同咧，但係個 form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我睇過一個咧係好有趣嘅，係其中一間喺韓國最大嘅呢個。經理人公司，即係好多男團女團都係屬於呢間公司嘅，佢哋就邀請咗由佢哋嘅可能係

0: 系好识嘅人去睇咧，都觉得哇好睇，同埋玩得好投入、哦。所有嘅 artist 唔会顾自己本身嘅形象系如何，就是、照玩照投入、哦。咁呢一啲嘅嘢喺我哋而家，譬如香港系见唔到嘅完全啊，或
1: 咁
0: 者
1: 你
0: 有
1: 又
0: 少少，有少少，但系唔系一个盛行咯，系啊。
1: 你要睇下个玩系乜咯？嗱，我自己我当然你可以 call 话我老太老正嘅吓，我自己睇呢啲玩嘅 game show 咧，我就会接受你玩得好癫，玩得好投入。但我唔中意嗰种咧，就系嗰种将人矮化啦，质你食蛋糕啊，
2: 系啊，
1: 喺度乱晒龙，好
2: 呢啲
1: 低
2: 好
1: 俗。我觉得
2: 低层次啊，仲系食蛋糕嗰
1: 我就觉得呢啲系好低俗嘅。你即下会笑，但系你觉得你唔系好恨再睇。但系如果你睇到一班 artist 咧，因为你 artist 都系有佢自己嘅粉丝啊，有佢嘅吸引力啊嘛，然后佢好投入做一件事，系嗰个投入嘅吸引，唔好搞错，唔系要将佢变成一只狗仔咁样去揶揄佢嗰种有趣咯，嗰种系令到人觉得哇，你节目好低俗啫，我真系唔想睇，我唔睇噶，我系一路睇到呢节目就拜拜，我唔睇，我唔要同你同流合污嘅，即系唔好将人去踩落个地底度，然后变成一种好笑嘅一种做嘢方法，我系一路都拒绝嘅，所以某一个 show 我系一路都唔睇嘅。
2: 咁啊，令我谂起另外一样嘢，近年都好兴嘅就系呢啲叫真人 show 啊嘛，都有少少由 variety show 嗰边分支出嚟嘅吓，咁我哋睇一阵再讲其他例子吓。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议，双方就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NHK 报道，高

0: 士祖苗期望两国在教育、安全保障及经济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针对中东同埋伊朗局势，高士祖苗高度评价土耳其一直以嚟发挥嘅调停角色，并表明日本将会继续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耐心咁开展外交努力。佢特别强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喺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嘅情况下，实现自由及安全航行至关重要。埃尔多安对此表示同意，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睇法一致，并表达了希望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推进两国合作关系的意愿。高士祖苗在会谈后向传媒表示，基于今次意见交流的成果，日本未来不仅会加强双边关系，亦将在区域及国际局势上同土耳其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出访巴格达前表示，伊朗同伊拉克人民之间拥有不可破裂的紧密联系。伊朗官方媒体 Press TV 引述卡里巴夫说，两国的邻国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对抗外来干涉以及对共同命运的信念之上。他表示，此行旨在巩固两国的内部与共同安全。美伊之间旨在结束战争的框架外交协议已经在星期一届满，且冲突目前仍然未见到解决的曙光。卡里巴夫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到访伊拉克引发关注。伊拉克长期夹在美伊两国的冲突之中，今年7月下旬，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曾经针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联合空袭，以回应美军基地及沙特石油设施受袭。伊拉克安全部队内部部分实力强大的民兵组织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关系密切，属于伊朗在该地区抵抗之湖的一部分。本港方面，为了配合9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辖下规划署、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详列申请要求及安排。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过去10年八成新建住宅来自私人重建，但收购成本及发展限制导致市场参与不活跃，面对50年或以上楼龄的楼宇每年增加超过500栋，老化速度远超市建局及私营机构拆卸速度。政府继续降低强拍门槛后推出先导计划，以提升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解决老旧楼宇安全隐患并改善生活环境。在先导计划下，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7个指定旧区，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且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将可以获提供额外两成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计划为期5年至到2031年8月31号，地政总署将会在期限内接受契约修订申请，并施加重建限期及罚则等条款，确保项目按时落实。发展局亦会适时检讨成效及考虑调整细节或延长年期。转睇财经方面，国泰航空7月的客货运量持续上升。国泰航空公布7月的载客量按年上升 9% 至超过271万人次，乘客运载率上升 1.3 个百分点至 87.2%， 载货量上升 6.1% 至到148,000多公吨，货物运载率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59.2%。另外，旗下香港快运上个月的载客率上升 10.4% 至到757,000人次，乘客运载率升4个百分点至 79.6%。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剛才 Morris 帶嚟今集嘅例子呢，喺電視裏面有 Variety Show， 即係綜藝節目開始講啦，令到我諗起而家近年我哋都似乎殺出另一條血路，就係嗰啲真人 show 㗎嘛，即係唔同嘅主題嘅真人 show， 開始嘅時候呢都係受歡迎嘅，大家都覺得耳目一新或者好睇，因為真係投入同埋覺得係嘩好真實，咁但係又拍拍下呢，咦是咪真係咁真人呢，是咪真係咁真实呢，开始嗰种感觉呢一消退嘅话呢，观众就唔鍾意睇㗎喇。
2: 因为你变咗人设㗎嘛。
1: 係呀係呀，冇错。
2: 大家都好明白佢，我哋。
1: 要睇真实。
2: 我哋即係我哋行内就好知道咩叫人设。即係话呢，呢个唔系佢嘅真实真我嚟嘅啫。只不过系嗰一班制作员人员设定咗佢系边一种 character， 边种嘢。咁
1: 角色扮演。
2: 角色扮演啦。咁呢啲嘢真真假假，你有本事呃到底，冇人知你系人设，冇问题嘅呢、這个世界。但系你精人哋都唔笨噶嘛呢、這个世界，你唔好当人傻嘅真得噶，即系成日啲嘢咁样出嚟，即系太度身，即系太去一个设计嘅咧。有阵时反而系唔得嘅。有阵时我都系相信咧，人都系中意睇真实嘅嘢嘅，系要有趣，但系唔使分分钟都有趣。真实系更加吸引嘅。有阵时，譬如你访问一个星谈节目，访问一个真人嘅一个经历，你使唔使写晒古仔全部系假嘅咧？我觉得好嘥力，亦都唔讨好嘅。反为你用翻嗰个人嘅真实经历，佢真情实感咁分享佢人生每一个环节，佢自然就有一种好真实嘅演绎噶啦。嗰种唔可以叫演绎添，真情嘅流露嚟嘅。但如果人设咧，就系只能够演绎，咁始终都会败露嘅，我觉得
1: 系都呢个都要小心，因为咧我又好怕睇嗰啲咧，即系尤其是啲选秀嗰啲节目啊，一路比赛一路比赛啦，点都要讲下啊，其实佢咧就好惨嘅，因为原来佢阿爸爸妈妈咧有即系患重病啦，之前佢又离婚啦，跟住又系单亲妈妈啦，就好辛苦咁样养大个女，但系佢都追梦，咁佢都冇放弃，你睇下佢几值得鼓励，即系呢啲开始落啦，我就会觉得
2: 嗱咪就系咯，嗱就算你系真实。我当你唔系人设，系真实嘅。但你每个故事都系去翻同一个位，即系等于你揾到一个 selling point 啊 ，A 参赛者有呢个位，哇，赞人热泪，好好睇咁样。于是乎，你 B、C、D、E、F、G 都系揾晒呢个方向。就算呢个方向佢喺佢个本人嚟讲唔系太强嘅啫，吓，佢都要喺嗰度发挥、发挥、再发挥，就变咗半人设，甚至乎系80%系人设。又系嗰句咯，我睇咁多年，我自己作为观众，作为自己都系一个行内人。我成日觉得唔好当观众傻噶啦，嗱呢家句说话点解会咁讲？因为我以前喺电视台做，我系知道我唔能够喺呢个环境长做嘅，因为每一次开会都佢哋都有一个口头禅系我不能接受嘅。观众白痴噶嘛，咁样我心里咪观众梗系唔系白痴，你白痴啊，其实所以你咪会失去你嘅观众咯。所以我系会学完嘢就走嘅一个地方嚟嘅，因为错咗啊，嗰个定位错咗，
1: 系啊系啊，冇错。
2: 观众唔系白痴嘅，观众系有真要真实。感情啊，吓唔系同你讲天经地义咩仁义道德，冇人得闲同你讲啲咁嘅嘢。但系真系最好睇啊嘛，呢样嘢系其实系历久常新嘅。不过你唔信嘅时候，成日都以为自己插只手落去，将件事扭几扭，搞几搞，就系你嘅作品，就系什么什么。我觉得呢个系错晒咯，所以系死喺呢个位咯。我觉得我哋香港，即系譬如你有时睇人哋日本又好边度嗰啲好癫疯癫嗰啲 show 咧，你真系觉得嗰班人。佢本身系 character 咁癫癫地咯，所以咪几好睇咯吓。同埋啱啱头先阿 Morris 嗰个《欢乐今宵》有一个好重要嘅，我觉得而家就算而家又要复刻 Variety Show 咧，主持人系非常重要嗰个训练。嗰阵时唔系训练，最初唔系训练嘅，佢手到拿来啊，波叔嗰类咧就系粤剧演员好叻嘅即兴嘅吓。咁啊，肥姐亦都系另外一个。咁呢两个系胆嚟嘅，咁原来带出其他人，你一定要去悉心训练一啲好真。但又好識得執生，又好即興，譬如吳君如呢類，咪就係呢啲人咯。佢本身嘅 character 呢啲，你先訓練到嘅。有啲好外版嘅，好似我咁，你叫我去做吳君如嗰啲，一世都做唔到噶嘛。咁你唔好揾我呢啲嚟做咯。咁所以即係所有嘢嘅配套係，我覺得係真情實感，然後係多變奏、多變化，而唔係見到一條橋得。你就追晒落嗰条桥，咁就好闷嘅，咁样成吓，你睇五分钟觉得好笑，睇半个钟你觉得哇笑完未啊咁？
1: 系啊，无限 loop 咯，成日都话系仲未完啊，仲未完啊，咁开始就厌恶啊。咁啊，我同阿 Rex 今集带嚟嘅例子咧，咦，我哋都吓
2: 必撞啊，
1: 好难唔撞嘅，因为。 喂，讲真啦，确实系。真系好啊嘛，作品真系上乘啊，真系出色啊嘛！
2: 喺我哋环顾，我都算系见证香港呢个电视史嘅人嚟噶啦，因为我由细个睇住电视台开档，跟住睇到而家啦咁样，即系环顾里面，我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就系，我系一个好老正嘅人嚟嘅，好多喜剧我都唔 buy 嘅，唔系佢唔好，系我唔中意啫。嗱，我成日强调，但系唯独是呢一位仁兄嘅兴喜剧咧，系令我大开眼界。哦，原来喜剧可以有咁有层次，咁好笑，咁有深度嘅，而唔系得个斋笑咁。我就喺呢度学翻嚟嘅，即系僆仔嗰时睇到，哇，好～得喎，呢啲真係，所以記到而家咯。係邊位咧？
1: 一時嘅人物啊，金國亮先生，我哋都好中意嘅一個創作人，佢真係真係好勁啊，係
2: 嚇，絕對個人風格，絕對係好好好笑，絕對係有深度。喂，幾樣嘢一齊做都絕對唔容易㗎。係
1: 啊，
2: 咁佢都係，其實佢係後來好多人嘅，算唔算係師傅啊？
1: 一定係啦，或多或少都係。
2: 我哋成日講王家衞，其實王家衞都好似佢都係認佢做師傅。咁即係佢帶咗一班好好嘅人出嚟，即係但係唔同風格㗎喎，好好㗎喎，即係佢唔係話啊個跟足啊金生嗰種風格咁樣，個個都識揾自己嘅風格。話呢樣嘢，我覺得可能佢帶得好，即係每個人都要揾自己擅長或者自己喜好嘅風格，有似嘅，你睇到裏面嘅質。但系佢哋嘅发挥个种个剧种系嘛叫种类就已经好唔同，我觉得呢个系作为一个师傅咧带得好好啦。哇，你带啲徒弟出嚟全部唔同样嘅，唔系话个个似你样嘅，咁已经好好啦。
1: 我觉得呢个都系可能同阿金生自己本身个人个特质都系咁样嘅，即系你同佢倾偈咧。你系唔会永远直接喺佢口中攞到直线嘅答案或者你想听到嘅嘢㗎嘛。可能佢哇得兜咗好多嘢，但原来佢已经俾咗个答案你要自己去参详。
2: 咁佢啲徒弟众徒弟都系咁嘅。
1: 係啦。
2: 呢个相似地方。
1: 咁就好得意啦。咁你每个人你点样 tick 或者 tick 到啲乜嘢，用咩方法 tick 咪唔同囉。咁你出到嚟嘅嘢唔会一板一眼全部即系 ABC 餐咁囉。
2: 係咪大家攞个车去兜弯都要唔同弯嘅。
1: 冇错。咁所以今集阿 Rex 带嚟嘅呢个选段啊，同阿金国良先生嘅作品有咩关系咧？
2: 嗱，冇关系嘅。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我哋讲紧系话你头啱后头先啱得讲得非常好啦，我哋吓就
1: 系
2: 话你同一个师门啊，你都要揾你配合你自己个人，然后发展一条新嘅线，先系呢个师门。即系佢呢个师门好好咯，
1: 不辱师门
2: 系啦。咁我谂起，譬如阿金生，佢好中意复古嘅一啲，譬如粤语唱片，佢玩一餐啊，攞啲旧歌嚟玩啊咁样。咁我又想强调一样嘢，就系你点玩得好，你都要谂下你中意乜嘢，你啱你玩嘅嘢。咁我谂起一只九唔搭八嘅歌系咩咧？就系话。佢都系啲好似马来亚定乜嘢咁，其实佢系一只泰国歌嚟嘅，但系好有金生嗰阵时嘅情怀，所以话就算你做金生嗰类复古，我想要玩嗰条线，你都要识转化，你都要有啲嘢转化先得，唔好直去啊！咁呢只就好简单，其实唔关事，但我觉得好有咩方言分嗰啲马来亚咩榴莲飘香嗰啲感觉嘅一只泰国歌，就 cover version 你个草蜢嘅失恋啊！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7: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好，我哋继续喺呢个电视里面啊，揾一啲正嘅 IP 啦。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听到就系阿 Rex 带嚟嘅选段，虽然就唔系直接同阿金国良先生有关。

0: 但系就讲紧点样去玩啊，复刻一啲嘢吓，好玩嘅嘢。
1: 我哋讲，譬如我哋讲话金生一系列嘅其中一套《山水有相逢》咁样啦。
0: 系啊，我中意到不得了。
1: 你谂下《山水有相逢》嗰两位粤语长片嘅女主角，攞住个沙锤唱歌，唱头先嗰只。失恋完全啱 feel 嘅，咁我想讲咩咧？就系话你可以攞翻当年嘅歌嚟到复刻嚟玩，嗯、但你都可以用一啲新嘅歌而令到有咁嘅味道。因为你喺个剧里面咧，头先讲紧嘅节奏啊嘛，你某一个点系得，但你唔可以枕住都系嗰个点而唔去转另一个点，第三、第四、第五，咁样好落嘅，即系几好食嘅嘢，你不断食，你都会觉得滞，唔好食噶嘛。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个节奏去变嘅，有啲新创作，有啲旧嘅嘢，但系你融得埋一齐，你而家又要技巧啦。我哋之前讲话黄生嘅音乐，
0: 黄
1: 家卫嘅音乐，佢都系咁噶，有啲 exactly 咁融，有啲佢又转化，有啲又类近。总之经过佢嘅艺术加工之后咧，嗰样嘢咧就融埋一齐嘅。所以我特登就唔系播翻《皮山双双》。佢哋用嗰啲音乐啊，我哋攞翻只，我就谂起草蜢呢只失恋咧，就好有佢哋嗰啲情怀。我完全觉得大妹姐、细妹姐攞住个沙锤唱呢只歌系完全啱 feel 嘅。咁、
0: 嗯、
1: 就一定有呢啲有呢啲嘅艺术加工调教，你嗰件事先至会成功咯。我自己觉得。
0: 好，咁啊讲金生我嘅例子亦都系嘅，我就讲都系同节奏有关啊吓，呢个传奇啊轮流转。是一个都市传奇来的，我都觉得是。
1: 第一套被人腰斩
0: 是吧？是啊，没错。咁当然腰斩的原因我们不讲啦，即是各说各法啦。咁但是这套戏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的，就是讲都几 aggressive 的，几有野心的。讲四个女人的成长，连系返佢所在的城市的变迁。好宏大的，其实整个格局是有80集的，本来諗住。咁但是奈何拍到都是十零集。
1: 28集，
0: 就冇摆到落去，即系已经唔可以继续啦。咁但系可幸嘅咧，就系我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见到咧，好多年前咧，阿金生应该系执嘢定唔知咩嘅时候咧，哇出土翻原来佢嘅剧本已经写到50集噶啦。
1: 哇！系咪应该攞嚟用啊？
0: 系咪即刻好想复刻呢个 I P 啊？
1: 呢个 I P 啊，即系当时有五位女星，而家大家都识嘅。
0: 系
1: 啊，咁就李思琪啦、郑裕玲啦、李琳琳啦、黄韵诗啦，同埋
0: 深深
1: 啊，识啊，呢五位而家仲喺度。我哋大家耐唔中都见到佢哋五位重聚啊！
0: 系啊，佢哋个感情
1: 好
0: 好啊。好
1: 似为呢个剧而重聚，大家又会对比翻啲剧照，永远都有一个遐想就喂，其实咪而家嗱，佢哋当时系咁嘅。本来好长嘅，佢哋当时嘅广告都系咁嘅，每个人咧都会摆一个摆一婆出嚟，就讲翻佢后生读书嘅时候。其实佢哋五位就系中学同学嚟嘅，咁然后就谂住讲到佢哋白发苍苍嘅年纪嘅，点知就因为腰斩唔讲完啦，头先讲下，咁去到20多集嗰时候就啱啱有几个女主角就有啲结咗婚啦，有啲啱啱结婚啦，有啲个人喺一个人生转捩点，由学生少女，然后踏入未到中年之前就停咗啦。咁而家个个都系佢哋原本想要嗰啲年。如果而家重聚，哪怕是一个舞台剧啦，我觉得一定掂啦。如果你能够拉入呢五位女士做翻呢个剧嘅轮流转舞台剧，哇，200场都有人都扫到，我觉得。
0: 哇，嗱，呢个 IP 我觉得可以值得攞出嚟，因为佢有好多嘢系大家唔知道当时系会点样 develop 走落去啊嘛，同埋佢仲有咁多条线，5条线，有排。诶、我仲谂住啊 ，IP crossover 埋有黄家伟嘅阿飞。啊！问你死未？系确实系嘅，即系对于黄家伟嘅迷、金山迷嚟讲咧，好多蛛丝马迹，其实你喺两者之间系揾到个牵连。
1: 系，我绝对知道，我 feel 到佢哋撕成于一脉，但系大家各自精彩，变咗好多嘢出嚟，就系、是、我头先赞赏佢哋嘅地方咯，而唔系 copy 师傅啲嘢咯。
0: 系啊，咁咁呢个 IP 真系值得
1: 哇！如果你话有人去搞掂。重现呢五位而家呢五位女星，其实个个都演得个犀利啊嘛。
0: 系
1: 咁嗱，就翻转头咯。你点咩桥咩桥啦？你执行者啦，头先我哋讲啊，无论欢乐今宵啊，嗰班咁当时得令嘅主持啊，咁识得执生嘅主持啊，所有嘢都要配套一齐咯，而唔系唔好独大，以为自己某一个岗位咧就可以掌控全局咯。我觉得要所有人一齐和衷合作。咁然后嗰件事就会就哇！我如果我讲起都兴奋啦，如果你
0: 我哋呢啲忠实 fans 就系、是，咁 除咗话金生嘅剧本已经系写到50集之外咧，我亦都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好多人真系寻宝，将啲旧嘢攞翻出嚟，见到咧呢五个女主角咧，其实系拍咗晚年嘅时候嘅造型照，或者叫中晚年嘅时候嘅造型照吓，
1: 出过街
0: 系啊，出过街啊，咁哇好，令我有无限遐想啦，而家就对于呢个剧啊，
1: 无限遐想。就亦都好好笑嘅，就係话佢哋嗰时扮得太老啦，佢哋而家个年纪比佢想扮嗰个仲老，但好靓啊，个个都仲
0: 系咦，喂可以喎、做一个吓，而家望翻转头咁究竟会系点咧咁样啊？咁啊，最后我哋都听翻呢个轮流转嘅主题曲啊。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表示，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大幅削減美韓聯合軍事演習規模，但美國針對北韓的敵視政策實質上並未改變。金宇正指出，雖然美朝兩國的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非常好，但華盛頓依然持續與南韓舉行聯合軍演，對北韓的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针对美朝互动的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

0: 国的领导人近期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经公开表示，在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指北韩没有威胁且态度尊重之后，已经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应。然而金宇正的最新声明和特朗普的讲法显然存在分歧。另外，金宇正发表声明，强烈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北韩计划再向俄罗斯增派多达50,000名士兵参战的讲法，指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北韩正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50,000兵力，并藉此呼吁南韩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支援。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布声明反驳，并强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完全应该由美国及西方国家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已经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大约14,000名士兵。此外，乌克兰当局及独立机构评估显示，北韩亦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炮弹、迫击炮弹、弹道导弹、远程火炮及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军备。乌克兰最高议会表决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提交的人事提名，正式任命克马拉为国防部长以及塞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今次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过去一个月，两人成功确保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及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另外，今年7月卸任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网上发布影片，公开呼吁乌克兰即使在战火持续下，亦必须寻求合法、安全且切合实际的机制，恢复完整民主程序。费多罗夫直指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现行体制流于自我保护及排斥改革。他痛批战时官员腐化，弱化了国家的抗敌能力。他亦透露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先前主持了针对国防部采购系统的全面改革。本地消息，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案。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及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其狗只，该狗只先后袭击3只小型犬，导致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今个星期一死亡。涉事狗只目前正在渔护署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为狗只进行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强调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检控，渔护署亦已加强牌照巡查并严正执法，同时正检视现行罚则是否够足够的阻吓令。财经方面，快手公布上季纯利有314,600,000元人民币，按年跌36%，经调整纯利39,1,300,000元人民币，按年跌30.3%。期内收入升了1.4%，至355,3,500,000元人民币。当中线上营销服务收入升4.4%，至206亿元人民币。直播业务收入87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13.5%。至于可灵 AI 的收入超过8亿5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之前一连两集咧，请一句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讲咗好多一啲猫猫狗狗啲动物界服务佢哋嘅故事啦，咁有艰辛，亦都有啲好得意嘅嘢，就一齐分享嘅。咁啊，继续打招呼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 Give a Hand 的创办人阿佩。
13: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14: Hey. Hi， Emily。
15: Hey. Hi， 大家好，我是宇。
11: Hey， 那几位，那有佩啦 ，Ivan、Emily 和柏宇。

0: 咁啊，都系嚟自 We Give a Hand 嘅。咁啊，佢都讲咗几样嘢啦，就是、关于佢哋当初点解成立啊。咁当然大家好爱呢个猫猫狗狗，好多动物都好中意啦。咁亦都系慢慢嘅发展咧，就系、是、啊，其实佢哋已经唔单止自己有改变啦，令到其他身边人都有改变啦。包括阿柏宇上次都讲啊，其实原先佢竟然系惊有毛嘅动物嘅，咁啊，竟然由呢个开始咧，就反而开始帮咗动物，亦都系感染到打拳嗰啲朋友仔啦，佢都会开始去接触动物啦，甚至本身系唔关心动物嘅人都开始问，哎，有冇动物义工，我哋可以做下咁样样，咁都好多唔同嘅经验啦，咁甚至佢都话啊，本来佢都唔系成日揸车，但系自从呢几年咧，佢都有改变咧，就系话啊。如果尤其是有时打风落雨嘅时候，佢真係会揸架车出去，就係、是、恐防会唔会有啲猫猫狗狗喺街道走失咗啊，或者甚至可能阿婆要 call 我嘅，唔知边度要帮手㗎啦，有狗都走失咗。咁佢就会有呢个概念，就係、是、其实呢个我会觉得係入咗个血里面或者係入脑啦，就係、是、我都呢个成为我生活嘅一部分，如果有啲咩时候我就要帮手去做，就会 give a hand 嘅呢个意思啦咁样。咁啊柏如又讲咗佢个情况啦，咁我想问下 Emily 啦，咁 Emily 都有讲就最初点解加入呢，咁就因为佢本身都好鍾意猫狗啦，亦都系喺当时你住咗去村屋嘅时候就发现原来都好多浪浪㗎喎，咁我点可以帮到呢，点可以唔系淨係帮我自己住家区我见到啲呢，咁於是呢就发现到原来系 Ivan 都做緊呢件事，咁不如大家就去做啦咁样。咁我仲想问多啲就系、如果咁讲，即其实你之前都有做开呢类嘅猫猫狗狗的义工工作咁样啦，有冇都试过有啲其他嘅情况都令你好记得咁噶？
1: 好记得系，其实另外一个我就系帮另外一个地方去帮啲流浪狗嘅，咁就唔关 We Give a Hand 事，不过我自己有去，咁我觉得惊讶嘅系，因为嗰个地方系要上山嘅，咁佢哋啲狗狗全部都喺山上面啦，咁所有粮食啊、水啊、笼啊，佢哋都由喺山脚底人手搬上去山顶去喂啲狗狗，咁我。而他们是每隔个礼拜就会去一次的了，我都觉得那件事是挺伟大的，即是因为他们扎根那几班人都年纪都已经是大的，但他们继续会做这件事的、然后他们就会成日照义工去做，我觉得那件事是很值得去帮手，所以我到现在都会继续去帮他们。
0: 是那你说因为都要上山啦，要为他们啦，有没有那个整个路程要有几艰苦，要上几耐啊，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分享一下？
1: 真是艰苦的，即那个我都不敢乱找人去帮手的那个，因为你真的有做开运动还有少少力气才去做得的因为他那个山都不是平时平路行的山来、即是暴林那种山啦，那你就每个人有抬粮啦，即是20几 kg 啊、湿粮啊、干粮都要去的、那他们打风落雨都会去的，即是等到天气好了之后就会上回去、所以是那个都挺难忘
0: 的。其实那些真的不是一般，即譬如好像我这些又不做开运动的人，其实真的好像
1: 我都他们成日都会有些新的义工去，有些都真的没那么好体力，但是我们会做人链这样搬、所以他就会很近、可能他用的力就少一点咯、即各自各分工，如果有力气一点就搬得重一点或者多一点的东西，
0: 即是每次上去都可能起码20几 kg 的狗粮上去，
1: 不止的，是因为是一架货车的粮食去搬晒货车，那个时间是基本上大半日噶啦，已经
0: 系。系有冇啊？通常嗱，成个货车肯定系好多粮啦。其实平时我哋自己养开狗都知啦，托一包粮都托到死咁滞噶嘛。咁即系会需要几多人先可以帮手做到呢件事？而每次要几耐时间先至可以运到上山？个山路要行几长先可以上到去咁咧？
1: 个山路基本上你如果要搬埋嘢上去，起码个零一个钟左右啦，就会运到去物资放物资嗰个地方咯。咁跟住你中间又要喂啲狗狗啦，跟住又去清理一下个现场啦，咁样。同埋因为佢个场地始终喺山上面咧，咁有野猪啊，又会破坏咗啲笼啊，或者啲粮食又会咬烂晒，咁样所以又要清理一下。咁基本上个时间是晏昼去到夜晚，真的日落之前我哋就要落山咁样咯。因为始终天黑就唔安全，所以点都一定要日落前就要走噶啦咁样。
0: 咁都要好把握一个时间去处理。
1: 系啊，所以人多会好啲。佢哋通常都 minimum 想要十零至二十个人咯，但系通常都系好少啊！呢啲辛苦嘅工作咧，可能佢哋都系得十零个咁样。
0: 系
1: 咁就要靠啲男士会搬多啲咁样。
0: 咁通常每次去到嘅时候可以帮到几多嘅狗狗噶？
1: 佢个山头嗰度就固定咗一班狗狗，佢哋除咗喂佢。

0: 之外咧，佢會帶佢落山做絕育噶。
1: 哦，
0: 系啊，咁有啲乖嘅佢会帮佢出领养，咁所以慢慢就会 minimum 咗个 size， 而家可能得廿零三十只左右咯。之前系再更多嘅。
1: 哦 ，OK， 但系都想了解一下，如果通常呢类嘅狗狗，多数系边一类嘅狗狗多，或者
0: 全部都系唐狗，
1: 全部唐狗，
0: 跟住个样差唔多，可能佢哋都系同一个 family。
1: 系，但系佢哋通常系个性情系咪都好亲近人咁样嘅咧？
0: 都唔係，因為佢哋喺野外生活咧，都比較驚見到人嘅，咁所以熟嗰啲去即係見慣見熟嗰幾個負責人咧，佢哋就會親近啲咯。咁其他新嚟嗰啲義工，佢哋都唔係好咁靠近嘅，係啊。咁有一兩隻餵食啲嘅，咁你有嘢食就會過嚟咁樣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0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你怎样去处理呢？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怕人，其实他们害怕嘛。那害怕的时候，其实狗狗很自然就是他害怕，他有机会，如果你埋身的时候有机会，可能有他会保护自己，就可能会袭击啊，或者怎样。那你们通常是怎样处理这些情况？
2: 即是他不想靠近你，我们都不会勉强的，我们最多会放低一兜粮，那我们可能离开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去吃啦，那跟着他们有些负责人会去清理回的。但如果我们这么大朋友的时候就不会接近他们的了，就放低等他们安全自己安心下来吃晒，之后才可能有少少人去清理回这样。
1: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就说、啊、可能你们有部分会捉他们去绝育啦，跟着捉完他们绝育之后，如果有部分呢觉得合适呢，就可以帮他们、啊、会不会可以 rehome 到、啊、令到有人领养、啊、那通常个比例多不多呢？
2: 这个我都不是太清楚，但以我所知都是比较少，你都见其他狗场、其实领养的人都特别少、加上唐狗size很大，不是个人就觉得自己适合养、所以都是比较少的，的确、我都是其中参与其中一个义工、负责那几个就是另外一些朋友来的。
1: 但通常你们上到去山上见到那些狗狗的状态通常会是怎样的？它多数、会都是、都健康啊，定还是都有些可能已经受伤啊的情况的、
2: 都健康的，因为它们都有喂它们吃药的，如果有什么病痛、

0: 比實際上輕鬆，其實都可以係幾辛苦嘅。
1: 因為佢好，因為佢體能真係好好，Emily 體能真係好好。
2: 你話佢比較輕鬆，即係其實你感覺到係更辛苦嘅嘢，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當中啲咩辛酸啊？好似想喊咁喎。
0: 其實係嗰啲組織嗰幾位嘅義工就諗得好周到啦，除咗即係 make sure 佢哋有嘢食，仲要係。set up 埋一條水路咧，去俾佢哋有水飲咯。因為佢嗰個位其實係冇水嘅，佢哋就要揾方法啦。可能距離係好遠嘅，你當行都
3: 半個鐘好似，
0: 半鐘兩三個字啦。上山嘅，咁佢用佢哋嘅方法去將啲水可以帶到俾啲狗仔飲咯。係有嘢食有嘢飲咁樣就唔理天氣嘅情況，佢哋都會好擔心佢哋嘅狀況。咁。不过另一回事，啲狗仔喺山上面，佢哋自由自在都几开心嘅。比起可能有部分获救咗，但系佢冇自由嘅行动啊，可能环境其实佢自己唔 enjoy。虽然系叫做安全，我哋人类觉得安全，但系佢可能觉得唔安全嘅情况下，山上面somewhat都系幸福嘅。
2: 不过都系嘅，有时呢个都好睇你个观点系点样睇，即系有啲狗狗确实佢惯咗个地方，就佢成长同埋出生嘅地方，呢个佢日常哦，我喺山头周围走，其实对佢嚟讲可能好快乐嘅嘢，未必系一个即系我哋就会觉得你周街走会好唔安全啊，咁但系对佢嚟讲可能系开心，但系最重要就系、是都会有人去关心佢哋，可能安排啲食物啊，或者啊，如果假设佢哋有病啊，就俾啲药佢哋食咁样样啦。咁头先你有讲过啊。除了食物就起码要帮他们开辟一个 set up 一个水路樣，其实是不是就算 set up 了一次那个水路都会没了，下次再去都要重新再 set up 樣的？
0: 是啊，以我所知每次都要重新去做这件事的，因为个山就会有不同的行山人士啦，都不可以太自私去做一些永久的行为的，所以都是每次要 set up同埋尽量将对其他公众嘅影响减到最少咁样咯。
2: 明白。头先你提及过啦，亦都行山人士啦。咁但系其实，譬如Emily 都有提，多数都系糖狗啦。咁一般人如果唔系太认识狗咧，其实可能见到糖狗咁大只，其实都有啲惊噶嘛。咁喺你哋去有时做呢啲活动嘅时候咧，或者做啲行动嘅时候，其实会都遇上一啲可能行山人士，佢都大家之间可能有啲大家唔同嘅睇法或者意见，或者甚至有冲突，有冇试过或者遇过呢啲咁样样噶？
3: 所以我哋行动紧。的时候就冇遇过行山的人嘅，但系
1: 太难啦，那个山系嘛，
2: 太难行啊嘛。
3: 呢喺我哋唔在场嘅时候，有时可能有人都经过，咁有啲可能唔系太中意，都会破坏下啲设施嘅，的确有人，系啊，咁但系正面嘅冲突就冇试过咯，但系俾佢哋毁坏过啲嘢就有见到过咯。
2: 哦，即系佢哋会去毁坏，即系但系佢哋系基于啲乜嘢嘅原因？
3: 真系唔清楚，因为冇真系冇正面见到过，但系你睇得出嗰啲系人为嘅行为嚟嘅。
2: 明白，咁都系嘅，即系紧要好多，唔知点解会咁样发生嘅事情会发生。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满满长，观众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都想問一下 Ivan 啦，咁其實除咗呢啲嘅行動之外啦，咁其實你哋比較會 give a hand 多啲，就真係幫唔同嘅狗場去處理好多佢哋好多嘅問題啦。咁有冇啲你係覺得特別印象深刻啲嘅幫過啲情況啊？都幾困難，都幾踢腳噶咁樣啊？
1: 如果要數翻最急，跟住回想翻，哇！咁難做嘅事都咁短時間搞得掂咧，就係上年嘅十號風球前。
0: 嗯，
1: 咁系前一晚嘅半夜12点几咧，先至最后谂，好唔好帮啲狗仔谂个后路咧？如果真系大水浸，咁点算咧？咁所以就半夜开始筹备啊，同啲唔同嘅朋友啊，谂定第日，有咩地方可以，譬如将20几30只狗去由东涌搬去边度咧？跟住啲logistic 啊，点样揾车手啊，跟住点样安全，全部都系一晚之间，跟住朝早可能7、8点开始成型咁样，跟住下昼就1、2点就出发噶啦咁样，因为都差唔多系接近挂8号风，所以全世界都开始唔翻工。

0: 咁就香港其實嗰次就唔同嘅角落都做緊同樣嘅事，所以我哋回想睇翻，係最多冇做開義工嘅人去同時為動物做緊一件事咯。
1: 咁好犀利喎，係冇做開義工喎，但係點解嗰次突然間可以嗱？平時要揾義工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啦。咁但係反而點解嗰次可以揾得到啲就算唔做開義工都嚟幫你哋手一齊去做呢件事？其實發生過咩事咧當中？
0: 嗰次因為 Thread 喺香港就用咗呢兩三年，或者上次喺呢寵物議題咧，就佢個演算法特別可以召喚到好多人，因為大家打風同埋有人講啊點算咧點算咧，咁、就一開咗個 post 我純粹分享啊有個咁樣嘅隱蔽狗場喎，聽日打風唔知點算咧，咁就兩個阿婆嘅啫喎，咁我冇諗過哦第日會有咩反應，跟住半夜一直去多咗好多流量啦，跟住就再有唔同嘅即係有影響力嘅朋友仔去分享咗，咁變咗就好多人可以臨時幫手啊，可以車狗仔啊，跟住地方上面咧就我哋繼續同領養中心去諗辦法揾下邊度可以臨時可以接到30只狗啊咁樣，咁最尾都看到啲好好嘅朋友去借出佢嘅 party room 去做臨時嘅地方俾啲狗仔暫住幾日。
1: 是咁嗰次嘅情況係最後能夠出動一齊做呢件事，總共幾多人啊？
0: 嗰次都計埋唔同嘅車手，譬如有時因為佢冇做開，咁佢可能揸咗一架細車啊，睇下咩幫到手啦。咁一架車一隻龍，車一隻狗，加加埋埋30-40个人都有嘅。因為我哋喺東涌譬如出發啦，咁有啲留喺東涌繼續處理啦，send 啲狗仔上車，跟住有啲去到觀塘，跟住又要接落地啊，上場地 set up 啊，咁。是很專業的，那次大家在沒有特定 演習過之後呢，就喂我們要做這件事啊，中途有義工的車手啦，我們有些大貨車可以倉到8-9隻的，然後再去到觀塘又接應，然後上到去我們記得都是差不多剛天黑的時候呢，就剛剛撤退得曬這樣，
1: 跟
0: 住就那晚的11-12点就冚冚聲打大風，
2: 我都覺得 Ivan 講得好輕鬆，
1: 係啊，
2: 因為嗰日係好誇張咧。我哋啱啱提及到嗰個狗場咧，我哋可能大家對狗場嘅畫面未必一定有太多，但係其實嗰度嗰啲狗係中至大型嘅唐狗啦，佢哋其實係從來冇試過入籠啦，佢哋未見過世面，佢哋未出過個狗場以外嘅地方，你突然間要佢由個狗場嗰度去咗觀塘嘅個 party room， 簡直係好似我哋飛咗去 LA， 即係我哋飛咗去拉斯維加斯啊嘛，大佬。
3: 仲諗下喺觀塘泊車落車落狗嗰刻，
2: 佢哋未搭過車嘅，諗下。咁所以我覺得，當日我哋係有好多專業同唔專業嘅人去幫手都好勁，我哋有啲 trainer 去幫手，知道點樣去令到狗仔比較安全咁樣去入到個籠，佢未入個籠，其實嗰個都幾危險嘅。我哋 IG 也有得睇嘅，你可以睇下。Ivan 係要將一個40几kg 嘅巨型，有啲驚青、有攻擊性嘅唐狗，放入一個籠度，我睇要用好多嘅 effort 去做一樣嘢，但係講緊係30-40只，仲要佢哋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落到地。是一些從來的車都沒有接觸過狗的市民，那一次是你想想我們平時叫車啊，明明肯接動物的人都要問你的狗你會不會用毛巾包住，是不是毛，是不是那天是沒有任何人問過這些問題的，即是沒有廢話的，那天是總之那個車是沒有接過狗的，它都有籠有隻唐狗，它會問你它有沒有毛，它有沒有塞啊，它污糟的車會怎樣，它沒有人這樣問過一句，都是，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好像是一個miracle， 即是好像是一个奇迹来的，其实啲狗是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运走在观塘，没有受惊，没有人咬到，这个都是很厉害的已经。然后去到所有事情安全，如果那个狗场当一次是没有撤退的话，那个场地最后我们回去是烂晒的，是真的有机会会有人或者有狗伤亡的，如果那次没有撤退的话。所以然后也都没有司机话要投诉，要问我哋索偿，我的车污糟，冇任何呢啲事情发生过。我觉得呢个系我暂时有生之年经历过系最有号召力同埋最有爱，大家最无私嘅一次，先至救到呢30几只动物。其实 Ivan 啱啱讲得好轻松，因为可能佢哋有气有力，但我睇呢件事其实平时系真系唔容易发生到
1: 嘅，其实真系唔容易嘅，因为我咁样听啦，即系其实每一只唐狗佢有咁大隻啦，

0: 咁首先學你話齋，有啲人就本身係抗拒，或者仲要你咁大隻嘅時候，咁、你要逐隻令到佢哋係因為佢驚啊嘛，佢未上過，未見過，其實好緊張。你點樣令到佢入到個籠，已經係一個好大功夫啦。其實即係尤其是我哋見到，譬如平時去救啲流浪貓狗嘅時候，你見到啦，點樣捉到佢個籠裏邊，其實係好艱辛噶嘛，嗰個動作。但係講緊三四十隻，
1: 係當然係一日內完成，係真係好勁，好勁，係一個即係真正拯救咗。
2: 我仲記得係周圍問借籠啊嘛，
1: 係啊係啊，好彩都有好多，即係雖然有乜借籠啦。啲狗可能會咬啦，又大啦，啲狗未見過世面啦，跟住又救車啦，喺一日內可以完成到，然後最後嗰個場係真係有機會有生命危險嘅，即係嗰件事完成到，我哋係真係大教訓，真係好好。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

0: 部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你突然间只36个龙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唔系讲狗仔啊，系大只嗰啲大龙。香港其实唔会特别多养呢啲大狗，而养大狗之仲有龙，其实系相对系真系少噶嘛。
9: 咁我哋就要非常非常多谢香港有一啲比较佢即系无私，佢攞条命去救动物嘅大机构啦，系啦。咁啊，虽然我讲大啫，但系佢哋都系穷嘅 ，OK。但系
8: 有钱
9: 系，但系佢个 heart， 佢个 big heart，OK，、okay? 佢大系啦。咁佢哋就本身救好多动物，所以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存货喺度，去随时去 prepare 有大型事件。咁所以我哋一打电话，即系听歌有冇龙可以借啊？咁都即刻嗱嗱临都有好多安排到俾我哋。打电话喂 April 有冇可以龙可以借啊？佢哋都即系都我哋非常多谢有呢一班咁好嘅。在前线去掂动物、去救动物的机构，无论他们是在对动物定是在资源上，他们都自己没得吃，他都先给个动物线的，都全靠他们。我们都很庆幸，因为我们开始去接触动物义工这个范畴，然后我们都认识到很多这一类型的真正的英雄，
8: 即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譬如上次你就有些可能平时都是帮开手的，譬如一些相熟的组织就可以即刻借一些龙。但是你今次成班可能30人，其实当中是不是都有些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本来未接触过不识的人的？其实都
10: 不识那些多数就是揸车帮手，因为这个 task 都有些风险的嘛，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发难，所以真的找回熟悉的那次就多人突然间抽到时间，因为都临打风前呢都叫做安排到的。
8: 不用返工。但是之后你们再看回，最终你很好彩能够在最大风雨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安顿好那么多的狗狗。那是不是之后打完风，其实那场你们都见到是真的很大的损耗，很大的损伤这样，是不是浸得很紧要这样？
10: 好似睇過係咪？
8: 定爛曬定點樣？
11: 都因為嗰陣時我哋啲即係前期工作未做得而家咁好，而家就好好啦。嗰陣時就好多嘢都冧曬啊，帆布甩曬啊，跟住地下去唔到水咧，啲泥積到好厚啊，跟住啲雪櫃全部都入曬泥啊，水都釘曬嘅啲雪櫃。係啊，跟住啲木櫃全部都係濕曬，好重都冇用噶啦，咁樣咯，又係抌咗好大轉嘢咁樣。
9: 啲櫃都濕曬，即係佢都浸到個櫃咁多啲水。
11: 佢連嗰啲膠箱、啲衫啊、毛巾全部都入曬水。
9: 即係應該當時嗰啲水就高到個櫃咁高咯。
11: 我睇翻個高度去到我，其實我唔係好高啊，不過都去到我腰，去到我腰圍啊，係啊，張台嘅高度嗰啲水位
8: 係都米幾咯。
9: 總之會蓋到一個狗嘅頂。
8: 係咯，因為其實你嗰個高度其實一定係只狗係一定會淹沒咗或者係浸過曬佢哋㗎啦嘛。
9: 好驚險。
8: 係係，咁即係全靠上次大家一齊去幫手先，依件事之後起碼都救咗幾十隻狗嘅命啦，亦都幫咗個狗場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講多少少關於其實除咗呢啲之外，你哋仲有啲咩好特別經歷，或者面對其他咩困難，或者唔係困難之餘咧，亦都好多令你感動嘅事，不如都下集翻嚟繼續傾啊！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元区债息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持续忧虑仍然挥之不去。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而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南韩 SK 海力士宣布，总值400,000亿韩元，相当于286亿美元嘅股票回购计划。SK 海力士提交嘅监管文件，将会喺8月20号至到11月19号期间，至多回购2400万股库存股份，并将2025年至到2027年嘅股东回报目标扩大至累计自由现金流嘅一半以上。公司将推进额外的股票回购和注销。另外，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 SK

0: 海力士的评级调高至 A-， 主要由于人工智能带动业务强劲，评级展望正面。标普就预期记忆体晶片市场的波动性可望逐步降低，长期供应协议亦可以带动可观收入，评级展望正面，反映记忆体产业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可望扩张。财经方面，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未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同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美方方面，特朗普在星期一曾经公开说是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指北韩没有威胁且态度尊重之后，已经收到金正恩方面的回应。然而金宇正的最新声明和特朗普的讲法显然有所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今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表示韩方将致力在实现无核化和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未说明解职的原因。乌克兰传媒就报道，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披露一宗天价保释金洗黑钱案，疑犯包括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议会议员、该国的国有银行负责人等。有关人士利用犯罪手段获取的资金，通过多个空壳公司为一名代号米达斯的腐败案疑犯支付折合大约$3,400,000保释金。有乌克兰议员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被保释者是乌克兰的前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参与洗黑钱的人士就包括穆德拉。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系欧。

0: 杨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年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但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的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包括可能打击美国位于欧洲的军事设施，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就说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的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的全面冲突，战场将不会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的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而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因为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特朗普又说计划今年稍后会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不会同金正恩会面。

0: 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就说，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但美国针对北韩敌视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金宇正指出，虽然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华盛顿依然持续与南韩举行联合军演，对北韩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针对美朝的互动传闻，金宇正明确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表示，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这次是王毅相隔近五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赵显在开场发言中提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存蓝图，显示韩方将致力在实现无核化与和平，并寄望中韩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王毅回应说，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邻国，将继续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祝愿南北韩逐步开辟和平共存的契机，实现持续稳定。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应声上扬，现货金向上挑战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欧元区的债息都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持续忧虑仍然挥之不去，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了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法国 CAC 指数收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三。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

0: 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

0: 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四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随住阿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嘅一切金融及贸易往来，市场越发忧虑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推动油价继续上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1.05%。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是六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安士4545.3美元。欧元区债息都有所回落，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仍然持续。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4%。法国 CAC 指数收报8501点，跌7点，跌幅0.09%。联储局公布议息会议记录显示，上个月议息的时候，多位委员都认为要做好加息准备。在上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多位委员说，如果美国通胀不能够回落至联储局 2% 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而支持加息的委员说，价格压力似乎越趋广泛，局方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亦都有委员认为，若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未来要实施更大幅度而且代价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而会议记录没有提及任何支持减息的观点，反映联储局政策讨论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一年前市场仍然预计联储局今年有减息机会。而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就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3.75厘，市场现时预期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联储局仍然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0月才加息。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就征询委员应

0: 唔应该将每年嘅会议次数由八次减为六次，以便每次开会嘅时候能够累积完整嘅两个月数据，但委员未作出任何决定。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都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的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另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通讯造成沉重打击。而特朗普就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就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跟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金正恩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及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两三日，随后两三日的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翻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埋即系一半万里长，赶住呼吁通过手臂垃圾。

0: 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年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创了2009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升大约2.2%， Novavax 的股价升超过10%。晶片股迈威尔科技 Marvel Technology 宣布同 Google 达成订制晶片合作，迈威尔科技收市升超过 9%， 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托证券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升 0.3%， 闪迪 SanDisk 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 3.5%。美国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就升16%。随着亚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金融和贸易往来，市场忧虑中东的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油价继续上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 1.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 0.66%。 随着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到6月初以来的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先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

0: 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又话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住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会再局限于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备。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由于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电缆进行跨国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将会对区域的通讯造成沉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计划在今年稍后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否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今年秋天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本地消息，海关星期二在九龙湾捣破一个怀疑制毒工厂，及在油塘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中心，检获一批市值共约130万元的怀疑毒品，并拘捕一名46岁怀疑涉案男子。他已经被控以两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及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案。海关人员透过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锁定一名可疑男子，星期二在太子将他拘捕。海关人员其后押解他到九龙湾一个工厦单位进行搜查，在单位内检获大约 1.9 公斤怀疑大麻油、约 2.4 公斤怀疑大麻软糖、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及制毒工具。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

0: 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十一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

0: 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 标普500指数就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 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合作，迈威尔科技股价升超过 9%。 公布400,000,000,000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托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 0.3%。 闪迪 SanDisk 股价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 3.5%。化妆品商阿斯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至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随着亚联酋宣布暂停同伊朗的一切金融及贸易往来，市场更加忧虑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缓解，油价继续上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 85.83 美元，升89美分，升幅 1.05%。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1.62 美元，升60美分，升幅 0.66%。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但金融市场人士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及华府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美国30年期长债孳息率一度抽升至大约19年高位。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但市场分析说，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三个月情况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而今次都是今个月内他第二次出手干预市场。对上一次是八月初，他联合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不过富瑞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

0: 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财政部增加大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的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亦令到市场忧虑财政部稳定债市的措施成效难以持久。转睇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和伊朗的谈判，但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但据报伊朗高层就积极评估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局，伊朗内部普遍认为美军恢复大规模打击已经无可避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军方官员警告，若果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战场将不再局限在中东或者海湾地区，而是扩大至更远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及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而另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朱雀三号成功着陆，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台办回应张雪机车被查扣，驳斥入境风险论。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正式发布，构建全覆盖、高比例、快结算的保障网。2026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拼价模式引爆长线出境游的预订热潮。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首发新品超过了300件。中1000赚47.46万，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44%，总市值达到了4449亿。国际方面，欧委会批准奔驰、宝马、赛里斯共同控股超充合资公司易安企。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举措。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几乎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小幅的反弹，金价目前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级子级按照预定程序在甘肃民勤朱雀3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一跃，也是继今年7月10号中国首次成功实现全球首例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之后呢，又一重大突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早上7点35分，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起飞约137秒后，火箭完成一二级分离，二子级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最后100米，
1: 火箭一子级的着陆腿稳稳站在着陆场坪上，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1: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之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并验证海上和陆上两种火箭回收技术，可回收火箭工程化能力实现重大跨越。想象一下，从10层高楼扔下一支笔，让它精准的垂直落地有多难？如果把这支笔再放大1000倍、10000倍呢？朱雀3号有4套着陆腿，主腿负责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辅腿则把箭身稳稳扶住。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全靠它们。其设计的灵感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但火箭的重量是飞机的10倍以上。把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极致的轻。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骆欢介绍，采用了整体 3D 打印钛合金的设计结构，整个主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重量降低 20% 至 30%。 此外，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目前整个着陆腿的设计可复用次数可达20次。当火箭能够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成了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公开数据显示，可回收火箭首次发射因加装回收硬件，成本高于一次性火箭。复用5次后，单次成本较首飞下降约 45%。复用20次时，发射成本可降低 80% 至 90%。按照设计指标，朱雀3号一子级规划可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在一子级回收工况下，火箭近地轨道运力 18.3 吨。一次性发射运力 21.3 吨。此外，这次朱雀3号遥2飞行试验任务还搭载了鸿勤科技鸿鹄03星，是朱雀3号由技术验证迈向工程应用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实现液体火箭回收，本次成功回收意味着什么？航天科普专家昊天分析指出，
3: 朱雀3号运载火箭具有非常鲜明的技术特点，它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不锈钢舰体以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而实现入轨的运载火箭，燃烧的过程中呢，积碳比较少。那么最后呢，在回收以后检测、维修、再次发射，整个过程链条呢，它的流程相对简单，更有利于这个节约成本。因为我们知道不锈钢的密度呢，要远远的大于铝合金。朱雀3号呢，采用不锈钢的这个舰体，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把舰体做得非常薄，它的这个整个加工，尤其是焊接等等方面的技术和工艺，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1: 而此次成功的背后，凝聚着航天人面对挫折不气馁的坚韧。2025年12月3日，朱雀3号遥1火箭首飞入轨成功，但在回收的最后关头，发动机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落地时距离预定回收位置只差40米。40米的遗憾没有熄灭中国商业火箭回收的希望。针对首飞暴露的问题，航天人用18个月完成3项迭代工进。今年6月底，改进后的动力系统通过200秒长程静态点火验证，全部地面试验均达标。昊天指出，
3: 朱雀3号遥1火箭呢，实际上它已经验证了我们在回收的过程中需要的大多数的关键技术，只是最后一步没有完成好。所以说呢，这也为这次的成功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朱雀3号它吸取了猎鹰9号部分的技术特点，有很多的方面比猎鹰9号更为先进，它更有利于实现这个低成本的重复使用。
1: 今年以来，

0: 来可重复使用火箭进入密集首飞期。3月底，中科宇航利剑2号首飞成功，近地轨道运力12吨。6月1日，中国商火长征12号已首飞成功，将两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轨道。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在国际上曾开展过伞降、着陆腿、机械臂回收等方式。目前，着陆腿是国际主流回收模式。该方案对火箭推力精准控制度和着陆缓冲有着极高要求，不过对着陆场地的要求较低，回收场建设维护成本也不高。相比着陆腿方式，网系回收无需搭配着陆腿，有助于简化火箭结构，减轻重量。通过网系的协同放大捕获窗口，提升捕获缓冲的成功率，适应不同规模火箭的回收需求。今年7月10日，长征10号已就采用我国独创的网系回收技术接住了一子级。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回收运载火箭一级，也是全球第一次网系回收。40天后，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用陆地垂直降落的方式跟进成功。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可回收火箭公司的国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在今年接连迎来了关键突破，是否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进入新阶段？昊天认为，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和遥感卫星航天的一个爆发式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带来了对发射运载能力更高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如果说我们还是使用一次性运载火箭，不管是成本还是发射频次，都难以满足未来巨大的这个卫星发射的需求。对于我们未来中国采用多种技术路线、规避技术风险，航天产业的生态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掌握了这个火箭的回收只是第一步，未来呢，不但要进行它的这个重复的这个发射，而且呢，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从这个回收到检测、维修、再发射整个链条中所有环节的成本，才能够实现火箭的这个低成本和高频次的复用。那这个是实现真正的商业意义上的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而在更远的将来呢，我们还要掌握两级火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大程度的降低我们的发射成本，实现这个更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另外，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态状态良好，后续呢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财经60分。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4: 按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来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老豆同仔
9: 一起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8: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扯到行。
11: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3: 国财经六十分。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人工智能是全球人类共同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持期待，各国有权限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以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未来五天呢，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碰撞的一个舞台。300多家企业带来超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超过300件，规模再创新高。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呢？以下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介绍。
1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13: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五天会期里，七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2: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14: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2: 资本市场上，今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 A 股年内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宇树科技开盘呢大涨超过了 629%， 每股报1100元，总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单天盈利最高达到了47.46万，超越了昨天上市的平准激光，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当中最赚钱的新股。然而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涨幅收窄至 460%， 股价报在了845元。机器人的产业链个股集体出现了回落。宇树科技的上市究竟是行情的起点还是终点？在资本的热捧和市场的冷静之间，人形机器人赛道又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局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5: 从3月20号获受理到8月10号开启申购，再到8月19号正式挂牌，宇树科技仅用152天就走完了科创板的关键审核流程，速度之快堪称创纪录。此次宇树科技 IPO 发行定价为每股 150.80 元，众一千需缴款 7.54 万元，这一发行价排在今年以来科创板新股第二位。尽管缴款门槛较高，但并未浇灭投资者的打新热情。网上吸引了978万户投资者参与打新，最终中签率仅 0.018%， 刷新科创板历史新低，相当于每10000个有效申购配号中不到2个号码能够中签。根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中信建投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吉兴博表示，宇树科技的上市能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16: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15: 数据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吉星博认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16: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15: 而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豪华战略配售阵容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20%。 杭州深度求索、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战略配售行列，其中 DeepSeek 获配约 93.34 万股，锁定期为36个月。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多方资本的入局体现了软硬件产业协同的诉求。
17: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 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加持也将助力拓展工业、能源等落地场景。
15: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除产业资本外，国家级基金、大型保险机构的入局代表长线稳健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成长确定性。
18: 按照规则，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才可以流通，短期不会对二级市场形成抛压。产业资本的扎堆战略配售反映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高估值之下呢，更要关注后续公司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利润增长。
15: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表现亮眼，但8月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整体表现欠佳，截至收盘，科创综指跌 7.16%， 收报 1954.02 点。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联席总监钱其民指出，虽然短期回调，但产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未被破坏。
19: 当然新股定价整体来说是比较偏高的，它的这个产业特点啊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啊，所以市场也有一定的追捧，对投资者追高的还需要谨慎啊。
15: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的市场表现折射出当前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复杂情绪，既有对产业前景的强烈期待，也有对高估值的理性审视。正如多位分析师所言，技术优势能否持续转化为收入和利润增长，将是决定公司长期价值的关键所在。在关注龙头光环的同时，更要回归产业基本面，随着炒新热潮逐渐降温，市场终将回归理性。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张雪机车遭遇台湾当局查扣、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台风期间台海交通管制、出入境新规等多个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0: 台媒近日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朱凤莲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1: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2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的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回应称，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朱凤莲还向台湾同胞发出热情邀请。
21: 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0: 个活生生嘅小王子喺我面前。
1: 我觉得我系好幸运，就系可以做翻到自己咯。咁所以你见嗰个喺电视嘅我，最多系可能化妆唔同啦，可能卸咗个妆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即系我讲嘢或者我自己嘅谂法或者系咯。都是我的，即是好彩我是可以都做回自己。
0: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坤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股价升超过 9%。 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 0.3%。 闪迪 SanDisk 股价先升后跌，收市跌 3.5%。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的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规模回购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是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45.3美元。美国财政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当中公共债务达到32.2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就有7.78万亿美元，主要因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激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五年后升至30万亿美元，最新就升至40万亿美元，反映5到10年联邦债务已经升了一倍。联储局公布议息会议记录显示，上个月议息的时候，多位委员都认为要做好加息准备。在上个月底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多位委员表示，如果美国的通胀仍然不能够回落至联储局 2% 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支持加息的委员说，加价压力似乎越趋广泛，局方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亦都有委员认为，若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未来要实施更大幅度而且代价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联储局上月底的议息会议就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不变。市场现时预期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联储局仍然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0月才加息。另外，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会议上征询委员应否将每年的会议次数由8次减到6次，以便每次开会的时候能够累积完整的两个月数据，但委员就未作出任何决定。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

0: 手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举行峰会时就说，北京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报道，赵显在外交部大楼和到访的王毅举行会谈，今次是王毅相隔近5年再次单独访问南韩，双方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国际议题深入交流，并在会谈后共进晚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咧？
7: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就咁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6: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60分。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本基金的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70% 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70% 左右提高到了 80% 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并将于9月20号施行。自从1999年颁布以来，条例经历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订，本次则是时隔7年之后的第三次修订。那么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呢？本次修订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在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得到显著拓宽。新版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项提取情形分别是用于自住房装修、支付自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与此同时，在租房提取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重要调整。原条例中关于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被正式取消。这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职工因租房需要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将更加便利。此举

0: 计将实质性降低租房群体的提取难度，有助于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压力。此次修改的另一突破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长期以来住房公积金主要依托单位强制缴存的传统框架，将制度红利向更大范围的劳动者群体延伸。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指出，
1: 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0: 在便民服务方面，新版条例同样推出了多项实质性举措。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需要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也由此前的15天缩短至10天。这些服务流程上的优化体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从重审核向重服务的职能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成为此次修订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新版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2: 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0: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佳分析认为，
1: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0: 在风险防控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规定。条例明确，要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 3.6 万亿元，8127万人提取了约 2.77 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 1.3 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类分型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且培育了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呢，成立三年以上的数量达到了8419.8万户，相较2020年底提升了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了8.4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1到7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结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3件。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深入推进公益事业、互联网、原料药等领域的线索核查，对案件办理实行一案一策。同时呢，持续加强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序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及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不断探索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效举措。此外，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制度规则，先后印发了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着力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了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了2.1%。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全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同时呢，铁路物流产品 与服务持续升级，

0: 大力发展都市联运，铁公联运量同比增长了 80.9%， 并积极推广物流金融产品助力实体经济。此外，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今年前七个月共开行了21570列，同比增长了 10.3%， 有力的助力中国经济乘用车出海，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8月18号20:30，首列满载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运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直接奔往长沙北站，标志着该线路正式开启了常态化运营。这是海南铁路首次开行出岛时速120公里的图定快速货运班列，全程仅需 26.5 小时，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实现了鲜果冷链隔日达。据悉，该班列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运行图，按淡旺季灵活发班，满负荷运营满，最大运量达到了20万吨。未来呢，国铁集团还将依托该通道打通跨境冷链物流链路，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海外。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呢也迎来了预订高峰。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城市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助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和订单量同比进行了增长。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和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的票价可能会出现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上海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今天正式首发，上海市文旅局将在全市的机场、酒店、景区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服务中心，让游客吃喝玩乐随手可及。此次首发的微枢纽由两大核心载体构成，其中沪小游智能体作为数字基座，提供人工智能问答、个性线路化的推荐能力 ；Meet China 外卡支付终端呢，则为境外游客提供了无需下载、绑卡的便捷支付服务。围绕融合联动，微枢纽着力突出六大功能，归集全市8.4万余条文旅体商展的资源，联合了20余家平台，形成了1.4万条购票的链接，汇聚20000余个餐饮点位、7000余家酒店民宿和吃住行游娱全链条的服务资源，打通从种草到消费的转化路径。
1: 中国财经60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导游恐吓逼迫游客购物，一段行程多家旅行社瓜分的云南低价团调查新闻，昨天云南省文旅厅在官网发布情况通报说，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市已经依法依规对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你对湖北艾伦芬图国旅、丽江辉红辉旅行社等四家旅行社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你对导游扎史裴某、高某、伊某三人吊销导游证，大理市的喜宝藏商旅有限公司、丽江市的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等八家购物场所全部停业整改。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广东汕头呢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产地，内衣家居服产量大约占到了全国的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开业，为入驻商户提供了行业对接一站式服务，助力岭南一提升全球竞争力。本次修订，
5: 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作为汕头国际纺织城首个投用的核心商贸板块，这一市场的投用将短期展会流量转化为全年常态化展销选品交易，推动汕头纺织服装产业从单一加工制造转向现货交易、数字贸易和外贸出口。
4: 俄罗斯采购商伊利亚：
6: 这一次过来这个展会，我们要开发新的供应商，找一些新的款式，这边的款式特别多，然后工厂的工艺方面的水平非常高。
5: 记者了解到，市场入驻的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和成品交付。
4: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张金伟：
7: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4: 16号，南海开渔之后，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桶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非常的忙碌，渔船凌晨2点呢就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了大批采购商、消费者、游客纷至沓来。
8: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桶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9: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10: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9: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11: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8: 效果好
11: 啊？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9: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12: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鱼去来了，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新闻继续。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盘下跌，截至下午，上证指数收报 3894.42 点，下跌了 2.4%， 深成指报 13890.15 点，下跌了 5.0%， 创业板指收报 3747.49 点，下跌了 6.26%， 科创五零指数今天跌幅扩大至 6.89%，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300亿，比昨天放量了1102亿。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个低开低走啊，全部这个调整，跌幅比较大的是双创指数啊，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啊，跌幅都超过6%。接下来是深圳成指啊，深圳成指也跌了5%。上证指数跌了2%多。板块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两市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接近370多家。下跌的个股达到5000多家，所以今天是个普跌的过程。那么针对今天这个调整来看呢，主要还是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我们今天是股指期权的交割日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新股上市以后高开低走啊，对整个市场啊科技股带来的这个压力啊，市场在成量博弈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腾挪资金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出现了这个调整，当然今天的这个调整也是3741上来啊，这个显示一个四浪调整啊，四浪调整以后呢，还有一个五浪上攻啊，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在3850附近啊，会构成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啊，短期调整以后呢，还会迎来继续反弹的过程。从今天盘面来看呢，其实对指数维护性比较高的是一些权重啊，像这个银行、石油啊、煤炭、房地产啊。我们下跌比较多的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板块，里面像半导体啊、这个 CPO、PCB、MLCC 啊等等，元器件主要以科技股为主。那么红利板块来看呢，跌幅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在市场防御性方面，红利股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另外权重个股的这个护盘呢，其实对指数相对来说还是产生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从后市来看呢，这个随着指数啊在这里震荡企稳以后呢，其实板块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那么后期来看呢，主要还是在于中报到了最后两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一些业绩相对比较好的个股呢，会有资金的这个青睐。我科技股呢，在这里调整以后呢，后期还会有分化。我相对一些红利板块来看呢，最近一段时间在防御性方面更机会更多一些。
0: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5486.91点，下跌了0.06%。国际指数报8468.98点，走高0.19%。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50个基点，报在6.7854元，在人民币报在6.7377元。今天央行对七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投放，全天净回笼1423亿。证监会官网今天显示，国产的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了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长江存储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唯一具备 3D NAND 闪存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存储 IDM 企业。目前呢，公司全球的 NAND 闪存市场份额跃升到了第三位。随着 IPO 辅导验收完成，长江存储的上市进程将进入到冲刺阶段，未来将会进一步加码技术研发和产能的扩张。上市首日站上千元大关之后，科创板次新股品准激光今天走低，股价跌破了1000元，全天收在了942.03元，跌幅扩大至18.23%。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是赛道稀缺、筹码稀缺、情绪稀缺三重稀缺性的叠加兑现，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首日价格反映的未必是企业内在价值，可能在

0: 供需失衡下的一个短期博弈。到今天为止，沪市的科创板已经有88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度报告，合计实现营收达到了2043亿，增长 32%， 实现净利润189亿，同比增长 159%。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有15至20艘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海峡。石油日均的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行动不单只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亚联油、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间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再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并在航行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就会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且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而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好多次攻击都被美军拦截。国际油价方面，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分，升幅1.05%。伦敦布兰特期油就收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分，升幅0.66%。美股三大指数就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稳定债市，股市都受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0.21%。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莫德纳的股价抽升1.7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升超过9%。公布40万亿韩元股份回购计划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就先升后回，收市只是微升0.3%。闪迪 SanDisk 股价就先升后跌，收市要跌3.5%。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大幅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但金融市场就质疑成效能否持续。由于忧虑美伊局势升级和华府财赤恶化，美国债市在星期二被抛售。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10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扩大1倍。市场分析说，债息上升除了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亦都会造成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有3个月的情况之下，财长贝森特唯有出手稳定债市。不过富税的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Thomas Simons 就说， 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财政部增加大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都令到市场忧虑到财政部的稳定债市措施成效难以持久。本港消息，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的个案，渔护署根据危险狗只规例控告一名52岁男子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正跟进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罪名，案件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涉案男子涉嫌在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以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导致狗只先后袭击三只小型犬，其中一只在7月10号受伤，以及两只在今个星期一死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只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嚟到呢个7:08，睇错咗。咁咧呢个星期四嘅上昼啦，今日都应该系天气麻麻地嘅，都见到天文台嗰啲信号咧都系有雨嘅。
2: 今朝翻嚟都落过一阵几大嘅雨添，同埋风都几大吓，大家留意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紧嘅。
1: 咁啊，由我 update 下嗰只巨型狗嗰个即系最新状况啦。咁呢几日咧，大家喺无论媒体又好，诶谈话嘅题材又好咧，都成日提到呢一只咧。一下子咬死两只细狗嘅大狗，咁原来佢个名叫做拉里，咁佢就系一只叫獒犬嘅种啊，应该系西班牙啊，好早年嗰啲祖先就系西藏啊，咁即系性格啊，各样嘢咧嘅体型咧都比较凶恶啲嘅，咁佢啊同嗰啲大狗，譬如举个例牧羊犬啊，或者系狼狗，或者系嗰啲金毛寻回犬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佢嗰铺。格就攻击型重啲啦，以前啲人咧就爱嚟赶羊嘅时候，可能就系牧羊犬，但系呢一种咧呢只獒犬咧就唔系爱嚟赶羊啊，爱嚟抗狼啊，即系话咧，如果有人嚟入侵啊，有啲人嚟想即系啲狼嚟偷食啊，食猪啊，食牛啊嘅时候咧，或者系呢啲就去攻击。咁啊，抵抗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系遇着一啲佢要维护嘅对象，咁当然佢会忠心啦。咁但系遇着一啲咧，佢以为啊，咁一概要抗拒同埋攻击嗰啲咧，佢就真系唔留口啦。咁所以咧，佢呢一种咁样嘅，唔知系属于基因啦，定系品种咧，就有多时咧就会攻击人类或者攻击佢嘅同类。
3: 咁呢个吓拉里狗咧吓，即系都系啊，即系有人讲叫西班牙嘅吓藏獒啊嘛吓，咁听个名都几凶狠下嘅。咁而家主人都签咗同意，就交俾渔护署嘅。咁当然啊，渔护署最尾系咪要人道毁灭，定系有咩方法咧？咁啊，网上都好多讨论嘅吓。咁啊，都为只吓杀狗元凶啊，即系抱不平嘅。
1: 咁啊，原来佢个 file 好花嘅，即系佢成日就俾人弃养，有即系佢最初第一浸咧就系某人就买咗佢翻嚟就送俾另一个人，但系佢跟住咧几个狗主咧都放弃咗佢，唔知系咪因为佢中途都出嗰啲行为上嘅问题啦咁样，咁轮到呢个嘅话咧有点而就嗱，因为呢个狗主就被捕啦咁，咁呢一个咧佢系住喺村屋嘅，佢即系如果佢系看管得佢好啲，又或者戴晒口罩啊，令到佢又唔好咁自出自入喺嗰个屋企同出边咧。咁还好，因为佢咬人嗰个地方其实都系唔系好远嘅啫。咁但系咧就问题有街坊就话咧，佢嗰间村屋咧就有铁丝网咧就烂咗，喺近地下咧就有个窿。而佢呢一个狗主咧就有两只狗嘅，一大一细，可能就系因为咁咧，佢哋就即系成日都出咗去玩啦，或者系周围趯啦。咁但系周围趯嗰只细嘅可能冇乜嘢啊吓，咁玩完翻屋企，但系只大嘅咧就识得走去。即系狐人啊，或者系凶人啊，或者系咬人，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形成个狗主咧要孭个责任啦。咁而家又睇下边一条例咧系可以 apply 喺呢个狗主嗰度咧，就觉得佢系唔知系疏忽啊，定系虐待啊，定系话即系总之你唔看住佢，你唔做好一啲适当嘅吓，即系管住佢嘅措施咧，而导致人哋嘅损伤咯。
3: 咁啊，早两日都拘捕咗一位52岁嘅吓狗主伍先生。
2: 伍先生系。
3: 咁啊，嚟紧啊，好快提堂噶啦，咁即系有刑责噶，
1: 今日提堂啦，今日
2: 提堂啊，
3: 即系但系推上呢个公共政策嘅层次去睇咧，就系咪狗主啊，或者系人唔系狗啦，任何养动物嘅宠物主人咧，喺决定做呢个决定养动物之前，系咪应该要考虑清楚咧？曾几何时香港都我记忆中都有啲运动啊，推过出嚟噶叫大家谂清楚，哪管你系养只兔仔定系
2: 每年咧兔年咧，其实咧都会有呼吁大家咧，即系养只宠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好多时候咧兔年咧你养咗兔仔之后，好多系弃养。 常嘅情況。
3: 最誇張就係有一年啊，嗰套日本動畫啊，林敬瑩記得啦嘛，哈姆太郎啊嘛，
2: 哦有啊，咁啊即刻有好多人
3: 有倉
2: 鼠啊，
3: 倉鼠啦，跟住有個倉鼠熱潮啦嚇，咁到後來新冠肺炎啊，知道原來倉鼠都可以傳播喎，
2: 即刻有一個棄養潮出現啦。
3: 原來啲倉鼠有威水嘅喎，喺荷蘭度養殖完之後度坐船嚟香港嚇，成倉咁嚟，咁啊但係就棄養啦啊，咁其實你唔好睇倉鼠咁細只啊，佢都系动物嚟噶嘛，咁你弃养佢都差唔多城市都生活唔到噶啦，咁跟住咧啊，呢几年就少咗呢啲宣传喎，系嘛？大家呢件事嘅值得有意义嘅提升咧，就系真系养宠物啊，尤其你养呢啲难度高嘅吓啊，唔好讲蟒蛇啊吓，
2: 要谂清楚个责任问题啦，同你养一个小朋友一样啊。
3: 系啊，
2: 需唔需要考牌就唔敢讲，但系就一定要即系仔细谂清楚个责任啊。
3: 小朋友啊，如果你个西班牙藏獒咁，你真系会出街会咬人嘅，咬狗嘅，咁你都唔好意思啦，系咪？咁啊，如果政策层次咧。就新加坡你知家长社会啊，家长主义啊，佢养狗前咧要有个宠物饲养课程要读噶，啊养狗要考牌啊，唉咁啊上堂成唔好长嘅啫，啊二三十分钟系嘛，俾考车牌仪嘅，咁但系最少就将啲动物福利啊，啲当地嘅法例啊。啲照顧同埋支援嗰啲信息啊，咁要個狗主或者即係貓主啊。
2: 咁呢個就可能咧針對住狗同埋貓咯。但係你要講咧，譬如我哋講寵物咧，人寵共融咧，其實寵物有分好多種。如果你真係要上個堂咧去學習咧，相當難嘅喎。
1: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啲狗主咧，咁好興高采烈咁抱一隻翻嚟。

0: 或者人哋送俾佢啦。咁咁之後嘅即係要可持續性，同埋你真係懂得照顧。有冇考過牌？有時上下網咧睇下咧，都有一啲基本養狗嘅常識。但係佢呢一隻咧啱咬完人即係俾人困住嗰只咧，佢係本身係長毛嘅。咁而最近香港天氣特別熱啦，咁如果你一係咧就同幫佢即係好似剪頭髮咁樣剪短啲，因為佢散唔到熱。第二咧，你就如果唔喺屋企，因為個屋主咧聽講啊就唔係好長時間咧喺屋企嘅。咁佢如果有出咗去，剩翻一大一細狗仔喺度自由活動嘅時候咧，佢如果唔開冷氣咧，因為只狗可能係比較即係覺得悶熱啊，咁佢有機會有個窿剪爛個，即係之前有個爛嘅網嘅窿咧，咁佢咪自由出入咯，反正都熟曬噶啦。附近咁，咁有街坊啊，话唔排除佢系咪去咗想去商场 Yoho 嗰头凉冷气咧，咁样咁唔出奇嘅，因为佢都真系运喺嗱村屋已经比一般嗰啲二三百尺啊嗰啲多层大厦咧就为宽敞噶啦，即系走动嘅空间，我相信村屋系多啲嘅。但系你如果话啊好闷热好翳焗嘅话咧，佢真系即系都燥噶嘛，咁啊燥嘅时候又出咗街嘅时候，咁啊见到啲同类啊睇唔顺眼，咁就即系咬住佢唔放，咁啊导致两只咧啲细只形态细只嗰啲狗仔咧就即系当场啊喺个狗主面前添啊，即系有啲悲傷，咁啊咬到嗰兩隻都冇咗啦。咁而家咧，即係你懲罰佢又好，咩都好啦。佢始終都係一隻畜生，一隻動物。咁但係個狗主嘅責任咧係應該特別大嘅。不如我哋又舉下一個即係外國嘅例子啊。不過呢個例子嚴重好多，就唔係咬死狗，係咬死人嘅。咁就講話説咧，英國咧有個男人咧，佢日前咧就同另一個男人咧就有少少爭執。咁其實就為咗啲好雞毛嘅嘢。在行过，即是大家就因为有条小径，边个行先行后啊，那些就爆口角。但是呢，他这个男子，英国男子这个艾利斯呢，即是养那只叫其实是德国牧羊犬来的，即是都算是一些大家公认他都比较纯良的呢，就将这个因为他同人嗌交，所以这个户主心切可能这只狗，那就将对方呢就咬伤。咬伤之后咧，就延续救治咗一段时几个钟咧，佢就双重死亡，即系咬死人啦，只狗一句讲晒啦。咁咧呢一个英国嘅男人咧，其实佢同人嗌两句交咁样，自己只狗就扑咗走去将对方咬死咗之后咧，佢系被控咧误杀嘅。咁呢样嘢就系因为琴日我哋喺节目都有讲过，狗同一个普通你有架车有个家私差唔多嘅，就系都系你嘅资产，因为你养佢噶嘛咁。咁但系佢而家失控做咗一啲嘢，导致他人死亡嘅话咧，咁于是呢个男人啊就会上咗身啊，有条罪啦，就被控误杀啦。咁所以唔好睇轻咧，今次你又咬亲人哋只狗，咁如果下次咬亲个 B B， 咁就大件事噶咯。
1: 咁啊，所以有唔同國家都有啲招數嘅。香港啊，真係幾冇處理呢個話題嘅。咁你睇呢個係全球嘅趨勢嚟噶嘛？養寵物係人類心靈嘅一個替補。咁你小子化或者不分人士越嚟越多。咁啊，寵物個角色功能啊，亦都吃重喺現代城市社會。咁啊，英國點做咧？頭先講英國啊，呢個案例。咁英國就柔性啲啦，啲政策就佢有個叫英國犬。会嘅，咁佢做咗啲大型嘅计划咧，就系即系叫做好公民犬只训练计划啊，咁啊唔系强制嘅，咁你知英国都好识呢啲啦吓，即系搞啲计划俾你，又唔可逼你嘅，咁但系咧你可以将啲犬只咧就唔使话啲咩纯种嘅，咩都得嘅吓，咁亦都唔系乜竞赛，但系就帮佢进行即系日常嘅社会化嘅教育啊，即系教下啲狗只即系出行啊，
0: 啲 manner
1: 真系咁，好似小朋友上班咁啊！咁再后来要分级噶，有金银铜级毕业噶，嗰只狗系攞金奖嘅啊！咁啊威威啦，那个狗主又可以话：哇！我只狗啊，读完个计划攞金奖，咁隔篱屋又冇咁惊啦。咁呢啲咪柔性啲嘅措施咯。咁啊，德国咧就严啲噶，德国即纪律严明啊嘛，人都纪律严明啦。咁啊即系对狗都严嘅吓。咁有强制嘅第三者责任保险，好似揸车咁，你开。车撞人，你又有个保险包底啦，系咪？一人一定要有买保险先行啊！咁啊，等于有只狗，你真系可能会破坏人哋啲公物啊，或者即系真系好似今次香港呢个事件咁。
2: 哦，你讲到保险呢个问题，最近都讲紧系咪为狗只买保险，就系讲紧话

0: 带佢出行啊，或者佢健康问题咧，就呼吁啲狗主可以买保险啦。其实都可以加埋呢一个嘅。
1: 呢个系第三者责任，系唔系只狗本身啊？
0: 冇错，
1: 系你一养狗你就要买啦，因为你有可能对他者带来损失啊嘛。咁、你保险嘅原理一定要好多人买先会有效啊。
0: 即系好似你揸车一样要买第三者。
1: 系啦，咁你自愿买咁样好少人买。
2: 但系而家香港啲保险买你狗仔健康啊，即系本身嗰啲损伤，
1: 就唔系对他者，
2: 就唔系第三者嚟。
1: 就唔可以撞车咧，其实你唔保你自己架车噶，你烂晒冇事。
2: 你撞亲个行人，咁系保嗰个行人啊嘛。
1: 你撞亲个栏杆，咁你赔个栏杆钱噶嘛。咁啊，德国嗰度就50-150欧元啦，吓一年啊嗰个保费。咁啊，仲有钱嘅罚则噶，德国系啊，你弃养咧系罚25,000蚊。歐元嘅喎，都唔好話少嘅，即係好重嘅嚇。咁、即係呢個個案嚟計，咁就唔會有個嚇、西班牙藏獒走咗出街啦嚇、如果你要罰成咁樣幾十萬啊、20几万香港幣嘅，咁你喺啲國家做法唔一定引入香港。咁但係我哋思考下喺動物呢、一個公共政策層次咧，其實應該要揾啲解決方向啊。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最近呢我哋都多次提到关于呢个香港邮政呢，佢嗰个财政状况呢就真係唔好讲话悲观啦，即係简直就冇乜出路。咁唔知道我哋今次啊，即係纳税人啊俾咗46亿佢养埋未来呢3年嘅营运之后呢，佢有咩出路或者係方向或者改革呢，係令到佢可以可持续啦。咁今日呢明报嘅社评呢就挂香港邮政呢年年赤字，为咗减省开支呢，邮政署就决定改以2年合约制公务员嘅方式呢，就继续聘用完成试用期嘅员工。前线呢就好大嘅反弹，工会批评处方呢这个做法是有违转正，即是说转为正常的常额公务员。咁呢个合理期望呢就即是突然间冇咗啦，咁要求呢这个局方呢是各自措施。邮政危机呢是全球性嘅问题，香港邮政以营运基金模式运作，过去呢8年呢是累积亏损直逼30亿。咁继续呢以现有嘅模式经营嘅话呢，就睇唔到实现自负盈亏嘅可能㗎啦，必须系大刀阔斧咁样改革。无论系改为采用公司化模式啦，一或系改为变返做政府部门，只系提供即系最基本嘅法定公共服务呢，其实都是有裁减冗员的压力的。小修小补对财政状况帮助不大，当局呢是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早日拿出通盘的改革方案，否则呢就即很难避免呢人家说他肥上瘦下。香港邮政呢其实在1995年开始呢就已经用营运基金的模式来运作，即是已经是31年前的事了。透过引入自负盈亏这个原则呢就提升行

0: 政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曾几何时，香港邮政是凭藉着大量寄送商业信件、月结单和包裹等等传统邮递服务业务来、以及发行他们间中出的特别邮票，以及是吸引市民炒家来抢购，一度是进账甚丰的。不过时移世易，随着电子通讯普及，实体的信件就大大减少。2019-20年度至到2024-25年度，香港邮政处理的邮件量是每年平均跌 7%， 累积这么多年是跌 44%。 尽管近年香港邮政已经积极转型，开拓电商市场和、转型为物流服务的提供者，包括在各个区设置自助邮务设施，由火拍连锁便利店提供邮费相宜的本地服务，叫做易寄取。但整体的财政状况仍然在不断恶化。过去八年，邮政署营运基金年年录得亏损，2024年度亏损金额更加达到8亿2100万，是1995年采用自负盈亏这个模式以来蚀得最严重的一年。营运基金现金储备预计是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需要政府注资46亿，支持2027-28年起的这三个年度的运作，以及是翻新这个空邮中心。邮政署长日前就说，署方正是检视邮件派递的模式，考虑减少周一至周五的派递日数，部分使用率更较低的或者是服务范围比较重叠的邮政局呢，就会考虑缩短服务时间或者是甚至关闭。另外呢，今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呢，就改以两年期公务员合约来续聘任，不会提出长期聘用条款来转正，成为这个常额公务员的。咁香港邮政嘅员工咧，系会要求咧，就真系搁置呢个做法啦，相当唔满意，就强调入职聘书一早已经列明系通过试用期之后嘅员工咧，系会转正为常额呢一个公务员嘅。咁啊，认为当局呢个做法系单方面改变咗啲雇佣条款，又批评管理层咧对高级管理人员咧嘅人手编制动薪或者系减薪安排咧，又只字不提，于是肥上瘦下这个想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不少学者专家都指出，香港邮政浴火重生离不开两条路，一是就参考新加坡的做法，走公司化的路线，以企业方式来运作，按照商业逻辑办事，努力提升竞争力。另一条路就是转回这个政府部门，退出电商物流这一类的业务，只是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即简言之，就是要结束目前半工半私这种半工不私这种状态。不过不管是走哪条路都好，香港邮政都有大幅裁减冗员和节省人工开支这个压力。香港邮政大改革真的可以说迫在眉睫，人力成本问题无法子回避，当局需要拿出政治的决心，早日决定改革路向和方向。斩件式地推出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受影响员工又以前线为主的话，对财政的状况改善不大，反而是很容易惹来肥上瘦下的质疑。
1: 同大家睇《经济日报》嘅社评讲，政策资本玉宇树啦，港谷科技代收成嘅杭州六小龙之一嘅宇树科技咧，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股价咧收报咧系飙升咗4.6倍嘅。佢嘅成功唔单止系资本市场嘅狂欢，更加折射出咧杭州培育咧硬科技嘅成功路径嘅。香港虽然冇办法复制咧杭州嘅模式，但系应该学习佢嘅精神，因地制宜啦，走出自己嘅创科之路噶。咁睇翻咧，香港正积极是推动北都区的创科产业发展的，合肥模式和杭州模式成功，不禁让人思考相关的模式能不能够在香港方面是复制的。答案是否定的。香港因为面临着体制和客观条件的双重制约，首先公帑是用在机制和风险为立不同，内地政府引导基金的量是庞大的，而且具备了高风险的承受能力，能够容忍硬科技企业10年磨一剑的长周期和高失败率。反观香港是审慎理财，公帑的使用受着立法会的严格的监管。

0: 河套同埋新田科技城咧，更加係提供咗空間再轉載嘅。關鍵係在於咧，應該係將精神咧轉化為制度啦，延長基金嘅週期，提高嘅容錯啦，審化。簡化的審批程序，提升科研人員轉化為收益成分的港投呢，至今已經投資超過200個項目，去年亦都投資收入呢錄得64億港元的，按年亦都增長了 1.75 倍，令到資產規模呢增加到697億港元的，而每投資1蚊的就可以牽動8蚊港資的長期資本的投資。
1: 早上7點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股市都受到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 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 0.21%。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 0.15%。 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成功，刺激莫德纳的股价抽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其他疫苗股都受到追捧， BioNTech 的股价升大约22%， Novavax 升超过10%。迈威尔科技宣布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升超过 9%。 化妆品商阿斯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的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就升16%。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令到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做好。现货金升穿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是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安士4545.3 美元。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有15至20艘的邮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的航道进出海峡。石油的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的行动不单只为载有石油的邮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邮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的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就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在航行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就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且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很多攻击都被美军拦截。油价方面，纽约九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85.83 美元，升89美分，升幅 1.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1.62 美元，升60美分，升幅 0.66%。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当中公共债务达到 32.26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有 7.78 万亿美元，主要因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激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时，美国联邦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五年后升至30万亿美元，最新就升至40万亿美元，反映不够10年联邦债务已经升了一倍。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的领袖金正

0: 原因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天会不会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就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天与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对方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3: 36雀走为上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嗰个走势系点。又嚟请埋呢位嘉宾啊，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6: 早晨 ，Grace， 早晨，美文。早晨，郭彦明。
5: 咁啊，睇翻咧中道局势咧持续都紧张啦，个股市个气氛有冇受到啲咩影响咧？你自己睇。
6: 其实我谂少少咧，系你话好明显咧，暂时嚟讲都未算系，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个市场都系关注就系中东局势会点样影响到油价啦，从而影响到通胀啦。咁但系暂时嚟讲个油价虽然话即系叫做高翻啲啦，但系就未去到一个即系好破坏性嘅一个即系水平嘅。咁所以我谂你话个股市方面咧，我谂始终都系关注住中东嘅局势噶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即时有？

0: 大影響，或者一個好決定性嘅影響咧，我諗暫時嚟講都唔係咯，市場都係觀望住先啦，睇下中東嘅情況點樣變化啦，啊，從而點樣影響住嗰、那個環球經濟啦，或者點樣影響住個股市啦。
1: 嗯，反而琴晚你見到咧，就係、是、咧美國股市三大主要指數今朝收咧都做好咧，其中一個原因同咧就是、國債方面有啲關係啦。美國財政部咧宣布咧大幅擴大咧長年期國債嗰個回購規模啦，穩定翻個債市啦。呢、這個對股市都有帶動，點睇債市嗰個走勢咧？
0: 当然我想即係呢一个消息段你所讲啦，稳定咗嗰个债市啦，债息方面啦，市场觉得有机会啦，令到即係不债息尤其是长年嘅债息啦，例如十年期啊三年期啊，可能由高位方面呢有返少少回落嘅情况啦。咁如果你话真係控制得到嘅相关嘅债息真係有一定嘅回落嘅，咁当然我想对股市嚟讲一定係有利嘅。因为始终你话债息上升啦，始终即係令到嗰、那个市场对嗰、那个即係股市方面呢都会有一定嘅担心。咁除咗就係擔心就係話嗰個即係息口升，從而令到即係嗰個股值會受壓，即係一啲即係高增長嘅公司啦，佢哋將來嘅收入啊，將來嘅盈利啊，就算翻而家可能會冇咁值錢之外咧，另外一個亦都會打擊咗嗰個市場嘅信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債息能夠穩定翻嘅，唔再急升嘅，咁當然呢個對股市嚟講或多或少都係一個有利，或者相對嚟講一個即係叫做正面嘅因素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呢個係咪控制得到就睇市場個睇法啦。咁始終我諗即係長債益升咧，之前都係主要擔心就係美國政府嗰個債務問題啦。咁呢樣嘢如果冇一個根本嘅解決嘅，咁你話淨係靠即係美國政府一啲即係手段，係咪能夠真係控制得到個債息唔能夠再升咧？呢個我諗都仲係有待觀察咯。
2: 嗯，咁但係而家油價咧，好大程度就係俾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個控制權咧就夾住咗。咁即係如果佢一下一直都唔通航嘅話咧，大家都要受嗰、那個即係油個供應鏈咧唔暢順影響。咁而家咧就有個唔知叫 bypass 又好，有另一條通道又好啦。咁就呢、這個可以咧就兜呢个亚曼，咁如果系兜亚曼咧，可能你嘥少有钱啦，但系起码咧都唔使受到呢一个伊朗嗰个钳制，咁同埋咧嗰个控制权而家一日都唔知道，即系个国力仲喺度，一日都唔知道翻落谁家嘅话咧，咁如果啲船咧，兜个圈执执膊闪下闪下，可以喺亚曼嗰边咧就整咗一条可以通航嘅路线嘅话咧，咁而呢条路线咧又联合国咧又认可嘅，咁而咧伊朗咧又冇乜权咧喺嗰度咧就收呢个买路钱咁，咁会唔会因为咁咧又即系叫做舒缓咗呢个唯一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个控制权影响嘅呢个因素咧？
0: 其实我咁当然你话即系有其他嘅一啲航道啦，令到啲石油可以即系正常出口啦。咁当然呢个对即系全球嗰个石油供应嚟讲，一定系会有个帮助嘅。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中东嘅石油，只要你揾到即系路径出到口嘅，咁其实对整体嗰个全球石油供应咧，一定系会有一个叫做增加啦，或者令到即系嗰个市场担心一路即系嗰个供不应求啊，供应紧张嘅情况一定系会舒缓啦。咁所以除咗你话海路之外，咁其实陆路都可以嘅，咁所以你其他中东国家而家都谂紧或者已经做紧噶啦，就喺陆上嘅啲输油管啦，从而去即系改善翻而家主要集中喺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嗰个情况啦。咁但系你话嗰、那个威胁系咪真系已经完全解除咧？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你经过海路嘅，其实伊洛朗都系有机会可以导弹可以威胁得到嘅。咁所以呢样嘢个市场都系会有一定嘅担心，或者叫做一啲即系船队佢真系要经过呢啲海路运输嘅时候，都会有一定嘅担心嘅存在咯。咁例如话曼德海峡基线之前都话系可以通过嘅，咁例如话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啊，都绕到红海都会出口部分嘅石油出去嘅。咁但系而家基本上市场都会担心相关航道亦都会受到一啲即系封锁啊，或者受到一啲影响啊。咁我谂即系呢样嘢都系要密切关注啦。咁啊，呢个都系会影响住市民点样睇中东个石油出口系咪受阻，从而点样影睇住点样会睇全球嗰个石油供应嗰、那个即系预测啊，或者整体个油价嗰个走向咯。
3: 咁又话喺中东国家密谋大计啊，绕过咗霍尔木兹海峡，就喺去咗陆路边口咧，搵啲深水港啊。揼个新嘅货柜码头出嚟啊嘛，咁但系你要穿州过省，经咁多个国家，你嗰啲运输系咪做得到咧？你投资个新码头，我哋早几年香港讲葵涌货柜码头想搬啊，大家一讲就知道，哇，天文数字嚟嘅，即系话唔系话你搬就搬。

0: 咁你嗰度仲打緊仗，咁你未開工去伊朗一個炸彈過去，咁你又啊啲投資又歸零噶啦。咁所以其實講啊可以講下，但係實際係咪落實到咧嚇就唔係咁容易啊。咁而家個狀況似乎美國又要面子咧，就唔肯即係同伊朗再傾啦，話六十日嗰個協議和解就完啦。咁其實呢六十日都不停咁打噶，咁大家嚇咁個意義喺邊咧嚇？即係個市場係咪已經消化曬咧？
1: 其实我谂个市场都系即系一路观望住啦，我谂即系市场你话即系完全能够揾到嘅答案一定唔系啦，咪中东嘅情况基本上而家都仲系一个困局啦。咁即系对于美国嚟讲，当然即系一路都想即系伊朗系投降啦，或者喺个谈判上一路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让步，从而令到美国有一个胜利者嘅姿态，结束而家呢个中东嘅乱局啦。咁但系个问题就伊朗一路都唔肯完全妥协啦，咁所以变相美国亦都即系喺武力上边亦都唔能够完全叫做系叫做打低到伊朗啦。咁所以而家个困局对于特朗普嚟讲，或者对于成个美国政府嚟讲咧，就只能够等嗰、那個即係點樣可以破局咯？咁但係暫時嚟講，即係特朗普都見唔到啲咩即係新嘅招數咯，可以即係做得到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住，究竟而家嘅情況真係嗰、那個中東嘅石油出口都繼續受阻啦。咁但係個全球嗰個石油供應緊有幾多受影響咧？或者個油價真係會上升到咩水平咧？咁因為始終而家暫時嚟講，油價都算係偏唔算真係好高，因為你紐油方面都係$85附近呢啲位置啫。咁所以如果你對比翻3-4月份講嘅$100、$120，咁其實而家覺得個油價市場覺得係可以承受嘅，或者唔會覺得呢個油價係一個即係好破壞性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大家都係等啊，究竟嗰個即係個情況嘅啲咩變化啊？例如話個油價方面會唔會有啲咩新嘅走向，從而點樣影響全球經濟或者個通脹嘅風險？
2: 你點睇嗰個能源股嗰個股值嘅問題吸唔吸引咧？目前咧其實睇到咧嗰個標指咧能源板塊嘅指數咧，其實啱啱喺呢個禮拜亦都曾經咧係去過3月27號以嚟首次係一個破頂嘅情況。你自己睇能源股個估值情況點計咧？
1: 其实我谂能源股股市就睇你个油价啦，你觉得个油价会系喺呢啲位置会再升啊，甚至即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嘅都可能会高于而家呢个位置啊，净系倒翻转头好似之前咁啦，市场觉得中东嘅情况系会解决嘅，咁所以个油价就会跟随翻个基本面，即系讲紧全球经济。咁如果你净系睇个全球经济嘅，咁其实经济就麻麻地嘅，咁所以油价就好大机会会落翻嚟话$70啊，甚至$60呢啲位置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你买能源股。呢个时候只系睇样嘢嘅啫，你觉得中东呢个乱局究竟会维持几耐咯？如果你只系觉得会维持多一两个月嘅，咁都系我谂石油股呢刻我就觉得一啲都今年比较高嘅位置啦，咁但系个油价就未必会进一步上升啦。咁但系如果倒翻转头，你觉得中东嘅乱局起码都去到今年年底，甚至去到下年嘅，咁我谂即系石油股方面都仲有一啲空间喺度。
3: 嗱，其实咧而家咧就即系越拉开咧就越嚟越阔啊！你唔好理啊，特朗普咧乱咁喺啲social media 讲话啊，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系呢个美国嘅领土，呢啲你唔好睬佢都好啦。其实呢个周边咧，中东咧阿联酋又好。其他同伊朗啊，即系叫做邻邦嘅或者附近嘅国家咧，都有啲已经一来唔耐烦，二来唔高兴，咁就系话咧，伊朗咧射嘅导弹咧，有啲咧就即系落咗去佢哋嗰度向佢哋发射。咁呢个阿联酋嗰个国防部就已经话已经侦测到啦，就有两枚弹道导弹咧喺伊朗里面嗰度射出嚟咧，其中一枚咧就落咗喺阿联酋个领海，另一个咧就系其他嘅地方咁。咁但系就算打唔中都好啦，咁呢个其实都几破坏国与国之间嘅关系嘅，所以阿联酋嘅外交部咧，琴日就宣布咧，因为呢个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壞同埋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啊，國際安全咧，阿聯酋就決定啊暫停同伊朗一切嘅貿易、商業來往同埋金融交易。咁啊，恢復時間另行通知。咁即係話咧，又嬲多一堆人啦。咁而呢個伊朗咧，又有即係説法嘅啫，傳出嚟嗰啲未必真咧，就係會攻擊美國喺歐洲嗰啲一啲設施或者基地咁。咁如果呢個再拉開咗嘅話咧，咁我唔知道，即係大家對個油價話暫時都唔死得人嘅，都唔係好離譜啫。如果係枕住呢個價錢$80咧，都即係可以應付咁。咁但係一旦呢啲不知道後果嘅東西發生嘅時候咧，又真係好難講嘅喎。
1: 絕對係啊，因為我諗即係你個。

0: 中东的情况越来越乱的时候，咁当然市场就会担心个石油供应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啦，或者受影响的时间会进一步拉长啦。咁自然即系实体上边对个油价嚟讲就已经系有一个拉升嘅情况啦。咁同埋就系市场都可能会再派一个更加高嘅风险日价啦。咁啊，当你个即系叫做系嗰个形势越嚟越混乱嘅时候，咁自然你嗰个供应会受损，个风险就会增加。咁自然你个油价个方面嗰个风险日价亦都可能会加大啦，咁所以两者都有机会令到油价上升嘅。咁所以我始终觉得呢啲时间就油价呢个风险就唔能够避免咧，因为始终而家油价都仲系唔系好高啦。咁所以你知道翻三四月份嗰啲位置，其实佢都会再上多十零蚊啊、廿零蚊咁嘅水平啦。咁所以呢个风险我谂就唔能够排除啦。咁所以变相呢个风险就一定要小心啦，就系喺你嘅投资上边要谂定啦。如果最坏嘅情况或者叫做坏少少嘅情况，油价真系上翻100至120嘅时候究竟个经济会点样受影响，个股市点样受影响，啲咩板块会特别受影响咁样。
1: 睇翻特朗普就讲到伊朗咧，就话正宣布咧针对住咧任何国家咧采取嘅最严厉个经济行动，更加话呢一场将会系前所未有嘅经济咧，经济战同埋咧孤立行动添，更加话同时宣布任何如果咧嘅其他嘅国家啦、金融机构啦、企业咧向伊朗提供任何嘅一啲支持嘅话咧，将会面临住咧严重嘅经济后果啦。咁其实有呢啲嘅言论方面，都令到嗰、那个成个局势方面存在啲好多唔明朗因素啦。你自己睇咧，头先话一路讲咧个油啦，咁个金咧，其实咧今朝早咧4500楼上系4513.969美元，应该是点睇个金价情况咧？
0: 其实我谂金价方面咧，最主要反映两样嘢啦。第一反映个息口个预期啦，第二就反映美金嘅走势啦。咁其实最近咧见到息口预期方面咧，市场就有少少转势嘅。而家派息唔少加息个情况咧，就冇之前咁即系咁强烈噶啦。咁而家市场咧，基本上咧即系预期咧，今年加息嗰个即系总次数咧，其实就即系不多于一次嘅。咁呢个都反映咗就系市场开始冇咁觉得唔少一定会加息啦。咁当然背后嘅原因就系话早前公布啲即系经济数据啦，同埋通胀数据啦，咁见到通胀有一定嘅回落啦，咁经济数据方面咧，无论讲个就系住房数据或者讲零售数据啦，都有转弱或者就系明显差过市场预期嘅，咁呢个都令到市场觉得就系经济会唔会真系开始走紧下坡，令到联储考虑要加息嘅时候多咗一个顾虑啦。咁我谂即系呢样嘢对金价嚟讲系有利嘅，咁啊始终即系加息预期降温咧，对金嚟讲咧就有一个正面作用。咁而更加正面作用比较大嘅就系美金啦。咁最近其实美金都有啲散散地嘅，美汇指数由讲紧101楼上啦，而家落到去大约系99楼下啦。咁虽然背后就市场觉得加息预期降温，所以美金有一个调整啦。其次就系因为日元反弹啦，这个都令到即系美金有一定嘅调整啦。咁而美金跌这个亦都系即系通常对金价有利嘅。咁所以最近金价上升，我就觉得唔出奇啦。咁但系唯一就系话究竟仲有几多短期嘅再上升空间啦？因为始终由低位计。其实都上升咗超过10%噶啦，咁甚至系讲紧即系去到接近系$500啦。咁其实短期可能即系反弹嗰个幅度，其实都已经系唔少噶啦。咁所以短期有冇能够有力再进一步反弹咧？反而我觉得呢个空间暂时就未必话真系太多，或者都要睇翻究竟美金系咪进一步嘅下跌呢个情况。
2: 咁其实睇到啊，即系呢个即系黄金香港嘅角色都越嚟越多咯。彭博有个消息话，人民银行摆喺伦敦嗰啲实金咧吓，静鸡鸡啊运咗嚟香港啊，所以大家就冇乜人敢寄出嚟话确实呢件事。咁但系国家都委以重任，香港日后又做啲黄金实货交易，其中储存呢方面咧个剑指咧就唔系话普通小市民。摆条金链落去，系啲国家行为嚟，即系央行啊，各国央行继续买金咧，就未必需要一定放喺啲英美啲咁嘅地方啦，可以揀香港我哋存放。咁啊，唔止啊，国家梗系支持香港啦，咁做咗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咁即系国家继续去买金，呢个央行买金咁个趋势都好强劲，系嘛？
0: 这个绝对是呢，因为我想即是对于全球央行来讲啦，即是要分散个外汇储备啦，而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即是好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啦，因为始终我想即是市场都会或者叫做全球多啦，对美金嗰个忧虑是增加咗嘅。咁除咗讲緊美国政府债务呢个问题之外啦，其实都对美国政府嗰啲政策基本上感到一啲忧虑啦，或者都担心就是话如果得罪咗美国，俾美国制裁嘅时候，啲美

0: 金就冇用途啦，基本上就冇用處啦。咁所以個外匯儲備入邊咧，都會嘗試盡量去分散啦。咁所以去美元化呢個情況，我諗都係未來幾年咧，會喺好多國家會繼續會持續嘅一個情況。咁當然你減少咗美金嘅存放，自然你要揾其他出路啦。咁所以黃金係其中一個出路啦。咁如果你好多央行其實背後嘅原因都係想分散個外匯儲備，或者分散嗰個即係中間嘅風險嘅。咁就算你買金都好啦，你都會諗個地方會擺一啲即係未必同美國有關係嘅啲地方上邊嘅。個原因都係同樣嘅道理啦。如果你擔心美國制裁嘅時候，你擺啲黃金喺美國，基本上你啲金都係冇用啦，因為你美國政府都係會封鎖咗嘅。咁所以都會喺個存放嘅地方入邊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分散。
1: 嗯，好啊，今朝先同阿梁偉文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啊，今朝早啱啱咧，日本嘅財務省公布咗咧，佢哋咧七月份嗰個貿易逆差係6345億日元嘅。咁而咧七月份咧進口較上年同期咧增長27.8%，好過市場預期嘅。出口咧亦都好過市場預期嚇，增長咧23.2%嘅。對於中國方面出口咧，七月份係增加25.8%，而對亞洲出口咧就增長24.5%嘅。對美國出口咧就增加22%嘅。咁啊，稍後日本股市咧即將會喺8點之後開始，大家留意啦。咁淨係投資方面咧，要攞 tips 嘅話咧，攞方向嘅話，除咗聽我哋財經台節目之外咧，如果能夠咧私底下問下專家意見就最好啦。而家有個機會啊，胡萬清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啊，9月12日禮拜六啊，上晝10點半到下晝嘅3點半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每日咧都會喺咧係財經台咧做節目咧，俾好多唔同嘅 tips 啊意見俾大家嘅。但係好多時咧節目時間都有限啦，而且咧佢有啲嘅投資智慧咧唔能夠喺 on air 嗰度咧講得咁詳細嘅，投資密碼咧更加好多咧都係未喺各大媒體度咧曝光過嘅。今次有機會咧可以同阿清姐一齊咧喺 on air 以外嘅時間咧，大家互相交流，亦都可以咧攞到佢嘅私人投資筆記嘅，仲有咧豐富嘅午宴俾大家咧，係俾大家一個咧交流機會嘅。咁而家想報名早鳥優惠咧，就係、是、報名詳情了解咧，可以上去新城網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982923444嘅。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